0: 录得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8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人民币离岸价6.7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2.9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九龙城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的车辆不能左转，是他令道。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港岛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街；告示打道往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另外，九龙卧倒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龙尾在创知中学。水务署提醒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浇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0: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4: EM 青年张自强。
5: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1: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张自强。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经典歌，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7: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7: 温故知新，
6: 好样，
7: 音乐。
4: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六月起
4: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4: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4: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4: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1: 夜雨波
4: 夜宇宙，
1: 下午两点到四点，
4: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4: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4: 新的音乐精彩。
0: 经典歌，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4: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4: 温故知新，
1: 好样
4: 音乐。

0: 沉默是金呢、啊、你难以的版本呢、啊昨天也播过来自王杰的沧桑嗓音吧，今天呢又想起啊，还有一个温柔嗓音版来自我们刚刚听到的佟丽，海海人生。早八点十三分回来，好样音乐。心境自然良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
0: 聆听张国荣。
1: 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
0: 和陈洁玲。
1: 默默望着满面泪痕。

0: 只怕不在情欲上。
1: 如一闪闪的光，寒雨正细细下，放开我曝光。
0: 有缘怎会遇上？

唱一首好歌，关淑怡、谭咏麟。早八点十七分的好样音乐，好样早晨，我是余波。

经典二人对唱，张国荣、陈洁玲，关淑怡、谭咏麟，梅艳芳、伦永亮，然后再到张学友、陈慧娴、岳雨波，好样音乐，2020。

0: 普通话的演绎也很精彩啊，爱和承诺，张学友加陈慧娴的合唱歌曲，早八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人民币离岸价6.7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0.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8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景沙嘴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全线已经解封，龙尾在全景交汇处，同时影响全景公路及象鼻山路拥堵。龙尾在石围角村、木棉下村，清朗公路往九龙进行政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全清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启德交汇处往中九龙绕道景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将军澳到下行往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在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六月起
2: AM621，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2: 逢周六
1: 早7点到10点，
2: 晚家621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1: 夜雨播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2: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2: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精彩，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播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到8:34，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在生效当中。看看周五的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内陆地区。上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到时候高温天气将会缓和。

质素健康指数啊，从一到三，空气非常良好，紫外线指数二，强度属于低。提起心静自然凉，赶紧聆听关于回忆的诗，关于离开，关于挂念，关于回来。

有两首等我回来。先来的是2001年旅途专辑当中的这一曲。

一个期盼，一个沉默，是否是宿命呢？郭富城，等我回来。然后还没回来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会回来吗？那些故事，那些感情，那些生活，你会回来吗？何长兴，何彦昭。

随着钢琴慢慢展开，随着弦乐的铺垫和情感在安静之中的积累，两位歌手带来初三的六一儿童节原声歌曲宿命主题曲，你会回来吗？好样音乐。

那不只是一个背包，那是一个记忆，一个深刻的记忆点，一个心中的位置。陈奕迅，你的背包在心里也留了个位置。那些曾在心里留下了位置的歌，李心一。

在心里留了个位置，李星英。这位置只像一个名字，不仅仅是留了，更是刻了，刻在了心底的那个名字，此刻浮现五月天。

回忆与当下，温故而知新。周一至五早上七点，好样音乐，有余波。那结束周五节目之前，也跟大家做一个音乐节目的预告。普通话台周六音乐的新版图、新拼图啊。明天开始的周六早上七点到十点，将会有晚家的621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有余波的月宇宙。下午2点到4点，很久没听到他主持音乐节目的声音了哈，马小飞，好样音乐周六版。然后从下午4点到傍晚7点，就会有芳华带来3小时的绝代芳华。

用音乐包围的周六，尽情沉浸，尽情享受。到8:59，星期五，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再见，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了特别天气提示，指天气极端酷热及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呢，请尽快就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呢预测今天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警方呢从今天起要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呢也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说呢，截止到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到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的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就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之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的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呢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的谈判还在推进，并且取得一定的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的局势与伊朗的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的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上午八时，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最后两三日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九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93，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74， 人民币离岸价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68.83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天府海湾，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玉龙居，清朗公路往九龙进行政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尔峦，启德交汇处往中九龙绕道进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红星道往龙河道的方向进湾仔运动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将军澳道往观塘进联德道的慢线曾有交通意外，刚刚清理，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电话机楼，较早前全清交汇处的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到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告示达道往跑马地进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在中环广场，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0: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1: 夜雨播
0: 夜宇宙，
1: 下午两点到四点，
0: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0: 芳华绝代芳华。
1: 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1: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4: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5: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6: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2: 走在最前。
0: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8: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四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9: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科技进步神速， AI 是否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饭碗？我们实际面对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测量师林子然女士有这样的理解。
10: 我自己见到呢，其实就冇一个叫做因为个科技进步咗，跟住就令到自己冇一份工呢个咁大嘅问题嘅。最紧要就是永远大家都系持续学习啊，跟住系了解市场啊，同埋唔好将自己置身于外嘅。呢个系一个挑战嚟嘅，呢个唔系挑战我哋嘅专业知识，而系挑战我哋对未来个人又好或者专业嘅发展，究竟个方向应该点样走咯。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1: 我是杨紫荆，
12: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5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和文汇报的头条都是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珠海市调研。商报李家超总结中亚行达三大目标或八大成果。南华早报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达成96份合作协议。青岛政府计划找承办商包租公众街市。明报桥嘴洲东西珊瑚区计划划为海岸公园。东方中大教育学院怀疑寄错密函，校友收到限读生个人资料。信报 SpaceX 世纪招股最多筹6727亿。经济 SpaceX 可能引发环球抽资潮，韩环17年低。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的报道。首先是商报的新闻。当地时间6月4日，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与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深化香港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贸易、投资、金融、创新科技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当天晚间，李家超在乌国首都塔什干会见记者，为这次中亚行作出总结，强调呢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一共签署了96份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而今天的李家超将会继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行程。这是商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大公报。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到30天，会尽快落实安排。此外，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的第一季开办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航班。李家超昨天又公布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这是大公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本月1号到4号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推进调研。夏宝龙的此行参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以及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的专讯。一对父母报称2个月前在家分娩产下儿子丹尼，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取得两人同意检取他们与男婴的 DNA 样本，交政府化验所化验。警方昨天回复，两人证实与男婴具有血缘关系。次女 Lily 目前由瑞典当局监护，向传媒透露已经签声明书，同意警方将 DNA 样本送往瑞典，以证明与女儿的关系，并且希望为她申请特区护照，早日回港团聚。这是《明报》的新闻。
0: 文汇报的新闻。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气旋移向台湾一带，受到下沉气流的影响，香港呢昨天下午多区的气温一度上升到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和大埔更加是分别高达37.2度及36.2度。天文台科学主任陈玉宝就表示，该热带气旋产生的下沉气流导致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预计呢，今天市区最高气温呢大约34度，明天的高温天气才会有所缓解，预料会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食环署副署长在昨天到访筲箕湾一个公众垃圾收集站，向前线清洁工友派发清凉用品。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为了应对本港公众街市空置的情况，食环署建议在新落成街市采用整体承租的模式，将整个街市外判给单一承办商，再由对方分给档贩。政府率先于即将落成的天水围、将军澳第67区和古洞北新公众街市引入此安排，并且计划在今年的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明年率先为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未来也会考虑整合或关闭空间率持续偏高的街市。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其实呢，政府早在2018-1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了20亿给食环署呢进行为期10年的街市现代化计划，包括全面翻新或者重建、优化摊档及进行小型翻新或改善工程。不过呢，总结经验呢，署方就认为全面翻新虽然可以深度的处理街市硬件老化的问题，但是难以逆转街市需求下跌的趋 趋势，所以呢，未来会集中优化小摊档，按照需要及实际的情况来修理合适的街市。相关的负责人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表示呢，比如荔湾街市曾经收到不少的街市档户反映，表示呢翻新之后呢生意较翻新之前下跌，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封了一年做翻新，街坊呢在一年当中已经适应了在外面买菜，而之后呢就不会再回去街市。他建议当局未来翻新街市的时候做局部的更新。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又到了毕业的季节，这是 AI 取代大量的初阶岗位，社会新鲜人不仅求职困难，入职的薪酬也面临着缩水。如今被誉为铁饭碗的政府职位，去年平均的薪金大减超过2000元。有学者指，有学生毕业一年仍然没有找到长工，势必加剧今年的竞争。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显示，自2020年起，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平均薪金每年均有上升，在四年间由17385升至20840元，每年的增幅介乎1.5%到8.7%不等。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早前公布2627年度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例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华原会会长蔡冠龙呢，昨天建议今年的高中低层级别的趋势净指标看齐，也就是统一的加 4.12%， 稍后呢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而被问及有没有考虑过社会的情绪，他表示已经综合考虑包括社会情绪在内的因素，强调个别的悲剧固然令人哀伤，但是不应该因此以偏概全，引申至整体公务员的表现。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美伊战争影响全球的燃油供应，推高国际油价，导致本港非法油站涌现，只是相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最新一宗不法之徒以轻型货车做流动非法加油站，明目张胆在葵冲大街大巷为一辆光顾的私家车加油，行动中三名男子落网，其中一人为内地男子，年龄由22到42岁，涉嫌非法处理或管有未完税汽油，同时检获一辆私家车、一批入油工具以及约1600公升的未完税汽油，市值约50000元。这是信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明报的新闻，政府呢计划将近年旅客到访热点西贡桥嘴的海岸范围列为本港第九个海岸公园，涉及的海域界限初步定出。文体旅局及环境局呢最新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渔护署建议将桥嘴洲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已经开展公众咨询，争取明年中前完成法定的指定程序，促请政府要重新解释划界。渔护署呢回复表示，规划是否将个别海域纳入海岸公园时，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政府在全港100个路口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减低行人交通意外，成效显著。运输及物流局提交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文件指出，安装辅助装置后，有关路口涉及行人不专注的意外数字，相较其他没有安装装置的路口明显有改善。运输署在2023年11月起，在各区共100个过往较多出现车辆与行人碰撞意外的交通灯控制的路口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所有的安装工作已经于2024年12月完成。这是大公的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调研。社评表示，特区政府与全港社会要把握历史机遇，勇担重任，以融入大局、扎根发展沃土，以开拓全球、释放独特价值，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助力国家对外开放的新进程当中，充分释放香港潜力，展现香港担当，贡献香港力量。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的社评。一系列丰硕的成果是香港主动开拓新兴市场的重大突破，更是特区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搭台便利企业、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写照。在政府间联系层面，李家超与两国总统、总理等高层官员达成多项的领域合作共识，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政府搭台所带来的制度性便利与高层的互信，为长期的稳定双边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这种高层对接是深化实质合作的前提，也是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的关键。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政论，本港一对非常父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儿子，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曲折离奇，令人费解。这对非常父母如何去到北欧生活，如何多次在家中自行分娩，而又如何多次被捕又最终获释，确实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芬兰和瑞典都是比较排外，外国人很难在当地取得居留权，但是边境管制可能较为宽松，因此有机会让他们在两地逃窜。有指呢，他们其后曾经以 BNO 入境英国，最后返港。当局呢要厘清种种怪异行为的动机，确保儿童安全，进而呢做出最妥善的照顾儿童的安排。而关乎这两人回应传媒的言论，似乎有条有理。关小姐呢更加被指拥有高学历，却突然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类似外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社福机构呢可能需要介入，提供心理援助。社评就表示呢，事实上香港不时有令人发指的虐儿惨剧发生，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生效之后，令社会加倍关注儿童的权益，不希望之前的惨事重现。港府呢这次高调介入是好事，始终保护儿童是重中之重。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丹尼与莉莉的遭遇早已牵动全港市民的心，这两个年幼的生命从来没有犯下任何的过错，需要承受如此多的磨难与不确定，实在极不人道。作为一个重视儿童权益与家庭价值的社会，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发声。希望政府在处理丹尼个案的时候，切勿忽略远在瑞典的莉莉。政府正在积极与瑞典当局沟通，争取让莉莉尽快回港，与丹尼一样获得健康、快乐、有尊严的成长环境，为这两个孩子带来一个真正圆满的结局。这是星岛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一名中学生在校内球场遭名教练体罚的片段曝光，校方呢暂停教练职务，教育局则强调会严肃跟进。这件事件广受关注，除了因为涉事教练在本地体育界赫赫有名，也因为片段内容震撼。教练在众目睽睽之下强迫学生自扇耳光，当场无人阻拦。而事件发生了近3年才曝光，虽然教练公开道歉，家长和遇事学生也无意报警追究，但是不代表有关的行为可以接受或者合理化。部分学校为了在学界赛事取得佳绩，对魔鬼教练也倾向包容，从严管教跟欺凌凌辱有时呢只差一线，建立正向训练方法，以正面的方式激励运动小将向上求进才是正道。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1: 再来看信报的社评，香港的强项是金融，而且作为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具备发展黄金作为大宗商品所需的储存、运输以及实物交涉的条件。黄金储存库设于机场，金砖从海外运抵后可直接入库。香港还可进一步发展与黄金产业链配套的专业服务，包括保险、检测认证、高端物流以及安保等。欧央行储备黄金多过美债，提醒香港切勿错过黄金机会。这是信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今年东南亚榴莲丰产，高效疏华，曾经价格高高在上的贵族水果正在以丰富的品类、更友好的价格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业内相关的报告预测，今年中国榴莲进口量将会接近200万吨，零售市场规模有望突破820亿元。榴莲热销呢，是中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释放强劲活力的生动体现。榴莲储存期不长，从产地采摘到摆上中国各大商超的货架，最快只需要48小时。一颗榴莲丝滑入境的背后，是更加便利高效的通关条件，更加强大畅通的物流网络。中国东贸自由贸易区持续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入实施，关税减让、通关便利化等红利叠加，进一步释放乘数效应，为贸易合作打开了新空间。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提出，当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着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二是民生消费领域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医美保健品行业是乱象频发，服务消费中价格欺诈等违法问题多发。三是网络消费领域虚假宣传等新旧问题时有发生。四是新型消费领域纠纷亟待妥善处理。潮玩行业消费市场交易秩序需要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越南贸易逆差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呢是因为全球原材料涨价推高进口总值。另外，全球晶片短缺及价格上涨，促使越南许多企业增加采购、添加库存。越南以制造业为导向的经济正受地缘政治干扰，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和其他投入成本，加剧了越南的经济负担。专家表示呢，这个创纪录的贸易逆差将会削弱越南的国际收支平衡，并对越南盾和外汇储备形成压力。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关注到6月5号早盘的开市市况，恒生指数25,177点，跌75点，跌幅0.31%，成交金额303亿。上证综指4045点，跌11点，跌幅是0.29%。星期五的早间电话接通财经分析师于时林亚洲，于生早上好。
3: 大家晚上好。
2: 于生，我们最近看整个的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有所舒缓啊。之前我们在开玩笑说，特朗普现在的情况是完全错估形势，不仅是错估形势呢，这个时间点上面的管控呢，其实远远超过他之前所说的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奔三倍时间而去了。其实我们开玩笑哈，世界杯还剩下一周的时间，会不会可能在世界杯之前彻底摁下暂停键？这也是今天早上和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新闻端口，可能真的是按下暂停键了。那我们能现在可以理解为中东局势的发展应该去到了一个大家乐于见到的情况，可能真的会止战，真的会按下暂停键。那么暂停键它又不是停止键，对吧？ pause 跟 stop 是有区别的。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是真的画上了一段时间一个阶段的一个标记，还是说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余温尚存的状况？您怎么看中东局势的发展，余生？
3: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说是按上暂停键了啊，因为其实双方都软化了啊。就以前我在节目上就是也说过，就是说这个因为伊朗那边呢，就是如果没有达到一个明确的一个确认的话呢，他是不会松口的，因为他怕他国内的反水啊，也怕就是对方的承诺就是有反悔，所以我觉得大概率现在已经是暂停了。只不过呢，就是暂停归暂停了，可是油价方面呢，就是有各种的风险因素担忧呢，它不会马上下来啊，它下来就是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2: 对，
3: 那这样的话对整体的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通胀的压力，或者全球的这个生产成本的压力，依然还是会延续好几个月的。
2: 其实是一个新的状态，也是一个新的时代吧。大家会觉得说，如果哈，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时代这个词呢？因为来到了这个卧蚀的时代哈，一个联储局对于利率分析的前景，现在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的战争的一个局势有舒缓的迹象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油价可能会下来。油价可能下来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整个涉及到的一系列的股牌效应，比如这个整个美国的民生、美国的通胀，然后特朗普的选情等等等等，然后就会联想到联储局接下来的动作。其实我们在沃什上任之前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点，也确实现在如联储局所判断的未来的局势一样，就是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都不错，可能不做更好，因为不做就不错，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今年按兵不动的机会最高。但是你说加息的可能有没有，其实依然是存在的，就整个的事情还是加息没毛病，但是这个几率是最小的。但是减息的窗口有没有可能打开，好像也 OK 哦。所以想问问您怎么看，如果真的止战的话，然后油价方面有平稳，然后联储局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分歧的状况会不会出现一个比较统一的情况，您又怎么判断沃什年代沃什时代里边的这个议息的一个会议和结果？
3: 如果从议息的会议，或者是如果我们从时间的维度来看，看到这个9月份吧，就是说结合刚才所说的油价这个数据的年底还有最新的这个 ISM 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 PMI 指数，还有这个 PCE 或者是这个ADP 这个小非农我们都看到，其实就业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有韧性的，就是说美国的一个需求是吧，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情况不是这个冷却，而反而会有一点，特别是服务业有点回暖。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短期来说它的一个就三个月而言吧，是吧，
2: 对，
3: 那它的一个降息的一个需求并不是那么大的，所以其实我基本上也是同意今年按兵不动的一个概率会比较大啊。可是另外一个，就它里面的一个议息会议里面也提到啊，就是说之前就是说要需要这个通胀的一个放缓，或者是这个所有的其他的，其实它需要的就是生产力的提升，生产力的提升就是现在大家压住在 AI， 那里面的官员其实也提到，就是未来五到十年可能会发生，可是最近没有看到一个大幅提升生产力这样的一个结论。
2: 嗯，
3: 那这样子是一个双击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降息的一个可能性呢没那么高。第二呢，就是说市场其实也经常在担忧，就是说在高息环境底下，这个 AI 的一个生产力能不能这个
2: 对
3: 啊，这个提升的速度能够比这个相对高的利率水平呢更有优势啊。
2: 嗯，
3: 那这样看来的话呢，对科技股的一个压力呢，可能在这一两周还是会有的。
2: 是，我看有预测说沃什接下来会说的话，比如他会说掉头加息这个门槛太高了啊，然后这个薪酬指标也没有达到启动加息的一个水平，而且我们一直在说沃什是带着任务来的，当然我们这个是有点玩笑话，特别是这几次已经淡化的这种观点，就是会觉得它依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运营，包括联储局的独立性一定会保证，因为说实话现在特朗普的未来也不清晰和明朗哈，你说到底沃什和特朗普谁干的时间长大家也不知道，而且今年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整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选情会不会依然能够保得住哈，大家依然会打一个问号的时候，沃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和接下来的决策就拭目以待了。包括美国方面的两个经济数据，一个是美国上季的非农低过预期是 0.3， 包括美国的上星期的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是去到了22.5万，这个数字其实有点高哈，市场预期是21.3万，这是一个超出预期的一个数据，您这两个数据看到了什么？
3: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市场之前的预测跟这个其实还是基本符合的，
2: 差不多
3: 啊，我觉得差不多的，基本上符合的，因为这也没有太多的 miss 啊。
2: 明白。
3: 只不过呢，就是整体从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是印证了这个小非农，也印证了之前的这个消费啊或者 PMI 口径的一些数据传导。
2: 明白。
3: 那其实也是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说现在不降息是非常合理的，这个合理性呢会一直延迟到年尾的啊。
2: 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呢，大家市场上关注的最大焦点哈，应该是史上最大规模的IPO， SpaceX 哈，这个这几天呢在社交媒体上一直在发酵，包括6月1号，包括昨天也有各种的这个 IPO 的推介，然后并且会在6月11号是有定价，有开玩笑说纳指又要起飞了，也有在说预计每股价格是$135哈，这个美国的太空概念股是普遍的向上。包括我看高盛也预计说 SpaceX 的这个 AI 收入呢到2030年的时候将会激增100倍。这您怎么看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正在启动已经启动 IPO 路演哈，这样的一个 SpaceX 人类史上最大 IPO 余胜。
3: 对，然后这个呢，第一个呢，从资金流来说呢，市场应该地步还是有担忧的，因为就是它可能会把一些头部科技股的流动性吸引过去啊，然后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可能反正是特斯拉啊，因为就是有相同属性相同股东背景的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是特斯拉的粉丝，大概率也是 SpaceX 的粉丝，那一笔钱可能要分两份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 SpaceX 的概念呢，其实收入跟利润可能是分开看啊。
2: 对。
3: 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它最主要的概念其实就是中美的太空竞争啊，我觉得啊。那来自于低空领域的一个卫星的一个发射的一个速率啊，是吧？所以我觉得啊，就是SpaceX 其实它本质上其实是大国竞争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啊，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看呢，它不一定是需要它赚钱或者一个怎么样好的一个商业模式，最关键就是这个事情是在避险，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对于海外或者是海外的卫星发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钱都会全部都会在这个时间点集聚在这个 SpaceX 大概率还是会一个它本身的一个股价应该还是一个坚挺的，只不过反正是对特斯拉或者其他的会有一个资金流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吧。
2: 英伟达前几天点石成金了几把，然后 SpaceX 相关的概念 和相关的题材，其实这几天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和关注的焦点。所以现在这种明星个股产生的明星效应哈，谁都想来蹭一把。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在收市方面，道指是升了1.7%，纳指从跌1%，最后是跌幅收窄哈，跌了23.26830。标普是升了30点，升幅0.4%。其实美股依然是很强。说句实话，道指这个即市收市都是新高哈，纳指你说跌，它也没跌得特别下去哈。所以这是美股的三大指数的一个收市的情况。港股呢，港股昨天的成交金额缩了不少啊，2702，2700多亿，比前一天少了快1/5吧，1/6左右。您怎么看港股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现在港股确实到了一个比较啊，叫什么词合适呢 ？dilemma， 叫什么进退两难的一个阶段。
3: 港股方面呢，就是本身第一个呢，就是业绩期已经过去了啊，那啊、其实。之前看到有一些向修，可是从各个大型平台、科网平台他们的一个进展也好、业绩也好，其实没有看到特别多的一个惊喜啊。连到中国概念方面，无论是机器人或者其他的这个生物医药也好啊，其实没有看到一个能够这个刷新市场对这些公司的一个竞争力的认知啊，特别在全球性的啊，所以我觉得。业绩以后呢，有一波资金退潮也是比较正常的。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还是海外的因素。海外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利息在更长的时间、更高的位置呢，的底下呢，其实资金还是从新兴市场回流到海外美国市场的啊。这样对港股来说，资金流也没那么有利。那第三呢，其实就是 IPO 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审查会加大啊，然后呢，这个出现一些大涨的一个趋势，或者反正就是 IPO 热潮方面呢，会有相对的冷却啊，所以港股整体的一个气氛呢，没有一季度的时候那么热烈啊。
2: 对对。
3: 我觉得需要的是要看，要么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方面有一些上涨的政策对于。经济的刺激，要么就是说有些头部的企业能够走出来，因为现在有些声音在说，中美的科技的一个AI 的相对的一个能力来说呢，不是在收窄，而是在扩大啊，就是前天也看到 Anthropic 的那个 CEO 就提到，就是让说这个世界上其他的顶级实验室呢，就是。就是要这个建议他们就是放慢这个研究步伐，就是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就他先说了自己的那个很厉害，是吧？言下之意就是说，就是领先很多，然后呢，就是我的理解呢，可能就是让大家不要做重复建设啊。他喊话的不是中国企业，是整体全世界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像 Google 啊，或者 Gemini 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也有差距的话，可能跟最头部的可能差距。真的在扩大，这
2: 您说谁和谁的差距特别大？现在是，就是美国领先中国 AI 企业。
3: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2: 明白明白。
3: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一个真相，
2: 明白
3: 可是呢，它是整个市场投资人
2: 一个声音，
3: 有机会所担忧的，对吧？
2: 对。
3: 特别我们看到像阿里或者腾讯他们的投入是吧？他们的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进展。我觉得市场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如果这样的话，天眼的估值可能会这个折价会更加这个扩大一点。
2: 杀估值也可能会接下来出现，而且至少是市场里边的一种声音吧，就是每一种声音。其实都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到底如何可能交给时间比较合适且合理。不过您刚刚最近说的这几家科企拥抱 AI 的故事呢，腾讯其实前几天有一个10%的当天暴涨，说的其实微信抱 AI 嘛，但是其实这两天基本上又跌回去了哈，就又发现整个的情况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落实。昨天的科网呢是普遍向下，这个科技指数今年呢就是跟5000点干上了，我看就是上去多久之后又弹回来，4975，然后包括这几只个股呢也都有各自的故事。当然之前有传言说 AI 的个股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科技指数当中，会不会带来一些可能性？你怎么看整个科技指数接下来的一个走向？有点尴尬，有点像几年前我们聊这个中移动中联通的时候的状态，就有没有一种这叫什么什么状态呢？就有一种当你老了的感觉。您怎么看这个科网股现在的一个状态？
3: 科网股里面的公司呢，它有一些是老化了，有一些现阶段来说已经不是
2: 科网了，对
3: 啊，不是科网了，对吧？
2: 嗯。
3: 然后你现在让它来做一个大调整，可能也未必合适，所以我觉得可能当局或者港交所的策略呢，反而是应该去设立一些更纯粹的科技指数，或者一些科技的分类指数，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让市场再清晰的一点，能够拿到像有哪一些是AI 硬件类的，哪一些是软件类的，可能会更好。或者呢，市场后续可能会有一些 ETF 出来，那些 ETF 更能够说明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恒科的话呢，我觉得它不能够代表这个整体的一个香港的一个科技股的走势，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 A 股的硬件的科技股也好，或者新股，其实里面也不乏一些行业的领军者，而他们没有在里面啊。我大概是这个想法。
2: 明白，明白。另外呢，就是几只个股了，零零碎碎，最近涨得挺猛的，最近回调幅度也不小，比如992。这个最近超猛哈，但是昨天跌了4%以上，然后再加个9哈，9992哈，最近大家很关注的这个段永平增持哈，昨天也是先升后跌，包括宁德时代哈，这个也是最差的一只蓝筹，在昨天的一个表现里边，包括有人关注1299啊等等的一些个股，这些异动和焦点个股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您是怎么看的？接下来的走势又如何去分析？
3: 我觉得992这个呢是最得值得关注的，因为基本上它就中国方面copy 这个戴尔电脑的一个公司哈，就是它是戴尔电脑的一个影射，大家都做的都是服务器啊，还有这个边缘计算的服务器。然后这一块我们通常呢，就是中国公司或者港股 A 股的一个轮动呢，都是看着美股哪些公司的业绩领先啊，我们可能去抄线作业。那联想呢是完全对标的啊，我觉得如果回调的话

0: 时代方面，我是觉得做一个中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无论是日韩欧美，其实都要做储能，包括像福特汽车也是跟宁德时代合作做这个车的一个储能，是吧？
1: 嗯，
0: 它是一个世界潮流，我觉得是一个大的一个啊贝壳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呢，首选呢还是这个啊，这个联想跟这个啊宁德时代。
1: 嗯，最后问问您今天的市况有机会见到了低位吗？最低的位置，包括有没有可能今天会试到25000的下方？
0: 我觉得有机会试到25000的下方的。
1: 明白，好的，非常感谢余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1: OK， 早间9:55，以上就是本周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下周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天气极端酷热以及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天日间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警方今天起展开为期2周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也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而且对不负责任以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在24小时内生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与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报在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186点，跌67点，跌幅0.26%，成交金额680亿。上证4065点，升8点，升幅0.2%。12999邦保险75块1，跌1块6。700腾讯462块6，升3块8。981中芯国际81块，跌5毛。2800富基金25块5毛2，跌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270块2。升19块2。1347华虹半导体152块6，跌3块9。992联想24块2毛2，跌7毛8。9988阿里巴巴124块7，升1块2。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450.4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解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3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係我哋要讲行动啦，真係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2: 六
4: 月起
5: AM 621
4: 新的周六拼图，
5: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5: 逢周六
4: 早七点到十点，
5: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4: 夜雨播
5: 月宇宙，
4: 下午两点到四点
5: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5: 芳华绝代芳华。
4: 六月起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5: 新的音乐精彩，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6: 六月一号开始，那么又换了一个新的音乐哈，让大家哎，是不是感觉就是焕然一新啊？
7: 对呀、
6: 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的新紫金广场，阿钟早上好，
7: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
6: 早上啊，早上好啊，好，今天呢是六月五号、嗯，今天是世界环境日，
7: 是的，
6: 好，那世界环境日呢就是每年六月五号了，这是由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的全球性的环境纪念日，嗯、也是联合国呢推动全球环境意识、鼓励环保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之一。
7: 是的
6: 哈。啊，那今天呢，哈，就是全球有超过150个国家，
7: 嗯，
6: 几百万人呢都会响应这个当年的这个活动主题了。
7: 是的，是的。
6: 也是那当然也希望各国的政府啦、民间团体啦、还有企业啦、还有个人纷纷都举办一些环保的活动。
7: 没错。
6: 啊，不知道香港有没有呢？今天
7: 我非常想说一点，就是香港好像通常都是在今天这一天才开始记得，哎，今天原来是世界环保日，要做点什么东西。
6: 就听了我们的提醒之后，哎呀，对了，今天世界环境日，
7: 没错的。通常到10点、11点多开始，就会有一些NGO 在新闻上面有开始出来，但通常他提前没有预告的，说哦，原来五号就是什么什么日啦，哈，要做什么活动啦，这样子。
6: 其实呢，我们是希望呢，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每一天都是个环境日，
7: 每天都是
6: 环境日，都让大家可以在种种的讯息当中呢，可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哈，对保护环境的关注。日常生活中呢，每个人都可以为环境尽一点点的心力的嘛、啊，比如说你减少这个塑胶的使用，
7: 是
6: 啊，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绿色出行等等这些。节约用电，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难呢，
7: 都很难啊！
6: 哇，你看今天的
7: 这
6: 个天气，这个太热了。我在想，刚才我还有同事说。非洲都比我们凉快
7: 对啊，今天就已经是有这个极端酷热的情况出现。不过虽然我们说要节约用电嘛，我们冷气开一定是开的啦、但是可不可以开的环保一点，比如说我们
6: 怎么开的环保一点，
7: 把定频的换成变频的，对吧，这已经是节省很多了，在电方面是节省很多， 对你的这个钱包方面也节省很多，因为我真的是实实际际感受到了这个更换变频冷气的一些好处了、对吧，好像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更新一下家里面的电器，对吧，
6: 是的，
7: 这些也是
6: 老旧的电器呢要去研究一下，因为呢比如说有些长者他真的不愿意那个去更改，因为觉得很浪费，就怕会浪费了哈，就是哎好得得中用咩，但是可能那个冷气机呢已经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7: 没错，
6: 其实呢它也会造成了这个浪费的，
7: 它
6: 用电，你用电肯定会比呢刚才你说节能的些的那个电器呢要浪费的多，
7: 要浪费的多
6: 啊，那
7: 所以呢而且比如说、
6: 这个、要学习一下、
7: 又打个比方，比如说现在新的那些空调它的血种也不同，现在叫什么 R32 血种。那以前的血种它也是更加费电的，
6: 是的，
7: 那所以就我们可以从这个电器开始，
6: 是
7: 改变开始了，
6: 是的哈、我们看到呢就是比如说在邱荣光博士哈、他呢也是在推动这个环境日的一些的活动了，比如说有这个大家对低空经济还有无人驾驶技术的一些调查结果，也是希望呢这个透过环境日的到来，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出席一些智慧香蕉 2.0 的一些项目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7: 是的，
6: 那已经是举行了，
7: 好，
6: 那究竟呢这个项目呢在也是希望可以推广呢智能科技，在 香港偏远还有乡村的地区的应用，也探讨并且也是促进了低空经济发展等等这些，
7: 嗯，
6: 都做了一些的这个市民意见的一些调查。
7: 是哈，那我们希望从这个绿色生活开始做起，对吧？绿色生活、智能生活开始做起了。
6: 是的，
7: 嗯、
6: 哈。
7: 好，看看今天节目安排吧。
6: 好的，
7: 哈，六月五号哈，今天小周末星期五呢，10点过后继续有我们的这个热点话题的时间啊。10点半过后呢，今天有我们广场观光客请来专栏作家、旅游达人蔡朗清 Louis 啊，和我们分享一下大湾区时尚特色小镇。啊，在哪儿呢？在深圳哈、啊。等一下，让他来介绍一下。
6: 好，
7: 11点之后呢，今天我们有啊紫金私房菜，今天我们有德哥的出现，嗯、还请来呀、啊、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
6: 饮食达人呢、
7: 啊
6: 嗯，饮食达人丁少哈、啊，这是名曲聚会的召集人哈、啊
7: 嗯。
6: 丁少呢是神秘的存在了，
7: 是
6: 那你在很多的这个报章上报道上呢、嗯，并没有找到太多他的这个足迹，但是呢，在饮食界呢是赫有名了，
7: 嗯。
6: 啊，那他自己也有他的这个影视平台。
7: 是，
6: 当然了，凡是丁少出席的饭局，大家都认为，嗯根本都有一定有好嘢食噶啦，咁样。
7: 我要接受。
6: 对，我呢就很想知道，他是虽然你知道这。哎，那个富二代
7: 啊，
6: 富二代的那个吃法究竟和我们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7: 嗯、
6: 他以什么为标准认为食物好吃还是不好吃、
7: 嗯、
6: 这个我倒是很想去学习一下了解多一点的哈。
7: 好
6: 好，那请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

0: 好，这里呢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警方呢会在今天开始呢是展开两个星期的亮警以及是同行者全港性的大型执法活动、针对呢驾驶的时候呢不专注以及呢行人违法过路这个行为。
1: 是的哈、那根据警方的数据显示，今年首五个月哈，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是达到51人哈，比去年有同期上升 42%。所以就要设立这个活动哈，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了。
0: 那其中行人是占了一半的。好，那警方呢是本月的19号也展开了为期两周的这个全港执法的行动了。
1: 是
0: 重点是打击司机呢不专注驾驶行为，还有呢、这个行人违法过马路的这个行为，就跟今天是一样的哈，也是要展开了哈。那什么是这个不专注驾驶呢？包括呢你在使用手机电话或许呢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就是你在那个行人过马路，我玩手机会不会都有罚雷呢？这个我就不太知道哈、但是呢千万不要冲红灯，
1: 没错，
0: 但司机呢要专注驾驶。我不是跟你说换了一个电车啊，那个电车会，如果呢我没有专心的看到这个前路的话，在驾驶的时候不专心，他会提我的、然后他写上那句请专注驾驶，就是这样想的。
1: 就他看到你没看路的时候对吧？
0: 对呀、他看到我就或许走顾右攀、或许呢你在啊雷尔还没给你有个手机有个短信来了之后呢你要 check 一下的话呢，他马上就提醒你了、对哈。但是可能不是每一辆车
1: 都
0: 会提醒你，所以呢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因为为期两周执法的期间呢，就上次哈、警方呢会加强这个隐形战车了，因为发现呢、跟车太贴啦，然后这个不遵从交通的这个灯号啦，或者标志啦，胡乱转线了等等，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呢、还是蛮严重的。
1: 没错哈、那所以还是要自己注意一点。
0: 对，
1: 那刚刚那个数据也有看到说导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是商业车辆、那么各位的玩食司机们呢、自己要小心，
0: 要小心啊，
1: 因为可能大家都在看单。
0: 是的，
1: 现在有很多网上平台嘛。
0: 是的、
1: 什么一些接单平台，
0: 对，
1: 你可能晃了个神，然后你接了个单，然后就可能撞到有这个交通意外出来。
0: 对，那行人呢除了要避免冲红灯之外哈、还有呢塞车啦，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
1: 注意。
0: 所以今天呢我是提了一个醒了、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呢我就跟在一个小巴，我出门的时候跟在我们的那个经过我们屋苑的那个小巴后面，
1: 是
0: 但是他停车了、他停车就有客人又有乘客要下车嘛，好，他停车之后呢我就嫌他太慢了，我就在旁边就过去了、在过去的时候呢小巴下车的人正好要过马路，
1: 是
0: 大家都吓了一跳。我幸亏呢是慢慢的出去，慢慢的想超过他就走人嘛哈，这着急啥有没有哈？所以呢这个我就提醒大家，如果你跟在一个小巴后面或者巴士后面，你想抽头过线的话，第一要看清楚了，第一看，第二呢，预防真的会有，因为他小巴他是公共汽车嘛，
1: 是
0: 他有人下了车，有乘客下了车之后，他真的可能就
1: 他目的地不同的嘛，
0: 可能对呀、
1: 他
0: 就
1: 可能是在对面
0: 过马路了，他就会过马路，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
1: 那好像我们上班一样，那个小巴也是在左边停下来，但我们的公司在右边，
0: 对、
1: 要过条马路才能够过来。
0: 你看，如果比如说你就以广播道为例吧，大家都很熟悉哈。如果他有小巴停了站，然后呢，你跟在他后面，觉得他太慢了，然后你就在旁边哈、就是在
1: 车头、
0: 对车头你就扭出来，
1: 是
0: 你在旁边走，对吧？这个就是好像也比较正常，超车就越过他哈，就是这好像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操作，只要你不要危险驾驶哈。
1: 是的，
0: 但是呢，你就要没有留意到，凡是这些公共下车的公共汽车站点，他们下了车的乘客，他有可能会过马路。
1: 没错，
0: 有可能他也没看清楚，他就过马路，那洗不车了就过马路了，
1: 真的。
0: 那这个真的是大家都要特别的小心，
1: 大家要注意，那行人也要注意了，对吧？你下了车之后，你要看看，哎，会不会也有人抽头出来？
0: 好，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有这个红光装置，究竟有没有效呢？好，我自己就没有太留意到哈。红光装置能够有效呢，局方就说减少了因为行人以及驾驶者不专注或者 者是违反交通灯号导致的这个交通意外。和运输署呢也会继续呢去收集，还有这个比较去比较一些数据了，
1: 是
0: 哈，检视呢装置这个长远的一些成效了。那现在呢在100个路口呢也安装了一共有1400个投射红光的这个装置。哈，费用有2000多万。
1: 是
0: 那所以呢如果它没有什么效果的话呢确实是比较浪费哈。
1: 不过哈暂时现在是看到这个数据是有下跌的情况，这个意外哈，那所以还是有用的。那提醒大家了哈，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
0: 是
1: 比如说你如果是戴着降噪耳机的话呢更要小心了哈，那这自己要、
0: 哦、降噪耳机。
1: 降噪耳机对吧，你真的是。
0: 我真的非常的不
1: 环境
0: 所有东西都听不到。我希望大家在马路上真的不要戴耳机。
1: 对啊哈，我昨天才看到一点
0: 特别分神。
1: 对吧，那个人呢他就大无私样的就横过马路，因为他戴着耳机、然后他对完全周边任何的车辆的行驶声音都完全听不到。
0: 对，
1: 这个是大家自己要注意的一点啦。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现在呢我们大家都在关注的哈就是银发经济嘛哈。当银发经济遇见了人工智能，养老服务的边界呢也正在是被重新定义了哈。那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看到有很多的关于一些的博览会、也都是跟银海经济啦、银发经济啦、银龄经济啦，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养老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今天才听到一个数字，如果女性的这个养老的这个储备要多少钱呢？
1: 要多少钱？
0: 710万。
1: 什么货币？
0: 男性
1: 港币，
0: 当然是港币了。
1: Okay,
0: 你可以是美金的、
1: 不要那么多，
0: 对哈、OK， 在香港我们说港币啊。
1: 是。
0: 然后呢，男性的是600多万哈、因为呢，女性比男性更长寿、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储备基金、养老基金上呢，我们要有更多的一些的储备了。
1: 对，
0: 还全房了嘛？你知道，我们排在第一位。
1: 是。
0: 所以现在希望大家可能就是要保护好你的这个养老金之外呢，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方法，有些这个理财的工具可以帮到大家。不过千万不要轻信哈，一些人家对不要上当受骗哈，把自己的这个真的我们说滚
1: 床单
0: 了养老金哈就被骗掉了哈。好，讲回一些的博览会哈，2026年上海国际养老辅具以及这个康复医疗博览会哈，就是上海老博会了哈、也是拉开了剧目了。好，那这里呢也是有600家全球的银发企业集聚在一起。
1: 是。
0: 那有记者就了解到，有众多是针对银发经济的科技产品，也是这个构筑未来的一个温情空间。好，那希望科技呢是用最温情的方式呢进入银发族的这个真实的生活。
1: 是啊，那所以 AI
0: 对我来说呢，我就有个 AI 人来伺候我就可以了，机器人来伺候我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呢，我那天也看到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哈，我们呢是本来呢是希望呢这个机器人来帮我们清洁打扫、做饭，然后我们就去这个写诗写文章哈、看书。
1: 是。
0: 但现在呢发现 AI 机器人他们在写诗，
1: 已经取代我们写诗
0: 写文章
1: 动作
0: 看书，但我们仍然还是在
1: 清洁
0: 打扫做饭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哈。好，那我呢就正好昨天晚上呢就和一位长者一起呢、就吃饭聊天，他已经就是70多岁了。
1: 是。
0: 但是我在这位长者的身上呢看到了现在的这个我们的银发一族哈、他的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态度，他就在学 AI 人工智能对他来说呢，他是这个一点都不惧怕。因为我们很多长者是害怕的嘛哈，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哇好烦呐、怎么那不好搞定嘛怎么哈，但是呢他是非常他不惧怕的同时呢、他在努力的学习、非常认真学习，然后呢学完之后呢又开班去教其他的这个银发
1: 的
0: 老友记们，就教他们怎么去善用 AI。
1: 是。
0: 他也跟他的孙子一起呢来学习 AI， 让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辈了哈、让孙女们、孙子们呢，他们一起来学习这个 AI。他现在呢还说要去清华大学，要参加一个 AI 学习班。
1: 哇， 就越学越兴奋，
0: 越学越兴奋。然后呢，他自己说，他透过更好的一个学习之后呢，希望他能够驾驭这个
1: 驾驭 AI,
0: 人工智能，对，驾驭人工智能，
1: 很好。
0: 他觉得非常有趣，
1: 是，
0: 他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的这个有趣在哪里呢？他说我可以跟他对话，然后呢，我有问题呢，我可以让他帮我怎么去解决，问你给我意见，
1: 开放的
0: 态度，给我意见。他还教我，他说你懂得去问他，要有精准的这个词语，
1: 是是
0: 啊，你要懂得去问问题，然后他才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
1: 要不然他可能会忽悠的，试过，
0: 对，
1: 问的不够精准。
0: 是的，是的哈。所以呢，对于养老科技的发展，机器人的要求就在于你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参与到老年人的每天的生活。你能不能持续的发现需求？
1: 是
0: 啊，当老人需要生活服务帮助的时候呢，你是不是真正的把服务连接起来？然后这些全部都是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去专注，主动式 AI 的所希望解决，并且是展现的。
1: 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都是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去使用这个 AI 嘛，那就比较被动式的，就是我们问一句，然后 AI 答一句。那现在有很多的叫机器人，它就是主动的，看到你，原来你现在有在什么环境里面啊？你有一堆衣服，它就主动的去把那堆衣服拿去洗衣机，然后并且开启
0: 那个机器。有那么好吗？
1: 对，现在就说是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哈，那所以就是很多 AI 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哈。那它可能也是连接了各大的智能电器，比如说今天现在32度，我帮你开启这个冷气机啊，然后现在多少多少度，我帮你调低一点这个温度。
0: 这个已经早就有的了，
1: 早就有，但是问题就
0: 那么定时就好了。
1: 定时，但是现在就是直接有个 AI 机器人在家里面，它帮你布置所有，它好像一个管家一样。就帮你看到现在温度，它你不用说话，你不用设定任何东西，
0: 非常贴
1: 心，我来，对，主动出击
0: 是吧？
1: 是的，主动出击啊，去为这个主人们去服务哈。
0: 对，反正现在是除了是机器人之外呢，还有当然还有这个可能是知识上的一些的疑惑，
1: 是
0: 能不能通过这个 AI 来帮你去解决？还有当然贴心的照顾，这个也是引发一族们的这个心理。很希望呢，可以能够有的一种的技术了。
1: 是，
0: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呢，孩子们都未必在身边照顾到你。好，然后
1: 呢，看到这个展会就有了。
0: 所以越来越长寿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可以孝心的话，孩子尽孝心的话呢，是可以。可以
1: 孝心外包吗？
0: 以前不知道怎么去尽孝心哈，只是说给钱
1: 是
0: 哈。好，有些就是孝顺的孩子说妈妈给你钱，但是现在可以了哈，可以不只是给钱了哈，你给我运送几个机器人过来，
1: 对，几个机器人过来就搞定了哈。他还会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对吧？那这些都是在这个技术科技发展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
0: 但问题就是说，长者们呢，就老友记们又应该怎么去投入去学习？首先呢要不惧怕，然后呢你自己怎么去掌握到更多的这个跟机器人相处的一个知识？
1: 就对话。
0: 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112点，跌140点，跌幅0.5%，成交金额934亿。上证4065点，升7点，升幅0.18%。2800服务基金25.42块，跌1.2毛。1299帮保险74.65块，跌2块。700腾讯460.6块，升1.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7.2块，升16.4块。981中芯国际80.7块，跌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块，跌4分。1347华虹半导体155.9块，跌6毛。9988阿里巴巴123.7块，升2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44.60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正在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出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父母常常希望帮孩子打点好一切，但也别忘了适当给孩子自学抗压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6: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培养孩子有的就是一个抗压的能力，一个处理情绪的能力。人生是有高低起跌的，现在他们年轻，他们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其实都是有限度的，但是将来他们成年人，他们工作、感情、生活一定会有很多高低起跌，到时候我们做父母没可能帮他包办一切。所以我觉得是抗压的能力和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是很重要，我自己就觉得。
4: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荆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0: 清新
4: 生活杂志。
0: 主持杨。

0: 来到上午的11: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中央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小周末星期五的天气情况。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呢，明日有几阵的骤雨及有雷暴，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35度，室外气温现时录得32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是低，还有紫外线指数是7高。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该区。在上午的10点钟，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的10点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2: 广场，广场，
3: 广场 ，Go Go Go！
0: 这种那么热的天气啊，究竟要不要到户外去一下呢？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一去哈，就是对，去支持一下哈，再等会热辣辣再热辣辣的哈，
1: 再火爆点，
0: 对，再火爆一点哈。讲的就是说刚刚开始的，就昨天吧，昨天开始的是由全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打造的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
1: 对，
0: 这连续3天起呢，一连就是
1: 三号开始了，
0: 一连5天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1: 嗯，
0: 那这届的活动规模空前呢、啊，
1: 对，
0: 设有这个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还有呢创科体验4大板块。
1: 哇，
0: 合共有超过有370个特色的摊位。对，昨天呢就是我家人呢就去了这个维园。
1: 是
0: 啊，因为我先生他是舟山群岛人嘛，哈、他们的这个舟山的
1: 特产
0: 呢也在那里去。这个摆摊儿、然后呢就有年糕，
1: 啊，
0: 就出现很多的年糕，对啊，哈，这个非常厉害了。我看见、其实蛮多朋友，这两天呢，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呢，也是在那个在PO到一些公众平台，
1: 就去了维园，
0: 对，去了维园公众平台哈，那大家可以去那里去看看啊，哇，有很好的，他们是这个各地的特产过来，比如说就说舟山吧，有他的年糕啦，还有脆虾啦，还有这个金枪鱼的罐头了等等这些，而且呢，因为他特产过来呢，可能这次他们有一些特批吧，所以都非常的便宜。这10蚊啊20蚊啊的早你就可以买到了，
1: 我觉得可能是和租有关，可能租金方面也便宜一点，
0: 因为他这次活动是我觉得每一年哈、他们的这个嘉年华、都会是比较的这个产品都很便宜，
1: 是
0: 不知道是反正比好像你觉得这不是香港的价钱，这直接就内地的价钱就过来了，
1: 看看
0: 对吧，
1: 支持一下这些特产，
0: 去支持特产了，而且你知道家乡、这个味道哈，那虽然现在就很容易都回去、但是呢可能有些的特产尝尝别人家乡的特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蛮不
1: 错
0: 的，
1: 蛮不错的哈，
0: 可以
1: 反正去到就一次性去看了，对吧，
0: 虽然说这个初夏炎热，那档主呢人家是充满了热情，还而且呢都很自豪的向游客们去介绍这个家乡的美食，
1: 是
0: 那讲到说家乡美食嘛，那这个每个人都很有这个投入感了，
1: 对
0: 哈，然后呢也很自豪的去介绍、
1: 看到在夏天有很多适合炎热夏天吃的一些特产，我因为看到这里说有40个的熟食摊位，那其中呢主打有一个是叫冰碴儿冷面，
0: 哇，
1: 是以冻汤为主哈，为汤底，
0: 太好吃了。
1: 啊、
0: 这个热辣辣的天气、
1: 啊，
0: 你说来一碗这个
1: 下火降火，
0: 对啊，加了冰的冷面哈，冻梨汤哦、这个应该是来自哪里
1: 的？
0: 东北的
1: 吧，东北的
0: 特产吗？对呀、还有一些呢，就是雪花冰冻梨，它也大受欢迎，
1: 也受欢迎，
0: 对，
1: 还有冻梨汁哈，等等。
0: 冻梨你吃过冻梨吗？
1: 是黑色那种，
0: 黑色那个的，真的，这个冬天吃的，
1: 对啊，
0: 把它冰。
1: 常是
0: 冰起来冰到黑色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就放到那个
1: 冰
0: 柜里边的那种的。
1: 他们那边就是大自然冰箱了，就扔到外面就已经是结冰了。
0: 对对对哈，
1: 对。
0: 而且呢，很多其他的了，包括呢，有一些海南火山口的荔枝，
1: 嗯，
0: 还有新增的一些黑毛猪的制品，
1: 是，
0: 还有海南粉呐、啊、番薯粉呐、啊。特色咖啡啊，这些它全部都是来自他们海南本地的农副产品。
1: 对
0: 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四川也有哈，四川也有很多，比如说这次的特产是聚焦于甘孜这个地方的啊，那有啊很多是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带来的一些高原的产品哈、啊，土特产、
0: 嗯、
1: 那所以大家也去可以看看，比如说有一些啊顶级的啊虫草啦，
0: 是
1: 啊松茸啊哈、啊，这些都是啊我们香港人嘛很喜欢煲汤。看在泡汤的时候下一点这些也很不错，
0: 对对对，是的。在山东呢会有这个山东大葱、
1: 嗯、是哦葱油饼
0: 葱油饼对呀、啊、哈，
1: 不错不错，
0: 大把大把葱油饼哈、
1: 嗯、
0: 也有什么把子肉啊阿胶
1: 了、哎、
0: 这些、
1: 哎、
0: 对呀、啊、
1: 这个不错，
0: 还有果茶，这些就是来自山东的鲁菜嘛，位列中国的四大名菜之首，
1: 是、嗯、
0: 所以山东它的这个食材也非常的丰富了、
1: 嗯、
0: 好像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能够吃到山东大葱呢，就是正宗的来自山东的大葱，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好，那所以这五天呢哈，今天去到第三天了，
0: 嗯、
1: 星期五了哈，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啊吃一吃啦，品尝一下我们祖国大江南北的不同美食啦。
0: 好，那等一下呢，有路易斯的出现呢、
1: 嗯，
0: 等一下我们去
1: 深圳，
0: 深圳，好，
1: 大浪时尚小镇啊，期待和他一起去。

0: 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好，又来到了星期五啊，小周末啊，这边有我们的旅游达人
2: 蔡朗清 Louis。
1: Louis 你好。
3: Hello, Louis 你好。早晨
1: 。其实非常忙碌啊，这旅行都几攰噶。
3: 累的。
4: 今日有啲唔攰嘅地方俾你啦，
2: 去休一下啦。
4: 今次近近地咧。
1: 去哪里？
4: 就去咗龙华啦，深圳龙华区啦。咁入边有啲咩睇咧？可能大家冇龙华听过，但系咧有一个叫。时尚嘅小镇，大浪时尚小镇，咁我就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
1: 我系真未听过，
2: 聽過
1: 对，系新的吗？一个新的时尚小镇。
4: 其实佢咧就系广东省咧第一批咧就是、特色小镇嘅示范点嚟嘅。咁直头喺港澳嘅大湾区咧系唯一一间嘅特色小镇。咁佢个名咧仲时尚咧就是、第一个咧仲 fashion。结合咗嗱，佢嘅地点咧就系喺龙华嘅核心地方咧，就是、附近系啲成个森林咁样嘅，
1: 吓、
4: 结合咗啲好时尚嘅时装啊、建筑物啊、旅游景点啊，咁同埋一啲嘅酒店啊，都好时尚嘅、特别佢有一间咧，中国第一个。以时尚主题嘅博物馆，咁啊列为国家三级博物馆嘅，咁啊结集晒喺度咧，就成一个好时尚，啱晒你嗰啲潮人啊咁样嘅，
1: 即系要去时尚下先。
2: 所以说时尚就很怕贵的嘛，
1: 对啊，一不去就不够时尚。
2: 系
4: 啊，冇错啦。咁同埋交通唔系好难去用，好方便嘅。咁我啱去咗咧，早几日去咗住咗两日一夜啦。咁啊搭车咧就喺福田口岸咧搭地铁咧就直接咧去到个阳台。山嘅东站，咁跟住咧就佢哋呢个时尚小镇咧，直头咧都有埋直播车嘅，免费俾你去到咧，就系、是、个时尚小镇咁样嘅。
1: 其实我倒想了解一下，这个时尚小镇它的博物馆，不是时尚博物馆吗？它展览什么的？的展品是什么？
4: 哦，佢会展出咧，就由清朝到近代嘅服装嘅。嘅演变啊，点样时尚啊咁嘅，我下一集咧就会详细就介绍俾你听嘅，呢个好特别噶，由清朝慈禧太后讲起就可以系，咁、你下一次继续欣赏啦。
1: 由慈禧讲起，慈禧已经末代噶咯，
4: 系啊，清朝嗰阵时末代噶，冇错啊，
1: 吓。好咁啊，跟住就要
4: 嗱
1: 小镇先啦，
4: 系啦，讲翻小镇先啦，嗱，去到小镇咧。第一時間咧，因為今次係兩日一夜噶嘛，咁去一啲最時尚嘅酒店度住啦。因為咧，佢呢個小鎮咧就講緊時尚咧，其實原來咧綠色啊、環保都係時尚嘅。咁所以咧，我今次咧就特別咧就揀咗一間嘅法國品牌嘅酒店啦，咁就美景閣酒店。咁呢個特別地方都係廣東省第一間。俾時尚小鎮咧吸納咗嚟，進駐喺佢哋呢個位，因為隔離咧就已經係一個郊野公園嚟㗎，又有綠道梗係有單車㗎，啱曬我啦，
1: 係啊，
4: 係係咪啊？咁呢啲酒店係點時尚化可以成為一份子咧？因為一去到咧，其實個大門口咧都一個巴黎海船門咁嘅形式嘅，咁啊走到入去之後咧，佢亦將頭先我之前你咪講過嗰個博物館嘅時尚博物館咧，佢部分展品咧都放喺度展覽嘅，直頭係冇玻璃咗㗎，你可以入到去咧就慢慢睇到佢哋啲服裝啊，咩服裝咧就係龍袍啊，係啊。
1: 真的吗？假的吧？
4: 真的。真嘅系啊。
1: 谁穿过的？
4: 吓，
1: 边个皇帝着过？
4: 呢个就冇特别讲嘅，因为我喺博物馆就可以讲系江水嗰阵时嘅。
1: 哦，
4: 系啦，冇错。咁跟住之后咧，因为佢咧就融合咗一啲嘅森林环境落去咧。我自己住一间房，房咧我就即系佢个布置就好 elegant 啦。咁就系即系好简约。咁但我最令我特別的地方就是一打開個窗門咧，係落地窗門，係望到成個郊野公園嘅。就是麗山頭郊野公園。
1: 就是說，他的酒店是落成在一個郊野公園裡
4: 邊，旁邊，係啦係啦係啦。
1: 就是說，他不是像以前的酒店，通常酒店我們市區裡邊五星級，他現在有啲似係咪 resort 啊嗰種嘅？
4: 佢係又唔似 resort， 因為。佢又設計得好時尚，好特別嘅造型啊！即係可能係 佢係一啲嘅有啲好大嘅露台，
1: 嗯，
4: 就黐住好接近，其實你話唔係森林入邊，但係就黐住森林嘅，
1: 嗯，
4: 咁你就可以望到一望無際，但你都可以話佢有啲似 resort， 但係佢又唔係嗰啲客路啊，
1: 它也不是度假的感覺，係
4: 啦，
1: 不是度假村的那
4: 種，佢又係冇錯啦，佢係一啲嘅好，
1: 它也真的就是平時我們說的，五星級酒店的那種的管理，
4: 係冇錯冇錯冇錯，
1: 但係又不是那種就是度假的那種感覺，
4: 冇錯冇錯，但係有黐住大自然啊咁樣，佢將個。好似
1: 咁有冇蚊啫？黐住大
4: 又又冇喎，
1: 系
4: 我啲血系可能冷血咯，
1: 没有蚊子来找你吗？
4: 系啊，但同埋佢嘅浴室咧系啱配合翻个森林啦，系嗰啲越大越林式嘅花洒咯。
1: 吓，
4: 点解我咁中意呢个咧？因为跟住咧我就去踩单车。
1: 对对对，
4: 系啦，因为佢为咗配合呢个时尚小镇咧，佢就备用咗一啲嘅单车喺度咧，直头咧你可以踩单车过去旁。旁边有叫做大浪绿道，
1: 嗯，
4: 大浪一个都系都几出名嘅呢个大浪，系啊，
1: 吓，那他单车是自己，他有单车可以租，
4: 系啊，
1: 就是你不用像你那样，这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到处都，即系去到边都带住部单车噶嘛，吓，
4: 今次呢个就唔使带单车啦，自己，咁直头咧，即系乜个咧嗱。你租單車咧，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咧。咁一定咧就要檢查一下，即係啲煞掣啦。咁同埋檢查啲座位啱唔啱啦。咁今次咧單車係爬山單車嚟嘅，一般人踩咧都 OK， 因為比較穩陣啊，個轆係比較係粗啲嘅，咁啊平衡就會安全啲嘅。
1: 嗯，
4: 系啊，咁
2: 山路车啊，
4: 系啦，冇错冇错，
1: 即系酒店提供单车，
4: 系啊，
1: 要租单车嘅，
4: 系啊，冇错啊，一架钟40蚊，咁但系如果你租满3个钟咧，佢就会减价变咗30蚊，
1: 哦，
4: 系啦，
1: 好，那就比较方便啦，
4: 系啊，其实你唔踩单车都 OK 嘅，散步系散步真系好近啊，就一行过去睇，
1: 可以走到哪里去
4: 啊？咁直头喺旁边啊，佢有条路俾你睇咧，佢喺。单系喺酒店隔篱咧，你就可以行过去噶啦。
1: 行去边度啊？诶，
4: 大朗绿道咯，
2: 大朗绿道。
1: 那绿但这个绿道通哪里啦？
4: 嗱，呢个绿道咧系围住一个水塘嘅，一个水库嘅，咁可以去到去观澜区，又可以去到光明区，系啊，咁佢又唔系太斜嘅。咁就圍住水庫嚟行啦。咁另外咧，其實如果你哋有時間咧，就可以去到觀瀾區咧，有一個觀瀾古鎮，
1: 佢
4: 呢個都好出名。
1: 哦，觀瀾古墟
4: 嚇，係啊，呢個好出名。點樣出名咧？佢都有成600-700年歷史嘅。
1: 哦，
4: 咁咧就保留翻當陣時啲碉堡啊，嚇洋樓又有洋樓喎，巴洛式嘅洋樓夾埋一齊嘅。咁呢個咧都係好出名，而家現存深圳最完備嘅。嘅最完備嘅碉樓啊，古鎮嚟嘅，佢夜晚黑咧仲有咧燈影秀，咁佢一個咧古寺上面入邊咧，佢放咗啲投影啊，係梵高啲梵高咧星空嘅投影落去咧，
2: 哇！
4: 咁變咗咧，佢係會將現代同埋古舊建築咧結合埋一齊啦。系啊，所以呢个都系，如果你哋仲有时间去咧，就可以踩埋去。
1: 系，
4: 如果唔系咧，你可能踩2-3个钟都就翻酒店休息一下，咁啊食下餐啊咁样。
1: 我倒是对这个观澜古墟里边的碉楼比较有兴趣。
4: 系，
1: 它像不像那个开平那边的碉楼？
4: 啊，都似噶，其实佢哋都会有晒啲窗口位啊。即系啲碉楼咧，就有啲可以放保卫。嗰陣時保衛啲盜賊，即唔係即保衛家園，
1: 保衛
4: 家園，
1: 抵抗啲盜賊。
2: 豬盜者，
4: 所以你喺嗰個碉樓度咧，附近啲古啲建築物咧，佢而家做得好靚咧，可以悠悠閒閒啊，行下，咁都幾唔錯。
2: 可以上去的嗎？那個碉樓？
4: 有部分可以上去睇嘅，係啊係啊，因為我今次咧就係冇特，因為我今次咧係呢個唔係重點，下次我會再去詳細啲，咁啊再同大家分。分享下咁
1: 好，咁我哋重点讲咩咧？今次，
4: 嗱，讲完呢度，讲完呢
2: 古书，成晚古书
4: 呢度之后咧，咁我哋就翻去酒店啦。有一样嘢咧，我想特别介绍喺度咧，其实佢哋嗰个设计嗰个位咧，系成个餐厅咧，佢系一个露天平台咧，会有一啲。將佢一個露天平台個窗門咧，係將啲綠色嘅山聯起伏咧，係引入去酒店嗰度咁樣啦。咁啊，俾大家去啊喺度休息一下，享受一下咁，嗰個氣氛都幾好，都幾唔錯嘅。
2: 就背靠這個
4: 系啦，
2: 个山
4: 咁之后咧，去完呢度咧，我就觉得就要推介地咧，就去讲个博物馆啦。
1: 嗯，
4: 呢个博物馆咧就非常之值得去睇嘅。咁、我下一集咧可以介绍俾大家。
1: 好的，下集呢，我们去这个博物馆，还有观览古墟哈。
4: 系，
1: 重点介绍给大家哈。
4: OK，
1: 好，谢谢路易斯给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一条的线路，就是大湾区唯一时尚特色小镇深圳龙华大浪时尚小镇。那这个呢都可以哈，那大家都可以去哈，
2: 了解
1: 一下究竟有几时尚哈。好，谢谢路易斯的介绍，我们下周再见。
4: 谢谢，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其国事访问朝鲜2天，将会是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的再次访问。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2019年的6月20号到21号。

0: 好，这次也会是金正恩自去年九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与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的再度会晤。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天气极端酷热以及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天日间的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警方今天起开展为期两周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也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以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乱、胡乱转线以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的核准，就可在24小时内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的谈判仍然在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报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068点，跌186点，跌幅0.7%，成交金额1196亿。上证4065点，升7点，升幅0.18%。2800服务基金25.38块，跌1.6毛。1299盲保险74.3块，跌2.4块。3033南方生科技4.82块，跌4分。700腾讯460块，升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0.6块，升9.8块。981中芯国际79.8块，跌1.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6块，跌2.8毛。1347华虹半导体153.2块，跌3.3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3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3: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4: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5: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4: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5: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6: 举报眼睇到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上午的11:09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有小周末星期五紫金私房菜，这里有阿征有紫金，当然要请出的我们的主厨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2: 德哥你好。
3: 袁小姐好。
2: 大家好。
3: 早上
1: 好。今天真的是德哥的面子，
2: 哎呀，
1: 才为我们请来了
2: 真的真的
1: 今天的嘉宾。
2: 是我们的听众好啫。
1: 没错，我们听众有耳福了哈。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嘉宾我们分享真的是香港的美食，还有世界各地的美食。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我们城中饮食界的名人丁少，也是做了很多的名曲聚会哈，也做了这个召集人哈。好，丁少你好。
4: 丁少好，
1: 丁少
5: 好，
1: 丁少
5: 好，
1: 丁少你好。讲到丁少这个名字呢，我已经是这个如雷贯耳啊，哈，经常听到说丁少带到食家啊，咁这好像感觉有点就有保证了，你知道吗？哈，就是对对对哈。
6: 多谢大家讲嘅啫，其实饮食大家都中意嘅，好多人。
1: 去吃饭真是开心的事情哈。只要有丁少在的那餐的这个宴会，肯定是第一就是这个高朋满座，
2: 对，
1: 大家很。很高兴。第二呢，就菜式一定会大家都不敢，就是那个就掉以轻心。
2: 是啊，
1: 要盯起来
3: 怠慢，
2: 怠慢，
1: 哎呀，要当然要做得更加好一点了哈。好，丁少呢，我知道呢，即系你知你啲家族呢就好犀利啦，咁所以呢，你咪从细就中意食嘢，定系点样？屋企有冇特登话即系好腌尖咁样培养你食嘢嗰啲口味噶啦？
6: 我有细，因为我系潮州人啦。
1: 哎，我哋都系，
6: 系咪德哥又系啊？
2: 可以讲潮州话，
6: 中庭潮州
2: 翻咗招嘅，
6: 你招嘅我系打，我唔该，
1: 你真的会的，
6: 我会，咁其实我觉得。人呢飲飲食食呢係好好嘅，咁你可以一班朋友聚下會啦，咁又冇咩是非嘅，其實最好就為咗大家有個共同嘅話題，咁講下食下嘢呀，或者飲下酒呀，咁好開心嘅，人生應該係咁啦，我覺得。
1: 嗯，那丁少的人生就這樣，對呀，
6: 對呀，
1: 就是。甭
2: 享受的人就是這樣嘛，
1: 是的，但享受也要有條件的嘛。
6: 有條件有條件嘅飲食，冇條件冇條件都可以飲食嘅。
1: 对了，这真是这个很哲学哈。我们就说我们吃好睡好，就是看怎样才是吃一顿饭怎样才叫好啊哈。那丁少您的这个对饮食的那个标准是什么？譬如食餐饭点先系好食或者唔好食咧？你自己系点样去个标准有冇
6: 咧？我觉得食饭咧，当然好多时讲气氛嘅。咁你有朋友一齐去分享咧，已经系将嗰个饭局嗰个味道会提升嘅。
2: 系系，
6: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食咧，真系有时冇乜味道嘅。
1: 系
6: 咁饮食嘅标准就系，我觉得只要嗰个食材系新鲜，你睇得到个厨师系用心去做。咁已經係差唔多合格㗎喇。咁講到佢好唔好食呢，就有好多嘢大家嘅口味都唔同。咁譬如我唔鍾意食辣嘅，你整碟辣嘅，咁喺佢嚟講佢可能覺得咦麻麻地喎。咁就好個人啦呢啲。咁但係一般嚟講呢，就只要個廚師係用心去做，食材新鮮，我已經覺得係好好㗎喇，已經好差唔多滿分㗎喇。
1: 嗯，哇，这个看似简单哈，但是事实上呢，真的是不简单。
6: 对，
1: 因为呢，你要食材新鲜的话呢，可能现在已经很多餐厅未必做得到了。那你会不会挑嘛？什么餐厅你要去什么
6: 餐厅挑？其实你有好多时令嘅嘢，即系譬如你松露，咁你喺松露季节，你梗有做松露嘅餐厅啦。咁就好在乎当时嗰、那個情況，你揾到啲咩食材？咁有時你食得譬如我食粵菜食得多，咁我就想去揾阿德哥食翻餐潮州菜啦。即係好似我哋去外國旅行啊，好想翻嚟食翻個叉燒飯啊，整碟光斬牛河。
2: 香港就食雲吞麵。
6: 所以你話啲人話你特定喜歡咩菜，其實冇一定嘅，即係只要你平時食開，你覺得我今日真係唔想食咁肥膩，咁我就算去一啲。粥面铺好出名嘅，你帮我食碗粥我都好开心。
2: 系。
6: 咁至于你话平贵咧，其实平贵又唔系咁重要嘅，有啲系好一般大众市民嘅餐厅，佢都做得好好嘅。就算茶餐厅都好多间好出名嘅，我觉得。咁当然啦，有好名贵嘅食府啦。咁名贵食府佢都唔一定保证嗰餐饭做得好嘅，有时都会失手嘅。咁所以饮食系。 系一种文化，咁诶好多时要大家食多啲去研究一下，同、朋友分享一下，有时配下酒咁开心嘅，其实开心嘅。
1: 其实丁少真的很包容，
2: 系、啊，好包容噶。
1: 他吃饭的时候呢，明知道有些口味、即系未必咁满分，系咪？但系都哎呀冇所谓，你用心就得啦嘛，咁样吓。有失手嘅时候，
2: 我认识丁少咁耐，都食咗好多餐饭，从来冇见过佢话啊呢样嘢唔好食。
1: 系，
2: 同埋亦都唔会话唔食，攞到嚟就食噶啦，仲要食到好好味，
1: 我哋维持嘅，
2: 食到好好味嘅，好好味嘅，即系你令到每一个厨师见到佢啊，即系就冇叫丁生啦，就一个普通客人见到咁样去品尝佢碟作品咧，嗰、那个厨师都俾心机做啦，系咪？即系呢个其实你见到个客人食到你嘅食物好好味嘅时候，其实是一种鼓励嚟嘅，即系你会咁样去谂，
1: 真的吓。
2: 你下一道菜你就俾心机做好佢噶啦。
1: 对对对，所以未必是责备才可以使人进步吓。你系咁即系乱咁赞佢都使佢进步喎，使他进步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做得不够好，你都表扬我。系嘛，即系要进步，即系要自己做翻好啲啦，咁样吓。
2: 冇错。
1: 那丁少，你有什么不吃的吗？有冇咩？
6: 我本身我唔系好中意食好辣嘅嘢，我觉得太辣嘅嘢咧，将你嗰个口味会麻痹咗啊。
1: 系。
6: 咁你会食其他嘢嘅时候咧，可能你就食唔到翻佢嗰个原味啦。
1: 系。
6: 咁所以我就唔系好中意食好辣嘅嘢，当然少少辣系冇得顶嘅。
1: 系。
6: 譬如我哋潮州粉果咁，你一定要用辣椒油啊。
2: 辣椒油。
6: 你唔用辣椒油真系唔好食噶。
1: 对。
6: 咁呢个系。即系举例咯，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啦。咁但系譬如我食麻辣嘢啊，四川嘢。你就不能夠翻轉頭食第二樣嘢，因為你食完之後咧，你其他嗰啲餸菜一上嚟，你冇咗個 palette 啦，你冇咗嗰個感覺啊，咁所以我覺得食嘢都係一種藝術，你要懂得點樣去分嚟食，即係食咩先，食咩先，咁其實好重要嘅，我覺得呢樣嘢。
1: 原来丁少不太吃辣的，对呀、因为呢，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的，但是呢，当然也不能太辣哈。那你会吃川菜吗？湖南菜吗？
6: 川菜我食噶，就譬如我翻国内啊，重庆啊、四川我都食嘅。咁但系我发觉高级嘅川菜咧，吓唔系全部辣嘅，
1: 对啦，
6: 有一半系唔辣，而且都做得好精彩嘅，
1: 系
6: 啊。
1: 好，川菜也有很多不辣的菜
6: 了，
1: 水煮白菜这些它就不是辣的菜了哈，而且真的是系咯，即系做得高级咧，反而唔一定要用个辣味去抢咗啲味啊咁样。那世界各地，您到处去吃了很多的星级名厨的菜式，吓咁啊，阿丁生就阿丁生每日你嘅日程系咩？起身就今日边度食嘢啊咁样？
6: 系啊，我起身定系我哋两公婆就睇下今日同边个。
1: 啊、每日会怎样安排？丁太会不会在屋企吃饭啊？饭
6: 少嘅都有嘅，丁太都煮得唔错。
2: 系啊，丁太，我哋啲好朋友咧，有时佢 po 啲相咧，我哋会有一个叫阿少拉厨房咁样嘅称呼噶，系啊，即系有大师傅嗰啲作风喺度嘅，系
1: 啊。那丁上呢是把家常自己喜欢吃的菜，也是。变成了一个餐厅哈、你自己的平台、你当时是为什么想就在我的心目中哈、丁少你就是一个喜欢吃东西并且吃就是对吃很认真、也很讲究的一个即系大少，
2: 系
1: 丁少咪就
2: 系
1: 丁大少吓，咁啊组织饭局啊，开心心。点解你会中意真系叫做生啦蟹
2: 落场？
1: 落场真系落场，自己有餐厅。
6: 其实开头咧，我谂住搵个地方，搵个餐厅，又唔好太大。
1: 系
6: 咁，因为我识好多厨师啊。咁有时佢哋譬如佢今日休息或者落场，咁我哋譬如。约埋啊！你今日落场，不如嚟个地方煮下嘢，约翻啲朋友一齐嚟食啊！咁样，咁开头原意就系咁样嘅。咁后来咧，我喺湾仔本嚟有一层写住刘英预备咁样做，咁但系因为后来咧有一段时间你又知系 Covid 啊嗰啲时间咧，就变咗嗰段时间你一做咧又冇乜办法去搞，因为你食材都攞唔到，咁就停咗。咁之后咧就。喺銅鑼灣揾到個地方，唔錯喎，呢個地方唔大，不如我哋繼續嗰個諗法啦。咁之後做落去，咁啲人就話： 咁不如自己搞一间喺度食啦，咁样咁就定咗位就搞咗间，初初都唔諗住话睇公开嘅，咁但係食食下啲人就话啲朋友话、你好食喎、我又嚟订啊，你又订，
2: 好难公开嘅嘛，个个都话好食，我都铺出嚟，
6: 变咗就形成咗咁样，但係开心嘅，开心嘅，咁好多朋友都好捧场，咁我哋都做咗年几都已经系。要翻本啊，都唔错啦，
2: 非常好嘅成绩。
1: 对，非常好啊！在香港现在的饮食的环境来说，哈，能够做到，
2: 冇错，
1: 做到不亏本已经好了，
2: 冇错，
1: 能够挣钱就更加厉害了，哈。
2: 系啊。
1: 那您当时是怎么去构思那些菜式的呢？哈。
6: 菜式咧就因为我识好多厨师，实在真系好多厨师，咁好多厨师都会帮我手嘅。
1: 系。
6: 咁譬如我自己餐厅，咁夜晚有啲厨师佢落咗班，佢会落嚟我度饮下酒，咁就同我餐厅嘅厨师就大家交流一下啦，大家傾下啦，咁形成咗就會有啲唔同嘅思想、唔同嘅菜出嚟咯。
1: 係，
6: 咁
1: 係咪都係你自己中意食或者細個就食嘅？譬如話蒸水蛋咁樣，
6: 係
1: 係係，即係好家常嘅嘢嚟㗎。
6: 但我哋嘅蒸水蛋係特別嘅，我哋嘅蒸水蛋係用咗蜆汁同埋嗰啲海鮮汁嗰、那個湯底去蒸個水蛋出嚟。
1: 係，
6: 咁當然蒸水蛋佢哋我就唔係好識煮嘢嘅其實，但我淨係識食嘅啫。咁佢哋有巧妙嘅，咁譬如佢話炒碟菜、炒碟豆苗，佢跑到中間點解要拍水啊？拍咗水先再炒，呢啲係佢哋廚師之間嘅溝通去做嘅嚇。咁佢多廚師，大家溝通，大家傾啦，咁就會 bring out 咗一啲新嘅菜式、新嘅思想。咁有時我都會試嘅。咁覺得自己都覺得好吃先啦，首先你自己都覺得唔好吃，你點賣俾人食咧？咁啊，不斷咁樣去做啦。
1: 係，因為我是發現呢，特別難得的，就是現在你要開一家餐廳，通常人家會問你，你吃的是什麼菜？要不就什麼湘菜、川菜，就魯菜啊，山東菜之類的，反正呢，你會潮州菜哈、雲南菜，你好像你總是要有一個。
2: 有定位啦，
1: 个
2: 地方定位啦，
1: 对一个菜式的那个比较让人可以知道你的这个可以即明确啲啦，
2: 系啦，跟出汗嚟我哋啊嘛。
1: 跟住上食丁少咧，就唔知食乜嘢，即唔系 ，sorry， 唔知食咩，就系话好似冇话明显系咩菜式啊咁样。
6: 冇嘅，我哋通常就系以粤菜为主嘅。咁当然有一啲客人嚟到，我想食个川菜，可唔可以做啊？你早啲通知我，我咪。跟廚師講，咁廚師話好啊，我哋做得到啊，咪咪啲辣嘅，或者譬如炒臘肉啊，炒辣，佢哋炒菜乜嘢都有啊。其實問題就係睇下個客人需要咩口味。但一般嚟講，我哋係用以粵菜為主嘅。咁當然，我覺得一個餐廳如果你有一兩道名菜咧，係非常之好嘅。即係譬如你燒鵝出名嘅，啲人去到佢就唔會淨係食燒鵝噶，佢都會叫其他嘢食噶嘛。咁呢樣係譬如卤水鹅咁，啲人哇呢间卤水鹅正喎老店，咁我去到我唔会净系叫佢卤水鹅走人噶嘛，
2: 总要叫多个两三样嘢啊嘛，
6: 整
2: 嗰
6: 条周翅啊咁，呢样嘢一个出名嘅菜式咧，系能够系一个餐厅嘅灵魂，佢可以令到啲人谂起咗去你嗰度食。譬如我今晚食饭，我都唔知食乜嘢好，唔系，我今晚想食卤水鹅，咁去啊边个嗰度食潮州菜啦，咁嗰啲人就会去咗嗰度咯。咁如果你冇呢一样嘢嘅卖点咧，咁啲人就未必会嚟。咁有一个名菜系能够将你带起咗你间餐厅嘅生意嘅，呢样系几好嘅。
1: 对呀、这个起码你要有点灵魂嘛，你的餐厅要灵魂。
6: 你烧鹅咁，中环嗰间好出名嘅，个个就会乜记嗰度就会去噶啦。咁你去到嗰度，佢就会自不然就好多人，一人香港第二，一人排队就开始排噶啦。
2: 不过我发觉咧，丁少身边有咁多名厨亦都自己嘅餐厅经历咗一路喺度出紧一啲新嘅融合菜式啦，迟啲再另外开多一间咧，就叫丁家菜算啦。
6: 所以揾阿德哥，揾阿德哥帮手。
2: 其实咧就本身我哋啲朋友成日倾，佢话已经有个叫丁阿少拉厨房嘅，少拉厨房嘅出版又好啦，咁样咁啊，如果再加上又叫丁家菜咧，咁啊更加出名啦。
1: 我想问一下丁少，就是您之前到处去吃东西哈，这个很多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评价，比如说 说你去了一个餐厅，好与不好，口味怎么样哈？这个虽然有我们看到丁少很宽容，但是私底下佢一定同阿小拉有啲嘢倾噶嘛，系啦，即系有好多嘢。咁你依家自己落场啦，咁可能又有人评价你啲嘢噶咯，吓你会系点样嘅态度咧，丁少？
6: 我成日都咁讲咯，一样咧就系你去用心去做嗰个菜，去用心去对嗰个客人。咁你唔能够一百个客人入嚟，一百个客人都满意，呢个冇可能嘅，系咪先？咁只要尽自己本分去做到最好，去做最时令嘅嘢俾啲客人去食。咁你同行都有好多人会，好似有时我哋以前做前菜嘅师傅咁，突然间有朋友开档，因为叫咗佢走，咁都有咁嘅情况啊。咁你有好多嘢你系冇办法嘅，即系等于食评人你要点写，你真系冇办法。咁但系我觉得一间餐厅好唔好食咧，其实当然唔系指年好多人都讲好在意啊。咁但系我觉得就系好唔好生意先最紧要。如果佢间餐厅好生意嘅。你以前筲箕灣某間西灣河某間餐廳，而家落咗中環啦，咁佢一粒星都冇嘅，以前喺西灣河，咁佢係講緊 book 半年嘅，咁你話佢冇星係咪唔好食咧？又唔一定喎。
1: 係啊，要 book 半年喎。
6: 咁而家落咗去中環啦，嗰、那個係
1: 中環生意如何咧？呢間我都想
6: 知道。中環生意唔重要啦，佢會員制嘛。佢會員制佢收咗錢噶啦，佢好聰明啊！呢個做法真係非常之聰明啊。咁所以係啊，咁又唔能夠以嗰、那個星，我成日講話，人哋話俾你聽嗰、那個好食，其實一定要自己去食。人哋講好食，你真係唔可以信。即係等於你頭先問我，網上有人評你，依間好食，你好唔好食？如果佢話嗰間嘢唔好食，我反而要去試下。我試下係咪真係唔好食？點解唔好食啊嘛？咁所以我唔介意人哋俾負面新聞嘅，最主要你自己做得好。你有生意。人家讲咩都唔紧要啊！
1: 没错哈，就是最重要还是有生意。
6: 对啊，你冇生意，你赚到天马龙凤，原来我日日啲伙计喺度拍乌蝇，你啊咁啊冇用咯。
2: 有生意先至系王道。
6: 系
1: 啊，这个尤其饮食界现在真的是不容易哈。
6: 系。
1: 那您自己呢？是跟厨师的大家都在沟通啦哈。那你挑厨师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标准的？
6: 嗱，呢个厨师其实以前一路喺中環嘅另外一間會所廚師已經係幫我手㗎喇。咁就後來我哋開始嘅時候，廚師咁佢話佢興趣過嚟，咁你廚師嘅嘢你對佢好，俾啲股份佢，咁咪肯幫你用。你其實啲廚師你都要對佢好嘅。你知而家真係好難請人㗎香港。好啲嘅佢又會走。咁你其實你自己用個心去對人哋，人哋就會一樣俾翻
1: 好多嘢。會唔會丁少請人會容易啲咧？
6: 又唔一定嘅，都
1: 即
6: 係
1: 咪個個都話
6: 有啲人
1: 要同丁少一齊
6: 啊？唔係，我有啲夥計真係嚟咗做一個月之後就跳槽走咗噶啦，都有
2: 嗰啲唔識諗啫。
6: 咁人望高處嘅，咁佢有佢嘅另外地方發展，咪俾人哋去咯。
2: 即係我覺得一個思想比較成熟，或者有責任感同埋有上進心嘅廚師呢，遇著一個好嘅老闆呢，簡直就係遇著一個伯樂。
1: 真的。
2: 係呀，係呀。所以即係有時我同啲年輕嘅廚師或者啲兄弟拍檔傾偈，我都係咁講，即係人生好難得搵到一個好老闆，或者即係第一佢會提攜你，第二佢會賞識你。再加上俾機會你去發揮。有呢三個特點呢，喺你嘅事業上呢，一帆風順呢已經係托咗一下啦。
1: 真的。
2: 係啊。咁當然其他就梗係靠你自己嘅努力啦。冇可能話有個好嘅老闆跟住你就唔使做。
1: 我們經常不是有句話在講嗎？站在巨人的這個肩膀上。那容易成功很多。對。現在如果有丁少這種的這種的老闆哈。
2: 再加上呢，當你賣位做嘢嘅時候，喺品上你嘅菜式嘅全部都會係名人。因為你嘅老闆已經係咁出名啦嘛。係咪咁同佢一齊食飯嘅一定係城中嘅名人，你已經係有機會將你嘅出品呈現喺咁多人嘅面前。其實你嘅人生或者你做廚嘅 出品呢，你已經係贏咗好多人㗎啦。應該係好滿足嘅先係嘅。
1: 不過壓力都大
2: 嘅。要做好嘢點會冇壓力呀？冇壓力你就冇進步。
1: 係咪丁少你會唔會俾壓力俾你嘅同事？
6: 我覺得壓力係客人俾佢好過我俾佢。
1: Okay.
6: 客人俾佢，佢先至会我哋老板俾佢冇乜用啊。睇下你佢咧，佢就会谂依个客下次嚟话食咸咗，佢记得啦。咁今次佢咪做一咸啲咯。
1: 对对对对，
6: 依个实际啲。
1: 诶，这个真的饮食市场咯，即系唔到你吓，即系唔到你去躲避噶。
2: 嗯，
1: 你个餐饭出嚟嘅话，个客食成点咧就吓就会即刻就有反应噶啦嘛。吓，这个还真的需要吓，这个要有抗压能力哈，不管是做哪一行。好，今天呢我们访问的是城中名人哈，也是我们的香港城中呢就我哋最识食嘅其中一位嘅朋友就系丁少哈，来到呢度同我哋一齐来分享嘅。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请您来分享对现在的饮食市场的这个前瞻还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6: 好。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045点，跌200点，跌幅0.83%，成交金额1380亿。上证4075点，升17点，升幅0.4%。2800富基金25.36块，跌1.8毛。12999邦保险74.5块，跌2.2块。3033南方升科技4.8块，跌6分。700腾讯457.4块，跌1.6块。981中芯国际78.6块，跌2.9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6块，升5.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块，跌3.4毛。9988阿里巴巴123块，跌5毛。1347华虹半导体150块，跌6.5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38.16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
5: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喂，你在想什么呢？
8: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7: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8: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7: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8: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5: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3: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

0: 紫荆私房菜
1: 上菜。上午11:37呢，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了，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外面非常的炎热哈，这个UV 呢是10啊，甚高哈，所以这种天气呢最好就躲在一个餐厅里边，
2: 对，
1: 哎，饮杯咖啡，
2: 系
1: 啊，
2: 即系
1: 食下嘢咁样超啊，真系噶，即系最开心就系咁样了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请来了城中名人哈丁少在这里和分享他的饮食的哲学哈。丁少你好。
3: 丁少好，
4: 大家好，
2: 丁少 好。
1: 是，那现在呢我们经常讲呢，现在香港呢在疫情之后呢，我们的饮食的大环境呢有很大的改变，潮流呢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经常有听到这个什么四手啊，甚至呢八手我都听过的哈，很多就跟以前传统的一种的模式是个经营的是不太一样的。我知道丁少呢也是其中的一个推手来的，经常呢是组织了很多的这个我哋话那个名厨聚会啊，哈，也让很多不同的厨师们呢也在一起来一个合作，哈，来推动了一些不同的一个合作。那在您来说呢，你觉得这种的推动能够对饮食界会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5: 其实首先我想讲我哋香港嗰啲厨师嗰个进程啊，即系我哋譬如我哋60-70年代嘅时候咧，厨师咧唔系好受人重视嘅，我哋跟我哋爸爸妈妈食饭都系搵下经理啊，搵下部长啊咁，冇乜人理个厨师嘅，咁直至到其实我觉得咧，外国嘅文化咧系对我哋嘅厨师嘅地位提高咗好多嘅，咁跟住咧就好多人开始咧就认识到。原来厨师是很重要的，咁近呢10-20年咧，好多厨师就名厨就出咗嚟啦。咁咧就呢、這个好赖外国嗰个影响嘅，因为外国人嗰阵时佢系好对厨师系比较尊重的。
1: 对对对，尤其意大利菜那个吃完之后呢，他厨师也会出来跟你聊天啦，好唔好食啊，咁我倾下偈啊。
5: 所以我哋以前上一代嗰啲厨师系煮完就走噶啦，咁佢又唔会出去同啲客人啊大家交流。咁變咗而家啲廚師一路大家都知道原來廚師係好重要嘅。咁而家因為經過疫情啊，經過經濟嘅衰退咧，咁而家我哋係實在好難做嘅。香港嘅飲食業係艱難嘅，加上我哋而家國內啊、大灣區啊好多已經係一路咁樣提升咗上嚟。咁變咗佢哋裏面有裏面嘅優勢。香港是艰难的，咁变咗，我觉得是点解有啲厨师要聚集一齐，大家去谂下个市场点样嘅方向啦。咁有机会嘅时候，大家一齐去做一个四手啊，甚至乎六手咧。其实我知道咧，重新做呢啲咁嘅四手六手咧，系唔会有好多钱赚，但系可以令到大家提升咗大家嗰个声誉。甚至乎嗰间餐厅嘅声誉，咁就有啲人就会觉得，咦？这个潮州菜夹这个上海菜得唔得噶？咁变咗又可以有啲好奇，咁啲人睇下有冇火花，咁啊会将你两间饮食嘅名咧就会提升翻，咁所以形成咗而家系有少少咁嘅潮流咧，咁热潮嘅，无论系贵嘅平嘅，都好中意去做呢个四手啊六手啊。
1: 其实真系都好有趣啊，譬如话宁波菜同印度菜又喺埋一齐，
5: 系啊，你谂唔到啦，
1: 系谂唔到，咁又有啲火花出嚟啊。
5: 系啊，咁最近有一间做鱼蛋啊。牛腩啊、牛雜河啊嗰啲，又同個德國嘅廚師合作去做，咁但係出嚟又唔錯喎。佢可能大家就係有交流啦。咁譬如你呢個魚蛋，或者我用德國咩方式去做擺落去，咁所以啲菜式咪有新㗎啦。咁都有啲可以衝擊下嘅。咁但係飲食係辛苦嘅，大家一定要努力啦。
1: 那香港整個的飲食環境可以怎樣？可以怎样？可以就是现在大家都唔系咁好啦，大家都好努力啦。不过最近开始市场多啲资金，又稍微好啲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如果真正要改变咧，可以去翻譬如80年代啊嗰阵时最兴旺嘅时候，会 其實我哋係要做成個市場要有啲咩大嘅震動先得。
5: 係係，其實講真話，差唔多嘅機會係冇啊，因為而家唔會好似做到以前，即係我哋去嗰啲酒樓係講緊一百幾十位嘅。而家你咁樣做咧，你就差唔多90%你就輸噶啦，一定輸嘅，冇可能同大家。而家最好就係做。唔好太大家30-40个位啊，日本菜啊700个位啊，咁佢一路排队嘅。咁有啲机密啦，佢哋啊，我譬如我就嚟开间日本菜，我就喺网上预订啦，已经要3个月啦，咁你哋又噱头啦。咁你话喂，我而家开间以前嗰啲海乜啊、海物啊嗰啲有100几200围嗰啲，你冇可能去做翻嗰啲嘢。同埋而家啲人摆酒好多已经系去咗酒店啦，同埋有好多系净摆晏昼都有嚟噶。以前有冇人听到摆酒摆晏昼啊？冇啊，而家结婚都摆晏昼。咁你真系冇办法噶。咁你见到个以前因为。我哋又冇國內同我哋競爭，咁而家你冇辦法，一到真係你一到M56啊嗰啲，你真係見到好少人，真係啲人係好多係上咗去，而且係無論你係上中下階層嘅人都上去嘅。以前就話啊，就係嗰啲一般市民，而家唔係㗎，而家好多甚至每啲名人都上去食嘢。
1: 我自己喺啲公眾平台睇到啲一啲朋友咧，相當之嚇，即係殷實嘅家境嘅，佢哋開始就。開始呢啲全部係成日去外國食嘢嘅，但係而家成日上大灣區食嘢，不斷食，即係食得好開心啊！覺得
5: 係咁，但係有一啲國內名牌嘅餐廳落嚟香港開咧，佢哋點解可以生存到就係佢哋有80%嘅客人都係國內客，高檔次嘅有，中檔次嘅有，低檔次嘅有，佢哋好多時都其實佢嚟香港開，佢都唔理你香港個市場啲客。嚟幫襯我，佢本身有啲客落遊客落咗嚟，佢都會去翻呢啲餐廳
2: 做緊佢自己嘅客人
5: 啦。所以變咗就香港真係要諗辦法咯，艱難噶，真係艱難。甚至乎我哋而家啲快餐店都話都冇錢賺嘅。
2: 系，
5: 我几间大嘅快餐店，都话赚1-2万蚊，点有冇搞错？你咁大个集团，咁你点搞咧？平中贵都，所以真系或者好似咁同国内啲品牌合作咯，我觉得有机会，咁会或者会杀出一条血路嘅。
1: 系，系啊！依家睇到好多市场上好多品牌，我哋都唔系好熟悉噶吓，都系来自内地嘅一啲大集团啦，
2: 系喺度转换紧啲招牌。
1: 系啦，咁呢个就即系究竟饮食界何去何从？我谂都系大家都要谂谂办法。
5: 系啊，要谂啊。
1: 系啦，咁丁少你自己咧系。你心目中你最欣赏嘅名厨有冇嘅咧？
5: 名厨好难讲啊，最欣赏边个？因为每个厨师都有佢做一两道菜嘅代表作嘅。咁我欣赏系呢一个，唔系代我佢炒干炒牛河好食，我欣赏佢。唔系代表我欣赏佢整个自由鸡噶嘛？咁好难去定嘅呢个位，好难去定嘅。
1: 系。
3: 反而有没有一次的饮食的经历是令你很感动的呢？因为好吃的肯定就时常都会有，但系感动的可能就很少。
5: 感动嘅，我有一次同我太太喺日本有一间诶，净系做5个位嘅。壽司店係食到會喊嘅，
1: 哦真係，
5: 你可以叫佢講下，係非常之好食，
3: 係
5: 真係，即係我喺福岡啊，係嘛，好好食呢間嘢，但係人哋真係好用心，
1: 好食嘅嘢你食得，
5: 即係你食落口點解會就會喊，真係好食到喊嘅有啲嘢，
2: 個編排會係點樣令到你感動咧？成個編排，
5: 我就冇咁犀利嘅，咁要問其實要問我太太。
1: 少啦，你過嚟，唔該移下肉部，唔好意思，係啊。
4: 我覺得好奇怪啦，即係食嗰個感覺咧，佢個即係酸度啊，同埋啊質感咧，就你會覺得哇，個廚師真係好太厲害啦。
2: 係，
4: 咁食落去咧嘅時候咧，即係感動到喊啦，真
2: 係。
4: 係有啲眼水出咗嚟。
5: 係好食到喊。
4: 真人咧係第一次係咁樣做。
1: 係
4: 啊。
1: 我就諗起咗5星級大廚呢套戲咧，即係嚇佢
3: 食到自
1: 己食片家吃到自己的這個兒時的記憶的時候，
5: 哦耶耶耶，咁都會啊，
1: 他就會流下這個眼淚嚇，真係好難得啊！但 如果真正食嘢食到，就譬如話，即係尤其係丁少啊、少拉佢哋，因為即
2: 係食得太
1: 多
2: 好嘢，
1: 食
2: 得太多好嘢，
1: 都會令到你感動喎，真係好難得。咁你當時即係感動之後，跟住點啊？會唔會同個廚師又傾下偈啊？咁樣？
5: 嗱，日本廚師佢哋好比較好酷嘅，係佢哋好專心嘅。當佢煮緊嘢或者食緊嘢嘅時候咧，佢第一你影響佢又唔開心嘅。你講嘢佢都唔開心。總之佢因為計好多樣嘢，佢將一個壽司攞出嚟擺你喺手度，佢就要你即刻食。佢覺得嗰陣時我做出嚟嗰個温度
2: 係最好，
5: 新鮮度係最好嘅。你又影下相啊，又譬如我同阿德哥又同佢吹下水，佢就黑曬口面㗎啦。即係佢覺得你唔尊重佢啊。所以我就話啦，所以你尊重啲廚師，自不然就會就大家就會有交流，就開心啦。因為如果我煮緊嘢，我煮嘢出嚟俾你食，你根本都唔。你喺度掛住又傾偈又剩，我煮咗嚿嘢好心機俾你，咁你自己嘅感覺你都好難受。
1: 呢個我都自己都覺得係好唔中意喎。雖然我都會係咩手機先食咁，但係都態度都要正確，即係你快快脆脆咁樣影幾張相係嘛，唔好影響啲人。剛才說的這個食物的温度真的是很重要，它那個温度你就應該在那個温度把它吃掉，你不要放涼了，然後打完卡之後又即係完全唔係嗰回事。
5: 呢個唔係淨係講壽司嘅，譬如我哋而家。潮州菜又好，廣東菜好，譬如我哋一圍台十二人，好多時我哋一上咗，要等齊，其實我唔贊成嘅，我啲嘢上咗嚟
2: 就食再食，係
5: 啊，譬如我上碟魚，咁你話十二份上齊先，哇，嗰嘢可能
2: 等到
5: 變咗啦，
2: 冻咗啦。
5: 所以我覺得要咁樣嘅，一上你就食。
1: 真的真的，丁少，還有一點呢，我不太喜歡現在的中餐去分菜啊。分菜呢又係搞到啲嘢凍曬喎，我自己又麻麻地鍾意喎，但好似依家啲人又覺得咁樣係 decent 啲啊。
5: 點樣講呢，分菜呢其實啲人就會覺得咦自己咁樣喺度叉叉叉，好似整啲客人咧，就好似唔夠。同埋你要記住一樣嘢，就有依家有啲餐廳，我其實覺得佢哋係要改進嘅。譬如佢公筷，佢擺兩碟菜、三碟菜，佢啲公筷咧就擺咗喺嗰個碟側邊嗰度。其實我覺得係應該每人有一對公筷得，因為好肉酸。譬如你話起身，佢又起身，隔離又起身，個起身就。每隻手將個公筷一齊喺度叉，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好多係兩副㗎啦，一副就係公筷，一副就是、就唔好插咗喺出面嗰度。但係而家仲有好多單咧，仲係咁樣嘅，仲係咁樣。咁我覺得呢餐廳如果可以改進嘅會好啲啦。
1: 係，除了這個要改進，你覺得飲食界還有什麼要改進的？
5: 飲食界咩態度啦，真係態度啦，香港人。真的有時不能夠太自我了，因為你太自我，人哋喺度進緊步，你原地踏步，你都代表你係退步啊。有新嘅器皿，係啊，好多新嘅器皿，有好多新嘅方法去煮食。即係以前你邊有 slow cook 啫，邊有氣炸鍋啫，咁咪要去研究咯。你唔好成日，我係咁樣噶啦，
2: 固步自封。
5: 即係我又唔係話彈以前啲師傅，即係以前有啲老師傅，你係擺酒。佢出嚟，佢挑花、挑個蘿蔔、挑個就係咁樣噶啦。你叫佢挑多啲，我唔做喎，我係咁樣。
2: 因為嗰個年代係咁啊嘛，嗰年代。
5: 所以你要同人哋競爭，你咪要諗辦法咯。點解人哋過嚟做得？好似我哋而家好多餐廳，當然啦，有啲高級嘅餐廳咧，佢係唔好主張你帶食物去嘅。但我覺得有一般嘅餐廳，好似過嚟咁，你去裏面。你一叫外賣或者叫邊個物送，佢送到嚟，佢一樣俾你攞去餐廳食嘅，佢唔會干涉你噶。
1: 飲杯嘢嗰啲係，
5: 但
1: 香港
5: 我覺得，我當然你去到嗰啲三星啊、好高級嘅酒店梗係唔得，但係一般嘅餐廳我覺得 OK 啊，你咪有去食一件半件，唔好太污糟咯。你咁樣變咗就點樣咧？就個客有時一反感，佢咪唔嚟咯。當你要生存嘅時候，睇下你定位喺邊度啦，睇下你定位喺邊。但係嗰度一般好得意啊，佢哋真係唔 mind 嘅喎。因為我哋食食下，突然間有外賣入嚟，幾嚿嘢俾佢又食得喎。佢唔會阻止佢喎。
2: 即係你有幫襯就得啦。
5: 呢個文化就係睇下你接受咩程度咯。
1: 我呢是可以，你話食嘢咧就我就。 覺得你去得人哋餐廳就食翻人哋餐廳啲嘢啦。但我覺得飲嘢真係可以咯，即係我見佢哋突然間叫一杯唔知咩奶茶咁樣，
2: 手搖茶，
1: 係啦，手搖茶就嚟到嗰間餐廳，我覺得係我係可以接受嘅，即係叫一杯飲嘅嘢咧嚟到咧，我又覺得幾好嘅。不過咧頭先講嘅互相交換食嘢咧，其實隔離餐廳叫你啲嘢，你又叫翻隔離餐廳啲嘢，又幾好
5: 嘅。係啊係啊，我都試過啊，最近喺上海。我琴晚隔篱嗰间啲嘢好食，嗰个菜炒得好，咁佢又肯去攞过嚟依间餐厅炒俾我食。
1: 系，
2: 不过呢样嘢啊，国内咧系带得比较前少少吓，前少少。所以头先你
1: 啊，
2: 头先你问阿丁少咧话，佢最尊重嘅厨师或者边个厨师最好咧？即系呢一点咧，我觉得我围绕住喺阿丁少身边嘅厨师咧，每一个佢都好尊重，即系呢个系我眼见嘅，咁多次嘅聚会经，但系当然佢亦都好尊重我哋呢一行嘅行规，佢都知道咧行规之中系尊师重道嘅，咁所以咧，即系喺我哋云云咁多厨师朋友之中，我哋唔好讲丁少先，我哋自己都会有啲尊师重道嘅排位喺度嘅，即系譬如讲李林叔啦，三姐啦，邵师傅啦，咁呢啲都系比较大佬级嘅咧，或者大姐级嘅咧，通常咧丁少就第一时间咧就系同我哋倾下偈啊，即系一个好嘅氛围里边咧，令到成嘅即系成个宴会啊，其他人厨师又好，其他参与者又好咧，系带到上嚟嘅，咁呢个系。丁少真系高手啊，同埋咧系真系尊重啲厨师，所以咧系抵佢咁多厨师咧围绕住喺佢身边咧，又煮咁多好嘢俾佢食，
5: 大家互相欣赏。
2: 嗱，呢啲口福嚟嘅，口福气嚟嘅，福气。
1: 那丁少父亲也快到了哈，您也是一位父亲，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在会不会在饮食方面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就会跟孩子就是这个要做好一个沟通，你会唔会个饮食都系你哋即亲子媒介啊，类似嗰啲啦。
5: 我都会嘅，啱啱好似譬如母亲节咁，其实我爸爸妈妈已经九十几岁噶啦，咁我妈妈又行得辛苦，但系佢我都叫咗佢去餐厅食，咁啊叫埋我啲仔啊啲孙，咁有时食嘢就系咁样个气氛咯，同埋你好唔好食嗰嗰个 moment 系唔重要嘅，重要就系佢老人家，佢已经咁嘅岁数啦。佢见到啲孙啊，见啲仔，甚至乎我哋全世界飞晒翻嚟嘅，即系我啲仔啊，全部啊，我爸爸话，我生日啲料嚟，咁啊全部飞翻嚟，咁好难得噶，真系好难得噶。咁嗰个就系我哋中国人饮食嗰个文化系几好嘅呢样嘢。
1: 系，
5: 咁佢哋啲老人家，佢又见到啲孙孙围住喺身边啊，佢已经好开心噶啦。咁我觉得呢个文化好嘅，咁系啊，父亲节平时有啲人忙啦，咁能够真系帮父母一齐食餐饭，尽量抽时间去做咯，我觉得，难得嘅。
1: 你父亲节嘅时候，你即系父亲节啦，咁你有冇啲心水嘅一啲飲食咧？系你父亲节会唔会话，我要食中餐啊？咁样会唔会有呢啲？
5: 我系应该尊重老人家。譬如我爸爸妈妈九十几岁，我而家每个礼拜我都走去九龙城某间潮州店买鱼翅俾佢食噶，佢中意食啊嘛。其实我知道
1: 系
5: 好难消化嘅，但系佢系中意食，咁咪买俾佢食咯。咁佢去到咁嘅岁数啦，只要佢开心咪得咯，健康咪得咯。所以你话喂有咩特别嘢做俾爸爸妈妈食？咁其实尊重翻个老人家，但有啲老人家话我食清啲啦，咁你咪食清啲咯。你明知佢系上海人嘅。咁佢又鍾意食翻啲家乡菜，你咪带佢去食上海菜囉。即係你唔好话我哋鍾意食上海菜，你又夹硬走去食四川菜，咁佢唔食辣嘅，咁佢咪唔开心囉。
2: 即係最主要就係將个意愿呢係迁就多啲老人家，
5: 啊，
2: 尊重多啲老人家。
5: 啱啱啱。
1: 是的。
2: 就唔好话阿 B 鍾意食麦当劳，你今日食麦当劳啦。
1: 所以饮食呢是真的，我们经常讲哈，就饮食能够体现爱嘛。这个首先呢，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方式呢，已经我们圆桌就代表团团圆圆哈，大家这个已经是非常温馨的一个铺排，一个形式了。还有呢，在饮食上呢，您孝顺父母想吃什么你给他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爱的一个体现来的。是啊，饮食那里是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人生百态啊，还有是态度啊那些啊，还有我们哪个吃先啊，哪个夹先啊。

0: 我婆父親節啊，叫埋老豆老媽子一齊去食，你都唔知佢中唔中意食。但好多人已經係做曬噶啦。我要食鋪飛啊，咁可能佢老人家一啲都唔中意啊，你帶佢食鋪飛。但係為咗你要叫佢，佢咪去咯。咁你問翻佢咯，其實你尊重佢咯。
1: 冇錯，
0: 咁呢個最重要啊，我覺得。
1: 是的，是的。好，那今天呢，很高興哈，可以訪問丁少，聽了丁少給我們的很多一些行內的一些這個意見啊，同埋建議啦，態度要好啊。
2: 冇錯。
1: 这个很大的改善来的。好，谢
3: 谢
1: 丁少，
3: 谢
1: 谢您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啊，
1: 好，谢谢，好，
0: 谢谢，
1: 也谢谢德哥，谢
3: 谢
1: 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下周一10点再见了，下周见，
1: 好，大家周末愉快，好，
3: 拜
1: 拜，
2: 拜
3: 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2天，将会是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一次访朝鲜日期是在2019年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将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且和习近平会谈过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和

0: 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天晚上总结中亚之行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将会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是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将会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将会落成的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派商再分租给档贩去经营。计划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且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市场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环境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来营运街市。天文台表示，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北偏东，预料向东北移动，横过台湾南部。署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就表示，受到热带低气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但高温天气之后将会缓解。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该区。在正午的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录得33度，相对湿度 68%。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2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12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048点，跌204点，跌幅0.81%，总成交金额149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75点，升17点，升幅0.43%。恒生国际指数8466点，跌35点，跌幅0.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8块，跌1.6毛；7709XL2南方海力是113.3块，跌19.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1块，跌5.8分；12999友邦保险74.5块，跌2.2块；700腾讯控股458.8块，跌2毛；981中芯国际78.3块，跌3.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4.2块，升3.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块，跌2.6毛；9988阿里巴巴123.4块，跌1毛；992联想集团23.62块，升跟这是跌1.3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27，澳元5.5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1。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9点，跌1029点，跌幅1.53%。港金报41430元，比上收市跌220元。 还有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43.5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1: 夜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2: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2: 优秀帮，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0: 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 好，来中午的12:09呢，优秀帮2026年的6月5号，欢迎各位。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哪儿够啊？哪儿够啊？哪儿够啊？对呀，星期五就是不一样哈，大家会非常期待周末的到来，有两天的假期可以去好好的享受。那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在过去接下来两天是周末的同时，今天晚上的8点钟，在香港大球场，大球场，香港大球场 Hong Kong Stadium HKS。将会举行的就是国际足球友谊赛，中国香港对阵蒙古的赛事。下午呢，也将会公布球队的主帅人选。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应该就是现任的主帅卢比杜 Roberto 坐镇中国香港队主帅的位置。我跟这个 Roberto 还真有点故事。10多年前，他效力 Hong Kong Kitchi 足球队的时候，当时是主力前锋、最佳射手。当时有跟他做过一个小小的访谈，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已经想把香港当家的这样的一个西班牙的前锋，而且他当年在西班牙也是踢过非常高级别的赛事、高级别的联赛，有很好的表现。现在能够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领中国香港继续前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就当你的职业生涯在一个城市完结的时候，然后能够以一个这个地方的代表队的主教练的身份继续带领这个球队前进，太美好了，给他们鼓掌吧，因为他们即将上场。开场单曲送给今晚登场的中国香港所有的球员教练员们，也有你们穿红衫支持港队吧。周英婷 featuring Shiga Shay 上场。雷暴警告向时间去到下午2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正在生效中。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的这一首 Die Die，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歌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给你翻译一下哈，最精彩的翻译就是干就完了哈，当然文绉绉一点的翻译叫做加油加油冲冲冲，在意大利语里边相当于英文的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baby这个意思哈，这也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大家也知道，当时南非世界杯的时候 ，Shakira 当时那一首哇嘎哇嘎哎哎，让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一次又是上头的一首歌曲，第一遍播感觉已经不一样。这已经是在节目里边连续多天给大家听到这一首 Die Die 了，也就是在一周以后，世界杯也将正式开幕，不光有男生在踢球，也有女生在唱歌，并且有女球迷在关注比赛。女英雄来了 ，Heroin Maroon 5新歌送给你们呐。

0: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2: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3: 因为我
1: 听优秀帮呀，
4: 集合年轻新力量，
5: 为你发放正能量。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6: 优秀帮准时。

0: 拜。
1: 很久不见的 Westlife 推出新歌 Beautiful Life 送给各位，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午后啊，继续听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The Strokes Falling Out of Love。 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孟。

0: 经济行情报道。
1: 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47点，跌205点，跌幅0.81%，总成交金额1497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66点，跌35点，跌幅0.42%。上证综合指数4075点，升17点，升幅0.4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8，跌1.6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13.3，跌19.2；3033南方恒生科技4.81，跌5.8；1299友邦保险74.5，跌2.2；700腾讯控股458.8，跌2毛；981中芯国际78.3，跌3.2；6869长飞光纤光缆254.2，升3.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9988阿里巴巴123.4，跌1毛；992联想集团23.62，跌1.3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6339点，跌1138点，跌幅1.69%。港金报41430元，比上收市跌22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438.38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2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的12点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4: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5: 港德太微妙。
6: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7: 吃糖。
6: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7: 西国必散。
6: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7: 闹妈。
6: 知唔知？
8: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9: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0: 小梦
2: 优秀帮，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0: Alright， 欢迎回来后边半小时的优秀帮啊！今天开节目前，编导雨波跟我说，今天全歌啊，小梦啊。 好的，全哥，全是哥，你也是我哥，他也是我哥，全都是好哥。刚刚半小时呢，听过了很多关于足球主题的歌曲，也听了很多的英文派台的新歌。确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不光直播广东歌，也不光直播普通话的作品，也会播世界各地语言，包括 Die Die， 这算是意大利文的作品，你看多么的 international。在 international 都要关注 local， 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香港，要非常关注气温。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哇，生效中到2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工作了35分钟了，12点就生效了。今天是星期几？大声的告诉我。后半小时的开场单曲 TGIF， Thanks God, it's Friday, twins。

0: 感觉这个世界上两个五非常受到大家的爱戴，一个五是应该是每一年的12月25号圣诞节，另外一个五呢应该就是每个星期都会出现的星期五。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TGI Friday Night， 来自 Travis Japan 的这一首作品送给各位。没错，今天是星期五，继续送歌给各位。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帮，
3: 集合 UI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3: 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星期五应该属于什么呢？有人说是放松，也有人说是放纵。星期五放纵来自丽珍的作品。继续送歌给各位 Accra Freaky Friday， 关于星期五的赞歌继续吧。

0: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2: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3: 因为我
1: 听优秀帮呀，
4: 集合年轻新力量，
5: 为你发放正能量。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

下午一点，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刘明正和麦尚中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下个星期一国事访问朝鲜，将会是他相隔大约七年再次到访；李家超说中亚之行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竞委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说正在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目标是在本立法年度将修例建议提交立法会。

0: 下面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一开始国事访问朝鲜两天，将会是相隔大约七年再次到访，预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请听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及朝鲜官方朝中社分别公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国事访问朝鲜两天，未有透露详情。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这一次将会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一次到访平壤是在2019年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且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经三度与金正恩

0: 会面。他早前表示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愿意再次与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就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与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外一名的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金正恩四月与到访平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时说，朝方愿意与中方继续深入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加强高层交往，密切战略沟通，坚定互相支援，推进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两国民众福祉与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应该在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进一步的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天行程，早上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他提到，这一次中亚之行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表示，将乌兹别克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请听详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李家超会和数字科技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以及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天晚上总结这一次中亚访问行程时候说，在哈萨克与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形容访问成功，带来八大成果，包括香港的航空公司在明年首季会开办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航线之外，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也会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双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也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两地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将会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
2: 乌兹别克呢是一个文明古国，它的历史悠久，它的文化资源呢是很深厚的，本身在古代丝绸之路上面呢是一个文化枢纽来的，我们希望呢就藉着这个机会呢，将乌兹别克的历史和丝绸的历史文化呢带给我们香港的观众，接着我们两间馆的团队呢是会进行一个协商啦。我们初步的时间呢，我们希望在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2028年的年底，当然这个我们还要具体看一看我们本身我们的时间表啦，还有看一看他们的文物本身来讲会不会有其他的展出计划的。
0: 吴志华又说，这一次是香港首次与中亚的博物馆合作，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藏品也计划在2028年在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中展出。
1: 警方今天开始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也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占线以及在汽车移动的时候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表示，截至上个月底，香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 致意外的主要车种。
0: 十多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早上出发往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表示，这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很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的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省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一位代表都热切期待这次考察，稍后才知道具体行程，一般会到不同地方了解发展情况，以及和相关人士座谈。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加掌握国家发展情况。港区人大吴秋北说，非常重视和期待每年的调研，因为通常可以为当地和香港发展建言献策。
1: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在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责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目标在本年度立法年度将修例建议提交立法会。他又指出，针对油价问题，经委会即将再次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违反竞争行为的出现。请听详细报道。
0: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早上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少棠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是属于民事性质的法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3: 现行的机制下面呢，虽然是一个民事化的诉讼，但是我哋個審裁處咧，就係決定判咗咧，就係話我哋所有個舉證嘅責任咧，都係要用刑事嗰個嘅水準嘅，喺執法上邊係有一個我哋需要去處理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其中有一個考慮嘅咧，係咪需要喺我哋嗰個條例咧講得清楚啲咧？就係如果係民事嘅訴訟裏面咧，我哋都係用翻一個民事嘅基準。咁呢個咧當然係會有啲法律上面嘅憲法上面嘅考慮，咁我哋嗰個亦都喺度做緊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希望咧就係可以令有咩合法亦都係合理嘅角度，可以令到我哋嗰個執法係可以更加係有效。咁至於係咪七年係咪其他咧？咁呢個當然我哋再可以簡單去諗下嘅。
0: 翟少棠表示，目标是在9月到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尽快完善相关的方案，然后在这一个的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另外，翟少棠提到，竞委会接下来会再针对油价问题进行研究，以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而为了增加竞委会工作透明度，七月开始竞委会议会会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会让公众参与旁听。
1: 政府计划将在三个将落成的石棺墅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表示，石棺墅街市出租率越来越低，可以试行这种模式。有区议员欢迎政府的构思，又建议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请听详细报道。
0: 政府 更正，环境及生态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提到，计划在三个位于天水围、将军澳以及古洞将会落成的石环署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今年第三季会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率先为天水围的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新喜年代》表示，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方式营运街市，又说房署的安排值得参考。
4: 个好处咧，佢系相对灵活啦，会挑选一啲比较有活力啦，愿意去创新嘅一啲嘅租户去进场。房署过去一直以嚟都不断去优化紧佢哋嘅合约嘅，所以我觉得未来食环咧可以喺呢个管呢方面咧，可以利用呢种租约上面嘅条款咧，去令到寡头垄断嘅方式唔存在啦。咁你就可以维持到成个街市嘅竞争力。
0: 西贡区议员张美雄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因为将军澳目前只有私人街市或是超级市场，他们期望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也要避免垄断。
5: 即使是一些私营的街市呢，我是将军澳，譬如调景岭啦、彩铃嗰啲街市啦，翻新工程之后呢，咁其实呢佢係即係加咗租嘅。如果未来如果纯粹係一个即係承包嘅一个方式去做嘅话，会唔会即係嗰个承办商佢做咗一啲翻新啊，或者做咗一啲工程，又转嫁返喺嗰个租户上面，而租户又再转嫁返俾个消费者上面呢？所以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纸黑字咁寫到明嗰個續約嘅加幅。
0: 他又认为当局要有规定，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台湾地区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北偏东，预料向东北移动，横过台湾南部。署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受热带低气压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其后将会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明天开始至下周中期会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高温天气将会缓解。
6: 这个热带低气压，它现在都是横过台湾，跟着它都会向日本以南那边行的，所以其实主要影响我们就其实回到广阔低压槽那里，是带来一些骤雨和雷暴。广阔低压槽去到下周中期，另一方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偏东气流去影响着广东东部沿岸的。整体来说，那些天气都会是跟今个星期很不同的，即是都会是多一些云，有些雨啊，咁甚至乎亦都有時會有啲雷暴咁樣咯。天氣就會冇咁熱嘅，即係啲高温天氣啦，都會係有啲緩解。咁我哋其實就預計即係下個星期即係落住，可能即係最高氣温可能即係去翻啲30头啊，或者29咁樣嘅情況啦。
1: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与真主党方面接触，又说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会晤。请听详细报道。
0: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且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相关接受停火的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也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星期四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设施。真主党方面也表示，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两轮火箭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警方更正式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的谈判仍在推进当中，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也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接触。特朗普又说，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后达成最终协议，他不排除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的设施彻底摧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和伊朗对抗当中遭遇失败，正在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且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仍然在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事，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透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会晤，讨论结束战事。请听详细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在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候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准备达成协议，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准备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要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争。他又说，目前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的卢甘斯克地区，有控制顿涅茨克地区 85% 的区域，以及扎波罗热地区 80% 的区域。当前形势之下，乌克兰希望俄方停止推进，但与其停火，不如接受早前在安克雷奇讨论过的妥协方案，以彻底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一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与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且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其后就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候就回应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说很高兴他们在对话，并且商讨会面仪式，认为两人必须要举行会晤是一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
1: 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会对待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细节容后公布。卢贝特金说，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施之后，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旅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乌拉圭旅游部长梅诺尼表示，乌拉圭有多样的文化、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世界闻名的红酒、牛肉等美食，欢迎中国游客前来。
0: 世界贸易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就欧盟 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的规定违反世贸规则，一旦实施将会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中方敦促欧盟遵守世贸规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当中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非技术风险、高风险供应商认定以及相关禁止性和限制性措施，修改工业加速器法案，取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措施。中方愿意和欧方保持建设性对话，并且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
1: 德国汉莎航空一辆飞机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了其落架坍塌事故，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在星期四的中午，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辆波音737-9客机，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飞机停放停机坪的时候，前起落架突然坍塌。事发时候，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在飞机上，乘客仍然未有开始登机。
0: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时候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的共和党人和所有的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名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0: 关注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该区。在中午的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8%。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天下午2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点生效。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高。
0: 还有天文台现时路德的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5到35度，上海密云22到28度，北京多云14到26度，成都多云23到34度，台北有雨24到27度，首尔有雨18到27度，东京多云17到23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雅加达密云26到33度，悉尼骤雨12到20度，多伦多明朗17到32度，纽约天晴19到30度，西雅图有雨11到17度，伦敦多云13到18度，巴黎明朗12到21度，罗马多云18到28度，莫斯科有雨10度到24度，雅典骤雨19到27度，还有开罗天晴24到35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第三天，恒生指数临近收中午跌幅扩大至接近230点，低见25026点，中午收市在25047点，跌205点，跌幅 0.8%。 本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498亿元。科技指数跌超 1%， ATMSJ 除了美团靠稳以外，其余都偏软，小米跌近 1%， 表现较差。人工智能概念和晶片股下跌，智谱和Minimax 跌近 9% 至 13% 以上，理想集团跌超 50%， 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跌近 4%到5%。 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和汇控跌近 3% 或以上，但是内银股向上，建行、工行、中行升近 1%。 汽车和部分的内需股受压，蔚来和小鹏跌近 3%， 蒙牛乳业和康师傅跌近半成，东方海外升超半成，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三只新股首日挂牌个别发展，大金重工报63.45元，较招股价低超 4%， 天成生物报139元，较招股价高近 45%， 龙丰集团报3.38元，较招股价低大约 35%。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个别发展，非金属材料、通信设备、游戏、光纤概念股上升，电力、煤炭、油气相关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先低后高，上午收市报4075点，升17点，升幅 0.43%。 深证成分指数反复偏软，半日收报15623点，跌38点，跌幅 0.24%。 创业板指数就报4055点，跌33点，跌幅 0.82%。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 Starlink、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美元，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宗的新股上市，公司估值逾1.7万亿美元。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佳佳就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还有其他板块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场的波动加剧，大市还有重磅科技股或会有估压。
2: 其他一啲 MAG7 啦，重磅少少嘅高权重股咧，因为一啲主动基金同被动基金个组合要调整咧，避免不过咧会被动地有一种双重嘅卖压，市场自己自行去减码同埋指数被动咁样调整，两个因素咧就会令到一啲大型已经喺指数里面嘅股份咧有啲资金嘅流出咯。过往累积升势比较大嘅一啲 AI 科技概念股咧，有机会喺高位咧会有先行锁定获利离场嘅一啲资金压力咯，对短期嗰个股价会带嚟一定嘅波动性。
1: 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尼、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荐活动。摩根大通说，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约3500名的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楼市气氛持续活跃，发展商积极推盘。新世界发展在九龙塘玫瑰街的项目，首批65伙招标，单日卖出40伙，套现近23亿元，估计是今年新盘单日套现额的新高。据报平均持价是接近4万元。长实也计划在下个星期招标出售中半山波老道的豪宅项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王品帝就表示，数据显示本港银行存款增加，高端金融表现不错，都利好了豪宅市场。他又提到，近期比较多的豪宅新盘，一般市场的新盘预计在8、9月才会比较多应市。
3: 预定的时间是上年去预定的嘛，是不是？想着市场都不会可能是那么快呢，出来那个效果就没想过盘可以买得那么快咯。即係比較係民生啲嘅，就要等一等，就應該睇翻就8、9月啊嘅時候咧，都會多翻少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咧，都係按翻佢哋發展商自己嗰個意願咯，即係睇下會唔會攞出嚟賣咁。
1: 他認為下半年樓市或比上半年要好，因為租金持續創新高，部分買家購入單位收租，加上有買家趁市況好轉換樓，均有利於市況的表現。
4: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的1:33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啊，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同时生效。今天呢6月5号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来到星期五的时间了。我们看到这个星期整体港股的波动性其实在不断的增加啊，尤其呢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方面继续的回调，让大家对于港股的一个弱性啊比较担忧。市场方面同时也看到了今天呢连前两天有所反弹的一些的半新股以及相关的一些的 AI 模型或者说呢一些的晶片股份都同时下跌，到底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资金跑去了哪里呢？恒生指数目前呢在24,992点，跌259点，跌幅1.03%呢，同时总成交金额1784亿3000多万。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是我们的独立股评人陆炳军先生。哈喽，陆先生你好。
1: 哎哈喽 Manny 你好。
0: 一段时间不见，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在这个星期比较整体的走势啊还是比较弱的，而且呢现在资金走势非常的奇怪啊、您个人会怎么看呢？现在对于港股的一众资金而言，整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好直接讲啦，其实真係有啲失望嘅啊，港股即係美股大家都见到外围市场个表现都做得咁理想，但係香港个表现就好似反其道而行咁样啊，咁就一路特别係过往呢三日啦，基本上係日日都有个比较明显啲嘅一个阴烛嘅下跌啦，咁显示緊呢其实呢好多即係资金呢都从一啲股份上面呢去撤离啦，咁就导致嗰个股市呢就出现咗一个明显嘅下跌，同埋一个成交嘅减少嘅迹象啦吓。咁、今日嗰个成交可能会比琴日多翻少少，咁但系都系整体嚟讲都系缩减。原因系因为成个市场嗰个气氛咧，其实系转弱咗，我哋见到吓。咁啊，特别系前几日腾讯咁升咗10%啦，咁吸引到翻资金，觉得诶会唔会有机会就借住腾讯嘅大升，带动翻整个科技板块，甚至乎整个港股嘅气氛转好咧？咁当日系轻微，咁个资金咧系即系放翻大少少嘅成交啊。咁但系结果无以为继啦，连续今日计埋今日计连续三日咧都系出现翻一个下跌啦，已经系将前日嗰个大嘅升幅咧已经完全抹平，甚至乎系明显再向下去试紧一啲低位咁样样。咁所以其实整体嚟讲，我自己觉得港股系都系变得比较偏弱啲吓，咁啊唔能够受惠到外围嘅带动啊，甚至乎会继续向下去试啦。咁我自己觉得今日25,000点呢个关位应该会有啲支持嘅，会去再去尝试去防守一下，未必会即时跌穿啊。咁而且今日都星期五咁样样，咁亦都可能开始嗰个成交都缩减，大概维持喺呢个位左右。咁但系如果一旦下个礼拜即系再跌穿咗呢个25,000嘅话咧，咁我自己觉得最快要测试嘅位已经系24,700点啊！呢个位咧系喺一个星期之前咧创下嘅低位，咁如果再穿咧，咁就会向下再望咧，就系24,200点嗰个位边上下噶啦。咁即系其实都可以睇到啦吓，系一关一关咁睇下得唔得到，得唔得又再向下吓，比较弱势嘅。咁此外咧，我自己觉得大家都可能要关注翻咧，就系半导体嗰个板块吓，因为其实港股除咗科技股之外咧，呢轮嘅 AI 嗰个热潮咧就带动咗系所有嘅科技，即系特别系啲半导体啦，喺美国嗰边去见到都升得比较明显啲吓。咁但系喺内地，即系我哋香港呢边咧，嗰个主力嘅炒作咧，其实即系相关嘅概念股份。真係值得國際資金嘅追捧咧，其實可能唔太多嘅啫嚇。咁中芯國際係其中之一隻資金會好重視嘅股份啊，佢都有少少領頭嘅作用。咁如果中芯國際佢嗰個表現咧嚇繼續都係弱嘅話咧，咁其實整個氣氛咧都好難會話有一個明顯嘅扭轉。即係我哋睇到中芯國際佢其實今日就試緊嗰條10天平均線啦，大概係77蚊左右啦嚇。咁今日已經係跌穿咗噶啦。咁再下一個關口咧，其實可能就真係再試一試翻去73蚊咁，算乎要去翻嗰個。基本上要去到大概是呢个70蚊嘅水平咁样嚟测试。咁如果真係咁样向下试呢，整个港股都会传一个比较 弱啲嘅情況，咁所以就我哋都可以再去關注一下中心局勢啊，帶唔帶得起翻嗰個氣氛去轉運咁嘅樣嚇，咁呢個係我嘅睇法啦嚇。
0: 市場現在氣氛當然非常的重要啊，這個六月份啊，市場關注的氣氛幾大的要事呢？一就是剛剛其實您提到的，現在目前市場對於港股方面的一個不穩定性的一些的要點關注啊，同時呢也看到了 SpaceX 啊這個抽資的一個問題是非常的重要。今天也看到了有一些的媒體開始關注呢，這個世界盃啊會為整體股市方面今年或会有一些的利好性作用。我们先看一下 SpaceX 方面嘛，因为始终这个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些的资金，可能短期会把他们的一个资金注放在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大家也非常的看好。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港股方面本来美资的一些的部署并不多啊，但是其实很多一些的资金来自于世界各地，他们都有可能用不同一些的方法去进行港股方面的一个投资，所以这一次的抽离，您个人会觉得跟 SpaceX 啊，或者说未来美股方面会有一些的联系吗？
1: 我覺得呢個問題咧係好好嘅，因為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今次 SpaceX 上市咧，以佢個 size 規模嚟講咧，其實的確係會對市場咧，我覺得喺上市前後係會帶嚟一定嘅衝擊嘅，始終都係學你話齋，即係佢會吸走市場嘅資金。咁但係我自己都咁睇啦，始終 SpaceX 嗰種吸引咧係吸引啲國際嘅資金為主啦嚇。咁如果你本身係一隻例如係中港股票基金，咁其實係好難會因為 SpaceX 上市咧而到。你都會走去買佢一隻中港股票嘛？咁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咧，SpaceX對港股嗰個影響個作用咧，可能會相對細啲。特別係港股呢一排咧，已經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啊，例如中心國際呢啲有機會因為啲國際資金調配嘅時候，會影響到嘅一啲板塊咧，已經提前調整咧，反而未必會太大影響。但美股咧，就可能我哋就反而要多啲觀察啦。啊，原因係因為佢 SpaceX 佢係上市，仲有一個星期。下個禮拜五先至上市，喺6月12號。咁依家佢其實基本上係未即時能夠吸引到啲資金咧，去係咁嘅。即係有部分資金可能會去沽貨去抽 IPO， 但係更多嘅指數基金咧係嗰個規定係佢要上市當日之後先就可以買入。咁要調整佢哋嘅持倉去買入咧，都要最快都要下個禮拜五。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嗰個影響咧係前後嘅，上市前咁有啲資金就去抽 IPO， 咁當然會減弱咗嗰個市場嗰個資金嗰個行資，即係嗰可以能夠投資嘅資金嘅情況啦。但係上市之後嗰個影響，我覺得係會更加大，而呢個明顯地會喺下個禮拜咧，甚至乎再上市之後，可能15號會更加明顯。咁但係咧嗰個影響咧，暫時都會限制喺美股嗰邊，特別係啲相關嘅板塊啦，啲太空科技股或者係納斯達克指數裏面啲成分股嗰、那個影響，我自己覺得會比對港股嘅影響大啦。
0: OK， 那另外呢，就是更多的一些在炒作的主題啊，您自己個人其實覺得了，今年世界盃方面會對股市方面有一些大的影響嗎？市場其實這幾年都不太在乎一些我們說體育的一些的賽事啊，再久之前呢，其實已經去到了就是可能要去到三四年前呢，體育用品股還火熱的這個時候，但現在內需真的非常的疲弱，您覺得有可能嗎？啤酒啊，內需啊，體育用品股方面可以受到這樣的一個利好嗎？
1: 我自己覺得其實咧，世界盃咧每四年一次炒作概念咧，呢個係一個好經典嘅場面嚟嘅。咁今年我自己就咁樣睇嘅。首先世界盃今年播放嗰個時間咧，就比較係冇咁容易炒作嘅，因為佢原因係喺我呢邊啦，北美呢邊進行啦。咁好多都要大家可能係啲凌晨啊，甚至乎係朝頭早好早嘅時間，咁未必會咁容易再好市場大血嚟份。第二就係今年我哋見到中國喺談判呢個世界盃嘅呢個引入嗰度咧，其實係真係因為世界盃嗰邊佢嗰個官方咧就嗰個開價開得太過高啦，導致中國政府呢邊就即係央視呢邊就唔係好肯想提前要同佢傾一掂數，咁就導致咧其實整體嗰個氣氛啊各方面準備咧，同以往咁多屆咧已經係出現有一個明顯嘅唔同。咁所以你話世界盃嗰個炒作咧，無論係個時間上啦，定係喺嗰個準備，即係個播放嘅時間，同埋喺嗰個準備上咧，都冇得同之前嘅期間比。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對嗰、那個真實嚟講，對嗰啲股份嘅炒作嗰個概念嘅刺激咧，就可能係都係停留咗喺概念上，就多於就實際上。 咁但係好似你頭先提到啦，或啲啤酒股啊嗰啲咁，始終都咁傳統嘅股份，有冇得炒咧？我自己覺得實質上影響就細咗好多，但係咧依堆股份咧，始終嗰個調整即係特別似青島啤。佢由高位54蚊咁就跌返到落嚟48.3蚊啦，都已经係返返去四月份嘅时候啲低位计呢，调整咗咁多呢。咁如果港股喺世界杯开幕之后企返稳嘅，甚至出现个反弹嘅话，咁我自己觉得呢啲股份係有一个防守空间喺度嘅。即係如果大家话我好想都係炒下我得唔得啊，我又驚買嗰啲科技股啊，又危險喎、啊。咁我自己覺得咧，買嚟消費股呢類咧，其實係今年雖然嗰個實質市況就唔大，但係概念上帶起大家去買入嚟去炒作嘅空間咧，就仍然都係存在嘅。而嗰個存在嘅原因只係一樣啫，就係因為佢跌得太多，係啦，今跌得太多，所以就大家可能會叫做炒翻個反彈，咁令到佢有咁嘅上升咯。咁但係，正如我頭先都講，今年嗰個影響性對佢個大同未必有想象中咁大嘅情況下咧，咁其實嗰個空間未必真係十分之多嚇，咁所以投資者都要留意，即係可能你升到啤，可能炒翻個10% 嘅升幅喎，咁就有機會嘅。但如果你話升翻上去高位喎，咁咪54蚊創新高喎，咁嗰啲咧，暫時嚟睇我就睺唔到有啲咩咁大嘅誘因去刺激到咯。
0: 刚刚其实说到港股方面一些资金的流向啊，这个其实也提到了今天市场里面比较关注的其中一个要点，就是内地严厉的打击了跨境投资啊。这个影响呢，不只是说到一些的银行啊，或者说一些的券商类股份了，现在目前呢蔓延到了保险类型的一个行业。其实这件事情在行业当中啊，也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啊，但是这一次的一些的监管对于相关的一些的大金融类的股份回调，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始终大金融类股份其实在去年开始就有一个不错的升幅，今年整体的走向当中也没有说太大的回落，会不会也是借机回调的一种方式啊？
1: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消息的影响呢，
0: 是
1: 反而是几深远嘅吓，即系我自己甚至乎觉得港股一两日嘅下跌咧，可能都同呢个消息有关。咁可能攞个跨境资金去投资，咁其实对港股个影响系点解会喺度咧？因为其实个打击嘅都明显，但其实呢个整体嗰个概念咧系我自己觉得系可能系市场系对于内地政府对于资金去投资境外啊，即包括香港甚至乎美股，嗰、那个定性系咪有变化咧？呢样嘢系好紧要，即系大家可能一直谂就惊走资，咁所以就唔俾买港股或者唔准你买美股咁样样。咁但系其实更加深远个背后嗰个逻辑就系、是，其实系咪内地政府想更鼓励啲资金系买卖翻自己嘅市场，而唔系投资喺外地嘅市场咧？咁如果真系有呢样嘢嘅话，就变相就系、是。对于投资者来讲，那个选择可以分散投资那个层面呢，是变得跟以往不一样的投资逻辑。即是以往我们投资可能就是看的是这个股份例如可能美股已经为大这些股份可能随着政府增长很好，我买下去为自己投资增值我们是揀股份。但以后呢可能会变成是我以后呢是揀返的是国家想我买卖的一些市场，就是 A 股可能我揀的是中心就不要再看英伟达。咁呢个影响系几深远嘅，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系往呢个方向行嘅话，咁而都因为咁嘅关系咧，咁整个气氛就唔同嘅话咧，啲资金就会开始谂我系咪仲值得投资喺港股身上咧吓？系咪我应该更加睇翻 A 股咧？因为国家股令我，咁所以就成件事嗰个影响嘅深远嘅程度就系讲紧呢度。咁当然啦，依家我讲得可能有啲大咗嘅，因为始终佢只不过系限制紧啲境外开户啫。咁我市场好直接嘅，咁我开唔到户，咁内地资金唔俾开境外证券户口，难买咗港股，咁咪跌咯。咁但系再深层啲去谂，佢背后其实嗰个目的系喺边度咧？咁呢个其实系我自己反而会比较在意啲。咁市场对于呢类嘅不明朗因素咧，不嬲个反应比较敏感嘅，即系特别系港股啊。咁所以见到好似例如中国平安啊呢啲咁，如果真系内地政府嗰个谂法系，我哋唔好再买咁多， 外国嘅股票啦，啊，我哋买翻自己共A 股咁样样嘅话咧，佢哋个选择少咗嘅情况下咧，咁多多少少咧，其实都会系真系会令到佢嘅投资回报可能会有啲影响嘅。咁所以市场对于呢类不明朗因素就先沽为敬。我哋今日见到中国平安咧系唔单止系跌得犀利吓，佢个沽空咧系上升到40%。去到40%，即係每100蚊嘅沽成交金額裏面，其實有40蚊嘅沽空啊，咁顯示資金其實係突然間係比較係在意呢件事，而且都比較係睇得落比較悲觀啊，所以佢哋就嗰個沽空啊對沖嘅行為咧就比較明顯，咁所以呢樣嘢亦都導致我自己覺得港股就係、是、即係以往我可能睇得樂觀啲，但今次我會係稍微走保守少少喺世界盃開幕之前都係，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因為市場仲未能夠完全消化到呢件事究竟對整體市場啊、港股啊，以至係境外投資呢件事究竟係嗰個理解，咁所以就暫時嚟講嗰個氣氛會弱少少。咁我自己覺得就係呢個原因係比較大啲咯，嚇，呢個我嘅睇法。
0: 確實啊，香港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靠北水所支撐啊。如果这一些的政策方面呢蔓延到北水的一个投资情绪，对港股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中长远性的一个影响。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两天其实对于港股方面的一个疲弱，尤其是指数疲弱呢，我们不得不看就是对于一些的科技方面的一些的大型成分股份，他们对于资金的一个吸引力。最新腾讯又说到了他们的微信 AI 智能体可能会最快要到第四季度啊才会进行全面的公开测试啊。前两天市场就开始呢爆发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难得啊腾讯呢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升幅，而在短短的一天的时间之内呢，市场方面又在关注了，说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快实行，所以第二天的一个回调呢也是持续下去的。您个人怎么看呢？现在这一些的大型的科技公司啊，他们在跟 AI 方面一些的接触，理想型来说的话应该像巴巴那一样有芯片，然后很多一些的模型领域方面呢都做得非常的不错，但是资金一点都不买单，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个是不是也是预示着今年下半年这一些的股份可能继续要沉溺下去啊？
1: 是啊，其实我自己都认同你那个后面最后那个想法的。其实好老实说句中国内地即是整体那个科技那个 AI 那个发展其实不差的。就算它不能够好像做到是 Anthropic 或者是 OpenAI 那种模型最高質素嗰檔都好啦，但係我自己親身去用啊，Minimus 啊，或者智譜啊、DeepSeek 啊呢啲咧，大型語言模型咧，其實咧同佢嗰個國際最頂尖嘅模型比咧，相差其實唔太遠嚇。咁我自己用嘅感覺經驗就當然唔可以作準啦。我哋睇翻如果有啲研究報告啲數據咧，都顯示咧，其實嗰個差距咧，可能都係講係5%左右嘅啫，即係如果你唔係話真係好追求好頂尖嘅一啲係好大嘅一啲項目發展嘅話咧，其實咧5% 嘅差距咧已經係足夠我哋係日常生活去用咧，而唔會話同外國嘅 AI 相距太遠。咁所以咁樣嘅情況講咧，其實中國嘅 AI 嗰個發展其實係好足夠嘅支撐到咧整個嘅嗰個行業嘅需求。但係咧，因為內地咧同外國嘅方式咧有一個最大嘅區別咧，就係、是、我哋內地就真係好卷啦，咩都卷。咁呢個卷咧，就會帶動到咧，佢所有嘅一啲盈利咧、營收各方面咧，係難去覆蓋到佢個資本開支啊。即係各方面嘅 AI 公司嗰個資本開支咧，喺投放嘅上就負擔得非常之多啊，一蚊都唔少。但係咧，佢哋個收入咧，就未必能夠好直接去變現到啊。佢哋需要可能透過你幫襯我呢個 AI 嘅一啲模型或者一啲龍蝦嘅一啲嘢吸引到你用我嘅嘢，而喺其他地方上面咧順帶你用起啦，咁就可以我就賺到你錢。咁呢啲咁間接嘅表現咧，其實係導致咧成個行業即係資金對於佢呢種估值咧係好難俾到好高嘅估值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騰訊佢出咗呢個消息，哇，好開心喎、有機會。令到佢嗰、那個微信係能夠有一個更加好嘅重新嘅估值空間喎。咁但係如果再問多句，咁會令到騰訊賺多咗幾多錢呢？咁其實我相信整個市場佢哋嗰個都會即刻冷靜啲諗一諗，其實又可能未必真係太多，特別係大型科技股公司本身個估值其實即係嗰個 size 已經唔係細，佢哋嘅營收已經好大嘅情況下，有個咁大嘅基數情況下，其實 AI 轉型呢樣嘢令到佢哋嗰個增長嘅動力未必有市場想象中咁強。 咁所以科技股咧，我自己覺得咧，喺下半年嘅階段咧，暫時都仲係未能夠話好明顯地咧，會因為 AI 受到大勝嚇。但係我亦都探睇佢而家跌到呢個位咧，亦都唔會話再好明顯嘅跌幅，因為始終呢啲科技佢哋係有能力，即係個 AI 係支持到佢哋嗰個係比較長期啲嘅發展，同埋有一個自然嘅增長喺度。只係話咧，佢嗰個增長帶動到個盈利收入呢樣嘢，嗰、那個對股價嘅刺激作用咧，暫時喺上半年嘅數據上邊，或者喺佢哋嘅計劃上邊，我自己睇唔到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刺激作用喺度，亦都資金亦都開始發現到呢樣嘢。咁所以點解我哋可以見到啲科技股咧嗰、那個走勢咧開始慢慢又是重新係轉翻弱咧？其實多多少少都同呢個原因有關嘅嚇。喺年頭嘅時候係即係上年嘅時候炒高咗，咁今年開始啦啊，大家發現到其實又未必有咁強喎，那個盈利表現開始叫做清醒啦，佢哋想再要多啲實質嘅支持嚇，那個數據嘅支撐，咁暫時未見到，咁所以個估值又翻落嚟咁樣，咁但係香港嘅特性就係咧佢未必會升咗好多，但係都因為佢冇跌咁，即係已經跌咗咁多翻落嚟咧，佢再跌嘅空間都有限嘅情況下咧，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科技股相對下半年嘅變咧，暫時只係用可以用平穩、平平無奇嚟去形容，除非再深啲嘅利好刺激作用係能夠對盈利嗰個股值提升到嘅，佢哋呢啲股份咧先至有機會再去上證一個比較明顯嘅刺激作用。但係暫時我睇唔到有一個係催轉化到嗰個股值嗰個刺激作用喺度。
0: 是的，短期可能还是要看芯片呢、这一些的板块走动啊。始终华润轩信呢目前对于资金市场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只是说跟一些的 PC 公司合作呢已经令到一些的实体电脑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呢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升幅。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华润轩现在其实在访问韩国当中啊，也跟一些的韩企有一些的交涉。最新他也说到了这个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这公司呢已经通过了相关的认证啊。他们呢将会这个获准啊，为 NVIDIA AI 加速器供应最先进的高带宽产品。这个其实也是意味着刚刚这三家的公司呢可以开始量产，而且提供 HBM4 这样的一些的新一代的，我们说用于 NVIDIA AI 加速器的新一代的晶片。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其实如果全球的储存半导体市场已经被英伟达或者说被黄仁勋就这样的一个在手掌当中，哎呀，逃脱不了这个五指山之下。您会怎么看在后市方面，尤其是一些的中上游的板块方面的走势呢？因为这一些的公司走势的话，真的是靠大资金的一个流动，但中上游可能会理智一些，是吗？
1: 其实是的，因为始终呢首先这个HBMI 这些咁嘅内存呢，其实已经不是今日先开始炒作，已经炒作了好耐。我哋可以看到韩国啊，好似例如SKD 佢啊，或者升到真係蓝，即係升到好犀利。咁呢啲咁嘅公司，其实即係已经韩股仲要创埋历史新高一段时间添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反而有少少微升，有少少微升咗。即係你话啊，呢啲股份会唔会即刻大跌呢咁样啊，话微升喎，咁跌喎，咪啦。咁又未至于嘅，因为佢哋的确系落后咗。咁但係亦都依家就炒起咗啦。咁你话再做大升嘅空间多唔多呢？我自己覺得就我有啲保留啊，甚至乎我會建議就係、投資者要小心啲。嗱，呢啲股份有個好處就係咧，佢哋真係實牙實齒，係真係賺到錢嘅。同頭先我講科技股啊，可能佢未受到嗰個盈利嗰、那個重估嗰個刺激作用喺度比咧，呢啲股份係真係會受到刺激嘅嚇，個盈利嚇，而且好明顯。咁但係整體板塊咧已經炒得叫做係比較多啦嚇，我哋真係要比較小心啲。特別係好似例如即係以前咧，我哋都好中意講話啊，每年蘋果佢出手機。咁蘋果嘅相關嗰啲加工股份咧，佢哋都會有一個係大升嘅嗰個概念喺度嘅，咁其實有啲似呢一種，只不過今次換咗個主角，換咗英偉達，換咗黃仁勳，咁但係。

0: 因为最新也看到有消息有说到呢，比亚迪开始秘密研发人形机器人呢、啊，这个尧舜禹方面的名字呢都已经被他们取到了，这样的方向性您个人觉得呢，对于比亚迪来说会是一个好的消息吗？始终机器人这样的一个概念板块在现在这个市场方面非常的不活跃，成本以及整个收入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1: 嗯，嗱，我仲有一分钟，我拣你呢个，比亚迪股份呢、这个，即系日头机械呢个概念咧，其实我自己觉得系今年下半年嘅一个好重要嘅炒作概念嚟嘅吓。而家暂时港股系未开始炒作呢样嘢，美股咧有啲资深嘅投资者咧开始系指出呢一个板块系好重要，开始部署。咁其实市场上边可以选择嘅股份咧，暂时讲唔太多。我哋因为亦都唔想话去炒作一啲太过。去還即係你有人形機器人做出嚟，唔等於你就係嗰個值得炒作嘅公司。咁比亚迪佢呢個係進場咧，其實係一個反而係大家值得關注後邊嚇，特別係比亚迪個股份咧回調得相對比較多之後嚇，佢賣車嗰、那個。刺激狀已經是消散緊，未必再因為汽車這個海外市場銷售而去大升，所以大家可以反而留意一下這個概念下半年。
0: OK， 好的，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陆炳钧先生的專業分享啊。那麼今天呢，我們的時間又差不多了，再次謝謝陆先生，我們下次再見，拜拜陆先生，拜拜，
1: 謝謝，拜拜。

上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个星期一国事访问朝鲜两天，将会是习近平相隔约七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2019年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且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约9个月再度会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中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天晚上总结中亚之行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预计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还有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说，目标是在9到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尽快完善方案，在这个年度立法会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晓松被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就关注，法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吸烟，当中何为合理步骤？

0: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就说，社会在鸿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的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也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什么是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打火机还有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该区。在正午的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今天下午的4点30分，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 1.16%， 总成交金额200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43点，跌14点，跌幅 0.37%。恒生国际指数8433点，跌68点，跌幅 0.8%。关注到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096，瑞士法郎0.789，澳元5.579，加元5.633，新西兰元4.596，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点，跟着是86.511。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6736点，跌735点，跌幅 1.09%。港金报41485元，比上日收市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40.36美元。由于财经报价机故障，暂时未能提供十大成交金额股份的最新资讯。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科技进步神速 ，AI 是否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饭碗？我们实际面对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测量师林子然女士有这样的理解。
5: 我自己见到呢，其实就冇一个叫做因为个科技进步咗，跟住就令到自己冇一份工呢个咁大嘅问题嘅。最紧要就是永远大家都系持续学习啊，跟住系了解市场啊，同埋唔好将自己置身于外嘅。呢个系一个挑战嚟嘅，呢个唔系挑战我哋嘅专业知识，而系挑战我哋对未来个人又好或者专业嘅发展，究竟个方向应该点样走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六月起
4: ，AM 六二一，
8: 新的周六拼图，
4: 新的音乐快乐。
8: 六月起，
4: 逢周六
8: 早7点到10点，
4: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8: 夜雨波
4: 夜宇宙；
8: 下午2点到4点，
4: 马小飞
8: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4: 芳华
8: 绝代芳华。六月起，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新的周六拼图，
4: 新的音乐精彩。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啊。那么快又到了我们星期五的这一天了，
1: 没错，
0: 就又快到一周了，然后六月份的第一周就这样子在我们眼前过去了。对的，那么今天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呢会为大家呢依旧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解锁更多食物背后的小故事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法国啊，关注一下呢啊这个高温的情况啊，就不单单是我们啊香港的气温非常的炎热啊，是在这个法国呢也迎来了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热浪。那么这个热浪是怎么样的现象，会为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都会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魏俊生的一首 Tasbo Romantics。

0: 生看世界。之前和大家分享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宣布要建立月球酒店，那日前呢又公开表示计划在未来的7年之内投入至少200亿美元资金，力求在2032年之后在月球的南极打造可供航天员居住的月球基地，为未来进军火星奠定基础。针对月球的特殊恶劣环境，将计划分为了3个阶段来推进。第一阶段是基础建设期，目前已经开始实施。为了摆脱过去阿波罗时代只能单次性登月的限制， NASA 初期全面以无人探测任务打头阵，着重验证新一代的月球登陆器、太空舱和地形车在月球环境的基础运作能力。预计在2029年之前进行最多达到25次的月球任务，其中包括21次的实际登陆行动。这个阶段呢，将会部署载人与自驾双用的月球地形车，在没有航天员的情况之下，自行进行大范围的移动示范和地表整地。此外呢，任务还会配置4架的无人飞行器，专门深入传统巡入车无法进入的陡峭陨石坑和永久阴影区，来搜寻水冰资源，同时建立由通讯和观测卫星组成的月球网络系统。第二阶段是基础建设和后勤期，预计将会在2029年至2030年来实施。在测试期结束之后，大规模动工新建起基础设施，在月球的表面来铺设供电设施、通讯卫星和基础后勤运输设备，为人类长期居住驻扎铺路，提供稳定的必要能源。最后一个第三阶段是长时间的驻留期，预计在2030年之后实施，并且在2032年实际落实，旨在让航天员可以在月球进行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的科学研究和生活，使得月球基地正式的步入正轨。 NASA 也将在此阶段来完成固定式的居住舱的搭建，正式将登月计划过渡到常态性的登月运作。届时每批人将可以在月球进行长达30到60天的长期驻扎活动。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哇，就是我们上月球的这个梦想好像就是越来越近，然后现在指日可待的感觉，
2: 然后这个目标就越来越庞大
1: 啊、对的，
2: 就是以前做的一些事情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了。
1: 没错，就是现在就酒店啊，或者是啊可以有个基地啊，然后可以不断的穿梭可能地球和月球之间啊，变成是我们去到某个地方某个国家旅行那么的方便啊、不知道我们有生之年能不能见证这一切呢，就可能在我们就比较年长的时候，就是当我们退休的时候，就是可以在月球上旅行，我相信是这一代人可能一个梦想之一吧，
2: 感觉是有可能实现的。
1: 对的，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在月球上可以互相探索，然后呢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居住的环境或者是一个新的旅游的地方，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件事情啦、但是在这之前呢，我觉得就是说月球还没有开发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我们自己的地球比较好一点。但天气热的已经是有点难以承受的感觉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先从保护地球做起，然后呢再向月球慢慢的去探索吧。带来由徐若瑄的一首《坐在月亮上》。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那么今天会带大家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呢？我们就稍后的时间呢，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喽。带来有 Cotton Candy 的一首 Rainy Day。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298点，跌幅1.18%，总成交金额219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9点，跌28点，跌幅0.71%。恒生国际指数8432点，跌69点，跌幅0.8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28块，跌2.6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7.05块，跌25.3块；3033南方生科技4.77块，八跌9.2分；981中芯国际76.25块，跌5.25块；700腾讯控股455块，跌3.8块；1299友邦保险73.9块，跌2.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4块，跌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8块，跌10块；9988阿里巴巴122.1块，跌1.4块；992联想集团24.76块，跌2.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485元，比上一收市跌1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44.18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天下午的4: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2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5: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6: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7: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8: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9: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10: 走在最前。
1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天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带来有张韶涵的一首《手心的太阳》。

0: 世界环球时光，在这个这么炎热的天气里面呢，要带大家吃一点凉的东西了，
1: 很需要，
0: 也是一款呢甜品来的。这款甜品呢不是来自于香港的，但是呢其实香港经常会找到这一款的甜品。其实我听它名字呢，感觉也是从那些什么凉茶铺可以找得到，但是呢原来呢它不是凉茶铺找得到的东西，它是一个甜汤。而这个甜汤呢是来自于海南的，
1: 没错。
0: 而这个样子的一款甜汤呢，就是非常清凉的名字，叫做清补凉。
1: 听上去就感觉很适合在夏天来吃。
0: 对的。那么为什么它会叫清补凉这个名字呢？首先呢，清呢就等于它可以就是清火，就是大家如果有上火啊，或者我们广东话说要热气，就可以清除这样子的一个上火的一个感觉。然后呢，补就是什么呢？补元气，因为很多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是体寒呢，或怎样的话呢，他喝一些比较凉的东西的话呢，可能对于他的身体呢会造成一定的负担。但是这个就不怕了，因为呢他在清的途中呢也在补大家的元气。那么凉是什么呢？等于它是一款凉性的食物，所以呢就非常直白的名字啊，也是清补凉这个名字就出来了。
1: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上火就会想要去吃一些寒性的食物嘛，说降火，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是在一个上火的状态，你又吃特别寒的话，其实一寒一热也不是很好。
0: 哎，中医上线了，对的。那么就所以呢，就是在清的途中呢，也要补起来，然后呢，让身体呢取得一个平衡。
1: 没错。
0: 那么呢，今天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清补凉的历史啊，因为这一款甜品的话呢，是2000多年的饮食智慧蕴藏在里面。那么到底为什么清补凉会出现呢？一开始呢，它的起源就是在2000多年前，大家非常熟悉的朝代就是秦朝。那么秦朝的时候呢，他们去打仗的时候呢，就需要说一个药膳，因为呢在秦军南征岭南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喜欢那个天气的影响啊，在热带天气会有一些的湿热啊、胀气啊，然后中暑啊、水土不服啊等等的一些的情况。那么呢，当时的一个大夫就是随军的大夫呢，就用一些的莲子、百合、沙参、玉竹、淮山、薏米等等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呢，熬制成一个粥。然后呢，他们吃完以后呢，就可以清热祛湿，然后呢，也恢复他们的一个气力。
1: 反正一堆乱炖，但是都会补上。
0: 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研究过的啦，不是乱炖啦。
1: 有那些医学上面的那个考究那个材料。
0: 没错，没错。那么可能就是他用的材料就比较是温和一点的，不是说大寒呐、或者是大热的那种情况，所以说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感觉。那么当时那个监军大将呢，赵佗呢，就是称赞了说，哎，他可以清火，可以补元气，所以呢，当时就赐名啊，清补凉，就是这样子来的了。然后呢，这个粥呢就成为军中一个常备的膳食之一，这也是清补凉最初的一个模样。那么在唐宋时期的时候呢，它就从一个大家军礼的药膳呢走向民间。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呢，甚至在苏东坡在贬在海南的时候呢，他曾经尝试过是用海南的一些椰奶加上这个清补凉、然后呢就吃过，简直是人间美味。这个苏东坡在这个环球时光里面出现率也太高了，
1: 太会大吃家。
0: 对，出镜率太高了。然后呢，他就挥笔写下了两句话，就说这个椰树枝上采琼浆，捧来一碗白玉香，就是形容这款非常美味的加上椰奶的清补凉。那么就是因为这一首诗呢，也让这碗甜品呢非常出圈，就是甜品加上文学的一个感觉。就我觉得像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有个代言人就给你打广告来着，所以说
1: 就着这句话、然后就大家都去这样尝试
0: 打卡了，需要以前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打卡的心理了。那么他就从一个药膳的感觉病才要吃啊，或者身体不舒服才要吃啊，变成是一个可能家喻户晓的甜汤，也成为了海南百姓的一个日常消暑的佳品啊。那么也 感觉它是从海南出来，加上椰奶的时候呢，就更加有它独有的风味了。嗯、那么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呢，海南的先民呢就地取材，就把一些的椰子作为配方，加上鲜椰奶代替传统的一些糖水，配搭绿豆、红豆、芋头、通心粉、西瓜、菠萝等他们一些比较盛产的材料去混合制作，
1: 然后按自己喜欢去加嘛。
0: 没错，
1: 就其实我感觉像是一些水果捞一样
0: 啊。对， 对， 对，
1: 但是的话，它可能就偏向说是一些五谷杂粮啊，再加上补品当中。
0: 没错，然后呢，口感呢就从非常的单一，可能只是豆制品加上水果，它会有一些的汁水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口感就出来了。加上椰子的一些浓郁的香味的时候呢，就非常有海岛的特色了。那么，但是这个清补凉是怎么摇身一变变成可能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的一碗甜汤呢？我们就在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要01年的一首《微凉》。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应节的这个食品，是应天气，不是应节，应天气的一款食品，
2: 没错，
1: 清补凉。那么刚刚说到呢，它从这个一开始可能清朝作为一个药膳让军人们服用，然后呢可以清热，也可以补充他们的元气，慢慢的因为有可能很多人的一些打卡啊，一些的品尝的情况下呢，慢慢变成了一些民间的美食，在海南里面出现。但是以前呢不像现在啊，可能一个帖子一个网络的发展之后呢，就
2: 大家都可以刷到，
1: 对，大家会刷到，然后一起去那边吃也很方便。当时可能在那个地方的一些名菜，就算在那个地方多么的盛行呢，它可能就无法走出那个地方。那么到底这一款食品是怎样可以从海南走出去的呢？就是当时有一些下南洋的华侨吃到了这一碗的清补凉，他就带回了东南亚，那么又带回了一些的南洋风味的食材，就是他又把一个清补凉加上自己
2: 传出国之后又有自创的改良。
1: 对，其实很多食物到现在也是了，它在不同的地方它会因应不同的气候，或者是大家的饮食习惯做一些些的调整，那么当时也会是这样，那么形成呢有一些食疗，然后有一些本地的风情，再加上一些南洋的风情互相的融合呢，变成我们现在吃到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那么在它传出去之后呢，除了说经典的版本，就是大家知道的海南版本，它非常的有椰香，然后有椰子的风味，因为呢它可能会加入这个绿豆、红豆、薏米、西米露、百合、通心粉、鹌鹑蛋，还有新鲜的椰汁、椰奶或者是椰子沙冰，这个是我们最常看到的甜品的部分。
2: 是的，
1: 但是呢在它这个传去广东跟广西之后呢，它就变样了。首先从广西吧，它呢就成为了一个街头的冷吃的甜品，他们呢会加上这个绿豆西瓜块、菠萝块、凉粉和一些的糖水，那么就比较纯粹的一些清暑的感觉。可能因为它没有一些的薏米啊，或者一些的莲子啊、百合等等的部分，所以说呢它补充营养的部分呢就没有那么的充足，但是口感方面呢可能就会比较清凉一点，
2: 好吃一些，
1: 水果的风味也会比较突出，那么大家呢可能负担也没有那么重。因为如果做成粥的话呢，太多料的时候它就你吃完饭去吃还是会比较撑一点点，
2: 没错，要留肚子。
1: 对的，那么但是呢它传到了广东或者是我们香港的时候呢，它又变成不一样的感觉了。首先先说它也有糖水的部分，糖水的部分呢就比较像一开始的一个状态了，就比较像粥，或者是也是会因应不同的一些甜品店它会做一些的调整，但是大概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可能不会加椰汁，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2: 没有见过，
1: 没有见过，对不对？因为呢它可以呢变成是我们香港人广东人最爱的一款东西，就是什么呢，老火靓汤。它可以作为一个药膳汤就是拿点瘦肉去煮的话呢，就煲汤就变成是一个热饮，也是会加入这个淮山莲子，
2: 我感觉更补了，
1: 对，芡实、薏米、百合、沙参、玉竹、红枣等等的，那么这个呢就比较偏向是去中医的调理，那么健脾祛湿，也有润肺去燥的一个感觉。那么在香港这边，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碗甜汤冰冰的，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也可以喝上这样子的一个清补凉，它就不是夏天的专利了，变成我们冬天也可以喝到一碗热腾腾的汤。我发现它变成这样子以后好像真的蛮特别的，就很有我们广东人或者香港人的一个风味啊。
2: 但是我会觉得说在这个天气里面，就是大家如果要去喝这种热的就是煲汤的话，会不会还是大家想选，我要么就是我那个营养的产品少一点，但是我吃一个冰凉一点的舒服一点。
1: 但是其实香港人就算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喜欢说吃饭的时候配上一碗汤，那么比较养生一点甜汤的部分可以就是变成 是就是吃完饭以后吃，可以做两个版本啊，就是一个热吃一个冷吃，但是都是那一碗，一个加盐一个加糖一个加瘦肉一个不加，就是其他配料都一样，但是加了瘦肉加了椰奶它又变成不一样的配搭，还蛮神奇的一款轻补粮啊。不知道大家呢会喜欢说哎煮汤吃，还是喜欢有椰汁的风味，还是喜欢水果的风味多一点啊，可能它会出现不同的版本在你的就是食谱里面，可能你也会在不同的店铺看到不同的样子。但是呢这一碗轻补粮的名字啊，就来自于可能秦朝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民间智慧传到了现在。那么今天的环球时光呢就跟大家介绍这款轻补粮了，带来由周杰伦的一首甜甜的。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天，将会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且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会与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以及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以及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将会与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晓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宣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吸烟，当中什么是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就说，社会在鸿福苑大火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的灰色地带，设立吸烟区也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什么是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以及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的措施放下他们的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以及调整监测镜头等。天气，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的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

0: 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是录得34度，相对湿度62%。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0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974点，跌279点，跌幅 1.1%。总成交金额247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7点，跌30点，跌幅 0.74%。恒生国际指数8446点，跌54点，跌幅 0.6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跌2.4，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07.9跌24.7，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跌8.4，981中芯国际76.15跌5.4，7000特升控股456.8跌2.2，1299友邦保险74.05跌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2跌5.2，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跌10.8，9988阿里巴巴122.5跌1块，992联想集团24.64跌3.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72，瑞士法郎9.941，澳元5.587，加元5.63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06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8。日经平均指数66588点，跌882点，跌幅 1.31%。港金报41580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美元是卖出4455.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3: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咧，遇到困难嘅，佢有3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忙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5: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嗯，
0: 那么刚刚呢就到我们环球时光的环节了，跟大家解说了这个清补凉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啊。其实我们呢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美食，然后呢不同的地方呢它都有不同出圈的存在。那么今天要分享的呢是也是我们的厉害的中菜，但是呢就不是它背后的一些小故事了，是一位背后的人物。这位人物呢也是一位世界之最，但是他不是一位中国人。
1: 嗯，
0: 怎么因为不是中国人打破了世界之最，但是他又可以跟我们中国的菜式有关联呢？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来聊陈奕迅的一首《爱是怀疑》。
2: Yeah, yeah, I got someone's name.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刚刚就跟大家预告了，好像预告了又好像啥都没说一样，就是预告了啊。首先会出现有中菜，而这个中菜呢是让它打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但是呢以这个中菜打破世界纪录的人呢就不是一位中国人，是一位英国的网红。那么他是怎么样以中菜去打破世界纪录的呢？是说出中菜的名字。有没有感觉到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说中菜的名字都可以打破世界纪录呢？
2: 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就是有趣的他那种分享视频，就是说外国人他们学中文，但因为其实中文它是很多那种音节字啊，就可能同一个音就很像的发出来，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然后就学得很痛苦。
1: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他们会觉得我们中文很难学，因为可能我们还有多音字还有变音的一个状态，就可能配搭不同的字它会变不同的音，其实这一种就是他们觉得最奇怪或者最搞不懂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呢这一位的朋友呢，英国网红呢，怎么样去打破世界纪录呢？就是以这个说出中菜的名字，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哦，是他在30秒以内说出40款外卖的中菜菜式，就成为了30秒内记忆并复述最多外卖卖菜式的记录保持者。而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挑战，
2: 报菜名，
1: 对对对，报菜名，真的在节目中进行的。那么他就在现场呢是接受记忆的测试，而最终呢成功创下这一款的新纪录。那么他本来呢是一位的网红，那么最近呢就是拍摄一些中餐的外卖食品和一分享外卖的订单而出圈的。那么他在节目中也说了，这其实呢就是一位普通的家庭男生，那么一开始呢就在吃中国的外卖，然后呢不知道就分享了，分享以后呢没想到网民呢是那么喜欢他点外卖的一个风格。那么在挑战之前呢其实他有一点紧张，但是呢就是挑战嘛，就成功与不成功也是经验所谈，所以他呢就想说我要尽量去记一些呢名字比较短的菜式，那么方便在30秒以内呢可以说出最多的答案。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快速说出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常见的菜式，最终呢就能够成功在30秒以内说出40款。那么马上呢就获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去证实，然后呢也颁发了这样子的一个证书啊。那么其实很多人说，其实他就把自己平常会吃的一些菜单呐、然后背诵出来呀、
2: 你要让我在30秒里讲40款，我其实都说不全，我觉得。
1: 对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事情就是说还得就是归线为是中国菜的话，就算我们那么熟悉的话，可能我们只会记得我们比较喜欢的那几样，就其他的你一下子而且有时间限制，还有现场的那个氛围，然后一给你卡秒表的，
2: 容易卡壳，
1: 对，很容易想不起来的。所以说呢这样子一个挑战啊，大家以为很容易，但是呢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也可以试一试啊，这样只是一个无痛的尝试嘛，你就拿手机然后算秒数，然后就去记一些菜名，看看自己能够成功在多少秒之内说出多少个可能这样子训练下去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成为下一个的一个世界纪录也不一定哦。带来有蔚蓝的一首《阴天假期》。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将会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呢法国的一个热浪的情况啊，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热浪警报的标示，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标示在不同地方会出现怎样的一个影响呢？那么我们在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张耀斐的一首《食物落差协会》。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67点，跌286点，跌幅1.14%，总成交金额2,667.5亿。上证综合指数4,627点，跌30点，跌幅0.74%。恒生国际指数8,436点，跌65点，跌幅0.7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跌2.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分；4.76分跌9.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4.95跌27.55；981中芯国际75.65跌5.85。700腾讯控股454.8跌4.2，1299友邦保险74.15跌2.55，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跌5.4，6869长飞光纤光缆240.6跌10.2，9988阿里巴巴122.1跌1.4，992联想集团24.48跌5.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47，澳元5.588，加元5.641，新西兰元4.6，欧元9.11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580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466.1美元。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61%。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30，酷热天气警告限制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3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3: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连线到法国啊，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的这个热浪的情况啊。他们呢现在已经进入了非常炎热的天气，那么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一些热浪的预警值啊，但是为什么这个预警值在不同地方可能有些高温的时候没有发出，但是有些比那个温度更低的时候呢还是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警值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分别。那么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到底这样子的一波热浪对于他们来说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冯韵前的一首今天开始。

各位听众，法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浪袭击。法国气象局已将西部的菲尼斯泰尔省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橙色，也就是橘色。该省于2026年5月26日周二出现极端高温，气温达到摄氏34度，而吉伦特省尽管气温达36摄氏度，但仍维持在黄色预警级别。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预警级别是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的。法国正遭到前所未有的五月份高温酷暑侵袭，我们该如何解释各省之间预警级别的设定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别待遇呢？2003年致命的热浪过后，法国建立的热浪预警系统旨在向公众通报6月1号到9月15日期间的热浪情况，当如有必要，该时段可以提前或是延长。今年该系统自建立以来首次于五月启动。各省的预警级别主要取决于热浪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黄色表示局部有热浪，橙色也是橘色表示高温持续至少3天3夜，红色则表示极端的高温持续时间较长，覆盖范围较广阔，且可能对公众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然而这些高温标准并非以法国各地相同的气温为准，因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其判定。例如在布雷斯特被视为异常高温的天气就是西部，在西南的波尔多或是尼姆可能并非如此。最重要的是，法国气象局会根据各省的当地气候、居民的适应能力以及健康风险来调整高温阀值的计算。目前的阀值是基于自2003年热浪以来累积的经验。法国公共卫生署和法国气象局分析了各省住院人数和死亡率上升时的温度范围，因此热浪预警并非仅仅测量气候的高温本身，而是主要评估高温何时会对特定地区的居民构成危险。因此各地区当地的典型气候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南方，热浪比较频繁，房屋也配备了更完善的防暑设施，例如百叶窗或是空调，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往往更适应高温环境。相反的，在沿海或是北部地区，例如布列塔尼或是法国北部，超过摄氏30度就代表着异常甚至危险的情况。因此那些预警的阀值计算是根据当地居民气温进行的校准。健康影响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空气污染和湿度等因素再加上高温，很可能会加剧健康受影响的后果。另外，城市化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城市由于混凝土和沥青路面在夜间会吸收热量，形成了热岛效应。在相似的温度下，像巴黎及其周边这样的城市地区，可能比那些更容易受风力流动影响的农村地区更加危险。预警的阀值也根据夜间的气温来计算得出。极高的夜间气温会阻碍身体恢复，并显著地增加弱势群体的风险。因此，即使两个地区的下午气温是相同的，但如果其中一个地区的夜间气温较低，其预警级别也就可能不同。为了确定这些阀值的计算，当局会参考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基于3天平均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的生物气象指标来计算。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詹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热浪来袭，大家开始关注法国为何会迎来破纪录的高温呢？受 Omega 阻塞现象的影响，法国各地正经历提前到来的热浪。西南海岸的波尔多省气温于2026年5月22日周五的周末达到了36摄氏度。十字架报为大家解析所谓的 Omega 封锁，这种高温天气是由一股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空气团造成的。这股热空气团被困在法国的上空，因此被称为 Omega 封锁，其名称源自希腊字母的 Omega。基督教五旬节长周末可能会让人感觉的像提前进入了夏季。自5月21日的星期四以来，由于一股反常的暖流，全国各地的气温一直在逐步上升。据法国气象局预测，气温上升的趋势预计会持续，最初限制于法国西南部的这波热浪，如今已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5月22日的星期五，西南部波尔多的气温高达了36摄氏度，次日往西走，南特的气温也达到了32摄氏度，巴黎的气温达到了31摄氏度，这些数值均高于过去以来的五月份的平均水平。面对这种特殊情况，预计海滩上会有很多的戏水者、游泳者。大西洋沿岸的几个省份，吉伦特省、朗德省和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等地都发布了海边的离岸流警报。这些强大的海流特别的危险，容易将海边戏水的游泳者卷走。这种热浪是由一种被称为 Omega 阻塞的气象现象引起的。热穹的形成是由于喷射气流，一股在高空自西向东循环的强劲气流发生扭曲所致。通常情况下，这股气流会推动天气系统向前移动，并定期的更新欧洲上空的气团。然而当极地和热带地区之间的温差增大时，这种洋流就会开始波动，高压区会长期的盘踞在某一区域的上空，阻碍空气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摩洛哥的暖空气经过伊比利亚半岛后向北移动至法国方向，形成反气旋。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空气被压缩变暖和干燥，这种现象限制了云的形成，增强了阳光的照射，并加剧了地表温度的上升。虽然预计热浪高峰将来到，但这一波高温天气将持续，尽管部分地区的气温在非夏季季节超过了30摄氏度，但法国气象局尚未将其宣布为热浪。这并非法国首次在春季遭遇如此严重的热浪。1947年、1992年以及2022年，法国超过一半地区的五月份气温也都曾超过了30摄氏度。然而，气候学家指出，由于气候的变化，此类事件正变得越来越频繁。法国气象局警告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温气温到临将越来越早，强度也越来越大。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非常详细的跟我们解释了这个 Omega 的现象啊、嗯、的确现在这个热空气呢不单单是影响到法国，可能世界各地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的影响啊，那么我们就好好的啊补充水分，然后啊注意防暑的情况了，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来到了一个周五的时间，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同样的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大家送上有陶喆的一首再见，以前先说再见，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下周再会，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例签订65周年，双方将会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以及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天晚上总结中亚之行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的合作协议以及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就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计划初步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说，目标是在九至十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过后，尽快完善方案，在这个的立法年度内将会将草案提交给立法会审议。翟绍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在研究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的出现。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杜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杜表示，现时正在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战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是说，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亚运会，认为必须要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开相关的机会。关注天气。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的3点，天文台录的最高气温 34.5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的12点

0: 连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4%。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4: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0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990点，跌263点，跌幅1.04%，总成交金额296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27点，跌30点，跌幅0.74%。恒生国企指数报8446点，跌55点，跌幅0.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跌2.4；3033南方生科技4.7，8.8，跌8.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6块，跌26.5；981中芯国际75.6，跌5.9；700腾讯控股456.6，跌2.4；1299友邦保险74.25，跌2.45；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4.6；9988阿里巴巴122.8，跌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8.6，跌12.2；992联想集团24.78，跌2.2。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34，英镑10.535，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9，加元5.643，新西兰元4.603，欧元9.118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7。日经平均指数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580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61.9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2: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波
1: 月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2: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4: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5: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4: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5: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6: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7: 6月5号啊，终于来到周五喽！4:09的时间开始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7: 下午好，周五啊，就是开心，
0: 开心，嗯，抽一抽啊，
7: 抽一抽，不知道他们开不开心啊，因为现在是考试周吧，
0: 是，
7: 问问他们是，如果今天考完了。那就比较开心。
0: 嗯，
7: 如果下周还有，那
0: 加把劲，继续努力。
7: 对好，那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哈四位参与我们直播的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9: 我们是来自香港培正小学的同学们，我是李彦南，
10: 我是张俊豪，
11: 我是李凯成，
12: 我是冯欣怡，
0: 欢迎
7: 你们，
0: 欢迎四位，欢迎 四位来
7: 到，怎么样？你们是今天考完还是下周还会继续有考试？
9: 已经考完了。
7: 哦，已经考完了，
0: 开心，
7: 开心可以放松过这个周末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四位同学呢，跟我们一起分享成长小故事哈。那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先来讲讲自己的故事呢？有没有自愿的同学？
9: 我觉得俊豪在这个难如上。
7: 某某某，我的啦，我的不玩那点，我们不要指别人，我们要自愿，有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0: 对，
7: 没有我们就点名了，好不好？那我最中意咧，边个咧点人咧，我就点翻佢啊。那就是李彦南先讲，好不好？
0: 李同学来，
7: 李同学
0: 分享了。
9: 好，那么我的经历就是，
7: 李同学可能要稍微靠近我们的麦克风，因为我们不太听到你的声音。
9: 就是圣女的时候呢，爸爸带我到荃湾财工堂的那个户外享乐中心，可是那一阵呢，天气不稳定的，常常下骤雨的，所以呢，有一些户外的设施和设备呢需要关闭。那我们还但是不能烧烤呢，即使不能在户外玩耍，我们还可以享用室内的设施，还邀请了表弟和朋友们一起烧烤。
7: 嗯
0: 嗯，
9: 那一天我们正兴而归，那一次是第一次在户外庆祝生日，所以呢，我十分感谢爸爸妈妈为我安排这个别出心裁的活动。
7: 哦，来写今天先跟姐姐读一个字，户外，来，
9: 户外，
7: 哎，对了，户外啊，第一次在户外过生日哈，那这个想法是你主动提出来的，还是说爸爸妈妈帮你安排的？
9: 爸爸妈妈。
7: 哦，好开心。
0: 这事前是完全不知道对吗？就是一个惊喜。
7: 你知道他说怕下雨嘛？他应该是不是有心理准备呢？
9: 应该有的。
7: 哦，就是以前大概都是知道的，
0: 大概都是 get 到了。
7: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其实对于小朋友和爸爸妈妈来说，都是一个很地狱的事情
0: 啊。
9: 嗯，
7: 就是如果那天下大雨，
0: 嗯，
7: 或者甚至是有极端天气的话，小朋友固然是很失望的。你不要以为爸爸妈妈就是没事啊，哇，你惨了，就是哭啊哭啊，那
0: 要安抚啊，
7: 安抚啊。那我想问一下你啊，虽然说现在是已经过去了嘛，那假如说那一天真的可能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天气，下暴雨，然后爸爸妈妈跟你说，哎呀不行啊，那个燕南那个天气不允许我们出去户外了，我们换一个 plan， 比如说在室内或者在家里庆祝生日，你觉得你会就是会暴走吗？你会很不开心吗？
9: 不会的。
7: 嗯，哦，真的吗？
9: 因为呢在户外其实那里很多就昆很虫的。
0: 嗯嗯嗯，
7: 你看着钟钟哥哥讲就好。
0: 对对对，你对着麦克风哈。
7: 对，就会有
0: 昆虫。但你是很喜欢昆虫吗？
7: 也不是，
9: 不是。
0: 那为什么会高兴？
7: 可是你不是说你最后是在户外，
0: 啊，
7: 你是开心的吗？
9: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那虫了。
7: 对啊，所以就如果是最后没有能去玩的话，你也不会不开心吗？
9: 不会。
0: 嗯，就反正是家人就有一个别出心裁的一个庆祝生日的一天，对。
7: 那你本来对这件事情的期待值是很高的吗？
9: 是。
7: 哦，但是你即使没有达成，你也不会不开心？
9: 不会的。
7: 你是怎么跟，你会怎么样安慰自己呢？因为肯定会有些同学会有这个心理反差的嘛。那你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呢？你是劝自己呢，还是怎么样呢？
0: 就如果真的是那天的
9: 劝自己，因为有一些室内的活动，例如有攀雪和攀岩啊，和还有羽毛球。
0: 嗯，就所以还是有这些活动是可以进行去玩的，对吧？
9: 是啊。
0: 嗯。哎，这一天这一次的生日是你这么多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次吗？还是其实之前也有很多？
9: 第二开心。
7: 哦，那第一开心是
0: 什么？是
7: 怎
0: 么样？
7: 什么样子呢？
0: 我们也参考一下。
9: 是在麦当劳过的。
7: 哦，
0: 就那个
7: 派对。在快餐
9: 店。
0: 嗯。
7: 现在还流行？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有流行在那个快餐店过这个生日的吗？那现在你们是干嘛？是还会有一个唯一一个区域，然后在里面，你们是有什么样活动呢？
0: 我只记得现在我的朋友们啊，他们都是说因为以前小时候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日、哦、所以就现在特意的他们现在生日就会去自己预约去。
7: 现在吗？
0: 现在呀、啊、
7: 可以接受
0: 是
7: 接受这样的预约的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他你就看他那个网页上面他会有不同分店看哪一间、
7: 哦、
0: 他那个的派对呢说是你要叫够多少钱他就可以帮你布置这样的一个生日会、
7: 嗯、
0: 那反而是这样子，就现在就可能二三十岁的朋友们现在会主动的去预约那一天。
7: 可是二三十岁的朋友不是吃我现在不太能吃得了那个快餐了
0: 对吧，就他那个金额我觉得就还好
7: 还好
0: 对还好对不会说太贵的。
7: 所以第一开心反而是在快餐店啊。
10: 是
7: 我跟你说当父母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嗯，
7: 你这个用尽心思你以为我要给他就是有一个很特别很别出的心菜，他可能小朋友的愿望就好朴实、嗯、
0: 是
7: 因为快餐店我觉得对家长来说应该不算一个很难的事情，
0: 不算一个、
7: 就是、
0: 对。
7: 据我的研究，钱到位了，嗯、是不是就到位了？
0: 我觉得可能难的地方是，哎，我想问一下李同学，你那一次的生日会，你是有要就家长会帮你邀请很多你的朋友一起去吗？
10: 嗯，会的，会的。
0: 我觉得邀请那一下比较麻烦
7: 哦，
0: 就因为可能大家都要在那天，然后去和你一起庆祝生日。
10: 但是那一天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0: 人都可以去，
0: 嗯。
10: 但是有一个同学生病，所以要先走。
0: 那就其实都挺开心的，因为现在就是很担心，就是如果约了那天，有很多人都有不同活动嘛。
7: 哦，也是。
0: 有些去兴趣班，有些是补习等等。
7: 那一次是你主动去约你的朋友，还是你的爸爸妈妈带你去约他们的？
10: 是我主动的。
7: 是你、
0: 哦、你
7: 去约？
10: 主动。
7: 你怎么约呢？你就在班上直接讲，还是有？
10: 不是，他有一些卡子。
0: 啊、哦，就那个生日一个邀请信。
10: 是。
0: 邀请卡。
10: 是，
7: 那就发给其他同学。
10: 嗯，
7: 你是那个是一个周末还是在要上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10: 应该是周末吧。
7: 哦，
10: 周末。
0: 嗯，
7: 好好好。
0: 对啊，好开心。
7: 好开心，可以有朋友，然后爸爸妈妈又给到位。
0: 有没有想到下一次的？
7: 我吗？
0: 就
7: 我本人吗？
0: 就李同学。
7: 哦，你对啊，你下一次，那你现在啊，你那快餐店也很开心嘛、
0: 嗯，
7: 然后这一次户外也很开心呢，你会不会期待说，那我明年的生日，爸爸妈妈会给我怎么样的惊喜，或者我要想怎么样过呢？
10: 嗯，不会的。
0: 嗯，
7: 就暂时还没。
10: 不会的。
7: 没有新的想法了吗？
10: 没有，没有。
7: 嗯，
0: 就让爸爸妈妈去想吧。
7: 他多大了？李同学是小学几年级、啊？
10: 五年级
7: 应该差不多可以自己去计划一下了吧？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想问这个任务要完成到什么什么小朋友几岁才算
0: 一辈子？
7: 一辈子吗？OK， 好伟啊，
0: 好伟大对吧？
7: 父母都是伟大的，
0: 父母好伟大。
7: 就我上学，我还有一个毕业的日子呢。嗯、
0: 都是一直是围绕着孩子了，我觉得家长的这个心思。
7: 好。好的，谢谢李同学。
0: 对啊，
7: 也谢谢李同学的家长、
0: 家人们，
7: 你们辛苦了，继续努力、嗯，好不好？好，那问一下，问完了男同学呢，那我们就换一位女孩子来问一问，好不好？那谁愿意呢？那我们请心仪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11: 好。
7: 好，
11: 那上个月呢，我的声乐老师就邀请我到那个 TVB 表演了，我就。可以跟另外几位同学一起到，节目上表演，我感到非常的期待。
7: 哦，去电视台表演哦、嗯，是什么？就是声乐老师应该是唱歌之类的，对不对？
11: 对，
7: 是一个合唱吗？
11: 对，
7: 可以唱两句听听吗？
11: 嗯，
7: 是什么样的表演？你先介绍一下吗？是什么样的表演？
11: 唱歌。
7: 唱哪一首
11: ？Edelweiss。
7: 哦。唱两句来听听吗？你都去电视台唱了、
0: 啊、
7: 电台就是应该也 OK 小 case 嘛、
0: 啊、
7: 两句好不好？不要多，我们两句，我给你三二一，你来好不好？
11: 嗯，
7: 我什么三
0: 要给节拍吗？
7: 三二一、
11: 嗯、不好意思，我的声音
7: 他没有开嗓，他没有开嗓、
0: 啊、嗯，
11: 通常我要喝点水才可以
7: 哦，
0: 哎，不如也说一说你怎么样开嗓吧。
7: 这在电视台应该可以给你开嗓，因为别人都可能有一些那个录制的工作在进行嘛，可以开声吗？在那里？
11: 嗯，应该可以吧。
7: 嗯，
0: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歌手在表演之前，他在后楼梯哈、因为我要找他要上台了嘛哈，他就在后楼梯那疯狂的在弹唇，
11: 因为
0: 这样子
11: 不练习的话会很难开声唱的。
0: 就你每一次就唱歌之前你都要去准备对吧？
11: 对。
7: 哦，那你们那天有要化妆啊什么之类的吗？
11: 要自己的买衣服了。
7: 是什么样的款式呢？
11: 裙。
7: 裙。多一点形容，比如说它是什么颜色的呀？
11: 它是像我们校服那样的。
7: 校服就是一个白色的裙子哦。
11: 像外国的校服吧。
0: 就那一次表演，是在录影棚里面吗？你觉得那一次的这个的合唱，你自己有什么感受？
11: 还没，下个礼拜才拍。
7: 还没去，还没去，要下个礼拜再去。
0: 只是老师叫你接下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7: 咦，咁唔系喎，那姐姐跟你说的就是你要准备，因为电视台不一定有空间可以给你开嗓的，因为像我们电台也是啊，那我们比如说隔壁我们都会有其他的组别的同事在做工作，那你要不可以那么大声的。
0: 像是你刚刚进直播室的时候。
7: 对啊，
0: 对，
7: 我们都会让你先不要讲话。
0: 对对对，
7: 要安静哦。
11: 可能在家里练习先。
7: 就开好嗓然后再过去。
0: 有多少人和你一起参与这次活动啊？
11: 不清楚。
0: 就只是和你说了，哎，你是其中一位。
11: 对对。
0: 心情如何？紧张吗？
11: 不会太紧张的，因为我已经表演了很多次。
7: 可是你不问清楚，再慢一到时可能得你一个，咁样咁点算？
11: 不会的，不会的。
7: 你肯定？
11: 肯定，肯定不会。
7: 做人有的时候不要那么肯定嘛，万一呢？就是老师可能觉得就是啊，就是是时候锻炼一下你了，就结果可能是你一个人了。
11: 肯定不会的，因为我们有两个声部。
0: 所以就应该就不会了，对吧？
7: 那如果可能就两个人呢，就是 A 和 B 这样。
11: 应该不会吗？因为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我应该会紧张的。
7: 我以为他说应该我会就走了，不是就走，马上回家这样子。
0: 你之前你说你试过表演过很多次嘛？你之前有试过去其他哪些地方去表演？最印象深刻。
11: 我妈妈帮我报了那些比赛和表演呢。所以我应该不会紧张的吧。
0: 你最印象深刻的一次你可以分享给大家吗？最难忘的。
11: 那是我第一次的比赛，那我一开始就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那么我不知道唱之前要喝点水，所以我在开始唱的时候就走音了。然后我十分的害怕，因为我怕别人会笑我，但是我技术然后我好像来了第六名。
0: 在这一次是合唱吗？是你自己唱的？
11: 自己。
0: 所以你就一直就记得在唱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要喝水。
7: 对，但是姐姐也可以给你 tips， 可以喝水，但是也不要喝太多，因为你万一要是打嗝或者你上厕所不好，你尽量在比如说你比赛之前或者表演之前，可能两三个小时你就不要吃，第一不要吃甜的东西，因为甜的东西就是让你的嗓子有那个痰，还有也不要吃太多那个肉啊那些东西的，就好一点。
11: 比赛前的一分钟我就喝水，然后我就可以唱到。
7: 好，那希望你这个成功，好不好？
11: 好，谢谢。
0: 录影成功哈。
11: 谢谢。
7: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四位同学嘛，那我们先听完了两位同学的分享之后呢，那稍后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哈。那财经新闻之后呢，那也会有其他同学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0: 没错哈，那稍后呢，继续会有谱出校园精彩，钟爸爸谈谈心。

0: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1: 嘘，小声点儿，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2: 谱出校园精彩啊，今天呢周五的时间由我们中爸爸谈谈心。今天呢我们稍后的心理疗愈室呢会跟同学们和家长们分享一个很特别的话题。
3: 嗯，
2: 那这周三哈，就早几天的时间呢，那我们今年的这个小学的派位呢就出来了啊。
3: 对，小一派位。
2: 小一派位眨眼之间啊，其实呢小学的生涯可能很快就过去。
3: 对。
2: 那小六的同学马上也迎来他们的毕业式。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和小六的同学有关，稍后继续有谱出校园精彩哦。
4: 经济行情报道。
3: 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总成交金额3428亿。上证综合指数4027点，跌30点，跌幅0.74%。恒生国际指数8436点，跌65点，跌幅0.7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28块，跌2.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跌8.4分；981中芯国际75.65块，跌5.8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6.9块，跌25.6块；700腾讯控股453.2块，跌5.8块；1299友邦保险74.00块，跌2.7块。9988阿里巴巴122.4块，跌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跌4.4毛；992联想集团24.88块，跌1.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9.2块，跌11.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685元，比上日收市升3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466.66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4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4: 听 AM 621，
5: 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谱出生活精彩。
5: 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喂，你在想什么呢？
7: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6: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7: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用百变。
6: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7: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4: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2: 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3: 还有我中中哥哥，大家下午好，
2: 下午好。今天呢，有四位的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啊，那我们再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9: 大家好，我们是香港培正小学的同学们，我是张俊豪，
10: 我是李彦南，
11: 我是李凯成，
12: 我是冯欣怡。
3: 欢迎四位。
2: 那在刚刚呢上半节啊，我们听过了呢是我们李同学和冯同学的分享哈，那接下来呢另外两位同学啊，那男生先还是女生先呢？那我们就 gentlemen first 好不好？最喜欢了的，他害你的，不是他多一句的话，就可能是女孩子先了啊。有什么这个，你就跟李同学慢慢清算。那我们请张俊豪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嗯，
2: 来，
3: 张
2: 同
3: 学，
2: 请请请。
9: 大家好，我从小学107开始参加了幼童军。今年我参加了庚子军长江的训练，我学会了很多行节，还有短途软珠时要注意的安全。
2: 那等一下，说上了一个什么课程吗？
9: 我最近幼童军举办了一个计划，是庚子军长江的训练。
2: OK，
3: 庚子
2: 军
3: 长
2: 江的训练
3: 是到时候是可以去到现场吗？还是只是一个练习训练？
9: 我们要去两次的软日一夜的露营。是，
2: 然后呢？是已经去了还是准备去？
9: 我去了。
2: 去了，那两天一夜就是经历了些什么呢？
9: 我最近吃的。
2: 对，你经历了什么呢？
3: 有什么困难在这个两天一夜里面？
2: 或者你学到了什么？
9: 我煮了一些鸡，但是那些鸡是十分难吃的，然后我饿了一晚。
2: 哦，现在那个条件是就是是不是要自己生火啊或怎么的？有那个 gas 楼吗？还是
9: 我们的晚餐是在一个火牢，应该不是，应该是在一个草地，然后我们从八街买了一些炭，然后到那里去生火。
3: 就是要自己来。
2: 那你之前有会生火吗？没有生火经验？
9: 我是在那里学会的。
2: 童军不是就是 suppose 就是要教你怎么去野外
3: 求生技巧？
2: 对啊。
9: 应该因为我们是幼童军。是安全第一。
2: 但应该就照你们自己生活之前，应该有一个，点都有个 course 或者还有个就指引嘛，不可能
9: 手套
3: 教官。
2: 对啊，不可能让你就是对啊，怎么样的就教一教你嘛，不然不会让你自己自生自灭的嘛。是你 miss 了那个 course 还是老师讲的是你没有？
9: 是我将一些碳白在一个
3: 火炉。
9: 这个地方，然后我的老师拿了一个点火器，然后点，然后我们就这样弄。
2: 然后你们就要去煮东西吃。
9: 是。
2: 那你那个鸡蛋，你是为什么鸡蛋呢？因为呢，我老老实实讲了，鸡蛋其实有点难煮的，就是说很难吃的。其实是怎么个事儿呢？你那鸡蛋是
3: 发生了什么？
2: 你对那鸡蛋做了什么？它为什么会难吃呢？
9: 我是说鸡。
3: 鸡，
2: 那您对鸡又做了什么呢？你们本来是打算，你们的 plan 是打算怎么
3: 处什么的？
2: 对，
9: 我落的色油太多，
2: 就是太咸了，
3: 太咸了，对吧？
2: 好，
3: 就下手没个轻重，可能。
2: 咁又学下啦。那你是那个幼童军嘛？这些都是一个必备的技巧
3: 啊。在家可能多点哈。煮饭的时候看看 家人怎么煮。
2: 嗯，好好，那我们也谢谢同学的分享哈。那我们来问一问女孩子了好不好，是我们的李同学。
3: 李同学，
2: 嗯，李凯晨同学，
3: 嗯，
2: 那你来讲讲啦。
10: 我的分享就是我之前参加了一个两汉铁人的比赛，然后那天就下大雨，可是就是很幸运的，我到比赛的时候没有下雨。
2: 嗯，两项铁人，
10: 就是游泳加跑步。
2: 哦，要游多久啊？
10: 游差不多一半米吧。
2: 多少？
3: 100米。
2: 一百米。
10: 对。
3: 嗯。
10: 然后跑就跑一公里。
2: 跑一公里就是1000米，是不是？
10: 对。
3: 嗯。最后成绩如何？
10: 就成绩十分满意。
3: 这十分满意。
2: 哦。
3: 因为我们平时成人就三项铁人嘛，就是可能中间加多一个自行车这样子。那你现在进行两项铁人之后，你有没有说之后想进行多一点其他的这个体育活动？你是对体育很有兴趣吗？本身？
10: 对，但是我就喜欢两项比较多。
2: 嗯，你是先跑步的还是先游泳？
10: 游泳，因为他会怕你先跑完的话有机会去热水。
3: 嗯，
2: 哦，就会抽筋。
3: 是。
10: 对。
3: 那你觉得这个两项铁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你训练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10: 就是转向的时候你必须十分快的穿上你的鞋和带好你的牌子。
3: 嗯，就
2: 要脱掉泳衣吗？
10: 不用。
3: 就穿上你的。哦，这个跑步的设备
2: 根本
10: 不用，你可以穿着那个泳衣跑。
3: 哦，这就是穿鞋子还有带上牌子。
10: 对，
3: 这个
10: 对，然后放下你的泳帽和泳镜。
3: 嗯，你看到其他竞争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有压力？就说哇，
10: 有点点吧，因为想要追上他们。
3: 嗯，
2: 你自己是游泳厉害一点还是跑步厉害一点？
10: 游泳。
2: 哦，那你应该是从你的强势，你应该会争到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嘛？就你游泳比较棒的话。
10: 对，因为有些人不会游泳。
2: 哦，不会游泳为什么要参加？
10: 就是有些比较慢。
2: 哦哦哦，okay ！我心想说不会游泳为什么要参加这个项目？这个应该不太行。
3: 游泳那个姿势是要有标准的吗？就是一定要规定要自由泳还是蛙泳这样？还是你
10: 就是你的
3: 哪个快就哪个
10: 手
3: 嗯
10: 和脚都要。用力，
3: 嗯，
2: 我知道，就是有没有话也要
3: 咩
2: 式啊？系啊，
10: 通常我们就是有自由泳，因为这是最快的，
3: 嗯，
10: 最快，
3: 最快的一个游泳的姿势，嗯，哇，这个太厉害了！那么小的一个，你这个运动是从什么开始就去比赛了呀？这次是第一次吗？还是
10: 上一年开始？
3: 啊，去年开始，
2: 嗯，今年还要参加吗？
10: 今个是星期日，还有一个
2: 啊，就是就后天哦，
10: 对，
2: 是也是这个两项铁人吗？
10: 对，
3: 嗯，是这个两项铁人是每一年都是有好几次，还是
10: 每一年都要都有两个？然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形式去比赛。
3: 哦，
2: 两项铁人怎么团队啊？那那个成绩怎么
3: 接力吗？还是
10: 不是你
3: 加起来？
10: 加起来，然后看哪个队最快。
2: 哦。那你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是属于在罗翻的还是就是
10: 加上去？
2: 嗯，
10: 就是时间加上去。
2: 我说你在你们 team 里面算快的还是没有很快的？
10: 没有很快的。
2: 哦，
3: 那其他的同学就
2: 你最叻嗰个跑就是最快的那个，你跟他差多少呢？
10: 我不知道，因为我星期日那个是第一次的。
3: 嗯，
2: 这些队友你不认识他们吗？那些队友
10: 我认识，但是他们没有参加过。
3: 嗯，
2: 哦，
3: 那所以这个星期天就是去大开眼界的一天。
2: 这反而你是有经验的朋友哦。
10: 是，但是他们游泳和跑步都比我快。
2: 唔紧要，你有经验啊嘛。
3: 下场就另外一回事了。
2: 你有没有什么 tips 给他们呢？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第一次。
10: 就是转向的比较要技巧。
2: 有比如呢？有啲咩技巧？
10: 你放鞋的位置。
3: 哦。这放的鞋子也是很有技巧。
2: 我不懂。
3: 就你上岸之后，你要立刻拿到鞋子，然后就跑步嘛。
10: 对。
3: 这鞋子会不会湿掉？
2: 是不是选一个什么给鞋的颜色会比较好？因为就如果不
3: 就是鞋子上面不会有你的名字的吗？一看到那个就是，
2: 比如说我买一个 Barbie Pink 的鞋子，我一定是在众目之中就很快可以拿到吗？
10: 不用，你只要你的鞋子不是绑鞋带那些穿很久的鞋子都没事。
2: 哦，
3: 就可能
2: 魔术贴。
3: OK，
2: 好，懂了。
3: 加油，
2: 加油！
3: 今天几点？这个星期天几点要去比赛？
10: 早上，
2: 早上。
3: 好吧，那记得
2: 祝你成功，
3: 就早点睡觉哈。
2: 早点睡觉哈。
3: 祝你的这个成绩比之前要更上一层楼。
2: 更上一层楼。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其实也有一个小锦囊呀，分享给我们的同学和家长了。
3: 嗯，
2: 哈，小学一年级入学啊，仿佛还在昨天。
3: 对啊。
2: 一眨眼啊，孩子们呢
3: 就
2: 要毕业了哈。其实小六，我觉得对于同学和家长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3: 嗯。
2: 因为小朋友要第一次经历你从小学的大姐姐啊，要变成这个中学的小朋友。
3: 嗯。
2: 家长呢，其实哈，也是一个小小的训练啊，因为我们觉得小学生呢就好像是小朋友，
3: 嗯，
2: 中学生呢感觉要大一点了，可能适当的你要给他一些的责任啊，适当的给他一些信任啊，
3: 嗯，
2: 怎么样学会放手呢？其实也是我们家长课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课，
3: 没错啊。我就想在播这一段的访问之前呢，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哪一位小朋友是已经是试过自己独自和朋友一起去外面逛街，
2: 那里不是有一个两天一夜去了露营的吗？
3: 啊，
2: 他也算是，
10: 我试过，
3: 你也试过，
10: 我也试过，我是15天的，
3: 15天
2: 你是去交流团，
3: 交流团还
10: 是去集训？
2: 集训
3: 啊，但有没有就不是这种活动，就是可能就平时星期六、星期天找了一天
2: 出跟朋友去逛街或去玩这样？
3: 嗯。哎，有人摇头没有了。其他同学有试过吗？都还没有试过。那所以这个小六这个啊，第一次放手的一天哈。
2: 哦，我也记得我第一次跟朋友出去玩就是小六的时候。
3: 小六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啊辅导心理学家及静观发展导师陈玉芬曲老师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个啊第一次家长放手哈。那啊孩子的小六独立日啊，家长的信任考试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有请芬曲老师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
4: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上钟。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12: 各位同学、家长、老师，你们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YY 姑娘。今天想同大家谈一个甜中带酸、苦中又带点惊喜的时刻，就是家长第一次放手给小朋友独立的一天。小朋友的小六独立日呢，是家长信任的考试。最近有同学仔同我分享，他第一次自己一个同朋友出街，全日呢都是自己 plan 行程，点搭车啦，食啲咩，行边度，夜晚几点返屋企，他个样啊兴奋到好似发光咁啊。同时家长都松一口气，终于觉得自己多啲 me time 啦。但是亦有家长问我，几多岁先应该开始放手呢？放又放几多好？万一出咗事点算好？就住呢啲问题，今日心理疗愈室就同大家讲下信任呢个 topic 啦。究竟家长可以点样渐渐将自主权交俾小朋友，等佢哋有成长嘅空间，同时保障安全呢？首先，放手唔系一日嘅事嚟嘅，而系好似一条楼梯咁样，每日行多一步，每日放多少少。小六的同学仔啊，他们差不多11、12岁的了，正正是从需要被看见走向学习自我管理。他们开始自己想话事，亦有能力承受选择的后果，越在这个时候就越需要一份被信任的眼神。我们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尝试，爸爸妈妈在你后面，但是信任就不等于放任，界线不等于控制。所谓健康的放手，就是先培养小朋友的能力，再给他们自由，先讲规则，再给选择，先定回程，再倾冒险。当你见到仔女可以用清晰的句子讲出目的地、同边过去、点搭车、 几时翻，几时去，有咩联络方式同埋金钱预算，而又肯听你嘅意见，肯修正安排咧，其实佢哋已经踏上咗可以尝试单独独游嘅等级啦。至于几时开始可以放手，我会建议用能力去评估，而唔系年龄上嘅死线。如果仔女佢哋已经能够准确报出地址同紧急联络，又识得用电话求助，明白基本交通安全，熟悉指定路线，又可以遵守约定时间，又愿意咧同家长咧中途会报下平安，其实呢一啲都系代表紧小朋友系能够独立出街嘅信号。家长可以由短时间、近距离、熟悉嘅地方开始，俾佢咧可以两三个同学仔结伴去附近嘅商场，可能食个晏，行下书店，来回往返嘅时候可以喺指定位置影张相，以保安全。再慢慢拉长佢哋可以独立出街嘅时数啦，同埋去嘅距离。每一次都当系小朋友嘅一个小小挑战，俾佢哋咧行前规划，行后检讨，将经验变为保障自身安全嘅能力。其实好多老师同家长都知道小朋友嘅记性好好啦，亦都好叻认路，有问题嘅时候都知道点样找人帮手。大家最怕嘅是万一，而这个万一的而且确是给了很多紧张和焦虑我们。那我们可以试下做一些东西来收集风险的。例如我们可以用 SAFE SAFE 独立四部曲。第一步 S Schedule，行程要清楚，包括去边同边个去，几点去几点返，有冇 plan A 同 plan B。 A 是 adult awareness， 大人是要知情的，每次出街至少两位成年人知道行程，并且保存彼此的电话，有咩事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即刻找大人帮助，而大人亦都随时可以打得通给小朋友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第三步 F funds and phone，小朋友出街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补给呢？八达通够钱你？有没有少量的现金在手啊？电话的用电量出门口的时候起码是八成以上，还可以带定一个外置电池，确保几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人。E Emergency Plan 紧急方案，如果遇上迟到啊、走失、手机没电、天气突变等等，我们预先可以谈好三个动作。第一，留在安全有光的地方。第二，可以打俾边个求救。第三，如果电话打唔通或者唔记得咗爹哋妈咪电话号码嘅时候，又可以去啲咩地方嗰度求救呢？可能可以去警署啦，又或者去一啲 NGO 嗰度揾同工支援。当仔女同家长一齐念熟呢四部曲，唔单止可以减低意外，亦都可以让仔女知道自由咧唔系冇边界嘅，伴随系责任同准备。另外好多家长都有同我讲，好惊一放手个小朋友就会越走越远，关系变得疏离。正正相反啊，当仔女感到被信任、被看见，佢哋更加愿意将个世界带翻嚟屋企，会同你分享佢见到啲乜嘢，同你讲佢哋系点谂。相反，如果家长成日用追踪式监控，让仔女感到自己被控制，佢哋慢慢啊，可能都会学识隐藏自己噶。信任其实系一份可被验证嘅承诺。我哋可以做一份简单嘅第一次独立出街约章。仔女佢哋按守承诺，准时报备，守时守界，有啲咩事事先讲。家长呢亦都按守承诺，先问咗佢哋嘅安全同理情绪，先至问责，先解决当下嘅问题，然后再检讨。遇到误会嘅时候係以安全为先，而唔係情绪爆发喺度闹小朋友。我哋可以寫低呢一啲協议，大家签个名放喺雪柜，有文字 black and white， 大家就更加记得，唔怕拗数啦。当然小朋友第一次出街未必係完美㗎，可能佢哋就算行好熟悉嘅路都会行错咗，或者有时同同學仔傾嘢嘅时候商量不合，或者买错嘢呀等等。但正正係因为呢一啲不完美，先至更值得俾小朋友學習呀。回到家，我们可以留下十分钟的时间跟仔女做下高质的回顾，先问下他们感受，再看看他们今次的独游学到什么，最后可以问下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更畅顺。 家长啊都请你咧忍一忍手，唔使即刻就进入批判嘅模式，而系用好奇心去听下古仔，同佢哋一齐将行街时出现嘅小沙石变成学习嘅经验。你会发现仔女未必第一次出街就做啱晒所有嘅事，但系佢哋会越嚟越成熟稳重。而想同同学仔你哋讲，独立咧唔系代表自己咩都做晒，而系懂得自我管理，亦都懂得揾人帮手。出发前你可以主动将行程写得清清楚楚俾爸爸妈妈睇下，讲俾佢听你同边个行街，个路线系点，会食啲乜嘢。同埋呢，预定两个都会打电话同佢哋报平安嘅时间。而遇到争拗嘅时候，可以试下用我信息而唔系你点解。例如你可以话，我担心返嚟嘅时候会塞车啊，所以想提早15分钟走，可唔可以去到巴士站先再倾呢？学识带队，唔夹硬嚟，用清晰再加体谅。总结嚟讲，小六嘅第一次独立日系俾仔女一个机会学识照顾自己嘅人生，而家长亦都可以学做一个退一步嘅守门员。放手唔系放弃，而系将守护由紧握变为承托。信任唔系盲目，而系以准备铺路，以对话护航。当小朋友带住你嘅信任出门口，佢就更加能够带住成长翻屋企。嗰刻你会发现，好彩你有放手啫。记住，放手唔系放任，信任有脚印，规划做指引，出发更开心。下星期 YY 姑娘继续同大家心理疗愈室。

0: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上钟。
1: 谢谢钟钟哥哥，也谢谢 Vinci 老师的分享。哇，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家长真的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2: 对呀、
1: 因为通常在小朋友细路还不是惊的嘛，
2: 是
1: 他觉得出去玩哇兴奋开心，但家长就不一样了，哇怎么算啊，
2: 既开心对，因为开心就是他
1: 长
2: 大了嘛，长
1: 大了，但是担心我觉得是居多的，
2: 啊、
1: 会不会会不会被坏人拐走啊？会不会遇到危险呐、马路有车，他会不会不看车乱拦？我相信各位家长的心中就是一万个担心会跳出来，
2: 会跳出来。那所以就去之前肯定是要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的 plan 一些的计划，要和孩子说好哈。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SAFE safe 的这个策略哈，那家长和孩子们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1: 因为总有那一天的嘛，对不对？
2: 对呀、
1: 你不可能
2: 总有放手的一天，
1: 对，拉着他的手就总有这样的一天。
2: 对的。
1: 但我记得我是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妈跟我分享的。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呢尝试一个人，不是出去玩，去上学，因为其实我小学呢就在我家楼下，
2: 是
1: 好，然后小三差不多吧，我就要自己要上学。
2: 嗯，
1: 然后我妈妈跟我说，我第一天自己出门的时候，我爸爸是悄悄的尾随到我后面，
2: 是吗？
1: 亲眼看了我进校门了以后呢，他才
2: 放心，
1: 放心。
2: 哦，
1: 这个就是
2: 家长真不容易，
1: 父母的苦心，
2: 对
1: 不对？那希望呢，我们家长哈也学会放手。那同学们呢，你们也要注意，就是你们也要开始培养说啊，虽然你们还小，可能都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但你要尝试要注意安全，
2: 安全意识很重要，
1: 对，
2: 有这样的意识啦。
1: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谱出上人精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再一次的祝呢我们的李同学，周日比赛顺利，
2: 加油
1: 加油，好不好？那我们谱出上人精彩，下周一再见。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场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的来信，就日后实施现场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的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比较多次的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可以上班上课，对他们而言每月240成未必足够。孙玉汉说，政府检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从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的受惠人数当中可谓是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人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元，但是更新系统和测试的开支预计是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出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国家经济体及领导者更加应该要秉持善意、开放和互相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与瑞典关系良好并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 11.5%， 达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 8%， 约达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的瑞典和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在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天气，广东地区极端酷热。在本港方面，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傍晚6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总成交金额3428亿。上证综合指数4027点，跌30点，跌幅0.74%。恒生国企指数8436点，跌65点，跌幅0.7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步步基金25.28块，跌2.6毛；3033的放生科技4.76块，跌8.4分；981中芯国际75.65块，跌5.85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6.9块，跌25.6块；700腾讯控股453.2块，跌5.8块；1299友邦保险74.00块，跌2.7块；9988阿里巴巴122.4块，跌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0块，跌4.4毛；992联想集团24.88块，跌1.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39.2块，跌11.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

0: 英镑10.541，瑞士法郎9.942，澳元5.589，加元5.641，新西兰元4.601，欧元9.11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日经平均指数66588点，跌882点，跌幅1.31%。港金报41865元，比上一收市升3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62.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月宇宙，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2: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又到了下午5点时段了，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收市之后以及美股开市之前的总体最新表现。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今天我们电话线上呢，首先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到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五点时段呢，我们将会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分析专家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24961点呢，终于跌破了25000点的水平啊，市场其实很看重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关口，同上呢技术方面呢，到底50天线跟250天线的一个方向性会怎么样去走呢？未来填补这样一个漏洞，会不会是下个星期市场方面重要的一个课题？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相关的分析。那么今天我们电话线上一会儿呢，将会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ser 啊，跟大家进行相关的分享。今天呢，市场方面呢，总成交3428亿左右啊。今天可以看到十大金额股份当中全线其实都是下跌的，而且呢有些的高杠杆的产品今天回吐的幅度啊比较大啊，其中呢 XR 南方海力士方面今天呢106.9块的位置收市，今天跌了25.6块啊。大家密切要留意这一些的高杠杆产品呢，其实在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性反应会尤为的敏感啊。同时呢其实也看到了，除了这一些相关股份以外呢，半导体跟 AI 股份呢都是跟随着外围低走，像今天中芯方面呢，全日可以说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之一了，收跌了7.18%，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幅度啊。中午时段了，我们也有路线跟我们进行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要抬一下中芯嘛，因为中芯将会成为市场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芯片的指向标的。今天我们看到收报了75.65块，华虹方面呢也急跌了7.16%，蓝企跌幅9.21%，兆易方面呢也跌了8.02%，而且也看到一些的半新股份方面呢，其实像智谱啊跌了9%呢已经算是不错了，因为讯测呢更跌了11.8%， Minimax 的大跌16.65%啊，最后收报在553块的位置。今天的一个下跌啊，除了说市场方面一是觉得跟随着外围走低以外呢，内地方面对于这个跨境资金的一个流动的政策性啊，这样的一个严厉的监管环境呢，其实也造成了今天股市波动的其中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有一些的大行其实认为啊，这一个运作呢其实对于像保险啊银行业界的一个影响性有限，但是也有专家朋友们坦言，中长线其实对于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吸金能力还是有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像今天我们看到友邦啊收跌了3.5%，汇控跌3.14%，宝城方面跌了6.39%。蓝筹股份方面呢，还有一些的内需股跌幅比较大，包括康师傅和蒙牛乳业跌幅超6%。东方海外呢今天算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了啊，逆势升幅6%，收报在143.2块的位置。龙头的科技股份依然是大跌啊，看到百度啊网易这一些都跌2%到3%，小米腾讯跌超1%，阿里巴巴跟快手方面跌不足1%，走得最好的呢全是这个美团啊，逆势向好升了1.72%。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两天其实美团的一个回调幅度呢也是比较厉害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市场方面呢也在关注到银行在今天真的成为市场方面其中的一个非常讨论度高的一个板块跟股份啊。除了刚刚所提到一些的内地方面呢一些的跨境资产的一个走动以外呢，今天看到像渣打啊，今天收跌了4.91%啊。主要市场方面炒作信息是说呢，南韩向渣打等5间的银行罚款了30亿元，涉及不当销售恒生国指挂钩产品。那么除了刚刚所提到一些的股份以外啊，今天逆势上升的还有一只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这一个星期都被很多人热议的中兴通讯啊，今天继续升4.51%啊。经过回调之后呢，今天继续上升啊。之前宣布跟腾讯搭伙去这个推出的混元大模型 Webody 呢 AI 云的电脑啊，这件事情其实为这两天的中兴呢得到了不少的一个上升的动力。但是可以看到啊，两者之间到底联系性会如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Nipser 包 Nips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五点半时段呢，将会有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呢吴子轩 Jasper 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跟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今天晚上美股方面也是市场方 方面的一个重点啊。特朗普呢在今天早上或者说昨天晚上凌晨呢已经开始不断的发送一些消息，就说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可以不用太过于啊担心有关于一众的这个我们说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风险到底是不是被动暂时停战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场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最新波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了6月9号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时间，电话线上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分析专家，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继续面临着一个回调的风险，而且市场方面的风险性呢到底是不是已经完全利淡因素爆发呢？下星期对于港股来说会不会有一些的好消息正在逐步的部署？电话线上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专家朋友啊，是我们的聂振邦女士，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我们的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sa，Hello Nipsa， 你好。
4: 嗨 ，Ben 你好。
0: Hello， 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啊。首先就是今天所很多人关注的就是港股再往下跌，而且这两天资金走动呢有一点点的迫切，同时呢有一点点兜不住啊。您个人怎么看呢？这么剧烈的一些的资金波动，其实走得非常的，我们说就资金走的时候走得非常的尴尬，没有以前这么得体啊。您会怎么看呢？
4: 咁我今日嚟讲呢都係外围表现比较差啲，咁就都见到係外围嘅半导体股呢就跌得比较多啲嘅，咁就亦都见到韩国股市跌咗係超过 5% 啦，咁就日经都跌超过 1.3%， 咁呢个利淡嘅投资气氛呢都影响咗个港股嗰一个嘅表现啦。咁另外一个方面亦都见到恒指大嘅权重股啦，咁主要落喺呢两隻大型科技股啦，咁腾讯同阿里巴巴身上啦，咁而呢两隻股份呢其实就四月以嚟嘅时候呢都倾向比较少资金嚟到去吸纳得到，咁就即係所以变咗嗰个走势上一路都比较偏淡嘅时候呢，咁就导致到呢今日嗰个行情呢係比较上係个恒指係偏软啦。
0: 嗯 ，OK， 那这样的一个偏软之下呢，有一些人觉得啊，是跟这个内地严厉管控这个境外投资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跨境资金的一个流动呢，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其实中央现在目前这么严格的去把控这件事情，您觉得对于港股的下跌或未来北水流入或外资流入，会有一些长远的影响吗？
4: 咁我諗相对上呢都影响咗个投资气氛嘅状况啦。咁就我諗最主要就係呢就内地嘅投资者其实都需要去做返一个嘅适应啦。咁就点样係喺一个嘅合规嘅情况之下呢嚟到去买入呢个港股啦。咁就以目前嚟到去睇嘅时候呢，咁就都要係可能嚟到香港嗰度呢係开有呢一个银行户口啦，咁就呢嚟到开户先可以係呢一个嘅合规合法嚟到去进行一个投资啦。咁所以都要一段嘅时间嚟到去做一个嘅调节嘅状况喺度。咁但係我諗就内地嘅投资者，咁就而家都可以繼續咧，係透過呢個嘅港股通嚟到去買港股啦。咁所以咧，其實就於整體嗰個港股嘅辦事成交額咧，咁就未必會有一個好顯著嘅減少嗰個狀況喺度。咁不過就需要留意翻新股方面嘅時候咧，唔排除可能咧就會咧影響咗嗰個嘅認購嘅反應啦。咁我諗就喺嗰一個嘅政策嗰一個嘅配搭方面嚟講咧，就咧新股市場咧個關注度咧就會比較高啲。
0: 嗯 ，OK， 那现在市场方面对于一些的芯片股份的一个走低啊，有人觉得是跟随外围股市方面的一个走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确实在港股方面的这些的股份啊，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累计升幅实在是太过于厉害了。您怎么看呢？这一次的一个回调到哪一些的位置，您个人觉得可以进行这个二度的一个吸纳？最主要是下一个浪潮，我们相信美股会继续炒芯片，那港股方面是不是还是以芯片为重啊？
4: 目前嚟讲会系呢一个嘅倾向啦，咁啊就资金都系流入一啲啊，即系前景系乐观嘅股份啦。咁就啊相对上近期嚟讲，除咗系啊半导体嘅板块啦，亦都见到光通讯咧就有资金嚟到去流入嘅。咁但系我谂就即系最主要咧都系要啊环球咧对于整体嗰个嘅高端产业咧系仍然有个啊持续睇好嘅状况咧，咁先至可以系啊吸引到系资金。嚟到去啊，進一步去流入咯。咁但系亦都要去啊留意翻啦。其實喺啊恆指或者喺國指多或者喺科指當中嚟講咧，咁就啊一啲嘅芯片股咧，咁就傾向上咧可能係個權重好少，又或者係好多嘅芯片股咧，其實都唔屬於係呢個嘅啊食品股啦。咁所以就啊，哪怕係再有資金係流入呢個板塊都好啦。咁對於整體個大盤嚟講咧，嗰個嘅受惠性亦都唔係咁高啦。咁我諗可能要去啊留意翻，会唔会后续喺个嗰个指数嘅成分股方面咧，可能会有一啲嘅啊调配嘅时候咧，咁先至有机会咧喺个啊半导体股再次炒上咧嗰一个嘅浪潮嚟到去受惠啦。咁目前去睇嘅时候咧，我谂四月同五月咧都有唔少嘅啊美国嘅科技股都系已经系升咗上嚟，咁变咗可能六月咧利淡嘅风险都会比较高啲，咁可能都要去关注翻未来一个礼拜咧就咧啊呢一啲嘅高端产业嗰个嘅股价走势发展啦。咁如果继续都系下行嘅话咧，咁可能都投资者咧就要忍一忍手先，咁就等整体嗰个嘅投资气氛回稳翻嘅时候先入市会比较安全啲咯。
0: 既然现在港股进行了一个洗牌的动作，您个人认为呢？其实港股在今年上半年或尤其是第二季度，主要上升的都是一些我们说新兴的科技类产品。除了科技这一些的行业以外，可以说是其他的一些的板块几乎啊波动方面不算太大，甚至有一些呢去到了一些的更加诱人的一些的估值，您觉得其他板块可以轮番炒作的机会率大吗？尤其像是内需啊，或者说一些相关类型啊比较落后的一些的板块，您觉得有投资的潜力呢？
4: 咁我谂就视乎翻到底系一个啊短线啦，定还是系一个啊中长线部署嘅状况喺度啦。咁以个中长线嚟到去睇嘅时候咧，咁就啊内需方面嘅股份咧，的确系已经啊比较上系低残啦。咁或者系一啲嘅啊大型科技股，咁其实咧亦都系个估值已经去到一个相当吸引嘅地步啦。咁所以就现水平嚟讲咧，就咧呢啲类型嘅板块分阶段嚟到去收集咧，我觉得咧都系可以嘅。咁但是短期嚟讲，因为始终个资金咧都唔系吸引到啲即系而家资金唔系好吸引得到咧，系流入呢一啲嘅板块嗰度，咁变咗短期你话要有一个好明显嘅爆发力咧，咁变咗个可能性未必系咁高。咁我谂最主要咧就系而家吸引嘅产业咧，咁佢哋好多时公布嘅季度或者系一啲唔同时期嘅业绩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好惊人嘅增长速度咯。咁但係相对上咧，我哋头先讲嘅内需股又好，或者係一啲大型科技股都好啦，咁哪怕佢有个增长嘅表现喺度，咁但係始终就唔能够好似一啲嘅芯片股或者係 AI 类型股份咧有个爆发性嘅增速啦。咁我呢个咧都会係成为咗个投资嘅神态喺度。要短期嚟讲，如果呢一啲嘅新贵嘅股份咧，开始系逐步系偏软嘅状况咧，咁资金先至会系流入翻咧一啲传统类型嘅股份嗰度啦。咁我谂就而家始终外围都嗰个嘅国际油价都系一个嘅高企嘅状况啦，都令到咧系环球嗰个通胀系有个压力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而家去部署翻一啲嘅新消费股嘅，咁就譬如系一啲IP 潮玩嘅股份啦，或者是茶飲股啊、美妆股啊咁样啦，咁寄望可能未来一个月个表现好啲嘅话咧，我觉得都可以适宜去部署嘅。
0: 其实现在像康师傅啊，或者说一些的乳业股份啊，这一些我们说比较偏向民生，已经没有说什么活动啊，或者第二个 brand 啊带动呢个行业嘅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会不会只会更差呢？您觉得？
4: 咁我谂始终都会系吸 吸引到一啲即係中意收息嘅投資者咧嚟到去買入嘅。咁但係我諗就個前提咧都係要即係關注翻咧係即係都傾向係整體個港股嘅投資氣氛都係比較弱啲嘅時候咧，咁越來越多嘅投資者會係選擇一啲嘅防守性方面嘅股份咧，咁變咗就即係對應翻咧呢一啲嘅乳業股啊，或者係一啲食品相關嘅呢啲嘅內需股咧，先至會有個吸引性喺度咯。咁以目前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都係呢單嘅壓力仍然係有喺度嘅。咁就但係你話有一個好顯著嘅下行，咁就亦都未必會啦。咁譬如如果睇翻係康師傅嘅時候咧，目前嚟講咧11蚊個支持度都係比較高啲，而家都係12蚊度咧，咁個行空間亦都唔算係好大啦。咁如果有貨嘅投資者，我覺得可以揸住繼續觀望下先啦。
0: 嗯，但是如果一些喜歡比較防守性啊或傳統的一些的投資朋友們，如果真的大家想收息的话，其实比起这些的乳业股、康师傅这些食品类股份，现在像通信类的股份好像走得更加的火热，有没有的这样去比较，到底应该如何去挑选呢？
4: 咁我諗就通信股嚟講呢，咁呢就係呢都係屬於一啲嘅中特股嘅概念啦，咁就中資電信股啊，或者係石油類嘅股份啊，以至到係中資金融股啊，都係屬於呢一啲嘅類型嘅。咁就如果你話考慮返係呢個電信股嚟講呢，咁就咁相對上呢，其實個波幅呢就唔係真係好大嘅。咁就如果你話以中移動嚟到去睇嘅時候呢，咁就個股價表現比較差啲嘅時間呢，可能都係去到大概80蚊到嘅水平。咁但係高嘅時候呢，咁亦都係去到大概88蚊，咁可能都係 10% 波幅範圍啦。咁所以如果投資者其實真係一心淨係諗住去收息嘅，因為考慮到現水平都有6厘息以上嘅係吸引嘅話呢，我覺得可以買入嘅。咁但係變咗有個心理準備呢，個價格上呢未必會有一個好大嘅上升空間喺度囉。
0: 嗯，了解。那麼同時也想問一下啦，今天這個大金融股份啊，也是市场的一个焦点，因为始终像是无论是渣打啊，还是友邦汇控这些啊，虽然跌的一些的原因大家觉得不一样，但是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整个行业现在面临的一些的负面因素，会不会真的是需要一些长时间去进行消化呢？虽然跌的一些的原因大家觉得不一样，但是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整个行业现在面临的一些的负面因素，会不会真的是需要一些长时间去进行消化呢？
4: 咁我谂最其实咧就今。

0: 融类型嘅股份咧，咁啊就始终都系同个啊环球嗰个嘅经济走向会有个关系喺度啦。咁如果系啊中东嘅战事系持续嘅话咧，咁会导致到环球嗰个地滞胀嘅风险就会升温嘅。咁就即系从而亦都系咧啊令到市场唔系好睇好一啲嘅啊国际金融股咧，佢短期嗰个嘅啊业务嘅前景啦。咁就系特别系如果有一啲嘅国际金融股，可能佢有部分嘅产业都系喺中东嗰个方面嘅话，亦都会系引发到一啲嘅啊坏账方面嘅忧虑啦。咁呢啲嘅因素咧，其实都会导致到咧短期咧个国际金融股咧个利淡嘅风险都会比较上系高啲嘅。咁啊就如果你话譬如以即系以汇控为例啦，咁啊就咧而家大概股价落翻去大概接近140蚊嘅水平啦。咁但系其实同个高位咧系接近149蚊比较咧，个差距都唔系好多嘅。咁变相咧，其实咧都仍然有个下行嘅风险喺度。咁啊就即系所以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国际金融股咧，咁除非系作为一个分散投资嘅即系一个部署啦。咁如果注码唔系好多嘅，纯粹拣一两个板块嚟买嘅话，咁呢个板块咧可能再观望下先入手会比较好啲。
1: 嗯 ，OK。那么还有一点的时间，也想问一下，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个油价方面的一些的波动，当然大家非常的看重啊，始终这个现在地缘政治方面呢，还没有真的说是完全的结束啊。特朗普也会时不时放出来，就是说这个战事其实已经被我们去结束了。那但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些的口述，这一些市场方面可能会产生短期波动的一个影响呢？
0: 咁我諗就因為始終就特朗普就即係基本上每一日都有佢一啲嘅意見嚟到去發表啦，咁以至到市場其實對於佢嘅言論咧已經開始有個疲勞嘅狀況喺度，咁就因為好多嘅承諾或者係佢一啲嘅展望咧，其實好多都兑現唔到啦，呢個某程度上咧都影響咗咧就咧市場對佢嗰個言論嘅一個嘅可信性嘅狀況。咁就我諗短期嘅焦點咧就係會落翻去咧。咁佢之前兩日嘅時候其實都有講到咧美國同埋伊朗咧係會達成呢一個嘅一個嘅談判嗰個嘅和平協議嘅。咁就最快係會週末會簽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聽日事實上都冇一個嘅簽署嘅時候咧，咁變相又再度令到係市場失望。咁所以而家個國際油價咧只會維持係一個高嘅水平啦，咁未必係好似之前咧就去到接近120蚊咁高。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紐約期油嘅繼續維持翻喺90到100蚊之間徘徊咧，個機會都係比較上高啲啦。
1: 嗯，那現在黃金或有色金屬類呢？最近呢鋁方面炒得比較厲害，而且銅方面我們也看到啊，像是一些有銅概念的一些的股份，像這個基層板啊這一類呢，其實很多一些的個股投資朋友們呢都喜歡去研究它。您個人會怎麼看這一些的上游的金屬類板塊？
0: 咁我諗最主要咧就銅個吸引性會比較高啲啦，咁就市場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因為AI 嗰個嘅產業咧，咁就咧有一啲嘅基建嘅設施咧，其實都係用銅嚟到去同做個傳輸喺度啦，咁變咗市場係睇好個需求會係比較殷切一啲，咁所以哪怕係個國際金價咧冇乜一個好好嘅表現都好啦，咁銅嘅走勢上咧，咁大家咧而家都開始會係睇好。咁我諗目前就一眾嘅有色金屬去睇嘅時候咧，可能暫時都係銅就吸引啲。咁就至於鋁方面咧，可能個表現上都係會比較弱啲咯。咁如果你話短線希望作為一個嘅有機會賺錢嘅板塊嚟講咧，咁可以留意一下銅價嗰個嘅走勢嘅，買入一啲銅相關嘅股份可以嘅，其他類型咧可能再等一等先啦。
1: 嗯，港股連日的一個下跌啊，其實也並不意味着市場方面呢沒有一些的炒作主題啊，反而是一個下跌之下呢，大家能不能夠在這個浪裡面捕捉到另外一些的機遇才是關鍵。但是主要呢，這樣的一些的機遇，大家也要根據專家朋友們一些的理性分析，以及參考自己整體的一個投資背景，做出相關的決定。记得要注意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些的波动性风险，以及六月份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多事的一个月份啊，大家要继续留意了。再次谢谢我们的 Nipsir 钢铁有杯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哎，没持有。
1: Thank you，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Nipsir， 拜
0: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大家跟进交通方面最新情况。首先看到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景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段拥挤。较早时候，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马蹄进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定富街。较早时候，黄竹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友爱村意外清场，龙尾龙义村。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兴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金陵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转去建道到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建道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外，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站回台，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多车龙尾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海滨会至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一段多车，黄竹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义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提提各位一些封路措施方面，大球场球赛封路，活动开始之前大约在下午的5点30分开始，扫感补以及铜锣湾一段会因应实际情况实际封路改道安排，期间车辆可能不准进入区内停车场，公众应该避免驾车前往，遵从指示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中环兰桂坊活动封路直到明天，也就是6月6号的凌晨4点钟，兰桂坊和安里以及德吉利街介乎云贤街和威灵顿街的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是在狮隧入口去沙田，2号干线石桥门去马鞍山。还有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下午的5: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6月5号5:30了，今天电话线上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港股市况以及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今天在麦后呢，也跟 Jasper 在聊到啊，今天晚上到底整体的市况会怎么样去走呢 ？Jasper 很坦言就说，现在这个市场非常奇怪，到底奇怪当中会找到哪一些的投资方向性呢？马上会为大家连通到我们的 Jasp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在这个时间也提醒大家一下了，现在室外气温32度，现在湿度70%，今天多云之余呢会有几阵的骤雨和几阵的强烈狂风雷暴啊，早晚部分地区呢雨势可能会比较大，明天27到32度的天气要留意室外天气方面的一些的变化了。而此时此刻呢，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吴子轩 Jasper， 跟大家来看一下港美股最近的奇特发展。
1: 一线金融网，
0: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0: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0: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0: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5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0: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6月5号的一线金融啊，今天本色5:30呢，即跟大家说一下港股，同时也看到美股今天晚上的具体发展啊。今天港股方面24,961点的位置，跌291点，跌幅1.15%，总成交3428亿左右啊。市场方面呢，最近分化性走势非常的严重，而且呢也看到啊，之前炒作的一些的板块呢，今天也不逆势上升了啊，几乎可以说是大部分股份都在下跌。而道指方面呢，却创了市场方面的一个新高，外围走得非常的火热，港股方面的资金在不断的流出，到底这些的资金将会何去何从呢？中间会因为有一些的事情或因素影响他们在6月份对于港股市场方面的炒作主题吗？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为大家主持室友明正，跟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分享。 Hello Jasper， 你好。
2: 你好
0: ，Hello 啊！今天其实，在跟 Jasper 在聊到整体港股方面呢 ，Jasper 用了一个很奇怪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最近的一个港股。其实6月份开始，港股的奇怪形势开始不断的凸显。刚刚也跟不同专家朋友们在聊到了，其实 Jasper 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奇怪的港股走势呢？
2: 奇怪的意思就其实同这个美股的相违背啦。咁其实上就美股琴日应该好利好，但是今日连这个即是裂口高开都冇做唔到，跟住就已经向下调啦。有几样嘢嘅，咁就要首先我諗个市场嘅气氛就麻麻地啦。今日你见到可能系个新股上市有啲就可能都跌咗几十%啦，即係咁原则上我咁就即係如果係新股上市要抽嘅要谨慎啦。咁你见到因为你可能原则上你今日三隻嘅上市掛牌新股，譬如可能天臣生物啊、龍豐集團啊、大金重工嗰啲咧，咁原則上就係、龍豐就麻麻地啦。咁我諗喺個響起嗰個警號，其實市場個遊資唔係好足夠啦，再加上可能係啲內地投資者之後，可能個監管嚟緊會係越嚟越嚴重啦，越嚟越加重啦。咁個基本上嗰、那個氣氛就麻麻地，即係有傳聞可能會去到，可能唔止係銀行，仲可能會去到保險嗰方面啦。咁講幾樣嘢係令至到個港股就麻麻地嘅。咁嗱，幾樣嘢啦，咁就都係持有現金為主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騰訊咧，騰訊有機會其實係摸咗底嘅，但係摸咗底嘅意思係可能係440蚊、30蚊嘅騰訊嚟睇。咁幾樣嘢啦，原則上。我諗佢本身嚟講個遊戲會可能會加埋有個 AI 嘅元素啦，同埋第二樣嘢我諗就大家佢個軟件嗰方面大家都可能係要依賴咗佢啦，咁變咗嚟講我諗就大家基本上可能如果係 AI 方面佢有機會會係喺嗰方面會做得好，同埋第三樣嘢佢個市盈率相對嚟講係低啦，即係如果係就暫時係16.7倍啦，咁所以我諗就騰訊有機會會係摸咗底嘅，即係如果係回翻落嚟可能低少少，440蚊留下可以慢慢嚟買翻咯，咁呢個可以考慮翻嚟做翻嘅。咁另外其實今日見到可能係 某一啲部分嘅大藍籌都可以嘅，即係比可能係內地銀行股，可能係建設銀行啊，內地相關嗰啲咧，基本上都係基於中國銀行嗰啲都係比較理想一啲嘅。咁我諗就又唔係特別好惡劣嘅，咁但係就唔係特別好，同埋見到可能係個，因為大家都係已經係個新股係已經好似炒咗可能係兩至三個月啦，即係基本上都係好瘋狂，好多遊資，咁突然間有個唔係咁好嘅消息，可能個市場氣氛就有少少驚慄性嘅。咁但係我諗就都係保守啲，因為其實今日收25,000點留下啦，咁我覺得就原則上都係麻麻地嘅。六月開局，可能六月去到中間啲都係會麻麻地，咁就要聽眾嚟講點都係要保守同埋謹慎啲啦，同埋可能要等埋係今晚嗰、那個五月個飛龍升職位會點樣如何啦。咁中東又本來話傾來傾去又話傾到已經係話埋尾，去到尾又係未見到影啦。咁暫時都係我諗都係一般般啦。竟然油價你見到原本上跌咗落去90蚊留下80幾嘅，又翻上嚟啦。咁我諗就其實就一般，但係我比較詬異就可能係見到可能啲有啲加密貨幣、虛擬貨幣嗰啲係跌穿咗，係跌到60,000+嗰啲位嘅美金。咁我諗就都係幾震撼性嘅。咁就原則上其實個波幅嘅市況個，所以嚟講個有升幅嘅股票就調翻轉就唔係特別太多咯。
0: 嗯 ，OK， 那对比起来看到现在目前的一个美股状态呢，其实 Jasper 现在觉得对于美股来说啊，这个六月份开启了下半年的炒作主题当中 AI 这样的一个概念会爆吗？很多人觉得其实它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黄仁勋啊在不断的拉不同的一些的板块啊进入 AI 啊或者说芯片这样的一个操作当中，除了说是 PC 以外呢，最近其实也看到他去到了韩国一些相关的巨头公司那里去做一些的交流，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美股 AI 晶片方面的走势？
2: 嗱，我谂暂时如果系睇个 AI 系一定会系嚟紧系会系个主题嚟嘅，今年个主题啦。咁但系你要睇下佢个主题啲咩，因为 AI 而家好多方面。咁首先可能讲紧嚟紧系如果大家依排好似嘅就 AI 加 PC 啦，即系我哋就系原则上就联想啦，即系其中一只啦。咁另外你可能系原则上我谂龙旗科技都会有影响嘅。咁但系你要我谂会去到佢谂住系第三季会真系会出真嗰个真身会出嚟啦。咁我自己就觉得起码去到第三季嘅呢个热潮度，所以你觉得联想虽然系同上次做访问嗰阵时20蚊已经升咗好多，咁但系我谂就如果系回翻落嚟，可以谂一谂啦。咁呢个就比较进取。龍旗科技我就相對嚟講就比較保守啲，同埋佢有 A 股嘅，咁港股係比 A 股平嘅，咁所以我諗就有啲優勢啦，有啲優勢有成三四成個折讓嘅，又好又唔好啦。折讓嘅意思即係基本上佢唔係好跟個市場走，咁但係相對嚟講會比較保守啲，咁我覺得就可以諗一諗，因為原則上我諗第三四季都係會係炒緊呢樣嘢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原則上你究竟係 AI。咁有啲前期有啲後期啦，咁如果係你買可能係之前你係會佢要投資好多去買啲可能係 PCB 板啊或者芯片啊或者入面嗰啲，咁我覺得呢電滔都可以諗下嘅，咁但係就唔係而家呢個價啦，即係可能係電滔化工可能你諗下有冇機會去回返50幾蚊嗰啲位啊，電滔化工就更加誇張啦，即係如果升到60幾有冇機會去返50蚊嗰啲位先至再諗嘅。咁另外如果係另外你如果係個芯片諗住可能大家都唔係再咁想依賴呢個黃仁勳嘅，咁可能想呢、這個內地有啲更加好嘅接近嘅芯片，咁我覺得碧印科技可以諗一諗，但係而家呢個位就原則上真係比較昂貴一啲，你可以等一等嚟做。咁所以 AI 而家就越嚟越多方面，咁如果係你話諗住係軟件方面，可能都係可能就真係會美股好啲，可能都係買翻蘋果啦，或者係調翻轉可能係 Google 嗰方面啦。咁所以其實淨係 AI 都係已經係可以係好多元嘅發展嚟做嘅。咁就美股暫時個勢頭會好一啲啦。咁但我諗都要睇緊佢究竟係個 SpaceX 係究竟係幾時上市，因為佢個上市規模就好大啦，大家都睇住啦。係啊，咁所以睇住佢，我諗就去到暫時個位就時間位就去到 SpaceX 上市嚟做嘅。咁之後再睇下點走就再算落。
0: 嗯 ，OK。那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暴走之下呢，您觉得对于美股来说，说实话，现在像这个PayPal 啊这一类付款类的这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其实现在他们的一个市场份额并没有说太多 AI 的一个元素加在里面，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以及 AI 方面的一个结合呢，其实他们的一个潜在性炒作的因素非常的高。您个人会看重这一类生活，再加上现在目前有点 FinTech 的一些的话题吗？
2: 都可以諗下嘅，我自己覺得就係啊，但係你就要小心佢係咪會係俾人取替咗，淨係即係佢會做多啲生意，因為比較難預料嘅嗰樣嘢嚟嘅。咁所以嚟講，你見到可能美股依排可能點解去到頭先講係 AI 加 PC 啊，咁其實調翻轉可能佢已經去到可能係 HP 啦，即係惠普啦，可能原則上再都係炒咗上去啦。咁原則上或者係話 IBM 嗰啲就應該都係會炒咗上去。咁原則上成個概念可能係嚟緊係今年可以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催化，即係做。雖然我自己就麻麻地 AI 加 PC 嘅、
0: okay. ，
2: 因為 AI 加 PC 原則上 PC 就已經係相對嚟講用得比較少㗎啦。咁如果 AI 加 PC， 我問過即係身邊啲朋友，即係會唔會係為咗 AI 嚟買嗰部電腦啦？咁其實佢哋個慾望都唔係特別好大，我諗想買部手機會多啲啦。咁但係你依個新啲嘅嘢，佢係咪真係出生係咪真係會救到個 PC？ 我自己就有啲疑問，係啊。咁可以諗一諗。但係如果係你可能喺 corporate 層面，可能就美股嘅 Dell 就會係會相對嚟講好少，但係 Dell 升得好誇張，第二電腦升得好誇張，即係原則上佢有 corporate 層面。亦都係有AI， 然之後係所有成，即係原則上你嗰、那個電點樣訓練 AI 嗰後邊嗰套嘢，佢就原則上真係參與曬嘅，但係就升得好犀利，即係可能由真係150蚊去到400几嗰啲位啦。今年，咁所以你就真係要揀一揀，你真係會買邊個方向嚟做嘅？有啲硬件啦，有啲係講可能之前 PCB 版啦、件套咧，有啲可能係之前買唔同嘅芯片啦，即係 NVIDIA 就係主軸咧，即係講係兩年前嗰啲位嚟做。咁所以就去到根本上可能係連個記憶體就炒得好瘋狂啦，聽啲就原則上就食過去嗰一年嚟講。咁所以嚟講係，就算 AI 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嘅。咁暫時嚟講就個軟件就反而真係少少談及啲嘅。所以見到你可能係阿里巴巴啦，或者係百度嗰啲咧，都係暫時個走勢就麻麻地咯，相對嚟講。
0: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您现在其实怎么看一众中资股份在美股当中的一个表现呢？其实现在中资股份这个吸金能力在港股方面呢，已经没有太大的一个体现了。在美股当中，您觉得会吸引美资的一个短期投入吗？
2: 美股我又真系睇嘅，但系美股嘅其实美股嘅中资股系麻麻地嘅，相对嚟讲嘛，亦都系比较，你见到可能有啲成交，其实欧洲上市嚟讲系就一般啦，所以其实我谂就如果嚟紧真系会上市，好有机会都系会港股会系上 IPO 会占咗第二上市嚟讲系开多个市场嚟做嘅，我觉得就咁，我觉得呢个就未来个发展空间就会相对嚟讲就会比较大一啲咯，港股亦都系比较稳定，都系佢如果系真系中资股嘅中概股嘅主战场咯，咁呢个都基本上都唔会特别大改变啊，除非你真系好特别去美国买相关嘅股票，如果唔系就我谂就买喺香港买就会相对嚟讲会好少少咯。
0: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现在像OpenAI 方面的一个市场竞争力，您会怎么看呢？其实现在像 Google 这些的公司，对他们来说的威胁非常的大，您会担心吗？
2: OpenAI 就好一个好矛盾嘅话题，有啲人觉得就好值钱啦，有啲人觉得就一般啦。我自己就比较保守一啲，我宁愿就买，即系如果我相信，我就可能 Google 嚟讲会相信好少少嘅。几样嘢咧，就其实佢要拥有一大群嘅。個客户啦，即係市場份額會好大一啲，咁我只係有個我哋叫做 stickiness， 即係原則上用開嗰啲，佢哋如果係滲啲 AI 落去，你原則上用嘅層面就相對嚟講會比較大一啲嚟做，同埋原則上基本上都好多都係用緊，所以你見到可能係如果係以依個用戶嚟計，其實就微軟加依個 Google 會比較佔優嘅。咁 Apple 嚟講，純粹因為有啲唔同嘅蘋果粉絲啦嘅支持啦。咁但係亦都係蘋果就最慢嗰個嚟嘅。咁所以你話即係佢個發展嚟睇，就原則上我自己覺得就以個用戶嚟睇，我諗就相對嚟講就 Google 就會好過 OpenAI。同埋如果係真係去到尾，佢純粹都係未去到。 消費者嗰個層面純粹都係咁，我諗就暫時就會一般般咯，我自己覺得就。
0: 嗯嗯，市場方面當然大家有看到整體的一個宏觀的一個投資狀態啊，才會有更加好的一個走勢。那麼現在如果真的說到宏觀的話，就是說到美國聯儲局方面了。其實現在目前 Jasper 覺得美國聯儲局會給市場一些的驚喜嘛，雖然大家都覺得按兵不動的趨勢會更加的高。
2: 我要小心几样嘢嘅。首先，其实个联储局主席暂时就即系换咗就冇乜嘢特别嘅做法啦，同埋佢去到尾暂时都系话唔喐，即系唔特别加息同减息啦。大家市场特价其实已经系恶劣咗，因为原则上大家系谂住系会减息咁，当然就高油价政策有所影响啦。咁所以睇下其实佢去到尾个高油价系咪真系会解決到嘅，但係暫時睇唔到會好快解決，都係講咗幾個月嘅時間會出現嘅。咁但係我諗要有少少留意翻咧，其實美國嚟緊就中期選舉啦。咁基本上咧，特朗普亦都係依排就原則上有國會，即係有國會原則上話佢冇權力可以出兵啦。其實原則上我覺得都係一定程度嘅打壓嚟嘅。所以我諗就嚟緊個特朗普未必係咁強勢，亦都其實佢咁耐解決唔到相關嘅問題啦。咁其實有兩條戰線啦，睇佢嚟講，我覺得就其實都係比較難於處理嘅。咁我諗就對都係對個佢哋個選舉不利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嚟緊個特朗普應該相對嚟講會比較弱勢啲嘅。咁就所以嚟講，我諗就六月你諗住佢減息，我諗就冇乜㗎啦。佢其實唔加息，我覺得都當係減息啦。爭在你之後佢個會點樣做法，要睇翻佢哋個開會結果而再定翻。
0: 那现在市场方面对于美股的一些的数字方面啊，当然也非常的关注啊。最新我们也看到了，整个五月份为止啊，这个一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了1.3万人到22.5万人，这个是二月份以来最多的一个数字。同时美债息有所回落，现在美国的一个市场氛围其实真的说是非常的不乐观呐。再加上现在今年市场方面呢，更加多的一个焦点放在了个别美股方面的一个行业身上。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风险性有多大呢？
2: 风险性大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油价已经是有几个月在高位，也都没有暂时没有什么回调现象或者解决的现象。所以来说你同埋去到尾真的去到尾是那些油就算运船也都是有所影响，相关整个运输的成本大家都上升了。你如果是通货膨胀是在美国是上升的，咁係如果係真係個繼續持續上升，佢個減息嘅空間可能係冇乜，甚至可能係再嚴重啲有加息嘅現象嘅。咁我諗就依、這個就會對個後市有啲影響，亦都見到其實美股咧係基本上你就算可能 AI 芯片，可能佢亦都係做個相關嘅科技股咧，阿斯達其實已經係有回調緊啦，六月開局就回調緊啦，某一啲都係。咁你可能大家佢哋有啲會可能去翻啲醫藥股啊，可能係話 MSK 啊、Lopo 啊。Sonfit 嗰啲咁樣，好多人講可能都嚟緊，佢都係炒落後嘅居多。就算係即係科技股係咪真係再嚟緊，好似之前幾個月咁熱刺咧，都係暫時有一啲疑問嘅。佢哋而家上都轉咗有啲保守嘅睇法咯。
0: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現在對於美股當中的一些的主題類的一些的股份啊，您覺得傳統股份不跌反升的一個趨勢會持續下去嗎？因為現在目前始終大家資金還是主要聚焦在一些科技類的股份啊，最近哪怕有所回調，也可能像港股一樣，只是一個市場方面的一個波動啊。比如說一些的金融跟醫藥一些的板塊，您覺得在後市方面，他們會有一個固定的一個聲浪嗎？
2: 會有一啲嘅，但你要睇下佢究竟 AI 嗰方面會唔會跌得好快，或者係調翻轉可能係高科技納斯達克指數入邊嗰啲股份會跌得好快，嗰啲會影響得好多。最理想嘅情況就係、是、佢啲錢就走去炒啲落後嘅股份，但係 AI 或者係高科技股唔係特別跌得好犀利。咁呢個係暫時比較理想啲嘅睇法啦。咁但係我自己就你睇下啲可能係譬如 AI 頭先講 AIPC 嗰方面，咁你可能 HP 啊、IBM 啊，或者Dell 啊嗰啲，原則上如果係佢哋基本上唔會跌得好犀利個，咁暫時就對個後市就會好少少。如果萬一真係會可能深度啲嘅調整，可能其實嗰個之前有啲局面都係會好似港股今日咁嘅現象，其實都一般般嘅。其實見到跟住今日就大見到可能甚至可能係話匯豐都係比較大啲幅度咁跌落嚟啦。咁所以個指數個跌個影響性都係相對嚟講會比較大一啲嘅。咁我暫時都係 投资者都系要小心啲啦。
0: 嗯，其实呢美股炒的最，我们说最最迎接的啦，一定是太空相关类型的股份。如果只是在六月份短期这样去投资的话，您个人会建议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吗？始终 ETF 前期已经升得很好了。
2: 其实我麻麻地，我对 SpaceX 麻麻地，我咪 SpaceX OK 嘅，但我谂住上咗市之后咧，佢睇下个股份回翻落嚟先，再特别谂，因为会好炽热。但我如果上礼拜买咗同佢同样嘅股份，我谂冇乜唔存在嘅，基本上我只要觉得就佢个概念嚟讲，咁所以你我谂就真系比较真系好特别同埋好唯一啦。咁你就算香港股，你揾到啲相关嘅太空股份，就真系离得好远。咁你冇理由买军事股啊，亦都系。咁我谂就暂时就你可以谂下，如果美股可能就即系 LMT 洛希马德嗰啲，可能真系会近少少咯。你话波音嗰啲都唔系好特别好近嘅，咁所以我谂就真系你要拣嚟做。暂时你话即系太空股份就唔系特别好容易揾到类似嘅股票嚟做啦。
0: 嗯，有给。那么最后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想来关注一下现在油价方面啊。刚刚其实嘉宾有觉得现在目前油价呢，虽然要看到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走动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说呢，这个短中期的一个投资形态呢，不同还是有不同的一个分析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油价走动啊？
2: 油价我自己觉得就首先佢你而家其实你谂住去高油价，但佢又唔系特别好升，但系又唔跌咧。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就你其实石油股板块嗰啲股票咧系要避开嘅，即系原则上中石油啊、中海油啊，其实佢中海油田服务嗰啲要避开，因为唔肯定佢系会点样走势方法，同埋如果系同埋真系会改善咗，又会跌得好急。同埋见到佢依
0: 是。OK， 那在油价方面呢，王慧马上呢继续连通到我们的吴子轩 Jasp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本次的时间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吴子轩 Jasper。 刚刚跟大家聊到有关于油价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啊， Jasper 可以继续了。刚刚其实说到整体油价方面、整体外围形势以及现在目前油方面的一个供需情况，您个人会看好吗？
2: 油价我谂就比较难以揣测嘅，但我谂今期咧就你个油股板块咧，其实原则上就要避开嘅，即系可能中海油啊、中石油啊、中海油田服务嗰啲要避开，因为原则上你其实今次嘅反弹有大概可能系$700咧，但系个油股咧原则上唔系个反弹咁大，你都系跟住个市况下调咧。比较难以估计，咁所以嚟讲，我谂就暂时要避开相关嘅股份，就会相对嚟讲好少少嚟做法嘅。
0: OK， 那除此以外呢，您现在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港美股方面的走势啊，您个人会觉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像一些的有色金属方面会走这个同一样的一个节奏吗？始终两地方面的一个资金分化非常的厉害，但是对于有色金属来说呢，市场方面的炒作热点其实一样，您觉得港美股可以同步吗？
2: 原则上都系美股系独占鳌头啦，即系原则上咧，港股真系就好，即系差好远下嚟做嘅。咁我呢个就真系要睇下啦。有色公司金属咧，我谂就其实个你睇可能系中国铝业就一般般啦。咁我谂就个价钱唔会特别好理想啦。咁但系贵金属，譬如黄金、铜板嗰啲咧，其实系你话跌落去都好似唔系好跌咁样，都喺$4,000楼上。咁你摆嗰啲位都喺呢个价格嚟做翻。咁我谂未来都系会相对嚟讲比较稳阵啲咯。可以如果系相关嚟讲可以低吸嘅。咁但系你话真系相关股票就一般般啦，因为佢如果系冇持续嘅升势咧，其实个相关嘅贵金属股票咧都系唔会特别升得好厉害嘅。
0: 嗯 ，OK。那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美股方面当然也有不少一些的公司啊，在公布他们的一个首季的收入啊。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市场方面大部分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收。这个对于美股，尤其是一众科技方面啊，比较在 AI 投资量比较大一些的股份来说，会是一个好的消息吗？您怎么看资金现在目前应对这一众的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走动呢？
2: 頭先講，因為其實講 AI 其實真係好多元嘅。你調翻轉，你如果講唔講 AI PC， 我自己覺得即係芯片入面咧 ，Qcom 係其美股嘅 Qcom 係一個其中一個諗法嚟嘅。即係原則上，你每一個手機都有個中間有個核心啦。咁佢如果佢 Qcom 係負責生產相關嗰部分嘅，咁我覺得係嚟緊可以有空間，但係佢都由百幾蚊升到上去二百幾蚊啦。要睇下可能真係會回調深一啲，可能投資聽眾可以考慮下。
0: 最后还有半分钟左右时间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博通方面啊，始终他们预料第三季度的一个 AI 芯片销售数量是160亿美元呢。现在大家就觉得市场会担心这个 AI 的估值过高啊。刚刚其实这个 Jasper 也初步的谈到，现在目前其实呢没有太大这样的一个风险，始终市场资金还是处于一个过热的状态。您个人会担心在未来这一些的消息面，既然不会损害到博通，其他像美光的一样相关类型的股份会加深回调吗？
2: 股值真係好貴㗎啦，其實真係即係升得好誇張㗎啦。其實就咁睇下你就算你唔好講美股咧，就係講講聯想都係由13蚊升到上嚟20几蚊，都去原則上都係可能半個月嗰度個時間。咁所以我諗就你真係要回調嚟講，我諗都係好應份嘅。相關嚟講，睇個外圍市況而再作決定。咁今個月份，我諗大家要係保守啲嚟做，唔使特別好進取。
0: 對於博通啊，大家又要採取一個比較保守的一個狀態。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 Jasper 的專業分享。刚刚提到的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2: 没有。
0: Thank you, Jasper,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数据发现，由五月至今年的四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当中，可谓是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成的人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公帑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2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之下，国家、经济体以及领导者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互相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和瑞典关系良好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 11.5%，达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近8%，约达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瑞典和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64.29美元。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8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最新情况。首先看到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景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高埠村。分岭公路往沙田方向进彩园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慢车，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道到西天桥往建立地城方向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隧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限时告示打道西行龙尾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转上尖岛到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进铜锣湾消防局。尖岛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十隧九龙入口龙尾窝打老道进音乐台，龙翔道西行进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江教隧道江教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赵辉台，九龙区观塘到往油塘方向进翠屏道多车龙尾定富街，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龙尾圣佐治大厦，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进油麻地江汇处多车龙尾再进南昌港铁站。新界区方面，吉水门大桥往九龙方向多车龙尾五谷岭大埔公路来。

0: 回方向进玉龙山多车，龙尾在沙田港铁站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屯门启树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十岁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昭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还有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3: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5: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5: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5: 六月起，
1: 逢周六
5: 早七点到十点，
1: 晚家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1: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5: 夜雨波
3: 夜宇宙，
5: 下午两点到四点，
1: 马小飞
5: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1: 芳华
5: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6: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庭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是不是听到下雨的声音呢？那天文台呢，现在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8:30，因为呢高温触发了骤雨以及强烈的狂风雷暴，影响了珠江口一带，所以呢今天下午的香港呢突然下起雨来了。而下雨之后呢，这个温度也稍微凉快了一些，这个气温呢到达了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那在下雨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撑伞，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寂寞的感觉，也会呢引起你一种思念，希望呢这个时候思念的人可以在你身边跟你一起。

0: 炉的跟前，
1: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2: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3: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4: 走在最前。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莫名我就喜欢你。
6: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5: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6: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66.9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8: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到龙门路与龙辉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往下白泥方向进青山发电厂多车。清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景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高步新村。吐鲁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沙田污水处理厂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马料水码头。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进企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进圣佐治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兰开下道。隧道方面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甘诺道中进金钟，另外下雀道左转红棉路也是多车，龙尾在湾仔交汇处。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还有建达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下行慢车龙尾在进将军澳隧道入口。路面方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在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龙尾纪元建立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万茂台。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进银禧花园来回方向多车，龙尾文化博物馆马料水码头。北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进龙义村，汀九桥往屯门方向龙尾是在金竹角。提醒各位，江南隧道出口进条金岭现时比较多车。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发现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与其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异，应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3: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4: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5: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嘉怡，嘉怡告诉我说，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的 Sweet Boy 呢，说一些心中的感觉。他要谢谢这个男孩给他满满的爱，所有的一切呢，其实嘉怡都已经看到，也感受到。他说虽然有的时候呢，这个男孩可能比他更爱闹脾气，但是呢，他知道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爱，所以呢，他也希望这个 sweet boy 呢千万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因为全世界都已经知道嘉怡是你的，所以呢，他也会乖乖的等着你，然后呢，除了你之外呢，他说谁也不要。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鸡泡鱼，他说想要跟住在罗湖的小龙鱼说呢，他说相遇呢是一种缘分，希望呢能够把这个缘分，这段友谊可以保持很久很久，直到永远。他说虽然现在呢大家不能见面，但是呢他相信这个有一天大家就可以碰面了。同时呢他也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鼓励一下小龙鱼，遇到烦恼的时候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被气累了，要积极去面对，因为呢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鸡泡鱼说他会为小龙鱼继续的祈祷，也相信呢，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摸摸呢，他说他也很希望能够经常在老公叔叔的身边，不过呢最近呢这段时间没办法见面，但是呢他还是希望能够让老公知道老婆是永远爱你支持你的，同时呢希望两个人可以心连心一起加油。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鲁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生肖便利爱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高超凉快，他想用这首歌曲呢想谢谢流星奶黄包，因为呢跟他见面之后觉得非常开心。另外呢高超凉快想要问候枪仔、杀手培还有肥哥以及建珠，他希望呢这些好朋友们最近都可以拿到理想的成绩，同时呢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他的照顾，他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呢天天开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运汉表示，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成未必足够。孙玉汉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

0: 国家经济体领导人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点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也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韶棠就表示，因应大部分福院大火，竞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考虑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在考虑研究并且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且透过将旅客分流到一天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旅客的体验。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91，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 4464.93 美元。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六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晚上8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6月11到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5: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极乐人生。
6: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7: 我是宣荡子琪，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8:30，所以呢，待会儿如果出门在外的话呢，请大家要带雨具，同时呢，开车的朋友要小心，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Angel 呢，想在音乐报报月光情话里面问候 Jean， 他说你最近好吗？每一次呢 Angel 跟你分享这个心情故事的时候呢，他都觉得非常的放心，因为呢他说 Jean 呢非常了解他的情绪，而 Angel 呢也非常喜欢跟 Jean 呢谈心，他说希望呢未来的日子可以继续的一起相处下去，记得呢，他说要活在当下，开心就好。

晚上的7:1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听众朋友小妖精呢，他留话说今天呢是他最重视的大魔王生日，所以呢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大魔王说一声生日快乐，同时呢也想告诉大魔王真的很想你。而今天的点播呢是跟你有关，小妖精说呢他的所有还有未来的计划都跟大魔王有关，所以希望呢未来很快能够再见面，然后同时呢一起实现未来的梦想，因为呢大魔头就是小妖精的 Superman。

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阿肥呢，他说他也非常想念他挂念的小丁玲，因为小丁玲呢明天6月6号就要过生日了，他希望能在音乐抱抱里面跟小丁玲说一声生日快乐，虽然呢这段时间没办法跟你见面亲口对你说上祝福，但希望呢点播一首歌曲，然后呢让这首甜甜蜜蜜的歌让你呢生日的时候可以开心一点，同时呢也想告诉你绝对不会忘记你。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1: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林宥嘉所演唱的《想自由》是我们听众朋友 Win Win 他说想要跟小缆车一起分享的歌曲，同时呢他想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问候小缆车，你最近好不好？因为呢很久没有你的消息，有一些担心。不过呢他希望呢这个小缆车如果今天听到节目的话，可以赶快呢跟他联系，让他呢知道他的思念。同时呢他也希望小缆车能够好好睡觉，千万呢不要过度的焦虑。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很快的一个星期就要过去了。那我想呢在今天音乐抱抱节目最后就送上这一首小咪所演唱的我走后，同时呢也希望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音乐抱抱，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跟你分享。拜拜。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两元两折不会推行，每月240成的现场方案，孙云汉说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是系统和测试开支估计约3000万元，不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天的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一国事访问朝鲜。

0: 下面关注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2元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4月3号实施，而每月240乘为上限的原定安排是原定在明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于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月240乘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从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乘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的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450人当中，大约2/2是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比较多的车程。如果实施现成方案，会影响到残疾人士的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也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苏云汉说，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公帑约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是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1: 政府從事越來越好，因為過往都是的，因為2蚊2折呢就比較容易啲去理解，特別對一些老人家來說。但如果你說要計埋次數呢，有些老人家的確特別80歲樓上長者呢，他們很多都會有少少擔心的。那我覺得如果政府都計過條數他可以的話，那我覺得就用這個方法，因為始終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他們真的會可能要轉車多一點，那我想都不想加上他們負擔，不想他們真的成日都牽掛究竟做不到240啊，会不会怎样啊，那我觉得简单一点能够做得到，那就好事了。
0: 另外劳福局又说，2元2折从今年4月3号实施至今运作畅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天，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并且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还有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初创孵化加速计划和跨境市场准入的平台，为乌兹别克创科公司提供进入大湾区和全球市场的战略门户，也让香港企业能够利用乌兹别克年轻的 IT 人才库展开软件开发和创新合作。立法会跟着是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未来可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说，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还有便利的签证措施，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全力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正在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借着世界级融资平台、专业服务以及连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与乌兹别克斯坦发展高度互补，两地同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伙伴，可以加强交流发展经验。另外一方面，商贸代表团也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昨天晚上总结行程时候说，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形容访问成功。李家超将结束这一次中亚访问，今天晚上启程返港。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就表示，正在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他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将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早上会见传媒，讲解未来工作方向， 他表示，因应大埔鸿福苑大火，建委会正在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2: 其中一個我們可能會要去考慮的就是刑事法，我有跟特首聯絡過，有些當然他會有他們的政府的指示給我們，覺得應該是怎樣，希望在各方面可以做得好一點。至於是不是七年是不是其他呢，這個當然我們再可以簡單 去想一下的，但這個是一個我們覺得是一個挺可行的方向來的。
0: 翟少棠表示，目标是在九到十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理方案。
2: 当然九月、十月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我哋自己唔系一个死线，但系我自己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我哋系希望我哋基本上 ready 嘅。作为委员会嘅报告出咗嘅时候，我哋就希望可以尽快咧，我哋就可以去完善我哋嗰个建议。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喺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咧，其实我哋自己可以将嗰个修例嘅建议咧，就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就希望可以提交。咁所以嗰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时间都比较紧嘅。
0: 快。翟少棠又表示，另提到是建委会在接下来会针对油价问题进行研究，以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而为了增加建委会工作透明度，七月开始建委会会议会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会让公众参与旁听。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今年中期更正是今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会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习近平上一次到访平壤是在2019年6月20号到21号，这次也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且和习近平会谈过后，中朝领导人相隔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一个月在北京分别和到访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与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与对方会晤。朝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与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外一名的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环境及生态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提到，计划在三个位于天水围、将军澳以及古洞将会落成的十环属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并且由外派营运商再分租给摊档经营，今年第三季会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率先为天水围的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当中表示，公众街市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方式来经营街市，又说房署的安排值得参考。
4: 個好處咧，佢係相對靈活啦，會挑選一啲比較有活力啦，啊，願意去創新嘅一啲嘅租户去進場。房署過去一直以嚟都不斷去優化緊佢哋嘅合約嘅，所以我覺得未來啊，食環咧可以喺呢個管呢方面咧，可以利用呢種啊租約上面嘅條款咧，去令到寡頭壟斷嘅方式唔存在啦。咁你就可以維持到成個街市嘅競爭力。
0: 西贡区议员张美雄在同一节目就表示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是因为将军澳目前只有私人街市或是超级市场，他希望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也要避免垄断。
5: 即使是一些私营的街市呢，我们相关部譬如调景岭啦、彩宁那些街市啦，翻新工程之后呢，咁其实呢佢係即加咗租嘅。如果未来如果纯粹係一个即承包嘅一个方式去做嘅话，会唔会即嗰个承包商承办商佢做咗一啲翻新啊，或者做咗一啲工程又转嫁返喺个租户上面，而租户又再转嫁返俾个消费者上面呢？所以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纸黑字咁寫到明嗰个续约嘅加幅。
0: 他又认为当局要有规定，以免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律修订，相关附属法律小组委员会开会审议。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附属法律小组委员会早上举行首次的会议，议员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律细节提问。劳工界议员周晓松问到当局会不会考虑在有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
6: 咁如果有条件嘅承建商佢喺地盘入面设置一个合法嘅又安全嘅吸烟区，又方便啲入面啲即係吸烟嘅工人喺度吸烟呢，点解唔可以获得豁免呢？
0: 劳工处处长许泽申就回应，在本港的工作环境不能够吸烟是常态，只是个别行业因为操作和历史原因，另一部分不吸烟的工作人员要忍受二手烟，希望这次修例可以转变有关文化，如果设有吸烟区会引起执法问题。
7: 一旦我哋开咗一道门出嚟，原来地盘里边其实你都食得烟嘅，你守规矩就食得噶啦咁样。我哋相信咧喺嗰个信息同埋喺嗰个规管嘅力度上面咧，会造成好多灰色地带。对个地盘嘅管理人员咧，佢都好艰难嘅。佢到时咧去处理个工人，佢究竟系距离佢嗰个佢指明嘅嗰个所谓吸烟区几近几远，佢叫做可以食得烟啊？佢好多管理上边嘅工作要处理，喺我哋执法上边都会多咗好多模糊嘅地带。
0: 还有部分的议员就关注条例豁免范围会不会造成公众混淆，许泽申解释相关理念简单易明。
7: 若果那个是他的平时生活的住所室内的范围，不会因为他的住所里面他找人进来做工程，又或者个住所的外边做紧嗰啲楼宇维修，搭咗个棚架嘅工程，咁唔会因为我哋呢条法例推行咗之后咧，佢变咗做唔食得烟。
0: 还有议员就问到承建商采取什么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地盘里面吸烟才算合理，他就说处方曾经和业内人士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带火机和烟进入地盘，巡查地盘隐蔽角落，还有调取监测镜头等，如果有工人不守规则，就要教育工人以致转介劳工处做出执法跟进等。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的现役和已退休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现金财物折合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从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三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接乎 2.3 亿到 3.2 亿澳门元。司警早上将前一天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从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三个不同犯罪组织所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是按摩场所作为掩饰， 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天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包括桑拿场还有办公室等，搜出涉案现金、汇款、桑拿场的电脑、数本，还有大量的涉案卖淫工具。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犯罪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8: 这次犯罪集团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呢他们是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呢，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呢，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0: 根据调查资料，从2024年至今，五名具有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汇款，其中收的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月收取约20万元，至今一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于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也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犯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的违法行为，局方会继续的深入侦查，定必严肃依法处理。政府为了更有效管理郊野热点人流，包括研究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将旅客分流到不同的时段，提升旅客体验，保护山境，避免过度损耗。立法会研究生态旅游事宜小组委员会下个星期开会，包括讨论有关建议。主席姚柏良就认为，在节目当中跟着是在节日当中或是周末人流比较多的时候才需要实施预约制度。至于名额如何去制定，需要和检视渔护署相关数据之后再决定。
9: 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都会知道，即是去到东坝那边呢，你是有条径要横跨个花山，然后行返落去再去破边洲，一个是即是必须是走回头路的一条路线来的。咁条行山径都系本身都唔系啲好阔嘅路径啦，咁所以如果人太多嘅话咧，对头人咁样要互相让路啊，剩嘅话咧，都系容易生意外，同埋咧嗰个体验未必太好嘅。立法会内会下边咧就成立咗研究生态加旅游嘅小组委员会啦，我哋正正就系希望可以能够有充分嘅讨论，了解政府嘅嗰个政策嘅取向啦，同埋佢嘅未来嘅安排。咁其实大家都会关注就系话，实施人流管制嘅时候系点样实施咧？怎样预约呢？这些细节位呢，我们都是有待跟政府一起去沟通去研究的。
10: 以你所观察，一日可以分到多少个时段会比较合适呢？
9: 平日没什么人的时候当然可能未必需要，是一个主要的、就是、大的节日，一些周末比较人流比较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预约的制度，可以能够令到有效地控制到那个流量，可以等大家有更好的体验，同埋关键是最能够保障到个安全会更理想的。
10: 这个预约机制呢，你觉得应该怎样制定呢？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抢名额的情况呢？同埋初步有没有觉得呢要设立几多个名额呢？
9: 我谂大家出嚟嘅时候都唔会好想话，即系遇到啊排队排好耐啊，或者塞人啊，有塞车啊咁嘅情况，大家都希望能够可以好畅顺咁样，又热闹得嚟，唔会话即系要排晒队咁，即系大家都希望有个好嘅体验噶嘛。要因应翻即系渔护署掌握个数据，以往佢嗰个整个流量，所谓即系个容纳嗰个量嗰度，佢评估系即系最高值系几多，然之后你会再睇翻唔同嘅时段系点样可以有一个名额嘅限制，行山径咧。即那里有一定的体能的需要，一来一回其实都讲紧，即是由东坝那个小巴站那里下车，跟住你又行这个小径，行这个上花山，咁行返落去过去睇破边洲个观景台的话呢，一来一回你起码都要个几钟的。佢又未话要去到即是一几百个名额咁低嘅流量嘅，以往嚟讲都睇到有啲嘅情况系，即系佢唔系行个正式嘅呢条山径入去嘅，可能从白鸭仔啊嗰边打环咁样，喺个地质公园嗰边行过嚟都会有嘅。有啲位咧，即系点样可以能够充分咁去研究同埋去实地去睇翻个情况，制定一啲有效嘅方法，喺一啲主要嘅位置系有一啲嘅监控啊。同时嚟讲咧，预约嘅嗰方面当然都要好便利化啦，有个预约嘅平台系能够令到大家可以好方便去做到。 個預約，即係始終係一個戶外嘅地方啦，又未至於話好似一啲演唱會去搶飛搶到秒殺嗰啲咁嘅情況嘅。咁當然咧，你早啲去規劃你嘅行程，即係早啲去做了預約，咁呢個就肯定會更好嘅一個方法啦。
10: 研究呢個預約制嘅同時咧，會唔會覺得都可以考慮引入一啲導賞安排去提升旅客嘅體驗咧？
9: 正如我哋一路都講話，即係你有導賞嘅一啲團情況下去進行呢類型嘅生態加旅遊嘅活動咧，係最理想嘅。即係個導賞員或一個導遊咧，就係能夠幫手去管理參加者，去提醒佢哋，亦都去俾到一啲嘅郊外活動嘅知識同埋一啲地質嘅知識俾到佢哋。所以呢啲係應該係要政府有啲鼓勵機制去做多啲呢類型嘅有導賞又持牌旅行社去做呢方面嘅優質嘅深度嘅團。呢方面我覺得係值得去鼓勵嘅。即係你又話淨係去行去打張卡嘅，同你有導賞帶住你或者有導賞去就會介紹，你嗰個體驗肯定唔會唔同啦，同埋都會更加深入咁了解嗰一帶嘅地質啊、個自然景觀啊，以至到各方面嘅故事啊，可以能夠了解多啲。即係西貢萬宜水庫都有好有故事嘅地方，即係原本你梁船灣都係好有歷史嘅一個地方，佢原本係一個島嚟嘅，後尾起咗呢、這個，因為香港缺水嘅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建水庫啦，咁即有好多呢啲故事係可以透過呢啲有認可。个导赏员可以能够做一啲嘅咁嘅团游嘅形式咧，系最理想嘅。
0: 黑龙江哈尔滨有大学举办博士生集体婚礼，共有187对新人参加，创下历史规模。校方更为每名新人送上由人工培育的钻石制成的戒指。另外，为了庆祝美国一条公路建成和运作100周年，超过3500辆的旧款车在俄克拉荷马州一段的公路上巡游打破世界纪录。副州长认为公路对于当地有经济驱动力和影响。现在交给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各位放眼世界。
1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美国66号公路于1926年兴建，全长超过3900公里，由芝加哥一路连接到洛杉矶。为庆祝公路运作100周年，超过3500辆旧款汽车日前在俄克拉荷马州一段公路上巡游，打破了最大规模旧款车巡游的世界纪录。来自美国42个州、加拿大和法国的多辆经典旧款汽车和货车日前从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城市塔尔萨出发，行驶66号公路其中约8.9公里的路段。参与车辆必须是1996年或之前出厂的车型，并且要具备合法保险和行驶能力。活动吸引超过10万名观众在巡游路线两旁观赏，为参加巡游的车辆加油。巡游历时3个多小时后结束。建立市世界纪录官方人员表示，原本有超过5000人报名参加巡游，但实际到场的车辆不足4000辆，扣除一些不合资格的车辆，最终有3596辆车参加巡游。有游客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听汽车的引擎声，也喜欢看到旧款车，认为巡游的气氛非常好。还有游客说，一生只有一次机会见证公路在运作100周年后打破世界纪录，所以一定要到场。他还赞赏当地人非常友善和热情。俄克拉荷马州副州长皮内尔担任此次巡游队伍的领队之一，他坐在一辆1960年代的敞篷车上向观众挥手致意。他认为成功举办了这场规模超过其他任何州的庆祝活动，真正向纳税人展示了这条被称为母亲之路的公路确实具有经济驱动力和影响力。天然钻石需要在地表深处经过数十亿年的极端高温和高压环境自然形成。黑龙江哈尔滨有科研团队成功人工培育钻石，并制成戒指送给上百对新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最近举办第11届博士生集体婚礼，只要新人中至少有一方是该校博士生或校友即可参加。本届共有187对新人参加，规模创下历史新高。除了新人数量特别多之外，大学航天学院的一个科研团队还特别为每对新人送上自主研制的1克拉钻戒。戒指上的钻石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由团队在实验室培育。 团队负责人朱佳琪表示，他们将甲烷和氢气混合后注入反应腔室，在微波等离子体激发下分离气体分子，碳原子就像搭积木一样形成一颗纯净的金刚石晶体，再经过切割、打磨和镶嵌等工序，最终成为新人手上的钻戒。朱佳琪说，从成分、晶体结构、硬度、折射率和化学稳定性来看，天然钻石与人工钻石基本完全一致，肉眼和常规仪器都难以分辨。而在品质表现上，人工钻石更具优势，因为晶体纯度更高，缺陷更少，同时无需矿山开采，更加环保。朱佳琪还表示，团队研制的钻石尺寸更大，品类更丰富，除了可以作为珠宝材料之外，未来还可应用于金刚石电池、量子传感以及高功率芯片散热等领域，潜力巨大。他们希望日后能与更多人分享科技进步的喜悦，更希望让科研成果走出论文，走出实验室，真正服务国家，造福社会。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关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还有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到5，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等，路边监测站是4到5，健康风险水平是中等。预计明天上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计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等。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雷暴25到34度，上海密云21到28度，成都有雨24到34度，北京有雨15到20度，厦门有雨25到29度，台北有雨23到26度，首尔天晴16到18度，东京多云17到21度。还有曼谷雷暴27到34度，悉尼天晴9度到20度，新加坡雷暴25到33度，多伦多多云17到32度，纽约天晴19到28度，西雅图骤雨11到17度，伦敦多云13到18度，巴黎多云12到21度，罗马有雨17到27度，莫斯科天晴12到24度，开罗天晴21到38度，还有雅典骤雨18到26度。香港电台本期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的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达的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的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学上班，对他们而言，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汉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从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优惠人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的受惠人数当中，可谓是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乘方案每。

0: 对未来两年计划时说，今年除了是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亚运会，认为必须要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的机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与该国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以及科技园的高层也有参加，均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初创孵化加速计划和跨境市场准入平台，为乌兹别克创科公司提供进入大湾区和全球市场的战略门户，也让香港企业能够利用乌兹别克年轻的 IT 人才库展开软件开发和创新合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88，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元是卖出 4468.3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的8点钟，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早晚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2: 6月起
1: AM621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6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621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1: 夜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2: 6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06，即刻带嚟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讲得太微妙》第10集，欢迎大家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8: 吃糖。
7: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8: 西国意散。
7: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8: 闹妈。
7: 知唔知？
9: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0: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个泰国人讲。

0: 讲广东话嘅节目咧，就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个 partner 嘅。
1: Hello， 我系 Race 啊。
0: 咁 Race 都系
1: 一个中泰混血儿啦。
0: 系啊，所以就帮我咧做啲翻译嘅工作啦。
1: 系，我都系识少少嘅啫。
0: 系啦，咁啊，最紧要咧就揾到啲同乡翻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啦。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就会一连13集咧，就揾一啲喺香港居住嘅泰国人咧，咁啊当然系识讲广东话啦，就上到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啊，佢喺泰国点样嚟到香港啊？嚟到香港又点样实践佢哋一啲泰国嘅文化，适唔适应到香港嘅生活啊？咁最重要咧，我最好奇就梗系啊，泰国人系咪净系住喺九龙城嘅咧？泰国人喺香港食唔食蒸排骨嘅咧？咁样呢啲咁样嘅生活琐碎事都想佢哋同我哋分享一下。咁今晚咧好开心啦，又请到咧一位咧好精神，但系有好多故事嘅女士上嚟同我哋分享。Hello，
2: 系
0: 可唔可以用泰文介绍下自己先，等我哋嘅听众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先。
2: 陈萨瓦迪卡，陈超，云吞尼泼盘十。
0: 咁我应该点样嗌你好啊？
2: 嗌阿婆啦，因为我好老噶啦，
1: 都唔似嘅阿婆。
0: 阿婆就好有亲切感啦，即系我就梗系冇所谓啦。阿婆好叫我嗌佢云吞尼。
1: 咁我哋咧都会叫佢姨总嘅。
0: 姨总
1: 系啦，姨总。
0: 但系你后辈嚟讲咧，可以咁样嗌佢一个花名姨总咁样嘅咩？
1: 个姨咪就系中文嚟咯，姨。
0: 哦，
1: 真系咁嘅姨。
0: 个姨系中文嚟
1: 嘅。
0: 系啊，我唔知啊，我以为系有啲咩泰文。
1: 系啦，咁因为咧，我哋咧即系香港嗰啲咧就叫泰国人啦，可能通常佢啲花名前面咧就会加个中文咧，就系、是、姨阿姨，即系香港嘅阿姨，
0: 系
1: 啦，叫人阿姨咁啊，姨总咁样咯，系。
0: 咁如果嗰个阿叔，咁就可能系叔总。
1: 哦，真系好少叫，真系好少认识男士嘅泰国人，所以你真系冇乜认识到。
0: 系啊，呢方面我哋都要即系了解一下啦。啊，点解好似好多嚟到香港嘅，即系第一代啊，嚟到香港嘅泰国人咧？都是女士嚟嘅，即
1: 係
0: 好似比較少，
1: 真係好少。
0: 除咗新一代，
1: 新一代都係可能都係中泰混血兒多，或者可能即係混血兒多，但未遇到一個真係係泰國嚟嘅男士。
0: 我有教打泰拳嗰啲。
1: 哦，咁啊，係咯，嗰啲可能
0: 就真
1: 係
0: 泰國嚟嘅。
1: 有機會。
0: 係啦，阿婆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你哋嗰個年代咁多女士會嚟到香港嘅咧？係咪一個潮流嚟嘅咧，系即系可能你我同你 friend， 喂，我喺香港咧揾到食啊，咁跟住就嗌你过嚟咁咯。
2: 系啊，潮流嚟噶嗰阵，因为太穷啦，个个都要即系揾条路揾食咯，要照顾屋企嘅。我年代嗰啲人要照顾屋企，唔系照顾自己，照顾屋企。
0: 咁系咪嗰个泰国人嘅感觉里面咧，就啊去到香港咧就揾到食噶啦，就会可以寄好多钱翻乡下噶啦，系咪咁嘅咧？
2: 应该个心态系咁噶，都有啲惊，惊，哎呀，去到又唔识讲，又唔识听，又唔识搵食，死硬噶啦谂住。
1: 咁我想问啦，咁系因为咧，我哋识女士多嘛，咁点解咧？系咪因为泰国真系好少男咧？即系生嘅小朋友系好少男，定系家姐多啊，细妹多啊，但系冇乜阿哥细佬咧？
2: 系，同埋咧，以前嗰啲父母咧就好锡仔噶。唔俾仔捱，系俾女捱嘅啫。
0: 即系做女真系都唔容易啊！
2: 凄凉啊，凄凉，
0: 凄凉啊！啊，咁我又想知道咧，嗰阵时你系几多岁嚟香港？点样可以有咩人嚟揾你？跟住之后你可以嚟到香港？
2: 嗰阵时做紧工厂，未够20岁，十几岁开始做噶啦，做下做下就识人多咗。咁咧，啲 friend 咧成班。我哋后生噶啦嘛，佢屋企人咧搞啲人喺外国做嘢，跟住拖埋我，唉，去又去啦，话掂屋企都咁穷，冇饭开，同埋我系大嘅做大，有责任要帮手照顾屋企咯，所以咧嚟就嚟咯。嚟做乜嘢都未知啊！嗰阵
0: 佢卖猪仔喎，俾人
2: 真系卖猪仔啊！
1: 我真系俾咗笔钱咁样，定系冇嘅，即系纯粹系跟佢嚟嘅啫。
0: 系使唔使俾钱佢噶？
2: 唔使俾钱嗰阵时，啲人好纯品啊！嗰阵冇咁奸搞。
1: 哦，
2: 系啊。
0: 咁就可以嚟香港系做咩咧？原来系做人老婆咁样啊！
2: 啱啦！
0: 哇！
1: 但系嗰阵时就系唔知嘅，即系纯粹话俾你听嚟咗香港先算。
0: 同埋佢嚟话俾你听嚟香港系做工噶嘛？
2: 佢话做工睇下，睇边个人 啱做乜嘢囉。
1: 即係啱佢老婆啦。
0: 同埋呢我都要同大家呢講下，即係大家可能見唔到阿婆個樣子，即係聽我就嗌佢阿婆阿婆，把聲呢又可能會即係有啲滄桑感。但係呢其實我想講阿婆呢即係佢好精靈嘅。即係你見到係大眼睛啦，跟住又戴住個頭箍啦，好整理啦。所以我肯定呢佢年輕嘅時候都應該係一個靚女。
1: 靚女嚟。
0: 靚女。咁所以呢你啱做咩工啊？啱做人老婆啦。俾人睇中咗你啦，你自己十幾歲都唔知道。
1: 是啊，
0: 即係好純品，純品到呢是但啦，唔知做咩。
1: 我哋十幾歲嗰時仲係番薯㗎咋。
0: 番薯囉，番學囉，你唔會諗到哎大家姐我要養家，屋企窮到冇飯食，咁我是但啦去啦。咁你好啦，你嚟到香港知道要做人老婆嚇到瀨尿啦。咁個老公係點嘅樣嘅呢？鍾唔鍾意呢？使可唔可以拒絕嘅呢？
2: 唔可以拒絕。
0: 因為佢俾咗錢你。
2: 係呀。
0: 即係俾咗屋企人啦嗰個錢。
2: 係啦。
0: 你自己有冇留返啲錢旁身？
2: 冇啊，一蚊都冇啊嗰陣。
0: 我覺得唔係啲人好純品，係你好純品。
1: 可能嗰時嘅年代啲人全部都好純品。
2: 唔識用錢啊，諗住留低都冇用㗎。
1: 你一嚟到香港就即刻嫁人啦定係點啊？
2: 嚟咗兩個月，悠悠閒閒舒服咗兩個月。跟住佢要幫我搵人啦嘛。
0: 咁其實佢都幾有心，即
1: 係係都俾你悠悠閒閒先，都唔係即刻掉你去，
0: 即係養住你，係
1: 啦，養住先咁樣啱啱先掉佢。
0: 成本都貴㗎，
1: 即
0: 係
1: 要俾地方你住食喎。
0: 萬一佢冇俾人睇中咁點？
1: 揀唔中咁啊大鑊啦！呢樣嘢
0: 揀唔中就嘥錢。
2: 梗係唔會啦，我咁靚。
0: 咁咧，我哋咧即係都好得意啦，阿婆嘅經歷。即係我初時咧，真係以為佢話去做工廠，因為我之前嗰啲集數可能都有提過，女士細個嘅時候係湊小朋友。咁我以為咦呢、這個好似一個正面啲嘅回憶喎、哦，正面啲
1: 做工廠都好多回憶嘅，好多正面嘅。
0: 唔係即係去做工廠，起碼我聽到係一份正常嘅工作。
1: 同埋好少聽到咁大個先去做，十幾歲先去做。之前嗰啲可能七八歲就已經去湊小朋友。
0: 我哋未講啫，可能佢都要湊嘅。咁但可能我就會覺得啊，起碼佢都係做工廠，然之後有朋友同佢講話，嚟香港搵食啦。咁我感覺上咦好似都幾正路喎、啊。
1: 多啲話題可以講嘅呢個。
0: 可能係請佢嚟香港做工廠妹呢，因為嗰陣時嗰個年代都好蓬勃㗎嘛。點知原來都係假嘅。講到尾都係假。咁好啦，咁我哋下一節返嚟呢就要再問下阿婆啊，細個嘅時候喺泰國嘅生活係點，到底呢個大家姐有幾窮困，令到佢不顧一切咁傻豬豬就走咗嚟香港做人老婆啦。

0: 知唔知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糖。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国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回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我是大家的主持人 Razor。 咁上一节就讲到阿婆啦，咁去泰国的生活呢就是16岁就出嚟做嘢，咁样就喺工厂度做。咁我哋都好少听到话原来泰国都有工厂可以做到嗰阵时嘅年代。当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呢究竟点样生活呢，我哋又好想问下佢。咁依种嘛即阿婆啦，咁之前啦嚟到香港嘅时候呢话原来系俾人即都系卖过嚟嘅。咁卖过嚟嘅时候呢就可能喺度生活咗两个月啦。咁你嗰两个月系点样过的？
1: 是的，行下啦，呢度去嗰度去，有人带嘅。
2: 嗯，
0: 我真系好似观光咁样。你有冇谂过？哇，好似嚟旅行咁。
2: 系咯，几开心。
1: 我
2: 阵
1: 时唔识，人哋带你行边度啊，行边度睇咩啊，睇咩嘢咯。我哋唔识嘅，我哋个年代。
0: 咁开唔开心啊？
1: 嗰阵时咧，好兴奋咯，有啲兴奋啦，因为未见过噶嘛。
0: 系
1: 啦，
2: 同埋第一次出国咧又。
1: 系啦。
0: 咁第一次嚟到香港，觉得香港同以前嗰个曼谷啦，你嘅乡下啦，有啲咩好大嘅唔同啊？
1: 香港咧冇泰国曼谷咁落后嘅。
0: 有冇啲好震撼到你？即系话哇咁多高楼大厦，哇啲屋咁细。
1: 我嚟嗰阵冇咁多高楼大厦，
0: 系
1: 冇咁多。最震撼咧，坐飞机落机嗰阵吓死我。
0: 点解？
1: 因为咧嗰、那个。飛機好似就嚟撞屋企咁，
2: 係喎，睇得㗎，九龍城好近啊，
0: 哦，所以你一見到哇，
1: 睇得㗎，
2: 嗰陣時九龍城，
1: 你搭過未啊？
0: 冇啊，冇搭過真
2: 係。你有冇經歷過啟德㗎？
0: 冇。
2: 真系噶，
0: 唔系我有經歷過，但系我
2: 冇去過，
0: 即系我大個咗，即系可能我、哦、即系我要我搭飛機嘅時候已經係赤鱲角啦、嗯。即系但系我細個嘅時候啟德仲喺度，
2: 仲喺度，
0: 不過我都冇去九龍城嗰啲地方，我冇見過一個震撼嘅畫面，係、
2: 嗯、
0: 啦，即系聽就聽得到。
1: 好驚喺飛機裏邊嗌
2: 啊！因為你一落機嗰陣時，
1: 邊撞啊嗰、那個？
0: 我想問係咪得你一個喺度嗌？
1: 得我一個。
2: 因为同埋始终第一次出国咧，未见过其他嘢。
1: 佢飞机翼咧，真系啊，就嚟
0: 坐咗去啦。
1: 系啊，
0: 你要坐喺窗边望住佢。
1: 系啊，
0: 咁啊嘛。
2: 不过都真系好震撼嘅嗰阵时。
0: 哦，你有搭过？
2: 我冇喺门口睇过，即系因为嗰阵时我妈咪都要即系可能翻泰国啊，或者即系翻嚟香港，我都会去接佢噶嘛。咁嗰阵时嘅年代咧，真系哇！你喺门口就见到啲飞机起飞噶啦，系啊，咁隔篱就系啲楼嚟噶啦，就一条路嗰阵时候，哇！好近，真係超震撼
0: 嘅。其實香港係當年最難降落嘅機場，
2: 都真係太細同埋真係。
0: 阿婆，我又想即係翻返去你嘅故事度先，即係除咗喺個飛機度嗌呢個咁搞笑嘅時候，咁跟住我有冇人嚟安撫你呢？即係話，小姐冷靜啲，香港機場係咁。
2: 咁同
1: 隔離嗰個人。搭我膊头，佢唔讲广东话，我唔识听嗰阵、
2: 哦，
1: 可能叫我冷静啲咁解啦吓。
0: 其实咧，佢降落冇吓亲，俾你吓亲。
2: 咁你嚟嗰阵时系一个人自己搭飞机，即系唔系同叫你嚟香港一齐搭嘅。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个人搭
0: 都好大胆，第一次啦，十几岁啦，系咯，你又唔知嚟做乜，最恐怖系你唔知嚟做乜噶，你真系好大胆得。好啦，咁要讲翻你细个，到底你嗰个屋企系点样啊？穷到咩地步啊？大几多兄弟姊妹，令到你呢个大家姐要豁出去咧？
1: 有四个兄弟姊妹，我最大，穷到屋企穿晒窿。落雨嗰阵咧，要搵桶啊，搵咩嚟晾住，要匿埋一边啊！如果落雨瞓唔到觉，要成家人一齐坐噶啦。
0: 但系细个嘅时候系有读书嘅。
1: 我读喺泰国读咗两年，
0: 即系读两年书咋？
1: 系啊，冇钱啊！
2: 小学嘅时候读书
1: 啊，小学
0: 冇钱读啦，可能俾细佬妹读啦。
1: 系啊，
0: 咁你做咩啊？
1: 喺屋企周围去搵嘢食咯，喺入庙搵嘢食啊！
0: 哇！真系穷到好紧要喎，
1: 系啊，
0: 即系唔饱肚，所以你要入庙去攞嘢食。
1: 系啦、啊，冇错啦，嗰阵好简单啫嘛，你入去佢有嘢剩，佢咪俾你咯。
0: 咁你识唔识写泰文嗰啲噶？
1: 我识好少啊，初后屘嚟香港嗰阵兴写信噶嘛，未有电话，写信我咪学写咯，而家识好多啦，识好多，因为我 在香港做嘢都要用泰文写俾师傅，我做饮食啊嘛。
0: 哦，
1: 系啦，
0: 所以我觉得呢个地方都几神奇嘅，即系佢嚟到香港先学泰文。因为咧，我嚟到香港就学中文，
2: 系
0: 咪？佢嚟到香港咧就学泰文。边个教你学泰文？点样学？
1: 我嚟香港嗰阵咧，我带嘅本书嚟嘅泰文，咪喺本书嗰度学咯。
0: 哇，都好犀利喎！因为佢咩字都唔识噶嘛，
2: 咁可能识睇嘅，未必识写。
0: 哦，识少少，
1: 我翻咗两年学啊嘛。
2: 系咯，都应该识睇嘅。
0: 识少少啫嘛，即系等于咁样。如果你完全唔识中文，然之后你攞本中文书嚟，但系咧你净系识得你我他，
2: 系
0: 火水人大天咁样，咁你唔会睇得明嗰本书
2: 啊。即系要慢慢学，不过可能后生就容易学啲嘅，即系可能睇多几本就会即系明白
0: 啲方法
2: 嘅。
0: 有啲方法系自己总会揾到出路嘅。咁但系阿婆你细个嘅时候唔使话帮人。你凑小朋友去揾食嘅，你阿爸阿妈系冇话，哎，你帮啊隔篱屋边个凑住小朋友，起码有少少钱啊，或者摆你喺人哋屋企度帮人哋凑小朋友，令你有饱饭食呢啲有冇咧？
1: 冇，冇人够胆俾我凑噶。
0: 点解咧？
1: 惊我整死人哋啦！我好粗鲁噶，我嗱。
2: 跟住整成啲，
0: 原來唔係冇呢份工作，
2: 原來係唔夠膽俾佢做，
0: 係唔合條件嘅。原來呢個阿婆，
2: 原來唔係個個都合條件去湊小朋友。
0: 係啊，即係話，喂，我有個女，有個大女，有個大家姐，喂，呢個大家姐靠唔住。喂，但係你有冇湊自己細佬妹啊？
1: 湊，幫手湊。
0: 屋企係邊個負責出去揾食啊？做啲咩？
1: 我老豆嘅，不過佢我唔知啊，佢係乖嘅，但係佢冇責任心啊，對屋企
2: 懶啫。
1: 哎，可以咁讲，所以呢要捱囉我哋。
0: 咁你会唔会都即係你可能嚟到香港你都唔会挂住个爸爸？
1: 挂挂，因为佢係老豆女㗎嘛，我哋以前人哋教呢，和尚教老师教我哋要咩㗎，要孝顺㗎。
0: 嗯，
1: 好唔好都要孝顺。
0: 咁我哋一陣間就繼續訪問阿婆，到底佢嚟到香港嫁咗人之後啦，咦點解又會出咗嚟做侍應呢？點樣去做飲食業？要寫學寫冬陰功湯啊，海南雞飯啊，生菜包啊咁。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160，瑞士法郎0.79，加元1.38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52.86美元。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5: 吃糖。
4: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5: 西国热散。
4: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到系乜嘢？
5: 闹妈。
4: 知唔知？
6: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7: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4: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嚟到呢个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个 partner 嘅。
6: Hello， 我系 Rachel。
4: 咁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当然唔少得我哋今晚嘅泰国嘉宾阿何。Hello，
5: 你好。
4: 咁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讲广东话，但系介绍泰国人生活嘅节目啦，就会咧请嚟一啲喺香港生活嘅泰国人咧嚟同我哋分享当初点解佢会嚟到香港啊？嚟到香港嘅生活有几忙碌啦，有冇经历辛苦啦，定係啊其实佢都好开心，好适应到香港嘅生活咁样呢。咁剛才呢就讲到呢，阿婆细个嘅时候呢，屋企真係好穷啊，穷到富穿窿啊，屋企又穿窿啊，咁四兄弟姊妹佢做大家姐啦，即係穷到呢冇饭食呢都要入庙呢去搵嘢食啦。咁直至到十几岁嘅时候呢，就有人介绍话嚟香港係有工做嘅。咁当我哋以为啊佢係唯一一个泰国女士嚟香港工作嘅时候呢，啊原来佢都系嫁咗俾人呢做老婆嘅咁样。咁所以我就想问下啦，见到老公嘅时候大家系咪鸡同鸭讲呢？定系其实佢都几斯文靓仔咁样，你系睇啲乜嘢嘅呢？
5: 佢睇我唔系我睇佢呀，咁佢拣我囉，我冇得拣呀。
4: 佢好差㗎你咁样讲。
5: 佢
4: 系好差咪讲囉，
5: 佢唔靓仔。
4: 但系佢对你好唔好先，即系起码系咪老实人先？
5: 佢系老嘅，
4: 老嘅，
6: 老嘅，不过唔系实嘅，老嘅，不过唔系好实。
4: 即系其实佢都可能系想搵个老婆翻嚟去生小朋友。
5: 系啊，佢想初我唔知，我都系勉强嫁俾佢嘅啫。睇第一眼都唔中意噶啦，我
6: 就系冇得拣，系冇得拣。
4: 妈咪又收咗钱，跟住话我勉强。
6: 系啦，
5: 系啊，跟住，唉，后屘咧谂通咗。算啦，做个好老婆啦，做个好人啦，吓，话明都嚟咗啦，已经
4: 真系好纯品啊！
5: 嗰阵时好纯噶，每
4: 比着而家你仲会唔会咁样谂啊？
5: 唔会啊，
6: 即刻梗唔会啦！
4: 而家
6: 拣个靓仔啊！
5: 跟住同佢一齐都挨过苦噶，住嗰啲木屋啦。
4: 哦，即系其实佢都唔系有钱噶，
5: 佢唔系有钱噶，
4: 不过喺泰国嚟讲就叫做俾得起个费用啦。
5: 系啦，因为香港啲钱大啲嘛。
4: 系。
5: 咁住个屋嘅山顶嗰度，哇！日日爬上爬落，就嚟变马骝咁滞啊！嗰啲卫生又唔得，污糟厕所，唉，我都系挨得好惨啊！嗰阵
4: 有冇觉得好似曼谷好少少？
5: 系啊，觉得屋企好好多噶啦。
6: 你嚟香港，你嚟香港第一个落脚地，即系第一度住嘅地方喺边度啊？
5: 观塘系六层楼嗰啲喺。康宁道嗰阵，
4: 咁但系你一去到佢呢个屋企嘅时候，有冇谂过走佬咧？
5: 谂过噶，点挨啊咁样，但系走唔到咯，谂都冇用啊。
4: 咁好啦，你哋点样沟通呢？即係点样学中文呢？之后
5: 初初沟通唔到啊，指手画脚啦，跟住耐咗就可能嗰陣时个心冇杂念啦，个脑冇杂念啦，所以学得好快。
4: 嗯，
5: 我住咗两个礼拜，我识食饭，识瞓觉，识讲去街，识去边度，乜乜乜，识好多啊！两个礼拜。
4: 但系佢有冇话想你出去翻工赚钱咧？
5: 佢想噶，佢想，所以我有机会咯。
4: 有机会啊，终于可以离开呢个屋企，就去翻工
6: 搵食啦。
5: 离开佢，
4: 离开佢
5: 系唔中意噶嘛？
4: 系，但系佢都对你麻麻地噶。
5: 麻麻地嘅啫，
6: 咁始终冇乜感情嘅，即系纯粹睇张相，我拣呢个试下咯。
4: 咁佢靓女嘛，
6: 系咁就系靓女咯。
4: 佢可能佢可能唔中意阿老公，咁但系老公哇
6: 靓女咯，
5: 梗系啦，我好熟噶嘛。
4: 咁但系最后有冇真系帮佢生小朋友？
5: 我想又想又唔想，个天都帮埋我，冇得生。
4: 哦，
5: 自己唔嗰阵时乜都唔识，唔系去避孕啊，唔系乜嘢，
4: 系啊，
5: 系住好耐都冇得生。
4: 咁啊，
5: 唔知系咪佢个问题咧？
4: 解决个问题啦，啲阿叔
6: 真系。
4: 但系嗰阵时有冇奶奶一齐住噶？
5: 冇噶，奶奶喺乡下。
4: 哦，咁其实你都算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啦，即系起码少一个压力啊。我嘅意思系，即系可能好多时候个男人想搵个老婆翻嚟咧，佢未必系自己好想生下一代，但系嗰个年代咧系奶奶好想个仔要
6: 传宗接代，
4: 系啦，有小朋友咁样，有下一代咁样，跟住之后咧，咁好啦，真系冇得生啦。咁你翻咩工咧？点样去开始你嘅第一份工咧？阿婆，
5: 工厂，
4: 我都系话点样搵到工厂？
5: 系啊，我可能条命
4: 系工厂，
6: 工厂妹，
5: 工厂妹，
4: 系点样搵到咧？
6: 观塘嘅
4: 一行过去，
6: 系咯，一隔篱啫嘛，系咪可能就？
5: 我嫁咗之后咧，喺士力贝嗰个转弯区嚟噶，工厂好多。
4: 咁系咪啲同乡介绍你去做咧？
5: 我老公个朋友介绍，嗰阵时我唔识泰国人噶，一个都唔识，所以佢介绍去做，全部都香港人。
4: 但系嗰阵时广东话讲得几好噶啦，
5: 翻咗工厂之后再好啲。因为全部都对住香港人，唔系泰国人。
4: 咁啲香港人对你好唔好啊？
5: 好好啊！嗰阵时嗰啲人好友善啊，见我傻傻更更咁样，乜都唔识，指手画脚，佢都好好。有一个咧系拉长嚟嘅，拉长嗌咩？拉长定拉长啊？即系我哋条拉做嘢噶嘛？
4: 佢哋条拉嗰个队长
5: 系啊，
4: 系
5: 对我好好噶，叫阿我仲记得噶。就嚟五十年啦，我仲记得佢叫莲姐，教我少少中文啦，即系写
4: 都教埋你啊，
5: 系啊，
4: 哇，好高难度真系。
5: 佢教我写老公啦，写屋企啦，写阿妈阿爸啦，教我。佢见我可能佢心地好咧，见我傻更更。
4: 咁同埋嗰陣時你喺香港完全冇一個泰國朋友啦，你掛住屋企或者掛住泰國嘅時候都只係可以去寫信。
5: 寫信。
4: 媽咪都有寫返信俾你嘅。
5: 初初有寫返，後咪冇。
4: 有冇自己一個人匿埋喊？
5: 冇。
4: 冇，好堅強，好堅強，梗係啦。講真，可能我渣啲啦，即係幻想到啊，如果一個人離鄉別井，乜都唔識，跟住嫁咗一個我唔中意嘅老公，跟住身邊完全冇一個可以傾訴嘅對象，淨係寫信俾媽咪咧，即係我會好傷心咯。但係你真係完全，
5: 我冇同佢哋講，我嗌嗰啲乜嘢，我冇講。
6: 即係純粹為咗嚟香港揾食咁樣，
4: 跟住
5: 跟住寄錢翻去。
4: 咁但係老公會唔會都知道你掛住泰國嗰陣時會有帶下你翻泰國啊？
5: 冇。
4: 咁你去到幾多歲先有得翻去探下屋企人啊？
5: 十二三年。
4: 哇！即係嚟咗香港十二三年之後先有機會翻泰國探望你嘅屋企人。點解咧？係你自己出錢嘅，定係已經離開咗呢個老公啦？
5: 離開咗，我自己出錢翻去咯。
6: 搵到钱之后
5: 储埋咯，要储啊！因为我要借钱翻去，又要自己使自己食，佢唔好养过我啊！仲要问我攞钱添，佢中意饮酒啊，所以我离开佢啊。其实住耐咗，我都开始啲习惯佢噶啦，是但啦。但系佢成日都逼我想生细路。
4: 阿婆，其实咧，你咁靓女咧，讲真又做工厂区系咪？咁啊，好多异性噶嘛，有冇其他人追你啊？
5: 有。
4: 咁啊，更加囉囉攣
6: 啦，更加想離開啦，
4: 屋企嗰個咁樣咁樣，係咪啊？
5: 不過 唔得咯，知道系唔啱咯。有个老公仲去勾三搭四，我知道噶嘛。
4: 哇，好单纯啊，好纯品啊，走啦、啊！如果我连我系你个 friend，
6: 我都走啦、
5: 啊。我都走啦，如果系依家
4: 系咯，
6: 而家先识谂啊，真系太迟啦。
4: 纯品到几多岁先变坏咧？到底好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就睇阿婆纯品到几多岁，终于学坏啦。
6: 系冇学坏嘅。
7: 太想学泰文。
8: 阿婆，
5: 系
8: 我哋香港人咧，好中意去到泰国，就系最中意去按摩噶啦。咁如果想学翻几句简单嘅泰文，你可唔可以教我啊？
5: 可以。
8: 咁我知道有几种嘅按摩方法噶。咁如果古法按摩点样讲咧
5: ？Not pen bo lan。
8: Not pen bo lan。
5: 系啊。
8: 咁如果一种叫做推油按摩
5: ，Not nam man。
8: Not nam man。咁好似我咁啦，我其实净系中意按脚嘅啫。咁按脚点样讲啊
5: ？Not 发头
8: ，Not 发头，
5: 非常之好。
8: 咁如果喺按嘅时候咧，啊，有时觉得可唔可以细力啲啊？咁细力啲应该要点样讲啊？
5: 包包内卡，
8: 包包内卡，呢个卡系因为女仔嘛，系嘛？
5: 啱。
8: 即系如果男仔，我哋就要讲包包内卡。
5: 啱。
8: 哦，咁如果想去大力啲咧，
5: 靓靓内卡。
8: 靓靓内卡
5: 系啦，
8: 咁如果男仔就靓靓内卡，
5: 冇错啦。
8: 咁如果按嘅时候真系话，哇好痛啊好痛啊，咁又应该点讲啊？
5: 只妈
8: 只妈，
5: 一系就啊
8: 哦。哦
4: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5: 吃糖。
4: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5: 西国热散。
4: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到系乜嘢？
5: 闹妈。
4: 知唔知
6: 道？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7: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6: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我系大家嘅主持人 Raisa， 咁咧翻到嚟最后一节啦，咁上一节咧就讲到阿婆啦，咁喺香港嘅生活啦，到底点样同老公相处啊，跟住到后来又点样入到工厂区啊，跟住又后来又点样离开呢个老公咧，咁我想问下，依种你嚟到香港嘅时候啦，即系工厂区啦，做咗几多年啊？你喺工厂嗰度？
5: 七年，
6: 做咗七年，咁你几时先离开呢个男人？
5: 我哋一路有申请嗰啲上楼啦，因为嗰阵时住木屋，咁上咗楼啦，上咗楼三年我就离开咗佢，因为佢逼我要我生细路仔，佢仲有啊，佢有借口个意思系我冇得生，佢翻咗大陆娶个老婆。佢对我不忠噶嘛，我对佢好忠心，
6: 有情有义啦、
4: 啊。哦，即系你终于揾到一个藉口，即系虽然一路都好想离开佢，但系好似都唔系咁好，唔系咁好，但系终于揾到个位，系我都离开得心安理得啦。
5: 佢有第二个嚟服侍佢又好，照顾下佢又好，乜都好啦，佢有啦，咁我都走得安乐啦。
4: 但系你走嘅时候，佢有冇挽留你咧？有冇哀你咧？
5: 我冇话俾佢知啊，我自己搬嘢走啊，执嘢走啊，我自己。
4: 咁就断绝来往啦，从此。
5: 系啊。
4: 哇，其实都几一刀两断嘅感觉，即系完全系执完嘢咁就走咗。
5: 因为我知道如果又讲又倾又乜嘢咧，留恋啊呢样嗰样。
4: 咁但系阿婆，咁你之后点样去做到适应咧？
5: 我咧就搵屋租，就而家识咗朋友啦，泰国朋友。香港朋友都识，佢哋帮我搵屋，租咗屋之后咧就介绍我去做嗰阵时兴 promotion 做 promo 系，做 promo 咁啊做下讲下噏下咁啊，睇隔篱人哋点做啦。
4: 我想问做嗰啲 promotion 系买下牙刷啊，
5: 买
4: 生果刀啊嗰啲啊，唔系即系我谂起系嗰啲企喺街市度嗰啲 promotion 啊，嗰啲护壳啊，嗰啲地拖啊，睇下一抹走干净咁嗰啲啊。
5: 嗰阵时冇嗰啲嘅，
4: 系咩？咁你系做边啲？
5: 我喺我好好彩喺商场嗰度卖下韩国嘢啦，有
4: 哇好新潮、啊，
5: 有紫茶啦、姜茶啦、红枣茶啦，
6: 即系真系摆 booth 嗰啲即系介绍俾人。
5: 喺嗰个角落位，
4: 嗰啲摊位啊嘛，
5: 摊位细细个嗰啲啦，跟住有阵时买 卖食品啦，睇边个叫我去讲嘢咯。
6: 嗯，
4: 哇！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好 amazing 啊，因为系一个泰国人去 sell 啊，
6: 唔系同埋可能佢住咗香港咁多年，都识咗好多广东话翻嚟。
4: 你识好多，你都做唔到普通话，
6: 系系系，可能都系乱讲咁样。
4: 人哋有信心揾佢，
6: 系啊，呢样嘢真啊。
4: 喂，咁你讲嘢好劲噶，阿婆。
5: 同埋我讲嘢系讲好咗啊，我冇咁。烂口，
6: 嗯，
4: 我以为讲好咗，口才好咗，原来佢话佢冇咁烂口，
6: 即系你嚟到香港识第一个泰国人系咪我阿妈？
5: 系晒治区啊，嗰阵时叫安置区，
4: 系喺安置区嗰度。
5: 我哋好容易揾到大家噶咋、嗯。
4: 我想知道个相识经过。
5: 嗰阵识喺安置区嗰阵，佢撩我嘅，佢屋企系最前嗰排，我喺入边，我翻工床噶嘛，嗰阵行出行入行出行入。咁又笑笑口啦，佢跟住又撩我讲嘢又成啊，
4: 萨瓦迪卡咁
5: 啊，唔好啊，佢冇咁好礼貌啊。
4: 哦，原来呢个系好礼貌嚟噶，
5: 系啊，
6: 你加个卡字都有礼貌噶啦嘛。
5: 哎呀，收工啊，有时放工翻嚟，食唔食嘢啊？屋企有餸啊？我唔识煮嘢食噶。
4: 哦，佢好直接同你讲广东话嘅，
5: 讲泰文我翻译嘅
4: 错。咁犀利啊！大家一齐讲中文
6: 咩啊？
4: 但系又知道大家系泰国人，到底你点样发现佢？咁你用泰文讲一次俾我听，我想学下啊嘛。咁好味啊？点讲？
5: 甩牙甩啦！咁样
4: 识唔识饭啦？咁样
5: 健康咪？
4: 屋企有餸啊？
5: 贴班咪及卡啦？见咪？
4: 睇到呢个咁热情嘅邻居，会唔会有啲咦咁样啊？
5: 个心好甜，
6: 嗯，
5: 即系大家都离乡别井，系咪？
4: 是啊，当你的邻居有一个泰国人咁亲切同你讲泰文嘅时候呢，虽然唔系好有礼貌嗰首，但系原来呢个感觉
6: 可能咁样先叫亲切啊。
4: 是啊，咁阿婆你第一次返乡下啦，再搭飞机啦，仲喺启德啊？
5: 系启德。
4: 惊唔惊啊？第二次再搭飞机啦。
5: 唔惊啦，大个女啦，定咗啦。
4: 带咗啲咩返乡下？
5: 哇，
6: 钱啊，
5: 买咗啲香港买咗苹果啦，嗰阵时苹果好贵噶，有五个捞柚嗰个苹果咧，红卜卜嗰个咧，
4: 即系讲翻啲当年情怀。
6: 当年情怀，
4: 我唔识，
6: 我都唔知呢个，因为我都唔知
4: 五个捞柚嘅苹果都系咩嚟。
5: 跟住买遮，泰国遮好贵噶嘛，
4: 遮系
6: 落雨嗰啲遮，
4: 唔系啊，
5: 系啊。接骨嘅要
4: 系缩骨啫，系啦，好珍贵嘅缩骨啫。
5: 系啊，嗰度冇噶贵。
4: 系，
5: 哇！嗰阵时好似走难咁啊！
4: 我最想知道冬菇同朱古力。
5: 冬菇冇买，
6: 好后期
5: 啦，
6: 嗰啲就
5: 冇。冬菇最后。
4: 冬菇唔系好矜贵嘅咩？
5: 嗰阵时泰国人唔识呢啲嘢噶。
4: 我即系再后期啲先至会兴包冬，即系带冬菇翻嚟。我觉得呢个真系连带手信翻去咧，都体现到呢个年代嘅进化。即系原来啊咩五个捞个苹果。
6: 系啦，苹果。
4: O K， 咁你攞住呢啲五个捞嘅苹果同埋遮翻到去见你妈咪啦，见你啲兄弟姐妹嘅时候，个心情系点样？
5: 我好开心，不过咧佢哋唔系好开心，因为我哋隔咗咁耐，
6: 始终十几年啊嘛，
5: 十几年，跟住佢即系细佬妹嗰阵时，我嚟香港，佢哋未大噶嘛，佢大咗咧，感情疏咗，
6: 嗯、
5: 因为唔系一齐大啊，佢、
6: 嗯、
5: 好似好唔中意我咁啊，
6: 好陌生，
5: 系系啊，好陌生啊，我感觉到系好似好唔中意咁啦，嗰日嗰个刹那个感觉就系咁谂。
6: 嗯，
4: 但系个生活嗰阵时，佢哋转好咗未噶？屋企
5: 梗系好啦，因为我寄钱翻嚟噶嘛，一个月我寄2000蚊啊，四十几五十年前啊。
4: 咁但系你妈咪见到你又好开心噶嘛？
5: 我谂住揽住佢啊，佢都冇揽住我，所以大家都冇揽到。
4: 哦，可能系上一代嘅人唔识得表达个情。
5: 系啦，我想讲就
4: 系
5: 咁。
4: 系，但系可能佢个心系好，
6: 好想揽嘅。
5: 佢好怕丑啊，佢、嗯
4: 哦、你主动啲啊嘛，你大个啦嘛。你主動啲，
5: 我都係
6: 怕醜
4: 嘅。你怕醜，你仲純品，仲講呢啲。
6: 通常純品嘅都好怕醜啊！我哋而家大個都唔會特登無啦啦就去攬攬
4: 啊，
6: 真係
4: 攬啊！我嚟啊！OK， 好啦，咁你即係翻咗去啦。始終可能個未必好感受到一個好熱切嘅歡迎啦。而家嘅你啦，將來會唔會想喺泰國退休啊？定係香港已經係你嘅屋企？反而喺香港，你種多嘢喺香港咧？
5: 我啊，諗住喺香港。因为屋企人死光晒啦，已经，
6: 嗯，都走晒啦，都冇咩留恋喺嗰边，
5: 死清光噶啦， 乜都冇噶啦。
4: 兄弟姊妹都系咩？
5: 两个细佬死埋，都系我执嘅，帮佢做身后事啦。阿爸、阿妈、阿嫲、阿姨
6: 都走晒，
5: 走晒啦。
4: 咁所以其实相反，你喺香港众多朋友啦，
5: 有朋友，
4: 众多感情啦，
5: 对香港对朋友好有感情。
4: 其实基本上香港已经系你屋企啦。
5: 系啦，冇错。
4: 系好开心，其实我最开心就系听到呢一类型嘅分享，即系姑勿论屋企嘅背景系点啊，泰国嘅生活系点啊，但起码佢喺香港系生活得开
6: 心。
4: 而家香港就系佢嘅屋企啦，嗰啲朋友已经等于佢嘅亲人，因为始终佢哋咁多年前认识啦，嗰个年代认识嘅人就更加之单纯，建立到今日嘅情感就更加丰富嘅。好开心，阿婆今晚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嘢。亦都好好听啦，虽然佢话自己哎呀讲得唔好啊，讲得
6: 好斯文啊，
4: 好斯文啊，又唔可以喐声喐势啊，咁但係好开心你同我哋讲咗咁多，即係我都
5: 多谢晒你俾面啊，
4: 学咗好多嘢，係都学咗好多嘢，即係好好感动嘅感觉，係一听到佢话啊阿妹同我讲嘅泰文，第一下个心好甜，咁好简单嘅一个人。好，咁我哋今晚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我哋下一集继续同大家讲得泰文。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孙的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及商界领袖会面，并且到访创新科技及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且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还有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联合研发等方面的合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的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的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要多几次的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的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可以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乘未必足够。孙玉汉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从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乘的优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是微不足道。

0: 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病人在上个月29号开始出现发烧、肌肉痛和头痛，第二天到一间的私家诊所求诊。由于病情持续并且开始出现皮疹，他本月1号到伊丽莎伯医院急诊室求医，他的临床样本证实对麻疹呈阳性反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人并非在本港出生，报称自己年幼时候已经在出生地接种麻疹疫苗，他在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香港，因此被列为本地个案。中心说，病人是一名的学生，在传染期内，病人在上个月30号以及本月1号先后去过私家诊所和伊丽莎伯医院，其后大部分的时间独自留在居所。中心已经联系有关诊所、医院和其居所管理公司，以找出密切接触者和是否涉及高危人士。截止到下午的5点钟，一共有85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暂时未有密切接触者出现麻疹的病征，中心会继续对他们进行医学监察。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66，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 4409.97 美元。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在下午8点钟，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偏东北偏东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的10点45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补充生活精彩。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赶紧登记吧。
3: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係我哋要讲行动啦，真係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1: 夜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2: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点07分，继续今晚 CIBS 节目为你播出 Busking GPS 第十集，欢迎大家收听。
5: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6: 我想知道香港边度做街头表演唔会俾人赶，
7: 其实边度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

0: GPS， 佢哋揾嚟唔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同未来发展睇法。
1: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BS， 一个同街头表演有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耀啊，今天呢好荣幸我们请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制作人余瑞婷 Susanna。
1: Hello， 余瑞婷，不是得你一个的在这里。
0: 是啊，那今天呢为什么会请到阿 Susanna 嚟咧，咁咧其實咧，我哋過往嘅節目咧都係請到好多 Busker 啦嚟分享啦。咁今日咧，好高興、好榮幸嘅，其實我哋從一個咧提供場地或者咧藝術嘅角度去睇咧 Busker。咁我想請阿 Susanna 嚟講下咧，西九文化呢個街頭表演計劃咧，其實係一個咩計劃嚟嘅咧？
1: 多謝耀 Sir， 多謝你哋呢個節目請我哋上嚟。我哋西九文化區咧，其實大概十幾年前開始建構成個地理啦，大家知道我哋係一個被填海出嚟一個地嚟嘅。咁喺建設期間有好多譬如藝術節有形成啊、自由夜啊、自由約，可能大家十幾年前都有聽過。咁佢都係一個戶外嘅一個公開俾大眾參與嘅藝術節。咁慢慢咧就發現咗，其實我哋 build up 咗一啲室內嘅場館之前咧，即係譬如自由空間啊、戲曲中心，而家已經落成咗大概六年啦。咁當中咧，其實成個園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通道，有啲公共空間嘅。咁其實正正就係咁樣咧。2015年嘅時候咧，就透過嗰啲公共空間咧，我哋就發展咗呢個叫西九街頭表演藝術計劃。咁咧Busker 呢個名字咧，好似成日都喺中環啊、旺角啊，好多唔同地方香港都有聽見，因為其實喺外國引入嚟嘅 Busking 呢個文化，其實喺美國啊或者好多地方都有發生。但係喺我哋個西九文化園區入面咧，我哋會叫佢哋做街頭表演藝人。咁所以呢個計劃咧，其實叫西九街頭表演計劃。2015年開始咧，去到疫情中間打斷咗啦，我哋去到2023年九月開始，其實又重啟翻。咁去到而家就接近兩年幾，接近三年啦。
0: 咁除咗呢個計劃由西九文化區去推展之外咧，我知道咧好似都仲有其他机构去参与嘅，可唔可以讲下有啲咩机构参与咗喺入边嘅咧？
1: 正正咧呢个缘分好奇妙，我哋2024年尾嘅时候咧咁啱嘉利建设佢其实每一年其实年尾都有个街马比赛嘅，如果大家知道佢哋会喺香港马拉松嘅比赛，咁佢哋会封路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会发生啦，亦都有啲街头嘅表演嘅，佢哋会有啲跑手咧會著到好似好繽紛咁樣，有個 parade 咁樣一齊跑。咁佢哋就咁啱咧有一個高層啱就同我哋西九演藝個行政總監譚兆文先生就講就喂，我哋有冇啲嘢可以交流下？譬如喺街馬嗰、那個馬拉松比賽嘅期間，有冇啲街頭藝人可以幫手一齊做表演，就令到佢變成咗一個嘉年華會嘅 carnival 咁嘅形式去演出。咁就慢慢就開始咗，喂，不如唔好淨係咁樣一次性嘅交流啦。我哋嘉利建設都好着重去提升培訓一啲唔同嘅街頭藝人嘅演出咁樣，咁就合作咗呢個大概兩年嘅一個計劃，就我哋由25年嘅3月啟動啦，嚟緊去到27年嘅2月尾，整整呢兩年呢，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唔同嘅恆常嘅活動，我哋去幫手策劃，咁佢哋就幫手去提供一啲補助啊、津貼咁樣囉。
0: 你哋做策劃，佢哋就喺硬件配套嗰度支援。咁其實喺呢個轉變嘅裏邊咧，即係佢介入同埋未介入之前嗰個分別，有冇啲咩唔同咧？
1: 本身喺西九街頭表演計劃入邊咧，係喺翻我哋文化園區入邊咧，大概有9至到而家有10個表演場地啦。咁每個表演場地，我哋喺週末嘅時候咧，禮拜六日啦，甚至一啲公眾假期，包括5日啦，或者端午節啦，7日啦，或者可能農曆新年嘅時候、聖誕節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安排有唔同表演者喺唔同地區嗰度唔同地點嗰演出。咁嗰10個唔同 location 都係喺翻我哋園區嘅。咁但係多咗呢個領銜嘅伙伴之後咧，我哋其實咧定期我哋會策劃咗啲大師班啦，會有街頭表演者互相嘅一個 jamming， 佢哋可以透過唔同形式嘅表演去達至咗啲發生咗啲新嘅互動，咁然之後又向公眾去表演。咁所以呢一啲唔同嘅演出都係令到街頭表演者去有更多嘅展示嘅空間，可以接觸到群眾，唔係淨係喺我哋園區度，而係去到社區唔同地方都會有咯。
0: 咁有咁多背景資料，咁我就代 Busker 去問啦。咁其實我哋點樣參與嘅咧 ？Busker 可以。
1: 其實上翻西九個網頁咧，我哋西九街頭表演計劃咧都會定期發布一啲資訊嘅。我哋嚟緊已經會有新一輪大概為期半年嘅呢、這個recruitment 啦，我哋叫做去招募藝人咁樣。咁大家只要準備你哋過往嘅表演嘅一啲片段啦，你嘅履歷啦，咁有冇街頭表演嘅經驗啦，咁可能有個簡單嘅簡歷啦咁樣。咁收集完之後咧，我哋其實就會有個輪選機制嘅。輪選之後咧，就大概八月左右咧就會發一個牌照咧，令到你可以由9月1號去到半年之後嘅2月尾嗰度可以定期去登記喺我哋週末啦，同埋公眾假期嗰度喺我哋西九園區唔同地點嗰度表演嘅啦。
0: 即係其實佢遞咗表格，咁你個輪選，有冇話佢輪選嗰、那個審批
1: 係
0: 準則係咩？等我哋啲大眾可以知道一下嚇，可以容易啲去入到呢個計劃入面呢。
1: 我哋呢個計劃一個特色就係呢你大眾理解或者我哋可能之前都聽過你哋啲年輕人討論或者接觸過啲藝人可能知道音樂表演類型比較多嘅，都係街頭香港街頭見到嘅，都係 band 啦。你無論一個 one man band 或者可能一個四人 band 都係 band 啦。咁但係喺西九，如果大家有週末有嚟過咧，我哋其實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動態啲嘅表演嘅。咁可能有啲魔術啦，有啲花式足球啦，有大環嘅演出啦，大環包括其他嘅馬戲同埋雜耍嘅表演啦，亦都有跳舞演出。跳舞咧亦都包含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有空。芭蕾舞有 TikTok 舞有其他街舞的表演，所以这个都是西九街头表演的特色，就是除了乐器唱歌类的朋友，其实你很多形体的表演者都可以来申请。这个过往的履历其实帮到我们去了解，譬如你们表演的形式究竟有多容易接触到观众，譬如你纯粹是一个个人练习多一点，还是其实你会跟观众做多一点互动的。我们的轮选机制呢就会透過你哋過往嘅履歷咧，去睇下究竟有幾多表演嘅成分喺入邊。如果你純粹係嚟練習你嘅舞蹈或者練習你嘅技藝咧，可能我哋未必會挑選多啲。可能比較容易啲就係你定到一個可能十幾二十分鐘嘅一個，或者甚至半個鐘嘅表演形式，可以同觀眾有多啲互動咧。咁呢個都會提，即係都會鼓勵到我哋揀選到你嘅機率咯。
0: 咁年輕人記住啦嚇，即係唔係我哋就咁上街諗住。求求其其表演歌就 OK 喎，而係呢真係呢要有準備啊，去呢去安排一個呢十幾二十分鐘嘅表演啊先可以參與。有冇話呢最特別你哋試過接收到一啲咩嘅表演街頭表演嘅人嘅申請，又係頭先你講過大環啦，咁呢個呢好特別，有冇其他比較特別啲嘅項目你哋接受過呢啲申請嘅呢？
1: 有啊，有跳鋼管舞嘅，我哋試過，係啊，咁因為
0: 點樣街頭表演？
1: 冇錯，這個街頭表演係一個戶外空間嚟㗎嘛，睇我哋認知嘅空中或者鋼管舞，佢要有喺室內嘅場館有個設備。咁、那個表演者就話冇問題嘅，我哋有一個鋪 dance， 有一個 base 咁樣，佢好重，每一次都要搬運過嚟。咁跟住就我哋都同佢做咗有兩次嘅半年嗰個計劃，咁佢都有嚟表演咗，都好多集結咗好多唔同觀眾睇到，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福語啦、魔術啦，係啊，有外國嘅表演者啦，咁但係都提醒大家，我哋嘅計劃咧申請嘅年歲咧一定係18歲以上，然後其實要持本地身份證嘅，咁所以喺個輪選入邊咧，呢啲都係一啲基本嘅即係輪選規則咯，咁樣。
0: 好豐富啊！不如我哋咧聽首歌翻嚟咧，我哋再分享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好，欢迎再次翻到嚟咧 ，Busking GPS。咁头先咧讲咗咧，嗱啊 ，Busker 有个好消息啦，可以咧点样报名？咁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啦，去到今时今日啦，啊发展咗两三年啦，叫做咁参与者嘅人数有啲咩改变咧？其实
4: 都有好大嘅转变。我哋头先提过疫情后二三年九月开始重启啦，当其时应该可能大概。报名人数去到真係我哋揀选到嘅可能大概可能入申请嘅人数大概可能五六十左右，跟揀选咗嘅可能最后係三四十。咁但係三四十呢个量呢係一个小组嘅量嚟嘅。因为可能大家都知啦，你可能係一个四人 band 或者你个一人表演者，咁我哋都维持一个单位嘅。咁所以你报名表嘅时候都会写清楚究竟你有几多伙伴同你一起嚟啦。咁然之后我哋会轮选嘅时候都睇下，我哋最高嘅上限係八个人小组。
3: 哦，係呀，正正我都係想问，因为我见好多坊间街头表演有呢个申请呢，或者有啲场地呢都係八个人为之上限。咁八个人系点样嚟嘅呢个？这个限制其实。
4: 哦，是啊，这个就是都是参照了本身有些政府有以前有批发牌制度的时候的一些守则来的。咁所以都参考了即可能警察那边啊或者发展局那边以前有做过发牌制度的这个八人，同埋一些外国的艺术节都大概是八人上下。
3: 咁所以都是有参考的。咁去到今日呢，譬如啦头先话三四十个咁好少喎。咁但去到今日呢有几多个 Busker 喺度啊。
4: 去到剛巧呢，我哋而家呢一季呢已經總共有180人喺入面。
3: 嘩，勁喎。
4: 咁總共呢都超過90個小組嘅。咁小組入面嘅成員都頭先有講過啦，音樂類嘅都有，形體表演嘅都有好多。
3: 形體表演就係頭先講嘅一啲嘅藝術表演啦，譬如馬戲呀、等等嘅嘢啦。咁有冇外國人參與呢？好想知道。
4: 有喎，因為我哋都申請嘅時候呢都有好多人嚟問我可唔可以突然之間譬如咁啱外國嚟嘅時候作為一個旅客嚟表演嘅。咁我哋嘅回應就係話啊，你要本身係一個香港居民，有香港身份證。咁喺收申請嘅時候都見到真係有外國人，譬如有一啲波蘭嘅音樂家，佢可能喺香港入唔到一啲可能交響樂團度表演啦，咁佢就嚟申請呢個表演。咁亦都有啲吹薩克斯風㗎啦，亦都有表演魔術㗎啦，有阿根廷表演馬戲㗎啦，形形色色嘅，亦都有內地嘅表演者曾經嚟試過申請。
3: 咁頭先話啦，申請咗之後啦，咁佢哋有頭先有係咪有十個場地可以表演呢？係咪佢哋自由揀就已經可以鍾意喺邊度就邊度㗎呢？
4: 咁頭先有講過，申請完之後呢，我哋開始每一個季度呢都會有一個簡介會嘅。咁簡介會上面呢，表演者就會知道我哋其實有一個報名申請表，係每一個月份呢佢都要填寫佢究竟佢對邊個地點有興趣啦，佢可能邊個時間段啦。因為我哋逢星期六日呢個開放時間呢大概係咁嘅，中午開始一點鐘左右啦，就園區入面比較人流比較多，咁就去到黃昏七點鐘呢就應該係一個大家會收拾去食飯啦嘅時候。咁所以一至七係我哋叫做高峰人流嘅時間，咁佢哋就可以透過兩個鐘一個時段啦去登記嘅。咁唔同地點其實都唔同形式嘅，咁所以表演者其实是登记了之后呢，我们都会按住不同地点的特性去再分配他们的一个表演的不同的时间段。
3: 特性啊，又好像我以我理解就是户外同埋户内。咁嗰啲特性系点样，可唔可以介绍啊？
4: 可以。西九文化区呢可能好 signature， 即系好标志性系好多草地嘅。咁故宫而家落成咗，大家知道啦， M 街系一个博物馆啦。咁喺围住佢哋周边呢唔同嘅草地呢，我哋其实搵咗一啲特定嘅区域呢，系定性咗佢大概有一个6米乘6米左右嘅一个表演区域。咁点解要6米乘6米呢？就系我哋喺一个界定范围 围入边咧，佢表演区域大概三米乘三米，咁亦都有表演观众围观嘅时候咧，令到佢会有更加多空间，令到表演者可以同佢互动或者有个安全距离。
3: 好阔、啊，六米乘六米，
4: 所以
3: 几好、啊、真系。
4: 系啊，所以唔系任何你见到喺西九园区，因为都有车会经过，亦都会有啲消防通道啦。咁所以我哋要划定咗嗰啲特定范围嘅，咁亦都系安全嘅考量啦。咁所以有三四个点咧，其实系沿住海滨嗰边嘅。咁有一个点就喺故宫侧近。咁有一个有两三个点咧，就喺 M 加博物馆嘅前边、后边同埋侧近嘅门口嗰度。咁而家新增咧第十个点咧，其实都系上年啱啱开始，就系喺戏曲中心嘅旁边有一个叫文化广场嘅地方。咁所以总共有十个。咁上年十一月咧，我哋都西九码头开咗啦，咁如果你喺中环九号码头咧，其实会搭到只船咧去 M 加博物馆嘅一个户外码头嗰度，咁喺码头旁边亦都新增咗一个点咯。
3: 哦，咁啊都几多，但系有冇话我限制住边啲表演就可以，净系可以系嗰啲区嘅咧？
4: 嗯，因为头先有讲过嗰个六米乘六米嗰个范围，咁其实有一啲区域咧系最狹窄一啲，或者佢冇咁多消防通道咧，我哋就会建议可能系一啲乐队，因为佢固定嘅乐器设置咗喺度啦，亦都唔使有咁多动态嘅表演，亦都冇咁多危险性。咁反而
3: 所以嗰啲窄啲啊，
4: 系啦，嗰啲可能表演嘅空间近啲，同埋观众都可以近距离听佢哋音乐多啲。咁反而系大空间，譬如喺 M 加外边嗰个艺术广场啦，咁嗰个范围大啲咧，如果你哋周末经过咧，就会见到例如喺度玩大环啦，或者有一啲花式足球喺度表演啦，咁嗰个因为动态都佢有少量嘅危险性，咁所以佢要划分嗰个观众观赏嗰个区域，其实要阔落啲。咁所以我哋喺简介会嗰度都会同唔同形式嘅表演者去建议佢哋玩嘅表演形式入边咧，去指定唔同嘅地点，同埋可能喺日落嘅时分啦，定系中午嘅时分啦，会建议比较好啲咯。
3: 哦，咁呢个配套我觉得几好啊，因为参加者可以知道佢嘅类型系点样样啦，亦都知道佢咩时间比较合适啦。头先提到嘅丽儿咧，都会系我哋咧嚟紧嘅嘉宾吓，佢系一个咧杂耍表演啦、马戏表演者。咁咧，我都想问一下啦，既然咧咁多人百几人去争场地啦，咁我知道咧暂时都净系开放礼拜六日啦。咁有冇话咧会考虑咧表演嘅时间会开放多啲咧？咁变咗我哋嘅。即系 busker 咧，又可以多啲情况去表演。
4: 系啊，随住嗰个艺术嗰个计划咧，有不停嘅扩展啦。咁我哋每一季真系新增咗好多申请者。咁喺轮选嘅时候都有考虑到啊，佢哋可能周末啊或者啲时间段啊，佢哋会有好踊跃嘅报名情况。咁我哋喺排序嘅时候咧，都唔系净系先到先得嘅。我哋有考量到啊，系咪呢个地点适合佢啦，或者个时间段，譬如会唔会太晒啊，或者会真系可能太黑啊，咁样太近黄昏啊咁。亦都咧，我哋谂咗一个可以令到佢哋多啲交流嘅地方，即系如果一开始我哋有提过，就系表演形式咧，其实动态嘅朋友咧，佢可能每一个我哋叫每一个 cycle 嘅 acting 啦，即系佢每一个表演段咧，其实可能十几廿分钟。唱歌咧，其实你反而可以 keep 住唱唔同嘅歌曲，可以演出咗整个两个钟头佢报名个时间段。咁但系其实动态演出好难嘅，咁所以我哋就会鼓励咧，有某一啲唔同组别嘅表演者咧，可以相互协作，共同去报名，去投选嗰个时间段，令到佢哋可以互相，譬如去一个表演者演完之后，廿分钟之后就另一个表演者演，咁佢哋两个咧就去相互去分摊咗个两个钟头，咁亦都可以咧系可能三四个唔同嘅组别去分摊个四个钟头，我亦都系鼓励表演者咧透过呢一个唔同嘅叫做交错嘅表演形式咧，去令到观众亦都有多啲唔同嘅精彩嘅演出，可以喺同一个时间段演出，而唔系佢自己独占咗两个小时啦。
3: 哇，咁几好啊，因为以往听 idol 表演咧都系争场，咁呢个计划就系都简介会里边会讲俾佢听，可以分摊。咁我觉得几多互动，有冇啲真系好特别嘅嘢会出现咗咧？不如我哋咧下一 part 翻嚟再倾啊，好嘛？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9: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美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87点，升25点，升幅0.06%。标普500指数7532点，跌51点，跌幅0.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7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403.46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10:45。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5: 喂，你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5: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6: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用百变。
5: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6: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7: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8: 我想知香港边度做街头表演唔会俾人赶。
9: 其实边度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还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1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1: Busking GPS。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青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呢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耀啊。咁今日呢得我一个主持的，咁其他学生主持呢因为要应付考试呢，所以今集呢只有我喺度。咁但呢今日好荣幸啊，我哋请到呢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制作人余瑞婷小姐 Susanna 喺度我哋当中，我哋俾掌声佢先。得我俾掌声佢先。好啦，嗱头先讲到啦，西九文化区始终都系一个系咪叫做半私营嘅地方呢，咁你喺搞呢啲嘅节目嘅时候其实有冇难度嘅呢？
1: 一定有啦，因为在户外做表演呢，其实同平时在街头都差唔多，我哋都会面对天气啦，我哋都要同唔同嘅制作单位协调啊，即係始终嗰、那个嗱西九文化区一个法定机构，我哋嗰个地区系我哋个地方系我哋管辖范围啫，咁但係呢都有好多唔同部门嘅，我哋表演艺术处系其中一个部门啦，咁我亦都有故宫啦，有 M 家博物馆啦，亦都好多户外嘅唔同嘅演出项目，即係可能之前都大家都有知道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节啦，或者有唔同展览啦，会喺个草地度展出，或者会有唔同嘅户外音乐会咁。咁喺周末入面发生嘅活动呢，其实我哋都要同唔同嘅地方去協作嘅。所以街头表演都系其中一部分。喺我哋放唔同嘅表演形式入去嘅时候，或者佢哋喺唔同时间段演出嘅时候呢，都要協调嘅。譬如突然之间可能政府有无人机演出，或者我哋会放烟花咁样。咁我哋有人流管制嘅时候呢，可能有一啲地方唔可以做演出。不过可以话呢，就係一个固定嘅地方可以俾街头表演者可以同普通嘅 busking 街头表演去收捐献啦，去做演出啦。咁我哋都已经参照咗好多之前发展局或者係其他街头艺术表演嘅一啲计划入面嘅参考嘅。咁所以都喺个协调上面都面对咗好多唔同阶段性嘅一个调整之后，特至到而家所运行嘅一个方式咯。
0: 咁头先呢我好有兴趣嘅，反而因为你都有啲难度啦，咁更加呢你哋提议呢嗰啲表演者有交错表演嘅时候，咁有冇啲特别嘅例子係你觉得好特别嘅，真係佢哋係会有唱歌跟住又夹埋其他嘢一起玩嘅呢？
1: 有啊，喺过往呢一年呢，我哋其实都锐意开咗好多唔同嘅我哋叫技艺交流班jamming 嘅 section， 同埋一啲大师班。咁喺大师班嘅范畴呢，形体方面呢，其实我哋上年澳洲有一个马戏团呢，嚟同咗十几位嘅形体嘅表演者去进行咗一系列嘅交流，整日嘅一个工作坊。喺当中佢哋了解到其实表演嘅一个专业度啦，同埋喺一个協作上面呢，其实唔係淨係一个单人嘅街头表演者，係而係一个团体嘅演出，甚至去同观众交流嘅时候要去到一个咩嘅水平咁样。咁音乐上面呢，其实好好上年揾咗 Jason 区啦，同埋 Bowen Lee 啦，两个好著名嘅专业音乐会嘅一个琴手啦，同埋一个吉他手啦，去同佢哋作交流，一啲乐队嘅成员啦，知道演出，或者佢哋因为呢两位大师呢都喺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有深造的，亦都帮过很多名歌星去做一个演唱会的乐手这样。所以作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不是只是在街头去唱自己一些翻唱的歌曲，亦都可以有其他在乐器上面或者跟歌者之间一个互动的 jamming。所以透过这些大师班而衍生到我们其实有个 jamming 的 section 呢，是有超过30人报名的，那就是形体啦、音乐啦、乐手啦，他们不是只是纯粹去网上面找一首歌去做他的伴唱演出，而是他们可以有现场的音乐，亦都透过他们的形体演出呢去表达了更加多他们不同形式的互动，同埋同观众究竟可不可以发挥到他们其实不同的技艺有一些什么特长。所以我们其实过往这半年都在西九园区里面就特定了两个的同乐日去分享了他们的技艺交流。后来呢都有幸呢多谢了古巨基先生啦，因为他都有一个很出名的 Music Panda 的 Busking Scheme。我们透过我们的西九街头表演计划的乐队表演者和他们 Music Panda 呢，上年其实在8月在我们的海滨长廊都做了一个户外的交流表演演出。
0: 除了这些大师班呢，因为 我睇到一啲嘅資料咧，其實都有啲培訓嘅計劃咧，係包含咗喺你個街頭表演嘅。有啲咩配套咧？除咗大師班以外，
1: 係啊，頭先有講過啦，西九好大個户外嘅表演面積啦。咁除咗即係頭先定期嘅表演時間段咧，佢哋喺唔同地方嘅演出之外咧，戲曲中心同埋自由空間入邊咧，其實有啲比較配套比較充足嘅排練室都係俾我哋一啲專業嘅製作去做排練嘅，咁所以呢啲空間呢有好好嘅即係舞蹈嘅地氈啦、地板啦，亦都有鏡啦，咁所以我哋都容許街頭表演者喺呢個計劃嘅排練嘅時間段呢都可以去預定呢一啲排練室，咁等佢哋可以自己練習之餘呢亦都同頭先唔同技藝嘅表演者可以做一個交
0: 流。哇，這個好消息啊，我覺得係。因為呢我聽好多 Busker 講佢冇地方去排練啦。咁所以這個配套我覺得幾正，係咪都係定係都係禮拜六日嘅，但閒日有冇得㗎？
1: 佢哋表演嘅時間段係禮拜六日，但係佢哋排練嘅時間段呢即係一至五都可以 book 嘅。
0: 哦，咁就正啦。梗係一個戒音，我覺得係。咁除咗嗱呢啲嘅配套之外啦，會唔會譬如你哋作為培訓者嘅角色或者推動者嘅角色，你點樣去再次去將呢件事發大呢？嗱，譬如去到呢個計劃已經差唔多係咪叫接近第二年中段啦，咁其實再推動嘅時候有啲咩做緊嘅呢？
1: 透過上兩次嘅即係交流 jamming 同埋大師班啦，我哋再揾咗一啲比較資深啲嘅街頭表演藝人。嗰啲街頭表演藝人呢唔係淨係喺街頭香港嘅街頭表演，而係佢亦都去過好多國外嘅一啲藝術節，包括咗阿德萊德藝術節啦、愛丁堡藝術節啦。咁藝術節有啲咩特色呢？就係其實佢哋會令到表演者知道自己唔係只係一個收取自動捐獻嘅街頭表演藝人，而係佢係真係存在喺一個藝術節入面，係令到成個氛圍知道佢係其中一個演出嘅藝人啦。咁帶動咗個氣氛就係咩呢？佢哋知道表演嗰個形式、那個專業度可以令到佢哋上到一個國際舞台。咁透過佢哋呢一啲資深嘅表演藝人呢返嚟香港嘅經驗呢，我亦都有一啲咁樣嘅互動嘅交流，令到可能初進入呢一個計劃嘅藝人呢可以聽得到多啲佢哋嘅分享，同埋外國嘅發牌制度啦，同香港有啲咩分別啦，點樣去做我哋所謂嘅 crowd building 啦、circle acting 啦，點樣去令到觀眾在路過西九園區的時候可以見到你駐足在表演，而不是因為他其實沒有透過買了一張門票去看你的演出的嘛。所以這個去吸引人流或者吸引觀眾駐足的這個技巧呢是需要更加多的交流互動的。
0: 我剛才你說的 cloud building 和 circle acting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我們都很少聽的。
1: 以前可能香港大家知道就是西洋菜街有個劃分的行人專用區，那我們如果用那個形式放在西九呢，其實因為你來西九那裡可能是一個休閒活動，可能是放狗跑步，是啦，來野餐或者可能純粹來看展覽的啫。那你看在個觀眾看完展覽離開了博物館之後，在個藝術廣場上見到你演出，那點樣去引領到佢可以留低咗喺度睇你嘅可能半個鐘演出呢，係一個好大嘅技巧。咁所以呢這個可以
0: 即係聚集人嘅就 cloud building 啦，點樣聚集人喔。
1: 冇錯啦，令到佢哋可以圍成咗一個圈呢去留低喺度睇你大概半個鐘演出，咁呢個就係 circle acting。
0: 喔，嘩，咁我哋明白多啲啦，因為我哋平時喺街度就咁行過聽，就冇諗過又要聚眾啊，又要 circle acting。我哋呢聽首歌返嚟再傾啊。
1: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0: 好，欢迎翻到嚟 Busking GPS。咁我想问一下 Susanna 啦，25至27年咧呢个计划咧过咗一半啦，其实有冇一啲好有潜质嘅 Busker 咧发现咗嘅咧？
1: 有啊，深刻嘅系近排嘅啫，有个年轻嘅玩杂耍嘅表演者，佢话俾我哋听，佢因为透过大师班或者一啲资深表演者嘅分享咧，令到佢即系重拾佢要练习佢嘅技艺，同埋真系要向成为一个专业表演者嘅方向去发奋咧，佢辞退咗佢嗰个全职嘅工作，佢要成为全职嘅表演者。
0: 哇，好有决心我觉得。
1: 亦都当中喺表演嘅过程，我哋因为睇申请表咧，因为其实有阵时都会睇唔到好多表演者嘅背景，睇到佢哋嘅演出片段。咁喺每一次同佢哋交流当中咧，都会了解更加多，尤其是譬如突然之间会发现啊，原来佢系喺专业学院度训练出嚟嘅，有一班可能系音乐剧嘅年轻嘅表演艺术家，因为可能都系疫情重启之后，佢冇乜工作演出机会啦，突然之间参加我哋嘅街头表演计划嘅咁样，咁我就慢慢再了解多啲佢可以做到嘅一啲即系佢嘅天分系啲乜嘢咧？原来有作曲、有演出、有唱音乐剧嘅，咁我亦都透过咁样咧喺另一个即系我哋嘅西九现场嗰个平台嗰度有同佢合作嘅机会。
0: 咁你觉得喺街头文化或者表演文化里边咧？其实西九扮演紧一个咩角色咧？
1: 我谂我哋因为尤其是我哋有个地理优势咧，就系个园区系个管辖范围啦，亦都有一个安全地，令到佢哋可以表演嘅地方。即系除咗真系打风落雨或者真系天气太差嘅时候要取消啦。咁喺协作期间，其实都应该冇喺真正嘅街头上面咁困难嘅。咁所以我哋其实系一个安全嘅一个即系展示平台。咁所以喺有一啲譬如长假期嘅时候啦，可能圣诞啊、农历新年啊时候咧，我哋都听到好多表演者讲，除咗佢哋收到好多自愿捐献，亦都有啲大利是收咗之后咧，咁其实佢哋收到好多卡片，嗰啲卡片系咩？就系透过佢哋被欣赏嘅演出，佢哋接触到一啲新嘅工作机会，嗰啲工作机会可能系喺本地嘅，可能有一啲团体会邀请佢哋去教工作坊啦，可能系一啲魔术啊、杂耍啊、歌曲嘅工作坊啦，有一啲咧系去外国演出嘅机会，我都听到过。
0: 即系西九文化区某程度上系吸引咗外来同埋本地好多揾潜质嘅人去出去表演嘅一个场所。咁我觉得呢个角色都几特别，系咪你哋预想之中嘅咧？其实
1: 我哋冇特别预想到，我哋知道有一啲比较。真系资优嘅一啲资深嘅表演艺术家咧，佢哋不定期都会去一啲外国嘅艺术节演出啦。头先有提过澳洲啊、英国啊，或者甚至韩国啊、台湾啊，佢哋都有去过。但系真系透过喺我哋嘅平台而收到一啲工作嘅邀约咧，系真系呢一两年期间咧系会多咗，亦都系因为正西九嗰个地理优势啦，我哋喺高铁站旁边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我哋本身园区或者西九演艺会做嘅艺术节本身会发生，可能我哋嘅加分艺术节啊，或者我哋嘅自由爵士节啊，咁亦都系吸引咗好多本地外地嘅观众或者制作方会嚟到我哋个地方，咁呢个可能系我哋优势之处。博物馆嘅人流亦都会帮到好多，因为我哋咁啱有啲高峰论坛啦，或者可能嚟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即系大型嘅演艺节目啦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制作单位或者表演单位可以会有好多发掘人才嘅一个聚脚点咯喺呢度。
0: 咁多咗啲咁多机会咧，嗱嚟紧呢个计划27年就好似已经完结啦。展望咧？咁多機會有啲咩展望？
1: 其實唔係真係正式嘅完結嘅，因為喺我哋嘅規劃入面啦，佢始終都希望係一個定期嘅演出，只不過可能係我哋有啲友好伙伴，或者可能喺個形式上面會有唔同嘅調整咁樣。咁、那個持續發展係會繼續有嘅。咁當然適時嘅時候，我哋會有可能調配一下，可能嗰個演出嘅。 地方啊、時間段啦、啊、或者個範圍啦、啊，咁但係呢個計劃唔會完結嘅。咁、亦都正正就係因為頭先有講，我哋有同啊政府唔同嘅部門協作啦，咁佢哋都睇到我哋個計劃嘅成熟度啦，咁所以發展局嗰邊咧都喺呢一兩年咧有不停同我哋溝通，睇下我哋有冇喺佢哋喺政府嘅規劃藍圖入邊喺西九文化區以外嘅一啲可能某一啲海濱長廊嗰度會唔會有一啲相互嘅協作嘅活動可以發生，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睇下，可能今年年底咧會唔會喺西九以外嘅地方都會見到西九嘅街頭表演藝人會喺其他海濱嘅地方出現。
0: 哦，咁幾好喎、啊！咁嗱，但係對於政府喺街頭表演嘅推動或者參與上咧，即係頭先佢都會主動揾你啦。咁調翻轉啦，你哋其實希望政府點樣參與多啲喺呢件事上面咧？
1: 我哋其實同政府唔同部門都每半年都有唔同嘅即係溝通嘅，就係因為我哋都遵守緊喺街頭表演嘅一個規則，就係可能喺噪音管制啦、人流管制啦，或者係一啲大時大節，頭先講啦，放無人機又或者放煙花嘅時候咧，都會有啲調控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嘅規則守則入面咧，其實都有同政府部門嘅一啲條款所睇齊啦，咁樣。咁所以去到其他地方要再演出，或者喺本身政府都想喺現行嘅街道上面再睇嘅街頭表演咧，我哋都有一啲參考嘅數據啦，或者我哋一啲嘅揀選表演者嘅方式啊，甚至佢哋唱歌嘅歌單，我哋都有分享我哋自己嘅經驗咁樣。
0: 咁喺呢個過程入面，你覺得喺呢幾年裏面呢政府又推動啦、又有場地啦、好似呢好多嘢都配合到啦，你覺得係咪已經足夠呢？對於喺呢個推動呢、這個街頭文化表演裏面，
1: 我覺得仲可以再多啲嘅，當然作為一個推動想演藝或者百花齊放嘅一個製作單位啦，外國其實有好多藝水節會喺特定嘅時間喺一啲公共空間，其實讓到街頭表演藝人都有佢發展嘅機會，成為其中一個表演藝術者咁樣。咁鄰近地區其實我哋都參考好多佢哋嘅發牌制度，喺好多唔同嘅守則啊，或者喺民眾嘅一啲意願上面點樣去運用個公共空間啦，咁佢都討論嘅到。香港我覺得都仲有好大嘅推動嘅空間，無論公共空間或者真係令到佢變成一個有系統嘅藝術節嘅街頭嘅表演戶外嘅形式，其實都有好多發展嘅機會。
0: 咁除咗譬如你哋都提供咗好多嘅嘢俾 Busker 啦，咁對於 Busker 嚟講，你有咩想講俾佢聽咧？
1: 我覺得大膽踏出嗰一步就得噶啦，因為好多表演者申請嘅時候都有問啊，揀唔揀我啊？我要入啲乜嘢啊？俾啲乜嘢你哋資料你容易啲揀我咁，唔好諗只要你好想將你嘅內容表達俾公眾演出嘅表演形式真係不限嘅。雖然人數有限，年齡有限，要持香港身份證，但係只要登記咗之後，我哋係會喺輪選嘅過程，無論成功與否，都會表達翻話翻俾你聽啊！我哋今次揀選你係因為即係都好欣賞你嘅呢個演出，我哋會再有好多嘅簡介會去同你介绍一下究竟点样去参与呢个计划，令到公众去认知。就算唔成功唔紧要，下一次半年可以再嚟，因为我哋都会同你讲翻，可能呢个形式咧未必好适合我哋呢个时间段，或者点样去令到你嘅成员组合去究竟符合到呢个计划系更加好咯。咁所以只要踏出第一步系冇嘢唔得嘅。
0: 好啊，咁记住大家密切留意住咧西九街头表演计划嘅内容咯。咁多谢Susanna 嚟到我哋咧今日咧嘅节目分享啊，咁我哋咧下集再嚟 Busking GPS， 或者咧我哋喺西九文化区再见啦，拜拜。
1: 西九见，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成未必足够。孙玉翰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以及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二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国家、经济体及领导者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与瑞典关系良好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11.5%，达到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大接近8%，达到大约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15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瑞典及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以及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

0: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政府为更有效管理交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在研究并且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境，避免过度损耗，并且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的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数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以及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的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该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以及检视实施成效。关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86点，跌78点，跌幅0.16%。标普500指数报7501点，跌82点，跌幅1.0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75.35美元。关注天气，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4: 黄太太，我知道了。
3: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4: 好，都听你的。
3: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5: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继续收听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继续为你带来的是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第十集，欢迎大家收听。
8: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 AI 大战设计师。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海欣 Phoebe。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讲一样成日听但是很多人都未必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就是 ArtTech 科技艺术。艺术加科技听落就好像很未来啦，很型啦，但实际是做些什么？究竟是艺术啊，是科技啊，定还是一盘生意呢？今天我们这一集就请到 Accept 的团队 Daisy 李凯宁来跟我们分享关于 ArtTech 科技艺术的东西。 Hello Daisy。
1: Hello Hello， 你好啊。
0: 我想问 Daisy， 其实究竟什么是ArtTech？
1: 是啊，剛才我聽你的 opening， 我聽到你自己講都好像有些心虛講。其實這個 term 呢，我們自己行內啦，即是我們自己不會這樣叫的。這個我想這個名詞是真的由政府開始。我想早幾年前他那個其中一個方針去即推廣創意藝術啊各樣的時候，他就 come up 了這一個 term。其實大眾現在都媒體各樣都很認知叫 ArtTech。其實我們自己呢有少少抗拒嘅，我老闆Chris 張啦，張向謙佢自己一個已經十幾二十年嘅媒體藝術家啦，佢成日都有講話啊，其實 ArtTech 呢個 term 中文會好啲嘅，叫科技藝術係啦，咁但英文 ArtTech 咧個感覺就係 Art 行先，跟住先 Technology， 咁就有啲係好似變咗你如果直譯應該係有藝術成分嘅科技，但其實係運用咗科技去做創作藝術咯，咁所以中文如果叫科技藝術會啱啲嘅，咁但其實實質我哋行內咧，或者佢嘅嗰個即係你讀書啊嗰、那個 major 啊嗰樣其實係會叫媒體藝術啊，或者即多媒體藝術啦、啊、咁樣。
0: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實質係做啲咩？因為我都知道你哋公司做好多唔同嘅大型嘅一啲項目啦，即係知道喺啟德體育園區嗰度最近都有一個項目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多媒體藝術係啲乜嘢嘢嘅成果係俾大眾可以睇到？
1: 好，我哋團隊呢其實我哋都有幾個身份嘅，有頭先你提到嘅 Accept 啦，咁亦其實都有另一個身份叫 Exit 嘅，咁包括埋我哋嗰、那個藝術總監Chris 張，就想講個老闆啦，佢都係一個媒體藝術家，咁其實我哋團隊形式就係一個藝術團隊嘅形式做創作嘅。咁媒體藝術係乜嘢呢？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是用唔同嘅科技同媒介去做藝術創作囉。咁譬如藝術即係可能比較大眾會認知啊，你係畫畫，你畫油畫，你畫acrylic， 或者你係做陶瓷，又或者你可能係做音樂各樣，咁都好專注喺某一個媒介，某一個媒體。咁但係 media art 媒體藝術就係涵蓋曬所有嘢。咁其實我哋譬如我哋團隊嘅創作啦，我哋會有digital art， 即係數碼藝術啦，咁又即係一啲比較視覺上效果嘅嘢。咁但係我哋都會加入一啲互動嘅裝置，咁甚至乎係會有機械裝置，咁所以其實我哋唔會俾特別嘅某一個媒介去限住自己做創作。咁當我哋即係有一個諗法，有一啲想表達，有一啲創作啲技術，或者而家最新嘅技術，即係今日我其中嘅主題會將會勁講嘅就係 AI 啦。咁我哋就會利用其實現有嘅一啲唔同嘅技術去幫我哋做一個藝術創作。
0: 明白。咁我諗大家聽眾都聽完 Daisy 嘅分享，都大概了解佢哋做緊嘅係啲乜嘢嘢。咁我想問下你哋最近喺啟德園區有一個項目，可唔可以分享多啲呢？
1: 係啊，嗰、那個就即係我哋團隊啱啱今年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重點項目啦。咁其實我哋都係申請咗政府嘅資助嘅，因為其實我哋團隊呢做好多即係成坊間成日講嘅沉浸式嘅藝術咯，咁沉浸式都用到爛嘅呢個 term 俾人用到，咁但其實係乜嘢呢？即係都其實媒體嗰陣時都好多時候都問我哋點為之沉浸式呢？其實就係你可以行入個藝術品入面嘅。即係佢唔係單向，即係譬如你去睇電影，你係單向嘅，你坐喺度，咁前面有個熒幕，咁就係好直觀嘅。咁但係一個沉浸式嘅藝術，你係行入去置身喺入面，你係感覺到你入咗嗰個藝術嘅世界入面，咁你係俾佢包圍住，咁係包括視覺啦、聲音啦，甚至乎有時氣味呀、觸覺上，你都係感受到你係置身其中嘅。咁我哋其實團隊呢就做咗好多唔同大大細細類型嘅沉浸式藝術啦，咁有賣飛，亦都有即係免費，譬如同museum合作啊。其實如果講沉浸式呢， 好多時候媒體呢好開始嘅時候呢佢哋會即係報道我哋嘅作品會話啊港版嘅 TeamLab。咁我諗 TeamLab 呢個 term 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啦，即係一般係啦，即係一般公眾。咁我哋其實就唔係好鍾意呢個叫法嘅，因為我覺得TeamLab 係 TeamLab 做嘢，我哋又做嘅我哋嘅嘢。咁日本係 TeamLab 好成功啦，咁韓國亦都有一個團隊叫 District 啦，都係好成功。咁我哋其實我好希望可以香港都係當沉浸式藝術嘅時候，可以講翻香港團隊一個好代表性咁咯。咁我哋希望我哋可以團隊做到啦。至於啟德嗰個園區，而家我哋最新嗰個咧係一個半球體嘅一個沉浸式藝術空間嚟嘅。咁點解要做半球體呢？好多人即係都會覺得咁太空館咪半球體咯，都唔係啲新嘢啦。確實半球體呢、這個全投影嘅空間呢、這個技術唔係新嘅。但係呢太空館幾十年啦，即係我諗我哋大家細個都應該點都有去過啦。
2: 好熟悉嘅菠蘿包。
1: 係啦係啦。但係佢係佢係專注喺科學上面嘅。咁同埋一定係即係同星空啊大自然啊比較學術性嘅。咁但係一路都冇一個機會係做一個真係比較藝術純粹藝術嘅一個體驗空間。咁所以我哋就一路都好想可以做到一個半球體嘅藝術空間啦。咁點解咁想做半球體呢？其實世界各地喺歐美啊，甚至乎近嘅，其實台灣都已經有一個。咁半球體呢，其實喺我哋視覺上呢係最fit 到我哋嘅視覺。咁你就會感覺到一個無邊嘅感覺，你就真係嗰個沉浸式嘅嗰個視覺效果同體驗係即係最佳㗎喇。咁我哋就一路都好想做香港土地問題啦。即係冇呢個咁嘅空間，就索性不如我哋試下申請政府嘅funding，不如自己起一個啦，咁就成功咗，咁就起咗一個為期大概半年到啦，喺啟德園區嘅一個喺戶外嘅一個大型半球體裝置。
2: 明白，我都因為有去過呢個半球體入面體驗過啦，我就知道入面有一啲係可以用你個樣子、你嘅五官，
1: 係啊係啊係，
2: 係啦嘅一啲裝置，嗰啲又係啲咩嚟㗎？
1: 嗰、那個就係我哋團隊嘅其中一個作品啦。咁我哋其實嗰個半球體呢一個嘅藝術裝置 Futurescope 啦，咁成件事我哋就會為期有四五個月嘅。咁我哋會有分階段有唔同嘅作品推出。咁第一個你親自有去感受過嗰個就係屬於我哋 Except 團隊嘅其中一個作品，咁就叫恆定錄，英文係 Perpetual Records 啦。咁我哋裏面想講嘅係一個集體意識，即係大家都喺同一個世界裏面可以互相影響嘅。咁所以喺我哋呢個作品裏面，我哋就想加入好多觀眾可以參與嘅元素喺入面。咁其中我哋就用咗一個科技，其實就係face detect。人面識別啦，咁跟住透過 AI 裏面就用到 AI 啦，呢一個技術去做分析啦，咁去分析你嘅面部輪廓啦，同埋你嘅情感，咁我哋就用咗呢一啲嘅數據，再去即時混入咗我哋嗰個作品裏面嘅即時生成嘅視覺效果咁樣咯，咁就變咗，其實每一刻入去咧，你見到嘅嘢都會唔一樣，因為根據入去嘅當場嘅唔同嘅觀眾，咁有嗰個互動，咁所以佢係一個。唔會重複，佢亦都即係我哋會稱為佢一個自己有生命嘅作品，咁每一刻都喺度變化緊咯。
2: 明白。我知道除咗你哋即係啟德園區呢個作品啦，可能大眾認知嘅仲有一啲可能係喺樓宇之間嘅投射啦，咁佢哋團隊都會做好多唔同呢啲嘅。我哋呢一節咧就先分享咗乜嘢嘢係多媒體藝術先啦，咁我哋下一節再繼續。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喺我隔篱继续有艺术团队嘅监制 Daisy 李海玲。Hello Daisy，我又想问一下，头先我哋都已经开始涉猎到关于 AI 嘅问题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你哋多唔多用 AI， 同埋嗰个比率系几多啦？定还是即系会唔会所有嘢都系俾晒 AI 人工智能去做咧？
1: 其實呢 AI 呢個 term 即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好似呢幾年先有，但其實好 technical 咁去講呢，其實好早期已經有，就係其實我哋會稱佢做 machine learning 啦。咁其實呢樣嘢係好早已經係，我諗做媒體藝術創作，尤其是係數碼類創作嘅已經有涉獵到啦。咁只不過呢幾年就衍生到普及化到去好似一般公眾，同埋即係我諗嗰樣嘢太容易，越嚟越 user friendly， 好容易大家都接觸到，咁所以就呢個 term AI 呢個 term 就忽然間變成一個哇好大嘅一個命題啦。咁我哋其實好早期嘅創作已經會有啲 programming 啊各樣，其實已經係屬於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嘅。我哋應該喺唔同嘅媒體藝術家裏面啦，其實佢哋做創作都會牽涉到一啲我哋會寫啲 program， 可能係令佢有嗰個 randomization 啊，或者係將一啲數據點樣將佢衍生變成一啲可能係一啲視覺啦，又或者可能係嗰陣時我哋做創作係一啲機械裝置，咁佢點解係每三秒或者每五秒喐一次呢？咁呢啲可能就係透過一啲數據，再經過一啲運算啦，即係 algorithm 啦，跟住再去去做嗰個排序出嚟嘅創作上，其實好多時候用到。咁近年我哋團隊咧都有，即係因為AI 呢個工具啦越嚟越普及啦，咁其實佢涉獵做到嘅嘢係好廣泛嘅。咁我哋喺藝術創作上面係好多時候都有，同埋我哋同事啦即係都會喺度一路不斷咁去研究啦。其實好似講到好似撳粒掣就得，咁其實絕對唔係啦，要撳三千萬次個掣先至出到啱嘅嘢。咁我哋都做咗好多 try and error 去試啦，同埋其實近呢兩三年嘅創作，我哋有刻意某啲作品去特登去用大家而家比較公眾認知嘅 AI 去衍生一啲視覺效果出嚟。其實係經過嗰個過程咧，就知道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啦，係好 frustrated 嘅中間。
0: 因為點解啊？可唔可以解釋？
1: 即係你會覺得咧，其實 suppose AI 電腦啊，你俾指令佢，譬如我叫佢三隻雀，再加五隻貓，跟住可能佢打交咁啊，好直白嘅一個好簡單嘅指令啦。但係佢咧經過佢嘅運算咧，佢嘅邏輯啦，其實 AI 有佢嘅邏輯嘅。咁佢生出嚟嘅嗰個視覺嗰、那個，我當可能係一個五秒影片咁啦。唔知點解又唔係三隻雀嘅，唔知點解變咗四五隻雀嘅。即係嚇，我明明寫三隻嘅喎，點解？但你就捉摸唔到，我都已經寫得咁清晰，點解佢出嚟都係變咗四隻雀或者五隻雀嘅咧？
0: 耳讀亂回咯，我會叫
1: 耳讀亂回，係啊，你形容得幾好，係啦，即係其實唔係真係坊間講到咁容易，即係好似覺得哇AI 好簡單好方便啊，但其實呢個技術仲不斷變化緊啦。其實我哋呢兩三年做嘅一個作品，其實最近我哋喺呢個嘅建築雙年展啦，港深建築雙年展裏面其中一個參展嘅作品係一個延續性嘅一個新嘅版本咯。咁我哋裏邊即係我哋嗰個作品叫眾生鏡，好似一塊鏡咁。咁其實後面就有個 screen 嘅。咁佢我哋就透過 AI， 透過你行埋去，即係嗰個觀者咯，個影像，跟住就去即時衍生一啲唔同嘅形態，即係去好似嗰個魔鏡咁去反映一啲唔同嘅嘢。咁我哋其實係大概我記得係兩至三年前啦，我哋第一次做呢個作品嘅時候，嗰陣時 AI 我哋用嘅嗰技術呢，因為我哋要限喺一個大概十秒二十秒就要生到嗰個視覺出嚟嘛，那個 visual。咁有呢個限制呢，我哋只可以做到一個 still image， 即係一幅圖啦，就唔可以做到即時係 video 嘅影像咁。咁但其實 啱啱今年啦，我哋啱啱聖誕之前去就launch 咗呢個新嘅呢一個 version。其實兩年已經變化好大咯 ，AI 嗰、那個可以做到嘅嘢啦，即係佢可以用更短嘅時間而生成到係可以係影像啦，即係甚至乎我係可以做到即時啦。所以嗰個 AI 發展係極快，咁呢個工具係有佢嘅好用之處，但係都有佢嘅一啲弱點啦，又或者佢嘅 limitation 咯。
0: 嗰啲弱点系啲乜嘢嘢？系咪即系都系耳读乱回啊？定还是系
1: 都有同埋你会发现佢好多时候都有啲控制唔到嘅情况咯。即系譬如，其实 AI 牵涉到就系讲紧俾 prompt 咯，简单嚟讲，
0: 俾啲指令佢，
1: 冇错啦，就系俾指令。咁当然越多越仔细嘅指令，佢生成出嚟俾你嘅嘢应该越接近你心目中想嘅。但始终佢系一个机器咯，咁亦都有其中一样就系有文字上嘅 language 上嘅呢个 limitation。所以其实我哋中文人咧去用咧系会有啲难度嘅，因为你要用英文。
0: 明白。我哋呢节都知道咗，原来就算好多艺术家以为艺术家系会即系揿个掣就得，但系点知其实原来都牵涉好多事啊，有啲错误都要发生，亦都需要好多时间去发展呢一样嘢。咁我哋呢一节先嚟到呢一度，阵间翻嚟再听下 Daisy 嘅分享。
2: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3: 为什么某些声音配合设计会令人更加投入？沉浸式艺术装置有个秘密武器，声音。灯光、空间、物件固然重要，但声音往往决定观众几时停低，几时仔细观察，甚至完全投入其中。低沉环绕的声音会令身体自动放松，好像整个空间包围住你咁，拉近同作品的距离。相反，节奏快、音色清脆的声响会提升紧张感或者活力，引导你走向特定区域或者聚焦某件作品。设计师会刻意安排声音方向、强弱、回响，配合空间布局，令观众无意识跟住节奏移动，观察细节。在沉浸式的艺术体验入面，声音不单只是背景，而是故事的一部分。当你踏入全景投影房间，脚步声被微微放大，低沉音乐环绕四周，你会觉得自己成为故事角色，注意力自然集中。风吹过树叶的录音、滴水声或者机械轻响，都可以令观众潜意识进入场景，情绪被拉近作品，沉浸感因此提升，体验更深刻。甚至声音节奏可以暗示观众行为，例如慢板低音令人放慢脚步，仔细端详。快的节奏自然吸引你走向特定展品，好像设计师用无形线牵引住观众感，等每个声音都配合空间、灯光和物件，形成完整感官路径。当你发现自己自然停低，细心观察每个细节，其实是声音和空间设计合作，潜意识地引导了你的注意力。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18点，跌144点，跌幅0.28%。标普500指数7506点，跌77点，跌幅1.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2，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3.07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2: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0: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0: 粤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绝代芳华。
2: 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2: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4: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5: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6: 走在最前。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 AI 大战设计师，
11: 欢迎回来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 Phoebe， 在我隔离继续有艺术团队的总监 Daisy 李爱玲。 Daisy， 我又想问一下你，你觉得现在这个世代设计者又或者创作者是不是一定要懂给指令、懂给 prompts 呢？
12: 我諗其實我哋做創作啦，即係我哋其實做藝術啦，係藝術啊同設計 做嘅嘢都累緊啦，咁我哋都係做創作。咁其實我諗兩三年開始 AI 呢個工具出現啦，咁同埋開始有呢個聲音就啊咩即係會取代好即好妖魔化邪惡化咗佢。咁我記得其實呢我參與呢個團隊係四年到嘅事啦。咁本身我自己唔係藝術背景嘅、我對上嗰份工其實我係做 marketing agency， 咁就即係搞下活動啊，做下啲網上宣傳啊咁樣。咁嗰陣時我記得開始同時呢有用AI 就係 ChatGPT 啦，咁就係去幫手去寫一啲社交媒體嘅貼文。咁其實佢哋開始用嗰陣時我都幾刻意唔去接觸呢樣嘢嘅，並唔係我覺得佢好妖魔去邪惡化佢，或者佢會取代我。我反而嗰陣時係同我啲同事講話，如果你哋可以好好運用到佢咧，咁就係好事嚟嘅。但係如果你哋都運用得唔好佢，而我開始用咧，你就會被取代啦。我當時係真係咁樣同我啲同事講，即係比較後生嗰啲啱啱畢業出嚟嘅嗰啲
11: 年輕啲嘅，係
12: 啦 ，junior 啲嘅同事。我嗰時都幾清晰喺我當時嘅工作崗位會接觸到會用到呢一個技術嘅時候，就係我寫作咯，一啲簡單，即係當然唔係好長篇大論嗰種啦。咁但係佢係令個寫作嗰個速度啊，嗰樣係快好多嘅。咁而我真係後期入咗而家呢個藝術團隊啦，咁啊有啲一腳踢啦。咁啊，因為比較多同事係做藝術創作嘅，咁變咗一啲宣傳策略啊各樣咧，就我要自己落手做。咁我就真係開始用我自己。会真系会用到 AI 就系比较就系去做写作方面嘅嘢咯，咁啊包括就系头先讲社交媒体嘅贴文啦，同埋我哋其实每个创作每个艺术都要写翻有一个文本或者我哋 artist statement， 即系艺术家的话咁样咧，咁我哋都要写一段咁样嘅说话，咁其实我就唔系文字人嚟嘅，好坦白讲，无论中英都系争啲啦，即系讲就可以啦，写系即系觉得写完自己都觉得唔畅顺，
11: 都难嘅，系啊。你讲出嚟同你写出嚟，首先已经系口语同埋书面语嘅。
12: 系啦，因为我哋广东话人啦，咁所以要写翻书面语，尤其是我要写艺术嗰个 artist statement 嗰阵时，咁其实系要再稍微文就就少少咯，再咁仲要拿捏嗰、那个，有时好刻意嘅，我唔知有冇你有冇留意去睇啲
11: 艺术展入边
12: 系啦嗰
11: 啲
12: 写嘅嘢嘅时候，好似名同名之间，其实有时系特登噶。即系我哋写嗰时都有，因为其实唔想太过直白，因为艺术系应该留翻个空间俾观者去自己去感受同传译嘅，即系佢唔应该系有一个既定答案嘅。但系我哋又要想表达到，可以引导到你，咁所以就明同唔明之间，咁写作上系会用到嘅，咁确实。我嗰陣時我自己嘅體會就會覺得，如果你成為唔到係俾指令AI 嘅人，你就好大機會係被取代嘅人咯。
11: 原來係咁咯，都真係唔知道原來即係頭先講嘅 artist statement 啊，或者去展覽入面嗰啲，原來係要有啲即係有啲遮遮掩掩嘅感覺。
12: 係應該話即係虛無得嚟，又要你明明地嘅感覺，又好似係啦，睇完就明啲又唔明啲，咁其實留翻嗰個想像空間俾大家咯。
11: 一啲留白嘅感覺。
12: 係啦，係啊，係。
11: 越嚟越多設計嘅行業啦，都面臨咗一種挑戰，就係成個部門冇咗，即係好似例如做 rendering 圖像渲染啦，又或者做平面設計啦，咁呢一啲都越嚟越多，我都聽自己身邊嘅朋友講呢一啲故事啦，而係真實發生嘅故事。你自己會唔會擔心，即係可能自己有朝一日都會面臨呢一種挑戰
12: 呢？我咁講好似口氣好大，但係確實我由即係第一日知道即係有呢個工具啊各樣，同睇住佢嗰個發展，我自己係唔擔心嘅，因為我諗其中一樣嘢，我覺得我哋其實都成日俾媒體問，因為近呢兩年媒體都好中意問用 AI 創作仲係咪藝術啊，或者佢哋會問仲係咪屬於你嘅藝術啊，會咁樣問。但係我自己啦，我包括我老闆嘅睇法都係覺得AI 係一個工具。咁其實唔同年代都會有唔同嘅工具出現啦。咁即係當初由菲林攝影機去到進展到有數碼相機一樣。咁即係你阻止唔到呢一個時代嘅即係科技發 發展啊，係啦。咁其實反而係應該去學點樣去運用佢可以達到你想達到嘅嘢。咁而即係唔擔心被取代嘅係可能我自己本身嗰、那個職位啊、職能啊，都係屬於已經係俾指令人嗰、那個。咁喺我嘅層面，我覺得究竟我今日係俾指令我啲同事幾個唔同嘅人啦，定係我俾個指令個機器 AI？ 咁我好坦白講咧，好早之前我都以前同啲比較後生，即係早兩年啦，同啲後生嘅同事講就係我話你要小心嘅就係對我呢種即係其實已經係屬於管理階層啦嘅人嚟講。我會鍾意 AI， 因為我唔使擔心佢玻璃心，我講嘢直接傷到佢，跟住就心情唔靚咁樣，聽人唔返工咁樣。我即某程度上我可以好直接就去真係好以事論事，唔需要帶感情，咁就去俾指令而達到，即係好非常之目標為本。咁喺效率上喺一個管理階層嘅人嘅層面係即係非常之好嘅，我仲煩少啲人情世故嘢添。但係當然我而家其實喺個工作層面係夾雜呢兩嘢囉。咁但係其實人有人嘅優勝同埋特色嘅，始終我諗我哋同 AI 最大嘅分別係，可能 AI 係好快效率。你我當我自己比較多用文字衍生啦，咁佢可以幾秒就生話呢、這個版本唔得啦，跟住叫佢喂寫個第二個版本啦，幾秒就生到出嚟俾你。咁但係最後嗰個創意唔係嚟自 AI 咯。咁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最大家即係如果唔想被取代啊，或者我自己唔擔心被取代嘅係因為個創意即係嗰個俾指令嘅依然都係喺我手囉。咁我係操控呢個工具嘅人，我唔係俾個工具操控我囉。咁而且我諗要運用呢個特性去幫助自己，而唔係同佢敵對。即係你一日都唔去搞清楚佢，咁只係妖魔化佢嘅話，咁其實即係自己死都唔知咩事啦會。
11: 聽完 Daisy 嘅分享關於 AI 妖魔化同敵對化之後，我都覺得好有趣，同埋令我諗咗好多嘢，就係原來作為一個管理階層係冇諗過會係覺得AI 係真係會冷靜啲，唔需要擔心佢會玻璃心。咁呢一啲嘢又真係今日聽 Daisy 嘅分享先知道。咁我哋呢一節呢嚟到呢度就差唔多，我哋下節返嚟再聽。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继续有我 Phoebe 同埋艺术团队嘅监制 Daisy。Daisy， 我想问下你，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 AI 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啲咩，同埋唔同嘅点样应用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有啲咩 AI 人工智能嘅限制系令到你觉得啊都有啲烦？
1: 系啊，我哋创作上团队啦，会比较多用到 AI， 系佢嗰个影像生成啦。咁头先有提过话，喂，我明明叫佢三只雀，佢变五只雀出嚟，我唔知点解嘅。其实调翻转头，好多时候系嗰个影像生成出嚟嗰个出嚟嘅效果，未必系达至我心目中最理想嘅。咁但你会翻来覆去俾好多，即系试下再一啲好清晰啲嘅指令，但佢都生唔到你要嘅嘢。咁即就有時卡咗喺嗰啲位囉。咁另外就係好多時候比較難度高嘅係影片嘅生成。咁譬如我哋之前有做過黃遠之演唱會啦，咁一首歌你諗係講緊三四分鐘，咁我要做一個三四分鐘嘅影片，當然佢裏面有唔同嘅場景咁去即係剪接埋一齊啦。因為當時早一年度啦，去創作嘅時候坊間嘅嗰啲 AI 嘅工具，佢有佢嘅限制，係而家其實嗰個影片嘅生成佢都會有時限嘅，即係可能係當初嘅可能係5秒，跟住進展到10秒、15秒，咁但佢唔可以一次過生一個3分鐘嘅影片俾你咯，咁你就要靠好多好多嘅碎片式嘅10秒嘅呢啲場景去接駁一齊，咁但係你10秒轉一個場景好攰㗎嘛，你即係嗰個視覺疲勞，咁其實變咗係啦，所以變咗其實我可能係當一個場景係當鏡頭切換咁樣，咁但係我都係同一個場景，跟住就可能係3個10秒咁樣剪埋一齊，咁啊30秒，咁但係咧，當我生場景 A 鏡頭嘅10秒，跟住同一個場景嘅 B 鏡頭，佢咧中間唔知做乜鬼嘢咧，有啲嘢變咗嘅，即係明明譬如嗰、那個當好常見就係明明我當係一個裏面有一個人物。喺個影片入面一個女仔，佢明明係A 鏡頭，佢生出嚟啊好完美嘅短頭髮，唔知做咩佢繼續生好，跟住我就講第二個角度，跟住再生另外個10秒，嗰個女仔唔知咩變咗長頭髮，你冇俾指令佢嘅喎，跟住佢係啊，即係有時 AI 就有啲。你同人溝通呢，你真係可以當面去質問佢，你做咩呀，你做咩，佢你明唔明，佢會認到你嘛AI 唔會，即係始終有啲嘢係人同人嗰個合作同溝通 ,AI 呢係好單向嘅。你俾指令佢，佢就根據佢了解你嘅指令去生一啲結果俾你。咁結果可以唔啱，但嗰度冇溝通㗎。即係當然有好多人而家鍾意同 AI 傾偈啦，我唔係好理解嗰樣嘢啦，但係即係如果我純粹講佢一個工具喺我哋做創作嘅工作上嘅時候，就會遇到呢啲問題，咁你就即係拗晒頭咁十萬個問號，做咩佢變咗長頭髮？咁但可能你最後喂，我要呢十秒啱㗎喇，但要將個女仔變返短頭髮，咁佢可能又變返短頭髮，但係呢唔知點解後面又喐咗第啲嘢㗎喎，會有時入咗呢啲死胡同囉。咁所以佢其實都有佢嘅限制，大家見咗出嚟嘩好似好勁咁啊，做咗條片，但其實後面應該係即係好多血汗啦。咁另外就係其實嗰個創意始終都係嚟自返嗰個創作者囉。好多人會問啊，譬如係啦，我成條片都係靠 AI 去generate 去衍生出嚟嘅，咁佢仲屬唔屬於嗰個藝術或者個創作者囉。咁絕對覺得咁梗係屬於啦，因為某程度上 AI 唔會自己忽然間今日開機跟住決定咦等我生炸宮崎駿個圖出嚟先。咁一定係有人俾指令佢㗎嘛。所以嗰、那個即生出嚟嘅嗰個作品始終都係屬於俾指令佢嗰個創作者，嗰、那個創意㗎嗰、那個理念啦，係嚟自邊一個人。咁所以其實呢個工具係好睇嗰個創作者點去運用佢囉。咁但係小心嘅就係、是、其實就算即係頭先我講啦，即係佢衍生圖像或者視覺嘅時候，佢都會有呢啲我稱之為出錯啦。咁、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會用 AI， 其實佢唔一定啱㗎，即係我覺得要小心嘅係佢唔一定係啱㗎，佢做出嚟啲嘢係啊，其實佢係好常出，同埋佢被生出嚟嘅時候，佢係被賦予係俾指令佢，佢就要根據呢個指令去執行一啲任務。 咁佢唔会话唔好㗎。咁但係人呢，你同人合作佢会俾到意见话，咦咁样做好似唔系几好，即係可能一啲可能唔咁靓啊，又或者即係我哋人，即係始终我觉得同返人创作有呢样嘢可以有交流，可以有火花，即係我同我老板创作上，即係佢系媒体艺术家啦，即係我虽然唔系呢个背景，但我是一个监制，我都可以有我嘅意见，可以参与到去嗰个创作，咁系好有火花。有时就系、是、我因为我有我嘅角度，我会諗喂普通人睇唔明㗎喎，咁人同人嗰个沟通就真系创作到火花囉。咁我諗最后都系觉得我哋嘅创作上绝对系好欢迎，亦都会好与时并进啦，或者去好积极去学习点样用 AI， 但到最后佢都只系其中一个我会用嘅工具囉。
0: 听完 Daisy 嘅分享啦，我就觉得即係虽然媒体多媒体艺术听落好似好未来好科技咁，但係其实到最后都真係好多牵涉好多人同人之间嘅交流同埋创意。咁 AI 呢一个工具其实都唔需要妖魔化，亦都唔需要话真係话好驚佢嘅到来啦，其实都最后都只係一个工具。咁我哋呢一集就先嚟到呢一度，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2: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3: 古代节庆到现代装置，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古代节庆的表演已经是一种沉溺式的体验，不只是演员走上舞台，而是全场环境、光影、装饰和音效的一起合作啊，吸引观众投入其中。古罗马或者中世纪欧洲节庆、游行和剧场表演会利用彩旗、布幕和天然光线创造视觉的焦点，配合鼓乐、号角和唱诗，将观众拉入故事氛围。到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剧场开始用天花板镂空、拱门和精细木作，声音和光线有计算的反射，舞台布景亦都运用幕布、滑轨和可动装置创造场景的变化。观众不只是被动欣赏，而是在空间中感受到层次、运动和节奏，心理和视觉都会被巧妙地牵引。现代多媒体艺术装置继承了这一种概念，但材料和技术就更加之复杂了。投影、互动灯光、声音环绕系统和表演结合，观众可以随意地走动，甚至改变视觉。设计师会计算投影角度、灯光强度和空间的布局，确保每个观众都可以被故事包围，感受沉溺的效果。历史上每一次创新其实都是为了拉长观众的投入时间和情感的参与，从古代节庆到现代的装置、影像、灯光、表演和空间不再是孤立，而是一个整体的设计系统来的。下次行入剧场或者是展览，你可以留意每个光影、布景和互动装置是怎样引导了你的目光，甚至潜意识拉住你，令到你成为故事的一份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成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成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之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成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及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国家、经济体及领导者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与瑞典关系良好，并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11.5%，达到大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接近8%，达到约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瑞典及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及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会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

0: 正在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坡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耗损，并且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数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以及观察，坡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的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该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及检视实施成效。关注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41点，跌122点，跌幅0.24%；标普500指数报7509点，跌75点，跌幅0.9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2，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68.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7: 六月起
1: AM621
7: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7: 六月起
1: 逢周六
7: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621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7: 夜雨播
1: 月宇宙，
7: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7: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7: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397点，跌166点，跌幅0.33%。标普500指数报7494点，跌89点，跌幅1.1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54.29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2: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4: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汉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及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的残疾人士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国家、经济体及领导者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与瑞典关系良好并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 11.5%， 达到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接近 8%， 达到大约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瑞典及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会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关注到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63点，跌299点，跌幅0.58%；标普五百指数报7474点，跌109点，跌幅1.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

0: 屯门及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的雨量更达50毫米。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至下周中期于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在昨天晚上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4: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4: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3: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4: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61点，跌401点，跌幅0.78%。标普500指数7459点，跌125点，跌幅1.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90。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8.66美元。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付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二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现成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现成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汉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之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人只有数百人，实施现成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元，但是系统更新及测试的开支估计约为3000万元，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现成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国家、经济体以及领导者更应该秉持善意、开放和相互理解，尊重不同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治理道路，以差异作为增进互信和学习的起点。陈茂波在瑞典国庆日酒会上致辞，表示香港与瑞典关系良好并且持续发展，去年双边商品贸易按年增长大约 11.5%， 达到约9亿5000万美元，服务贸易按年增长接近 8%， 达到大约9亿美元，充分体现两地长期稳固的商业联系。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水平双向开放，香港将协助更多瑞典及欧洲企业把握内地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杜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杜表示，现时正专注昨天晚上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说，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而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的机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155点，跌4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7449点，跌134点，跌幅1.7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0。

0: 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而昨天晚上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路德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凌晨2点。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郑敏儿报道一节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60点，跌401点，跌幅0.78%。标普500指数报7451点，跌132点，跌幅1.7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2.1美元。录到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凌晨2点。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付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www.emsd.gov.hk。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回应外界关注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与他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说两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道琼斯指数报 51,151 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51 点，跌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6.55 美元，卖出 4,337.99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

0: 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日记之默契少年童，
0: 由王家驹、王冠中、王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3: 二台话你知，
4: 我啱啱用 AI 帮手写咗份报告，真系快到冇人有啊！
5: AI 可以帮我哋揾资料，又可以好快咁生成成篇文章出嚟，的确系写作神队友嚟嘅。但系你用嘅时候有冇留意私隐设定先？如果唔小心，佢随时变猪队友，将你嘅资料泄露晒出去噶。
4: 吓，咁严重，即系点啊？
5: 首先唔好当 AI 系树窿，唔好乜嘢都话晒俾佢知。你的电话、银行户口、身份证号码这些敏感资料千万不要在对答当中透露、有些 AI 是会记住用户资讯来到做训练的，你都不想自己的个人资料变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的嘛。
4: 原来是这样，私人资料当然要收起来，如果是关乎公事的
5: 呢，那就更加要小心了。公司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或者是一些未公开的内部报告，千祈不要随便 upload 上去啊！万一资料外泄，公司有损失之余，你自己都要承担责任的，分分钟连份工都保不住啊！
4: 听完你这么说，用 AI 原来都有这么多考究的，那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5: 你可以做多一样东西，就是入去设定那里查了个对话记录用于模型训练的功能，咁样你同 AI 讲过嘅嘢就唔会被纳入数据库嚟训练模型，保障返自己嘅私隐啊嘛。
4: 明白晒，保护私隐真係好重要，我而家即刻去改返个设定先。
5: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6: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3: 二台话你知。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6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点10分。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是去到今日的凌晨4点钟。转眼间周末又来临了，啱啱星期五晚放咗工，有冇约三五知己去饮杯嘢，又或者食个宵夜，一齐宵夜 chill 一 chill， 定系好似好多其他人一样，拖住整个礼拜嘅疲劳，早早翻到屋企，冲好凉，换一套最舒服嘅衫，摊喺梳化，又或者摊喺张床嗰度。碌下手机，

片咁。我觉得星期五晚嘅深宵系一个好特别嘅时间。街出边咧都仲有少少热闹，但当你闩埋房门，自己一个人嘅时候，成个世界就好似突然间静晒落嚟咁。呢一种安静有时会令人觉得好放松，但系有时又会无啦啦放大咗嗰种得自己一个嘅孤单。日子过下过下，有时一个人搭尾班车，一个人叫外卖，一个人慢慢习惯呢一种单数嘅日常。你觉得好难挨，好孤单，定系其实会觉得悠然自得，好开心呢？不过无论如何，一个人又好，两个人又好，最紧要系活得精彩，活着 FIFA。

既然已经周末啦，咁啊，梗系要好好放松一下，加入岑亮为你准备嘅周末小派对。

希望鄭霆鋒呢一首活著 FIFA 能夠喚醒你嘅神經。就算得返一個人喺屋企，你都可以跟住呢個節奏揈下個頭嘛。獨樂樂又好，眾樂樂又好，都可以身處呢個花花宇宙。Celebrate， 等我幫下你手，將屬於你嘅空間變成你專屬嘅舞池。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以前的周末派对，我们总是急着去外面寻找花花世界，但是经历过这么多聚与散，慢慢你会发觉原来懂得取悦自己才是世一。

着身一个变成单数，你可能会埋怨那个令到你变成单身的人，还是你会多谢他好像蔡济民那样替旧情人祝福呢？送上祝福过后，再经历过几次跌跌碰碰，说不定你可以再次感受爱情，再次去爱，又或者当自己再初恋一次，再次 puppy love。

一個人耐咗，有時都會懷疑自己仲識唔識得去愛，甚至覺得自己已經習慣咗孤單。193郭家俊呢首再次 Puppy Love 提醒咗，無論而家係一個人生活得幾咁獨立，心底裡面嗰份對純真陪伴嘅渴望都係冇熄滅過。於是我哋就會喺度諗，有冇啲咩途徑可以好方便咁俾我哋享受愛情呢？會唔會有一間有愛情買嘅便利店？

0: 再次带你去 Sika 深宵便利外呢一间便利店。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好啦，开完周末小派对，同你揈完个头，释放完啲压力。而家你可以冲杯茶，甚或斟杯酒，又或者静静地摊喺张床度，同我一齐听下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喺呢个环节会同你分享一啲甜蜜蜜嘅歌，等你睡前 sweet 一 sweet。

睡觉之前最后出现在你脑海的面孔会是哪一张呢？是属于猫仔还是红佬还是英俊潇洒的王力宏？

就是因为你送上的是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featuring Selena。 好了，一个英俊潇洒不够，送多一位给你。我们香港的代表 Jeffrey 魏俊生。

咁见到近年咧喺社交平台有一个好常用嘅用语，叫做教科书级嘅乜乜乜。Jeffrey 魏俊生为你示范咗 textbook romantics 教科书级嘅浪漫，喺你心目中有啲乜嘢呢？可能系两个人拖住对手在一条街那里吃一个九蚊的雪糕，又或者简简单单坐低吃个椰菜花饭，感觉都好像来自天使的礼物一样那么甜。

陪伴唔一定系要轰轰烈烈嘅爱情，有时简简单单做两个人鍾意做嘅嘢，食两个人鍾意食嘅食物，一样甜蜜。

听过有只猫咧，好中意听人讲爱情暗语。佢就唔算太蠢嘅，系有时记性争少少嘅啫。同你听咗胡杏儿嘅《朱小姐》。

无论经历过几多个孤单嘅夜晚，听到 Endless Love 都会令人重新相信爱情。今晚揀嚟 Mariah Carey 加上 Luther Vandross 嘅版本。咁接住落嚟有一个点唱系嚟自我哋其中一位兄弟嘅 VVIP Connie。

日前 Connie 就留言话，今日6月6日系佢女女嘅生日，佢想点呢一首《心肝宝贝》俾佢。继续同你绵绵情话，接住落嚟有 Gigi 严明熙，佢话好想约你。好想约你阵间食个早餐。

在你睡着之前送埋这一首给你，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加上梁静茹。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起，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10点至下星期四上午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手述，是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6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1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9.21 美元，卖出 4320.5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时气温29度。

0: 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知你系咪一个唔肯抌旧嘢嘅人呢？虽然而家话轻断舍离，但我都明白，有时我哋唔肯抌一啲旧嘅嘢，因为呢一啲旧东西装住好多我哋嘅过去，望住佢哋，会谂起嗰阵时嘅我哋，身边可能有一个形影不离嘅人，一齐创造咗好多相数嘅回忆。以为呢一种陪伴可以一直延续落去，可惜时间永远只系一直向前行，慢慢将我哋推到嚟现在呢一个状态。我哋唯有靠听一啲旧歌，将我哋嘅脑海带翻去以前。

有一啲人明明曾经离自己好近，连佢身上香水嘅味道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惜随住时间嘅推移，曾多么珍惜的东西，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同你听咗彭羚嘅《恍如隔世》，喺呢一小时同你分享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嘅作品嘅时候，假如你听到一啲喜欢又或者有共鸣嘅作品，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摆翻一啲宝石或者礼物嘅 emoji， 话俾我听你中意。多谢你陪我完成呢一个听众喜好大调查。当然啦，阵间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就要请你哋派下礼。阵间五点钟仲会有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

在丹素的深夜，如果你望出窗外见到天上面那个月亮，你会不会想起这个 Man in the Moon？ 当身边少了一个可以依赖的肩膊，孤单感的确就好像月光那么倒射入屋。

感情里面令人最觉得孤单，未必真正是因为分开，而是两个人明明仲是在埋一起，但对方偏偏不明白自己的心意。周慧敏的《如果你知我苦衷》，有时关系就是这样，感觉陶醉，但是有痛。假如觉得孤单，觉得没人明白你，你会不会一个人独自行去这个深夜港湾？

脑海入面全部都是在过去两个人一起吹风的画面。这种极致的孤单虽然有点冻，但同时亦都令个人的脑变得无比清醒。听了关淑仪的深夜港湾，这一阵风吹醒了我，提醒我你早已离开我。

理智上我们一早接受了对方已经离开的事实，只是在情感上夜阑人静那阵仲会留恋过去的陪伴。不得不承认现在得回自己一个人，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歌曲名字《过去伤，现在担》。

曾经乜嘢都系两份，而家乜嘢都化繁为简，变成一份。听咗嚟自越南嘅德福，德福有呢一首跨古代现代单，过去相现在单。

0: 由箱变单的还有这位楼上的姐姐，听说来自这一对近日令我刮目相看的女子组合 Honey Punch 的作品。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0: 话刮目相看，因为呢一首楼上的姐姐咧，就令到我上网搜寻咗佢哋现场演出嘅片段，咁发现哇，原来佢哋唱现场嘅功力都唔差，咁啊音色都好稳定。而且咧，佢哋平均年龄只系得14、15岁啫。我知歌词里面讲明年16岁了。希望你都喜欢呢一首作品。3:38啦，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哇，又热又落雨，唔知今日会点呢？天文台话大致系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哎呀，弊家伙，唔记得带遮添。气温系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随后两三日咧，间中都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都话啦，这个老天爷真的很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一到周末想着可以休息一下，可能又会落大雨。不过落大雨呢，天高温的天气都会到缓解，都没那么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亦都要提提你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朝早的6点钟。

首先我哋打开咗我嘅音乐宝库，揾到好多风尘嘅双数片段，嚟到后呢半部仲有一啲单数，有呢一个孤单背影。

虽然结局得翻一个人，但回望过去，其实都唔系净系得伤痛，最少你令我快乐过。听咗陈慧娴同埋吕方嘅作品之后，有张敬轩。

有一啲嘅过去係即使你几唔舍得，对方都已经步入咗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张敬轩重新演绎嘅婚纱背后。

为了适应现在的孤单生活，我们的脑有时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强迫自己记得忘记。

4点钟新闻之前，仲想同你听埋呢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楼梯等你》，欧子霖。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3， 欧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09美元，卖出4313.6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4.8 度东经12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

0: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你？
7: 四点零八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三个钟头啦。呢、這个时间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啊，系啊，系一个好多轻谈嘅 VIP 同 VVIP。期待已久的环节，我知道有些 VIP 呢是在这个时间呢才开始收听的。不要紧，无论如何欢迎各位。接着下来这一小时呢，我会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在这个环节呢，有得听有得唱还有得玩。因为阵间如果播咗一啲你嘅心水 K 歌嘅话，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下。咁话话得话有得玩咧，因为你仲可以派下你，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嗱下边就留言啦。咁啊，阵间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咧，就记得喺留言嗰度写翻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进行派你，咁点派呢？隔篱就摆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咁越多嘅雪梨呢，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啦。好重要㗎，你派嘅呢啲礼，因为係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好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哋鍾意边一首 K 歌，日后喺准备呢一个 K 歌环节嘅时候呢，就会有更多你哋喜欢嘅 K 歌出现啦。除了可以派你，还有得爆你，即是给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六隻定是给2893隻都好，都是一样的。时段结束之后，我还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里面得到多少你们派的礼，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而最得你们欢心得到最多你们爆你的那一首，还会成为今晚的爆你王啊。率先出嚟挑战爆你王宝座嘅有呢一位，唔算经常出现喺我嘅 K 歌时段。今晚我摆佢出嚟打头阵，试下你哋嘅水温。有阿牛啊，黑超女郎。

咁除咗见到你哋派礼之外咧，仲见到你哋留言。咁其中有一位 VVIP 咧，唔知系咪因为见到阿牛呢个名字嘅，谂起铁板牛扒，咁佢就派咗礼俾黑椒女郎。除咗黑椒汁，唔知道有冇蒜蓉汁咧？我啊中意蒜蓉汁多啲。阿牛嘅黑超女郎之后呢，哎呀，唔係小叮当，亦都唔係吉川富郎，係洛基，一样係大黑超嘅坏情人。

懷內以外不必太認真、哦、一連兩首比較輕快比較趣怪，接著下來我們回回去初戀那種的甜蜜蜜，跟陳百強一起戀愛預告。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哇，摆咗喺度好耐，终于今晚有机会同大家唱啦，《笑看风云变》。

梅艳芳加上许志安的合唱歌，细个嗰阵都好鍾意听，好鍾意唱嘅。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一样啊，系嘅，不了情，都系我嘅挚爱之一嚟嘅。

系啊，呢一首《不了情》咧，仲要系细个嘅时候，我哋屋企人咧，全家会开住嗰个卡拉 OK 嘅雷射影碟啊，咁就一齐大合唱嘅作品之一嚟嘅。啱啱同你听咗徐小凤嘅版本啊，接住落嚟仲有《无奈》呢一首歌。嘅国语版，主唱邓丽君，同埋你哋。

哇，今晚首首都是我个人的飲歌，接住再来仲有呢一首先入为主。

吴康嘅作品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唱嘅，但系我喺大学年代啦，或者及后咧，我都好中意点佢啲歌嚟挑战下嘅，尤其是系呢一首《先入为主》嗰一段咧，是我做错，是我做错，是我做错，你要什么？真系驾驭得到嘅话咧，好有成功感嘅。好啦，今晚嘅一句竟然系是我做错。好啦，仲有一位靓仔要出场，佢系陈晓东，心有独钟。

0: 好啦，由于时间有限，赶唔切，数唔切啲你，咁阵间新闻翻嚟之后咧，会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谁属。咁啊，听住五点钟嘅新闻先，阵间仲会有依恋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啊。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算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话，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泰拜提耶，系对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同埋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跌近700点，纳斯达克指数急跌超过4%，晶片股被抛售。美国五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7.2万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同时忧虑加息或拖累经济增长。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纳斯达克指数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68美元，卖出4,328.7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8: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新闻翻嚟啦，要为你揭晓上一个小时我哋嘅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根据你哋所派嘅你得出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瑞叔三首热唱 K 歌，包括系有陈百强嘅《恋爱预告》，梅艳芳加上许志安嘅《笑看风云变》，仲有。

0: 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咧系好脆弱嘅，本来会出双入对，转过头可能就各行各路。正所谓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身边嘅人换咗，甚至有时会觉得成个世界好似得翻自己一个咁。但系旧唱片就唔同啦，无论个世界点变，只要你将嗰张唱片再放入唱机，嗰把熟悉嘅声音就会毫无保留咁喺你耳边响起。

清晨5:09啊，倾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岑亮嘅主场呢个节目呢嚟到呢个时间有依恋最怀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6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仲会同你讲下呢啲作品同埋专辑背后嘅小故事同埋我嘅回忆。咁今晚在我的心水当中，你听完之后呢，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我都很想知道，阵间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今晚第一张同你依恋的旧唱片里面的作品，第一首是国语作品，1992年林子祥加上叶倩文的选择。

作曲陈大力、陈秀南，编曲 Ricky Ho， 填词陈大力。选择呢一首歌是收录在1992年林子祥的国语大碟《这样爱过你》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咁选择呢呢一首歌呢係大家都好熟悉啦，係一首合唱歌，亦都係佢同佢嘅当其时应该係女朋友啦，后来係变成太太嘅叶倩文一齐合唱嘅。咁受惠于喺90年代呢唱 K 嘅热潮啦，加上当时男女对唱嘅作品即係都係即係好受欢迎啦。咁就令到呢一首歌呢都成为好多情侣同埋朋友唱歌嘅时候呢会揀嘅一首大热 K 歌嚟嘅。咁而有资料呢亦都话返俾我哋听呢一首歌亦都係一套国语嘅劇集《今生未了情》嘅主题曲嚟嘅。咁而后来呢喺阿 Lam 佢嘅粤语大碟《期望》亦都有收录呢一首歌。第二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哥哥张国荣1989年嘅《Final Encounter》，里面有呢一首《风再起时》。

由哥哥张国荣亲自作曲，加上黎小田的编曲填词陈少琪，风再起时是收录在哥哥张国荣他 Final Encounter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亦即是他当年宣布告别乐坛之前其中一张极具象征意义的作品。有一些资料显示呢，同埋即讲返呢，就话喺当年呢，佢Leslie 呢，佢准备告别歌坛啦。咁佢同几位音乐人呢，就包括填词嘅陈少琪啦，同埋编曲嘅黎小田啦，咁佢哋就喺兰桂坊嗰度，咁可能係一度飲酒啦，一度就喺度傾下啲歌咁样。咁哥哥呢就提出风再起时呢一个歌名喎。咁点解呢，其实係承接住佢嘅早年嘅代表作风继续吹。咁佢仲即场呢就哼咗呢一首风再起时嘅副歌嘅部分嘅旋律。咁黎小田呢就喺隔篱呢就即刻记低。咁个旋律呢，成首歌嘅旋律呢，原来喺20分钟内呢就已经形成咗。唔知点解听到哥哥张国荣嘅风再起时，有时我会諗起接住落嚟呢一首。唔知点解有一种相似嘅味道。刘德华，绝望的笑容。

作曲周志平，编曲杜志慈，填词是 Andy 刘德华他本人。绝望的笑容这一首歌收录了在他1990年再回了这一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呢也都是刘德华他这么多首作品之中，即如果一想起他即刻会在我的脑海里面响起的旋律的其中一首歌。另外呢我就会想起他的情人 Happy Birthday, 独自去偷欢这一些作品的。当然不少得大家都喜欢，亦都是他的大热作品一起走过的日子。其实今晚在准备这个环节的时候我都想了一阵啊，到底介绍一起走过的日子好啊，定是绝望的笑容好啲呢？咁啊，我自己呢今晚最后嘅选择就係呢一首绝望的笑容。因为听嘅时候呢个感觉同哥哥张国荣嗰首风再起时呢有一种好相近亦都係即係好配合嘅感觉。咁啊讲返呢一首歌啦同埋唱片啦。咁啊有啲资料就话呢呢一套呢一首歌咧，系同电影《玉中龙》嘅主题曲《红尘天使》咧，嗰个旋律咧就系即系都相近嘅。咁而《红尘天使》呢一首歌咧，就系由陈少琪填词嘅。咁后来咧，佢就用咗同一个旋律咧，就写成《绝望的笑容》啦。可以话系同曲异词，由电影歌曲的旋律延伸成为个人专辑的版本。

歌曲名字《心若》，演绎嘅有叶玉卿，原曲是美国歌手 Corinna 的 When I Miss You， 1991年的作品，后来由叶玉卿翻唱。

唔止一次同你推介叶玉卿《来寻梦》呢一张专辑啦。我相信大家对呢一张专辑比较有印象咧，绝对系当中嘅第一主打《来寻梦》呢一首快歌。咁当年咧都系喺电视上面咧日播夜播嘅。咁但係呢一張專輯呢仲有呢一首心藥呢，我覺得係滄海遺珠嚟嘅，一首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已經好有感覺嘅作品。咁而且呢同阿卿姐佢過往嘅作品呢個感覺呢都好唔同。咁啊葉玉卿呢就有一啲，當然有啲快歌啦，有啲比較跳皮啦、鬼馬嘅比較性感嘅一啲歌曲啦。咁亦都有一啲抒情嘅作品啦，譬如好似卿卿我我啊，唔同嘅难忘的一吻啊，爱你到明天啊，呢一啲风格。咁系零零舍舍呢一首心药咧，你觉唔觉得嗰个风格咧系比较哀怨啊？咁哀怨得嚟咧，但系又有种激情喺里面，即系我自己系觉得好特别嘅。咁而且嗰个意境咧，其实就系话即系个人空虚啦，即系或者好孤单啊，唯有咧系要揾到自己同心跳嘅人，先至可以排解呢一个寂寞，做自己嘅心药。除咗心药同埋来寻梦，专辑里面仲有《沉默的恋人》呢一首歌，我都好喜欢嘅。

作曲編曲譚國正，填詞小美，愛的呼喚收錄咗喺郭富城1997年愛的呼喚呢一張專輯裏面。咁啊，講到呢一首歌啦，當然大家都係好熟悉啦，亦都係大熱作品啦。咁啊，其實我之前呢有喺節目度同大家講過，相比起呢一首歌呢，我自己稍為鍾意錯愛的呼喚呢一首歌多啲。咁但係呢，當然呢愛的呼喚都係一樣咁好聽。咁而且呢，一聽到呢一首歌嘅旋律，可能好多人呢都會諗返起嗰個年代嘅一個廣告，因為呢一首歌呢亦都係呢個廣告嘅主題曲嚟嘅。咁有一啲評論就話呢一首歌呢對 Aaron 呢佢對於佢90年代中後期嘅音樂形象呢好重要。咁Aaron 呢佢早期嘅形象都係比較係人哋一諗起佢呢就係跳舞啊、快歌啊、舞台動感多啲。咁當然啦，去到後來呢呢首愛的呼喚呢，咁就比較見到呢就係佢溫柔啦嗰個嘅一面嘅。咁而且情歌嘅形象呢亦都更加成熟啦。咁呢一首歌呢當然亦都係 K 場嘅大熱之作之一。而我自己對於呢一首歌嘅印象呢就係好得意，就係有時聽到呢一首歌會諗起美味天王呢一套劇集，因為美味天王呢套劇集其中有一集呢就講起裏面嘅兩位助手，即係由鄧一君飾演嘅小丁同埋林曉峰飾演嘅嗰位助手兩個呢就一齊爭紀念妹呢一個角色。咁每次紀念妹呢一揈頭髮呢就會響起呢一首歌嘅副歌部分啦，咁所以而且系重複咗幾次，所以每次一聽到愛的呼喚咧，我都會諗起呢個畫面。好啦，去到最後一張舊唱片啦，嚟自黎明嘅。

0: 相对喺 Leon 其他作品比较少人提及。但如果讲 Leon 咁多首歌咧，呢一首 Other Than 送你一瓣的雪花的话咧，可能系我最喜欢嘅作品之一。咁啊，或许未必，不过作曲编曲雷仲德，填词林夕，收录咗喺黎明1996年 Perhaps 呢一张专辑里面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又是很难揀的时刻，今晚六首歌，最喜欢的歌可能我会揀或许未必，不过专辑的话真是一个私心选择，我会揀轻姐来寻梦。有聽開小弟這個環節的朋友可能都不會太意外，因為都不止一次推介這一張專輯裡面的歌。而且《心藥》這一首歌我覺得是阿卿姐這麼多首作品當中比較特別的一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共鳴呢？希望你都喜歡。清晨的5:43了，和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大家留意啊。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千祈不要像岑亮回来广播道坐在这个直播室才想起自己没有带遮。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我们的周末都是有些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落雨大家都不喜欢，不过有个好处是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亦都要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6点钟。还有15分钟左右，同你少少晨早 chill chill， 有一首来自蒙古国的作品。

听出来自蒙古国 OZ featuring 阿伦哥，有呢一首 Taga Gui 想不到。想不到已经5:48。

一直都会喜欢 Winka 陈咏嘉的声音。同你听咗佢嘅新作品《起身洗面》啊！你系咪啱啱起身洗咗面未啊？同你讲声早晨先。

同你听咗梁咏琪嘅《花火》，依依不舍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把你宠坏，杜德伟。

由双数变成单数，去到最后一首歌，希望又会变翻双数，可以俾你揾到一个把你宠坏嘅真爱。

一连四小时不同的环节，由今晚的周末小派对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还有啱啱的晨早超一超，不同的歌单，不同的心情，多谢你一直陪伴。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要等下次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见面，希望到时见到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有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时，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口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23.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暗疮，你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没有用错方法去对抗它呢？
6: 当你是一个暗疮肌的人，当你紫外线刺激

0: 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1: 知识会社。
4: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是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2: 人生之中难忘嘅一幕，总系不期而遇，无心插柳。有时苦心经营，效果反而不似预期。
4: 你一夜弹指点烟。

相似嘅旋律，相同嘅歌词，唔同年纪听，原来感觉会唔一样。不一样嘅地方系喺边咧？

听旧歌，念旧友，朋友你好吗？即使我同你几耐冇见，即使我同你分隔两地，偶然我会打听到你嘅消息，知道你仍然安好。

世界咁大，我唔应该假设保持现状系最好。又或者你喜欢另外一种生活嘅方式，或者你会适应其他嘅圈子。

其实我又有咩资格去评论别人嘅生活啊？同时间，我又点可能去理解从未接触过嘅世界？谂到呢度，我会同自己讲：朋友，只要你过得好就好。

讲到尾，我又会问翻自己，自己系咪曾经成为别人嘅李氏化病？

0: Peter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ever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琴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时间很快会去到六点半钟转头回来会有继续同几位阿鲁知识会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昼10点至下星期四上昼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一个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话，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面，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个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怀疑在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个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看不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当你好高嗰阵时候收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落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家到九点，
7: 阿 Lu
8: 洪建威
6: 知识识回社。
9: 时间是早上的6:35，继续回来有阿 Lu 洪建威的知识会社。
8: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建威。
9: 早晨阿 Lu 啊，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就即系闲日翻电台嘅时候咧，就遇到一个景象。
8: 咩景象？
9: 就系、是、咧有一个，应该系我哋啲嗰啲行政嗰啲同事咧，就带啲一班年青人啊，去讲解电台嘅即系嗰啲
8: 运作
9: 运作。但系佢系讲咁啱讲保安嘅部分，因为我系咁啱样出入口撞到佢。
8: 系
9: 咁佢就喺嗱，香港电台出入咧，就记住要带呢张。即係嗰個嘟嘟卡喎，
8: 因為你入唔到嚟㗎啦。
9: 但佢唔係講嘟嘟卡嘅，佢講另外一個名嘅。咁我費事喺個咪度講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啲人就哦係喎係喎。咁同埋我留意到咧，就係呢班 intern 朋友咧，佢對住我呢個陌生嘅哥哥，佢係有低頭微笑一下，即係打個招呼。
8: 係咁，點個頭。
9: 係啦。是啦，即是就冇当我是好路人嘅，所以我嗰日是好路人嘅，其实。
8: 其实我哋啲装束都好路人嘅。
9: 是我哋系似呢响出面入嚟借厕所嗰啲人。
8: 又冇咁夸张，只不过大家唔好好大期望。
9: 唔系，我系短裤波鞋嗰啲㗎。
8: 咁我都系
9: 借返嚟。
8: 是
9: 咯。
8: 所以唔紧要㗎。
9: 是。咁但我系想盛赞即系呢一班嘅 intern 朋友呢，即係叫做暑期工實習生嘅朋友呢，係有禮貌嘅。
8: 係。同埋又開始係真係 intern 實習嘅時候囉。
9: 係啊，咁又令我覺得又一年又嚟啦，好似即係每年去到呢個時候就有一啲新面孔會加入啊。咁同埋因為呢一類暑期實習生嘅朋友呢，我諗即係經過咁多年，大家都明白，即係如果你能夠喺某一個機構做實習呢，即係就算你係其他機構啦，或者傳媒機構好啦，或者唔同嘅叫做公司啦，即係如果你喺嗰度做得幾好呢，你畢業之後你要加入返嗰個地方呢，其實係相對容易啲。
8: 易啲嘅。
9: 係呀係呀。
8: 咁都好多都係因為透過 intern 跟住然後留低喺度嘅。
9: 係呀，即係就唔好講其他機構，起碼我哋機構
8: 其實都
9: 多
8: 㗎。我哋呢度多
9: 㗎。係呀，即係咁樣可能係當年 intern 入嚟 in 啊，就 in 咗十幾年都有㗎。
8: 係㗎。
9: 嗯。
8: 大把呢啲啊，咁但係其實呢段時間呢，好多可能即係好似頭先建威所講啦，好多公司呢都會已經出現緊實習生出現嘅情況啦。咁對於一啲實習生嚟講啊，除咗頭先啊建威嘅一個讚揚呢，就係即係禮貌都好緊要嘅。雖然我唔識你，但係你只需要有一個微笑呢，都俾人一個印象呢係好先囉。
9: 同埋呢個都幾保險嘅做法嚟嘅，我覺得同埋呢個係一個叫做即係喺學校裏面呢，可能都有老師教過佢哋，即係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你其實又唔知道對方係邊個嚟嘅，咁但係你呢就報以一個微笑啊、點頭啊、打個招呼呢，咁其實又對你嚟講係冇事底㗎，咁可能之後即係工作上面有合作啦，又或者係他日有機會喺唔知邊度見到呢，咁都有一個好嘅印象嘛，咁樣。咁呢個事實係一個永遠都啱嘅地方嚟。即係唔會有人會有一日話俾你聽，嘩 ,Lu, 你記唔記得你十幾年前呢同我打招呼啊，好cam，即係唔會㗎嘛。即係唔會話咁你博咩呢，唔會㗎嘛。
8: 係。
9: 咁就純粹真係一個印象，就覺得你都係有禮貌嘅。
8: 係囉，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嘅。即係起碼唔會俾人哋覺得你啊唔知嚟做乜咁，因為都有一啲情況係唔知嚟做乜咁㗎，即係有遇過，咁我都經歷過喺上面 office 翻工嘅時間㗎嘛，咁都認識好多嘅 intern 啊，接觸過好多唔同嘅 intern 啦，咁有啲其實到而家都仲會有聯絡啊，即係佢哋結婚生仔啊各樣呢，即係見到呢都仲好開心嘅，都會雖則大家唔係常見啊，咁你都會 send 一個短信俾佢恭喜佢咁樣嘅，咁佢亦都好開心啊，你仲記得我啊，咁因為大家通常都係有句咁嘅說話㗎，因為可能中間冇乜聯絡，但係其實而家科技發達嘛，我哋嗰啲平台又好容易會見到大家嘅行蹤啊，做緊啲咩，發生緊咩事㗎嘛，咁所以就會都即係都你都會想祝賀佢一番囉。
9: 咁你都要諗下點解人哋會覺得你應該唔記得佢囉。
8: 唔系，因为真系时隔好耐，同埋有啲唔系直系同我做嘢噶嘛。咁啊，但系我又觉得咁，我哋都一齐做过嘢嘅咁样。
9: 即系见到你踏入咗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恭喜下你啫。
8: 系啊系啊，咁佢好开心，又会问点啊，咁啊各样嘢嘅，咁都开心噶，其实。
9: 系，咁啊，即系我觉得烟肠本身都系一个踏入职场嘅新开始啦。咁啊，喺网上边都有啲朋友去即系提醒一啲烟肠朋友咧，就哦，原来咧都有啲。禁忌或者要注意的地方
8: 小貼士咯，即係叫做首先可能第一樣嘢就簡單啲啦，你第一日翻工啊，最好啦，最好啦，都唔好帶飯，
9: 係，
8: 因為其實即係嚟得做 intern 第一日啦，大家都係嚟，全部都係一啲新面孔，咁有機會係喺呢個午飯嘅時間裏面識下身邊嘅朋友㗎嘛，甚至乎有啲公司係真係會請食飯添咁樣，咁啊即係好睇下你係咩類型嘅公司啦，咁喺嗰段時間就會即係大家可以互相介紹下，咁啊好好把握第一天同大家食飯互相認識嘅時間囉，咁所以如果你幾鍾意帶飯都好啦，第一日就盡量都唔好帶飯啦，
9: 即係寧願就算如果間公司冇乜表示我唔係一齊食飯，咁就來買麵包囉，
8: 或者係出去探索一下你將會喺呢度做 intern 嘅呢兩個月時間有啲咩好食囉，
9: 係，同埋因為有啲公司呢，即係可能即係你又唔知帶飯嗰個程序係點樣啊，會唔會多人用啊，係咪用微波爐啊，定係嗰個唔係喎，嗰個唔係微波爐嚟㗎，嗰個係另外一啲爐啊，咁嗰啲你可以慢慢學下用嘅，即係第一日呢就探路，唔好帶飯住，可能因為如果唔係即係我帶咗個種返嚟咁啊，咦點
8: 搞
9: 呢
8: 只種，
9: 同埋我覺得都啱嘅，頭先講嗰樣嘢就留返個可能性俾即係可能自己啦，又或者係認識下其他同事啦，或者係認識其他煙腸朋友，咁都係一個好處嚟。
8: 係，因為通常煙腸又未必得一個呢，咁可能幾個煙腸一齊睇下，你去咗個部門點呀，我去咗個部門點呀，一齊分享一下都 OK 嘅。
9: 嗯，冇錯。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即係而家煙腸呢就好似冇秘密咁樣嘅，即係可能有機會呢會響個社交媒體嗰度就會睇到，咦，我嚟緊咗煙腸朋友係邊個啦。點解我咁講呢，因為曾經呢就試過有人喺網上面問，就話啊，我如果入咗港台做煙腸呢要注意啲乜嘢㗎咁樣。咁佢有埋個名，係有埋個名，有埋個即係有埋個網名咁樣嘅，咁我哋就知道，哦，你就係
8: 當
9: 日嚟翻工嗰個人啊，直情係成個 office 都知啊。
8: 咁好笑，佢喺邊度問啊？
9: 佢響
8: 即係嗰啲平台問。
9: 係啊。
8: 哦，咁呢個人仲喺咪度？
9: 仲喺度㗎，仲喺度㗎。系啊，所以即系嗱，但系佢系问啫，即系佢又冇其他一啲咩 comment 啊、剩啊嗰啲嘢嘅，即系证明咧，佢喺网上面嘅操守咧，同埋个行为咧系良好啊。因为咧，我依家要讲咧就系有啲人会喺网度咧，就譬如翻咗第一日工，就已经喺网上面闹，
8: 放怨气啦，
9: 系啦，就话哇，我呢间公司唔掂，一入嚟就叫我做埋啲无谓嘅嘢，例如系咩咧，
8: 影印啊，斟水啊，
9: 斟茶递水买奶茶，
8: 斟茶递水
9: 饭啊，
8: 仲兴嘅咩？
9: 唔係，即係有啲可能，譬如有個，譬如好簡單，我哋電台成日都會有啲前輩都講啊，我哋啱入嚟嘅時候做斟茶遞水嘅炸咁樣，咁因為有咁啱可能有個嘉賓嚟，咁可能就個主持就招呼緊個嘉賓，咁就啊咁啱有個煙腸同事咪叫啊不如幫我去攞支水或者斟杯水俾我個嘉賓，即係呢啲啊。
8: 你咁講啊，盛喜，因為呢個動作我哋冇得做好耐啦，所以我已經忘卻咗。初嗰陣時有嘅。
9: 系，
8: 即系而家我哋冇得斟水噶啦嘛，所以就斟水要出去饮水嘅地方。
9: 系啊，我哋而家喺直播室严禁饮水，
8: 带入嚟都唔得噶嘛。
9: 系啊，
8: 咁所以咧，即系同埋呢件事都唔系依刻嘅事嚟噶，其实都好多年噶啦。所以我已经忘却咗吓，我哋仲要斟茶递水，但系谂一谂系，当年有万王之王啊，或者系加我甜心家族嘅时候，系有嘉宾嚟嘅时候，佢哋要水我都要斟水，冇错。
9: 系啊，又或者有啲嘉宾，即系譬如可能个主持会问咗嘉宾啊。不如攞啲嘢俾你飲咁樣，咁跟住個嘉賓就可能會係好直接，哦，咁我想要杯咖啡咁，
8: 係
9: 啦呢啲囉，咁就有機會就會叫個煙腸朋友就去，你落去買杯咖啡上嚟啦咁樣， 咁咯，咁咪就啲人就有機會會講話，喂唔係幾好喎，呢啲即係粗重嘢嚟喎，或者呢啲咁嘅下難嘢，你搵到我做啊，我話曬啲大學生喎。
8: 喂，但係都真係遇過喎，我記得當年我喺樓上 office 坐嘅時候，嗰陣時有一年有個女仔，咁當然靚靚女女啦，咁佢不滿佢嚟影印，佢答我佢唔係嚟影印嘅咯。
9: 哦，跟住咧。
8: 跟住冇啊，
9: 冇跟住、
8: 有人想識嘅唔緊要啦，總之佢唔影印咯咁樣。咁當然佢而家已經唔喺度啦。
9: 佢就做咗啲唔係影印工作啦，已經。
8: 唔係，同埋唔係我嗌佢影印啊，佢記住我。我喺現場目睹成件事咋，跟住我心哦，夠僵啊咁。
9: 嗱，網上報道咧就話其實呢啲咁樣嘅。即係基本工作啦，其實都係你認識一個公司嘅一個部分嚟嘅，同埋好好地咧就令你係有機會提出一啲工作上面嘅疑問啊，了解公司嘅運作啊，所以咧都係你了解公司嘅其中一步嚟嘅。
8: 係，所以即係唔好咁介意咯，其實。
9: 咁其實都仲有好多要留意嘅地方嘅。轉頭翻嚟，如果你係intern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錯過。
6: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都啱嘅，我依家播呢个歌就系、是、阿康提嘅《要还》啊、
1: 嗯。
0: 因为就算做 intern 咧，有好多嘢咧都系要还。咁咧嗱，其中一个啲人提啲 intern 朋友啦，就话千祈唔好变隐形员工啊，因为咧你喺里边嘅表现咧，其实都直接会影响到你之后。即係能唔能夠喺翻呢間公司發展嘅？
1: 咁當然啦，都好睇下佢自己想唔想喺呢間公司發展啦。
0: 係，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入去 intern 就係一間大公司同埋好好嘅機構，又或者你本身都想入嚟，或者係你讀呢科嘅朋友都想入嚟嘅話咧，其實你能夠派到去呢個機構做 intern 咧，都要醒醒定定咯。
1: 係㗎，係啊。咁啊，所以大家唔好淨係顧住，我做好咗我自己嗰啲嘢啦，但係咧對側邊嘅嘢好似完全唔知，又唔會去探。又不会去问一下咁样，呢一个咧就系你系做咗佢交俾你嘅功课啦，叫做，
0: 嗯、
1: 但系你就好似一个隐形员工咁，大家都唔系好知道你存唔存在啊。
0: 系，
1: 其实呢个都紧要噶，
0: 嗯，
1: 即系我即系真心都有见过一啲就系、是，咁快你就已经离开咗啦，即系做。原来是有三个 intern， 但是一路我都是见到两个嘅啫，咁样咯。
0: 又或者系人哋对你零印象咧，呢个都唔好嘅。即系不过呢个我觉得就唔系纯粹讲紧 intern 啦，就系就算你系一个员工咧，人哋可能数你，譬如某某部门咁一共有五个人，数到 A、B、C、D， 但系咦仲有一个咩？边个啊？咁几都谂唔起咧。
1: 嗯，
0: 其实都大件事嘅。
1: 系。
0: 不过呢个咧，其实。都有可以考究翻嘅，就係你自己諗翻你自己讀書嘅時候，
1: 嗯、
0: 你數翻啲班嗰啲同學仔，會唔會總係有啲人
1: 實有一兩個隱形嘅，隱形咗咁樣？
0: 係啊，我最近同啲朋友食飯都係有出現一個情況，咁我講翻你記唔記得？譬如當嗰個人叫健威咁樣啦，喂，你記得健威啊？有呢個人咩？即係完全啲同學仔係零印象喎。嗯冇喎、啊，但係我哋讀咗，我係讀三年大學，係我係讀三年大學，我係三年同學、啊，完全零印象，到而家係冇人記得佢、啊。
1: 咁驚？
0: 係啊，
1: 所以唔好做呢一個人、啊。
0: 我一度係懷疑翻我自己嘅記憶，
1: 係咪冇記性咋咁？
0: 係啊，係咪即係撈埋咗啲中學？
1: 唔係，可能拎翻張相出嚟就哦咁樣嗰啲啦，通常就係、是，但係真係好少接觸噶嘛。哇！
0: 想
1: 都
0: 見
1: 佢唔到，咁啊大件事啲。
0: 咁有啲同學仔，譬如可能以前讀書，有啲同學仔佢可能又未 friend 到去影合照啊，
1: 嗯、
0: 即係你知你影嗰陣時影相你都要成本噶嘛，你點解要影嗰張相先？咁你
1: 咁你梗係揀翻自己 friend 嘅先影啊。
0: 係啊，咁樣咯。
1: 咁啊呢个大家都记住啦，唔好做隐形人啦，唔好都系大家谂唔起你系边个啦。咁另外咧就系唔好怕蚀底或者太计较啊。咁呢个其实出嚟做嘢，我哋好多时都会系咁样提住嘅，因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因为只系一个实习生啦，就觉得自己系廉价劳工咁样咯。咁唔好太计较话要做啲乜嘢啊。其实你当中做紧嘅嘢都系嚟学紧嘢嘅啫。
0: 系嗱，不过都要提一提咧，就系、是。唔好諗住即係帶好多錢返工，或者係咦無端個工要你俾錢話學啲乜嘢呀嗰啲，就要留意呢啲係求職陷阱呀，呢啲返轉頭係係啦，咁即係合理嘅工作呢就要做。咁如果你話喂突然間無端要你俾筆錢俾幾千蚊啊，我哋有職場培訓呀，你要俾3500先咁樣，咁呢啲
1: 就
0: 突然間要醒覺喂呢啲係咪唔啱嘅咧？
1: 系啊，同埋唔使谂啦，或者系有一啲前辈级嗰啲，话就同佢讲帮手买啲嘢先咧。又唔好介意惊青，
0: 系
1: 攞咗钱先。如果你真系冇，
0: 系即系我冇袋钱喺身啊，问个前辈攞翻500先，即系
1: 系啊系，因为你唔知道叫买几多嘢噶嘛，咁样咯。咁啊，因为你都系一个 intern 嚟嘅啫，你唔系带好多钱起身系一个正常嘅事嚟嘅，所以呢个又记得唔好介意去。提出啦，咁另外啦，着衫方面咧就唔好太随意，咁我真心觉得啦，即系着衫呢一 part 嘢咧就。
0: 女仔通常多啲情況嘅，男仔就冇咩情況嘅，我覺得。
1: 男仔冇乜情況，唔知因為我嗰陣時同年突然間會一堆人咧，當年因為我唔係 intern 啦，即係純粹我哋嗰陣時參加比賽，我哋嚟做 DJ 喎，咁可能大家就唔同啦。咁百變嘅形象或者好睇嘅形象會惹人注目嘅，咁即係超 B 係大家都會覺得佢係潮流嘅尖端咁噶嘛，當時。
0: 哦，超 B 一入嚟已經係潮流。 尖端啦。
1: 系咯，咁你即系你会觉得佢系同其他同事或者其他人有啲唔同噶嘛？咁你都会 eye catching 咗嘅。咁喺我哋呢个工种里边翻工，其实 OK 嘅。
0: 系系系。
1: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喺其他工种又系咪咧？系咪完全适合咧？个头七彩颜色嘅咁样，咁又真系好睇你系咩工作啦。
0: 系，咁啊纯粹。即系普遍嚟讲咧，就女仔就唔好着得太过
1: 暴露啦，
0: 热啊，
1: 系啦，唔好太暴露啦，嗰啲小背心。
0: 虽然而家系好热，但系你喺个公司里边唔需要着得咁热，
1: 系，
0: 因为会令到人尴尬。
1: 嗯，
0: 系啦，
1: 即系唔好令到人哋唔知望边好咁样咯。
0: 吓，
1: 咁啊，另外啦，就系、是、实习啦，始终即系等同于你系仲。代表跟一间学校嚟实习啦，咁、所以咧，即系自己喺嗰、那个公司方面咧，各样嘢咧都要留神一啲咯。
0: 系，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能你都系通过啲，譬如学生事务处啊嗰啲去揾到呢份工啊，咁可能都会你都唔知道背面会唔会佢哋大家会有沟通啊，写翻啲 report 啊，讲翻呢年嘅学生点样情况啊，咁样你就会无形间咧，你就会影响到学校嘅声誉。
1: 所以呢个系影响嘅，真心啊。跟住另一样咧就系千祈唔好太孖宝啦。点样孖宝咧？就系、是、你翻工嘅第一日系你爸爸妈妈陪你一齐翻工带你上去咁样，好似佢又嚟观摩下咁嗰种咧。
0: 系，咁呢个要留意。
1: 咁系因为近年有呢啲情况，所以咧即系一啲职场达人咧就咁样提醒大家咯。
0: 系，
1: 即系我自己呢一下系都冇乜谂过会有。
0: 细个好少嘅，不过就系近年可能系比较多啲。
1: 即系你同我讲我中一跟住要翻学咧。咁即係爹哋媽咪第一日帶你返學咁都會啊，咁或者大學第一日送你返學都會，但係返工第一日即係都我都唔肯定。
0: 係
1: 首先我冇轉過啲咩工啊。
0: 咁但係就盡量唔好啦，咁呢啲嘢都係等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希望大家喺呢個 intern 生活裏面呢過得愉愉快快啦。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中方愿与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各方携手共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表示，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小时。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并未受到威胁。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7: 六月起
8: ，AM 六二一，
7: 新的周六拼图，
8: 新的音乐快乐。
7: 六月起，
8: 逢周六
7: 早7点到10点，
8: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7: 夜雨播
8: 夜宇宙，
7: 下午2点到4点，
8: 马小飞
7: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8: 芳华绝代芳华。
7: 六月起，
8: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的周六拼图，
8: 新的音乐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1: Hello，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7:07，你收听到的是在周六为你播出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那么今天呢，提醒到你，我们将会扩档升级。今天呢，会连续的播出3个小时，也就是会从早上7点到上午的10点，一直都是我在直播间陪伴各位。那我们也就是说呢，有更多的充裕的时间去听一些老歌和金曲啦。在这里要提醒到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那我们在经历了上周应该来说是这周吧，对，这周非常炎热的天气之后呢，那在今天会遇到骤雨和狂风雷暴，不过呢这个温度会下降一点点。

我们连着听到了两首这样的关于以城市为名字的歌曲。其实呢，在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呢，我们的思绪呢就很容易回到当年的那样的一个年代，脑中呢也不仅幻想起当时的城市的繁荣的样子。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当然是非常有名的一首《夜上海》。其实相对来说呢，因为《夜上海》有非常多的版本嘛，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这个原始的版本，也就是周璇演唱的版本，因为我总觉得他的声音或者说有一些老歌的那种腔调在里面。早间的7:17，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早上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那么接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孤岛春秋》的插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时代曲，白虹所演唱的《莎莎再会吧》。

这首歌来自于易敏的《去年今年》。其实呢，这首歌呢，你也能感觉得出来，是一首描绘了老上海的风景的这样一首歌曲，描绘了当时美好的初夏天，暖风吹拂。但是呢，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景物依旧，但是呢，伊人芳踪一世，这样的惆怅的情感。早间的7:2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这首歌呢，还是一首年代歌曲。董佩佩《第二春》。

0: 这首歌来自于青山的《问白云》。在早天，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当地的有民族特色的歌曲。刚才这首歌呢，就是台湾的民歌《问白云》。那么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新疆的一首民歌，那你应该也曾经听过吧，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阿拉木汗，它呢是源于19世纪新疆的民间的爱情故事，我们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胡松华。
1: 阿拉木汗什么样，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间。

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又见雪花》。其实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在香港和台湾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改编自日本的歌曲，像这首歌就是改编自日本作曲家小川宽心创作的日语原曲《冬的阶段》。早间的七点四十分，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现在是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的大致多云，但是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气温稍微下降了一些，32度左右。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呢，还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还是比较湿，84%。既然说到好多的老歌呢都改编自日文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就不妨来听一听原版。先来听到的这首卧梅二郎的《北国之春》，那它呢后来呢是由薰妮翻唱为《故乡的雨》。

早间的7:4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现在呢是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对，所以提醒你呢，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扩档升级啦，是从早上的7点到9点现在扩至7点钟到10点钟，多了一个小时。那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来听一些老歌金曲。刚才听到的是中岛美雪的这首《山猫》，那么接着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一种翻唱自日本的原文歌曲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叶振棠所演唱的《笛子姑娘》，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也算是港乐翻唱日本原曲浪潮当中的代表作。作品呢是诞生在香港乐坛大规模引进日本曲调的创作高峰期，歌词呢通过笛声、雪夜和独行的意象，构建了凄美的叙事空间。一起来听到这首《笛子姑娘》。

好了，七点钟到八点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罗大佑1979年的时候创作的经典情歌《痴痴的等》。这首歌呢是罗大佑早期都市情感书写的代表作，也是被乐评称为剖析都市情感困境的教科书级的作品。而且呢，罗大佑呢是在25岁的时候就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了。除了罗大佑本人的版本之外呢，这首歌后来还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那稍后呢将会收听到的是整点新闻，在整点新闻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在之前一起来听到来自于罗大佑的这首《痴痴的等》。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表示，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事项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小时。在维修漏气工程暂停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了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2处漏气